0: 卖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讲也是非常棒的。嗯，再有就是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别山的那个童子鸡，其实你到当地去吃那种
1: 土鸡
0: 都不便宜啊，
1: 两百多，
0: 我之前吃过200多一只，可常见了。
1: 对，像其实我们家像我妈妈呀，她其实小的时候就农村长大的嘛，对于这个鸡的选择、鸭的选择，她很聪明，很知道的。我经常拿一些鸡回去，她说：“哎呦，这个不这么样的，
0: 不灵的，
1: 对，不灵的。”拿到这个，我之前拿回去，我说这个给宝宝吃，他一看，打开一看，哎呦，他说这个好，他说这个好，我说你敢这么笃定？他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婆养鸡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的呀，弄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这个童子鸡多漂亮？
0: 对，
1: 哎呀，你看看这个鸡，首先个头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800克是已经给你处理好了800克，所以它原始状态要更大的啊。第二点，你看我们是吃这个鸡油黄，好多人说鸡油黄，你是说老母鸡吧？不对，
0: 很多鸡其实白白的，大家自己回忆一下之前买过的很多的童子鸡，打开之后是白白的，它没有一点点的膘，其实这个童子鸡不好吃，
1: 对，
0: 你可能只能去烤啊，就是加佐料啊什么的，或者红烧，但这个鸡它是可以清蒸的，它出来的鸡汤是
2: 这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能够那个上面
0: 的鸡汤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哎，给大家看一下清蒸的。
1: 来，
0: 这有，这只，这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拿这个叉子，你给大家看那边。
1: 好嘞。
0: 这个童子鸡，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看到这汤吗？
0: 肉眼可见的汤头。这勺子。
1: 看到我们这汤了吗？看到我们这汤了吗？
0: 看到没有？
1: 不说，你以为是老母鸡的汤吗？
0: 你真可能以为是老母鸡。
1: 哎呦，
0: 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哎，它就是这么的那个金灿灿的，就是有鸡油黄。
1: 高丽老师，你知道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个鲜啊，
0: 香，
1: 太鲜香了，
0: 鲜香。
1: 对，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肉质，
0: 看这肉，
1: 这鸡翅啊，你看到？
0: 我跟大家讲，它这个翅膀哈，它那个翅膀都肥，它这个翅膀的肉都比一般的那种童子鸡的肉要更肥一些，光是翅膀，然后再给大家看腿啊。大家看下面的
1: 腿肉与众不同了啊！我们这腿肉
0: 翅膀也肥，
1: 可皮实了，可扎实了，真的是
0: 真的。而且很多鸡，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鸡骨架都没什么肉了。
1: 我们这把这鸡已经大卸几块了啊！然后你看，
0: 哇，好香啊！我的天哪，我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我闻到这个味道，我的口水，天哪，都止不住啊！你看这个肉有多厚实，厚实哈，很厚实的，看到没有？你家里面要吃这个肉的话，很厚实的肉，
1: 但它吃起来很嫩哦，它不是那种柴的
0: 啊。那当然了，童子鸡没有柴的，
1: 对，
0: 童子鸡是没有柴的。我跟大家来讲，老母鸡的鸡胸肉是有柴的，童子鸡它不柴，但它的肉不多。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矛盾。
1: 我们今天把这个完美度匹合在一起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它这个鸡胸脯的肉，
1: 我们就要从里到外给大家看，
0: 我们这个到底多值。对，我就360度给大家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鸡的肉质的厚度，它连这个地方的肉它都不柴，它都是蒜瓣肉，鸡胸是蒜瓣肉啊，我天，蒜瓣鸡胸肉啊，
1: 大块
0: 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像这种肉啊，就你这蒸这种鸡，你炖这种鸡就是半个小时，
1: 对，
0: 你不用多，你看这边的肉，这边的肉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童子鸡就应该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个数多，只数多，不是的。
0: 来看到这个肉肥吧？
1: 优质的童子鸡应该是这样的啊。
0: 看到没有？肥嘟嘟的。
1: 这一只给这个腿给我，我就一顿饭不用吃了。
0: 你是要吃吗？给你吗？要不要
1: 这还有一只的啊？
0: 这边汤也好，你看这个汤，全是鸡油黄的汤。哎呦，
1: 这个下面条的时候。把这汤放进去。
0: 哎，鸡汤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像我儿子，他是特别爱吃鸡汤面，鸽子汤面、鸡汤面。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就自己炖。家里有娃的，这一周下来吃个一两只鸡是很快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
1: 5只，199，对，
0: 5只。我就是追求品质呢。高丽的品质生活，我要的是品质，
1: 是
0: 我不光是要这个价格划算，我还要品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5只大别山的童子鸡，每一只是800克以上。这个在我们公司叫童子鸡王，199，一共有5只。所以你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我们的现货现在是不多了，我们的预约大概要开差不多3到4天才能到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抢到现货，是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的。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3到4天。现货已经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天天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这个货源它其实每次来的特别少，它是这样的，它每次就是精挑细选。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般童子鸡差不多500克，它就可以就出来了，它就基本上可以来销售了。我们今天的每一只是长到了800克，800克在东方购物就叫童子鸡王，我们就下面都写的很清楚的，800克，那在这边是进海量800克，是进海量800克。那么今天的每一只童子鸡呢，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尽量我的建议哈，尽量不要去红烧或者是清蒸，或者是那个做成那个辣口的，因为你要吃它的那个本味，它这个鸡已经非常鲜美了，它其实可以已经可以吃到那个老母鸡的那个鲜香了，
1: 对，
0: 而且它的肉一点都不柴，因为它是童子鸡的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如果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你就给他弄童子鸡面汤，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鸡啊 农村长大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嗯、像我们在江西，有的时候吃的这些美味啊，嗯、就土鸡、
1: 上海吃不到，
0: 好难哦。
1: 真的，上海吃不到。
0: 我妈过来以后经常买
1: 童子鸡。
0: 对。
1: 这是土童子鸡啊！
0: 我跟大家讲一句实话，我们家经常干嘛？就是有些鸡、有些鸭，还得让我们老家的姨啊怎么样
1: 带过来，
0: 就快递过来，
1: 对
0: 对吧？
1: 它这种土
0: 种冷链送过来。
1: 土童子鸡其实不多的，它量很少。
0: 对，
1: 你看这个鸡，它做过爆杀吧？它做过特卖吧？它从来不做爆杀特卖，
0: 都不够卖完。
1: 对，
0: 实话实说，
1: 它这个鸡其实每次给我的量很少。
0: 嗯，
1: 那其实它卖完，它也不追求个量。
0: 嗯，
1: 所以你看东方歌舞这个鸡，它从来没有参加过爆杀特卖吗？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货都不够。
1: 对，它也不去追求个什么量，它就反正就是说你要买，你反正我就这么多，我就这个价格，它可佛系了。
0: 对，
1: 它真的很佛系。对，
0: 佛系，
1: 你这个词儿用得很对，因为这个鸡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谷物喂养，自然慢生长。
0: 嗯、
1: 它是在大别山的那个地方圈了一块山地，
0: 嗯、
1: 然后这个鸡就在那里自然的散养。
0: 对，
1: 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所以你要想吃这个无抗的呀，无鸡的呀，无重金属的呀，自然慢生长的呀，你肯定要去挑挑拣拣的，去找一找的，对不对？它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哈，新鲜现杀的，然后冷链直达的。这个鸡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有的这种能够重量到800克的，
0: 对，
1: 所以它到了800克，它就有一个临界值出来了。它会带有什么呢？它会带有鸡油黄，
0: 嗯，
1: 其实鸡油黄就是皮下脂肪，
0: 嗯，
1: 童子鸡没有，童子鸡因为太小了，它还是个小朋友，它没有。
0: 对，
1: 那么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就是白白的，
0: 对，
1: 但这个鸡它就是黄黄的，有很丰富的那个脂类的营养物质，
0: 嗯，
1: 所以这个鸡肉为什么吃起来很鲜香无比的原因就在这儿。
0: 对，
1: 我们的组合大概还就最后的
0: 两套吧，刚刚看到
1: 两套售完即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货不多了，
0: 嗯，
1: 没有预约，卖完就没了哈，
0: 嗯、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嘉禾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咱们还是大量的出汗，那我们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但是今天也很特别，已经到了这个什么立秋了，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冬养阴的话，我们说也是要多吃点好的滋阴的东西，那西洋参就尤为的合适。所以我们咱们今天依然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神象的西洋参片，同样还是高品质哦，每一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蕴含到的人参皂根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送给你的赠品啊，跟西洋参一块搭配一块煮也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同样的我们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啊，我们既在伏中，然后又进入到立秋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我们马上又热又燥的这个节气了。哦，所以你想在热的时候大家出汗，确实知道要去补。但很多时候燥气来的时候，身体那种干乏带来的难受劲儿，很多老人家都体会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不但要让身体的气机充足，更要让身体的津液有所支持啊。所以西洋参在这个时间不要停下来，也是要好的好的喝一下的啊。
10: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啊，吃神象的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平时每天杯子里面泡着，包括呢比如说那个刚刚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汤里面煮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60克这么一大罐，而且我们的每一片都是来自于要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给大家来顶头正切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西洋参，尤其是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啊，就是从神象开始的。
11: 对，
10: 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它这个地理位置呀，包括它的这种土壤结构，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
11: 哎，是的，在那里的纬度和它的气候特点，包括它的水分，确实利于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孕育。所以我们说加拿大是那个西洋参的道地产地。那么这个地方产出的那个西洋参，您会发现就是它的片的颜色，就包括那个原汁参的颜色，包括它的那个环形纹里面的挥发油环，都表现得特别优异。
10: 是，
11: 所以神象在90年代就已经布局到加拿大那里，有自己的自有基地。关键像这一类的，就是在土壤当中要几乎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出品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但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所以才能让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非常高， 同时像农残啊、重金属啊这一系列的都控制得特别好。
10: 嗯，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参啊，原质参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大约是在5到6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然后呢它这个切片就不用什么斜切，我们就是要顶头正切，就你看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对吧有多大有多长，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1: 对，
10: 而且再细看这个参片啊，严格按照炮制规范，就是把它切片是在1毫米左右，你看厚薄都很适中，让大家在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在这个茶水里面。
11: 对，
10: 并且你看这个西洋参片，它很好的那种独特的特征，对吧？那个菊花心，那个挥发油环，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都看得很清楚。
11: 哎，是的，其实我们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就是要吃里面孕育的这些材料，而这些成分。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是按照100克里面含多少毫克来记的。
1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
11: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材料来说啊，它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那么神像正是因为基于规范的种植、规范的那个炮制规范，才会让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被检测到，而且还非常充足。
10: 是，你看我们现场是先把这个西洋参泡完之后，每天您差不多就是说3到6克左右，那就是10几片，小20来片。就我说话那几句话的时间，我杯子里面帮大家晃一晃。
11: 对，
10: 绵密的泡沫一下子就呈现出来啊！
11: 哎，是的，
1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1: 哎，我那天在家里哦，我就好几个西洋参，我就用这种方式，大家回去可以试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煮过的，我也有把它泡一个晚上的。就是那么优秀。
10: 是。
11: 那还有呢，就把西洋参直接放水里面，
10: 哎，
11: 马上就开始摇。
10: 嗯。
11: 神像依然可以摇出大概这么高的泡沫，然后摇完之后真的叫久久不散。你看我在说话，它没什么动，对吧？所以想一想，就是说作为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皂苷，它保留下来，对吧？呈现这种形态，这才神像的底气。他每次都说，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定是加拿大进口的，我们一定是当地产地的。怎么来表现？哎，我们可以肉眼看到啊。
10: 是，5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你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香，包括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啊。然后呢，平时你每天夏天本来出汗多，要多喝水，手边这个杯子里面就泡着这个西洋参茶。
11: 是的，
10: 包括也可以跟很多别的冲泡的东西来搭配。
11: 对，没错，我就说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啊，这个嘴巴经常会是那种干的，
10: 耗精液，
11: 经常会觉得哎呦毛毛的。
10: 是，
1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着重2点，第一个，说话耗气把气补进来，第二个，尽快让身体去生成精液去滋润，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啊。
10: 而且我们说可以单一来泡，包括呢你东方购买的很多做一些滋补汤品的一些，比如说老母鸡汤啊，对吧？鸽子汤啊，老鸭汤呀，也可以撒上一点这个就是西洋参片。包括曲老师特别推荐，就是泡完这个西洋参茶以后的这个参片，还可以撒在这个米饭电饭煲里面。
11: 是的，因为我们说西洋参是给到我们特别耗气伤津的人来吃，但是吃完之后这个参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养生散，放在米饭上的精力饭是相当方便的，但是吃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入口回甘，然后吃完之后底气充足的那个感觉，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啊。
10: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这个单罐60克，家里面其实也会吃得挺快的，泡茶呀、煲汤呀都可以。然后呢，一罐很多观众也是在市面上面看到过，这个也是神像的这个明星单品。市面上面如果看到，同样的60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原来老包装的时候门店价格就是要399一罐，
11: 对，
10: 我们是新包装，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新包装一罐的这个产品是259元，价格外面我们先带你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直播是有2个组合，一个呢是邱老师前面的那个三罐装就是180克，然后呢市面上面如果专柜来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8元，已经特别划算了，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元左右。
11: 对，
10: 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8罐装，八罐装为什么划算？八罐它的总的克重达到了480克，那么专柜需要花到将近3200元，我们的价格是1180元，直接省了2000元左右。
11: 对，
10: 每一罐价格低至147元，而且除了有480克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我讲的今天我们的赠品可以跟西洋参一块搭配着泡，搭配着煮的，我们先送神像的宁夏特级枸杞一罐，价值69元。还有一个神像特别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今天也送给大家一大包，价值49元。所以你看我们的8罐装总共拿到手的产品一共是有到10件单品，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你泡西洋参的时候撒上点枸杞，或者枸杞你家里面来煮汤也可以，或者你用这个银耳做一个什么银耳羹，做一个甜品，放点西洋参再加点枸杞那是更好了。
11: 哎，是的，所以夏季我们像银耳当中的植物多糖可以给我们充沛的这个精液的材料，然后西洋参可以把这个材料转化成我们人体自己的 这个是精液，同时还有就是枸杞入肝入肾。
1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真的八罐装我们的主赠品搭配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是老观众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真的就是进补正当时，立秋然后呢三伏天你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吃一吃西洋参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1: 嗯，
0: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2: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
1: 这不是
0: 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3: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就差在这儿。姜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 哦，
0: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1: 嗯，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先含一含。
5: 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6: 像个西洋参，真的是老香了。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7: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8: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哎，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

0: 大概要吃脱钢筋楼，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楼。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罐装这个西洋参啊，还有送一罐，你看枸杞，还有一大包这样一个就是宁夏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很糯的这个银耳。八罐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在我们这个八罐装组合里面，西洋参一罐是147元、这个单罐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克数来算的话，2块几毛钱一克。
2: 对，
1: 这个对于买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们的每一罐这个罐子啊，告诉大家它是透明罐子，你后面能够看到所有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
2: 是
1: 比较大，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同时它很干燥，它不是那种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2: 对，
1: 外面很多西洋参都是论克买的，我们做的又很干，所以你如果说直接把它拿出来啊，含在嘴巴里面，它是那种比较脆的，你是可以含软了以后用你的口水唾沫去浸润它，然后再整个就吃下去，那个嘴巴里面也是那个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特别强烈的。
2: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干，只要什么烘焙一下就可以的，不是的啊，在这种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还要维持它的那个含水率，就这个含水率也要控制在相应的标准里面。所以如果说它不是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它不用执行这种专门的标准，而且它的那个储藏，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后面就是一个桶，对吧？
1: 散称的。
2: 我在那个零售企业，我们曾经也实习过，我们在那个批发企业实习过，在零售企业，它也有自己专门的库房，但是这个库房的要求和批发企业的那种库房要求完全不一样。库房的那个里面的温湿度，它有专门的保管员去记录，同时那个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那个数值，而且它的货架靠墙多少，靠顶多少，地面要流出多少，这都有相应的规范。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神香的西洋参好，但是会觉得哎呦，神香的西洋参好像就是品质那么好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你想，我们从那个原料的进来，90年代布局自有基地，对吧？进来之后它不是马上就去切片加工，它要有一道检测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其他的那种农户什么的送检去，这个费用非常高，它不可能每一批这么做，对吧？但是神像在自己的质量管控部门里面就有上百万的这样检测仪器，所以他那时候就质量保管的那质量那个部门的人员，他是每天都会要到库房里面去取样，自己就会要做检测，检测下面有记录，记录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领导在后面签字，那这一道一道的环节下来保证的是什么？是品质。
1: 其实我们说要信赖大的品牌，还要在我们多方购这样的大的平台能够买到好的神像的西洋参。再加我们刚才不仅是看了它这个原汁参，不是那种3年4年，我们是5到6年左右，它这个按照严格的泡制规范，切片1毫米很精确的厚薄以后，泡开了以后它的泡发比也会比较的大。
2: 对，
1: 你看右边这个我们就是要切片，是罐子里拿出来干的，一泡以后你看它就会膨胀开，然后所有这些这种参香参味都是散在你这个参茶当中。
2: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啊用保温杯闷一闷，捂一捂，或者家里面用那个养生壶啊，就是放上一些，每天跟老伴两个人就煮着喝，这个是就是把它给烧得很充分的
2: 啊。对，我因为每年啊我那个到了秋季，我西洋参是一定吃的，因为燥气当令的时候，身体这个燥的感觉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1: 是，
2: 所以我那个那时候那个太杯里面我就装着西洋参，然后呢，我那时候正好骑自行车，这个自行车骑的时候，不是那个杯子在里面一直晃荡晃荡晃荡吗？
1: 对的。
2: 等我那个停下来喝的时候，那个泡沫溢到那个杯口这里，全都是。所以就是好的西洋参啊，经得起鉴定，每一次神像摇完，一半以上的泡沫，这都不用我们说了，对吧？这就是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应该有的表现，而且久久不消散，
1: 是
2: 不是那种很快就消散的？因为西洋参啊有个特点，就是加拿大进口确实好，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引种成功了，引种的西洋参跟道地产地的西洋参，就是大家要学会去鉴定，很多时候你看到外面什么1块钱硬币大小的这种直径的西洋参，其实说句实话，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鉴定的时候，我90年代我就是在上海市药材公司的，当然我不是在神像这个部门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傅，他一天到晚吃西洋参，买来的原汁参，我现在看神像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看到那种又白又胖又大的原汁参，所以也有可能，就我这两年我也会想办法到加拿大那里去看一看，他那里。

0: 的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行业协会有一个数据啊，就每年进口西洋参的量，没有出口西洋参的量多，就出口的比进口的还要多，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想吃正正宗宗到底的那个进口西洋参，认证生效一定没错。
1: 像刚才邱老师讲的银种参啊，现在也不是说像东方购街我们神像单克2块钱左右一克，你看看这种银种参，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搜一搜，4块钱左右一克。
0: 对，
1: 你看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我们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包括你像比如说进口的这种西洋参，像美国那边对吧，很多观众说西洋参也被称作为是花旗参，美国进口的你看这种西洋参原料14块几一克，加拿大比较好的一些地方19块几20几块钱一个都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180元8罐，就你光光不说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啊，就8罐我们的单罐低至147元，单盒价格2块钱左右，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是宁夏的特级枸杞，以及一包神像非常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我们那边也给大家搭配啊，做一个甜品，银耳西洋参片对吧，枸杞羹，你看夏天来煮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神像的银耳，
0: 你看它里面的胶质感，
1: 它里面那个胶质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0: 所以这样的银耳，你再喝下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那个甜品冷饮真的是特别的健康，而且到了身体里面都对身体是好的，不是加了那些各种添加剂做成的嘴巴很甜很舒服的那个冷饮。所以你想这种润润的感觉在喝下去的时候多爽啊，然后这里面再配上帮你提气的西洋参，加上我们身体精液生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枸杞西洋参片，再组合在这里面，你看看，这才叫真正的是夏季的滋补啊。
1: 对，包括你像现在比如说三伏天，你家里面煮点什么绿豆汤啊，对不对，煮点那种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甜品啊料理啊，也都可以放上一些，非常的清润，食材搭配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前提是大家家里面要有这个什么我们的西洋参，整个组合再送我们的枸杞，再送我们这个银耳，所以今天我们10件单品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2: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3: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4: 神像牌啊。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4: 因为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4: 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2: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3: 对，
2: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3: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2: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3: 一个买了，
2: 放在哪里了？放在这里啊。
3: 放在这里的，你看。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2: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3: 对。
2: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3: 常吃的。
2: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3: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2: 真的呀？
3: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2: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3: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2: 哦，
3: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2: 哎，这个特别好。
3: 这个
2: 补
3: 每天
2: 蛮好的，
3: 当茶喝的。
2: 那不错。
5: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7: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上从来大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的

0: 常要动脑的，经常要思考要讲话的，所以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无论是老师们要进入到繁忙的工作节奏，高考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下一轮的那种要冲刺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精力饭也好，西洋参炖蛋也好，就把西洋参的第一轮精华让我们需要的人先吃掉，然后剩下的西洋参就可以做成煲汤啊、炖蛋啊、精力饭啊这种。那你想高考的孩子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还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就是他不挑食材，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的花茶也能搭，跟我们的那个炖汤的那个肉类也能搭，包括还能就西洋参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枸杞什么都能搭，但是有一点就不要跟浓茶一起喝，然后还有就是像藜芦啊那个这我们碰不太到啊，五灵脂啊这些不要去碰就可以了。所以西洋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传统，这怎么说呢，就大家滋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西洋参，因为确实就是在提气这一块滋阴这一块是大部分人可能有的问题，夏季气随汗出人就会觉得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年过四十身体的津液一旦缺失，我们就会觉得各种干啊燥，所以就有句话叫什么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个阴什么就是身体里面的各种的体液，这些液体有可能在我们嘴巴里面叫口水，在我们眼睛里面叫眼泪，在胃里面叫胃液，在肠道里面叫肠液，对吧？还有很多的地方分布，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在哪里，我也不是针对身体已经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把身体本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材料给它补齐了，那是我们自然而然身体自己会回馈。
1: 如果你要买西洋参，你尽量去买能够看得到本身它这个参的形态，它这个参片的样子的。确实啊，市面上面有些你说也是西洋参的东西，
0: 对，
1: 西洋参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旁枝呀，或者打成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到底是哪个部位打的那种西洋参粉。
0: 哎，
1: 看看我们前面有这几种，
0: 是因为我们西洋参呢跟生菜参和那个野菜参都不一样，野菜参生菜参你都看到它完整的形态，西洋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须和它的芦头都去掉了，就看得到这样一个枝形，别的都没了，所以呢像这些它也不可能扔掉，它专门有进口的环节的，那么进了这些原料它拿来就是打粉的，打完粉之后其实跟主根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没有主根那么完整那么充分的，而且还有一点，打完粉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不是变得特别黄，因为我们这个粉是一直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会出现，每天都是每次都暴露在阳气和那个光下面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氧化，一旦氧化这就叫破坏了营养成分，就破坏了，是不能吃的，我们接下来的参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斜切片，我们叫刨花切，为什么？因为它的参龄不够，参非常的细，那这个时候如果顶头正切那一点点没有谁会去买的，那么所以它用斜切片的方式一个这样的研法让你感觉哎呦这参片不错，蛮大的，那其实参龄是不够的，那神像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等顶头正切也是从神像开始的，一毫米的厚度也是从神像开始的，因为人家从来不是为了商业销售去做这件事，而是从质量规范上面要求他就会这么去做，那么顶头正切它让你看到的就是参龄的大小，参龄足参龄年份够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到位，才达到了滋补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顶头正切的时候你能完整的看到它的挥发油的状态，这个挥发油环也决定了我们在吃这个滋补食材的时候能吃到多少，所以今天神像到至此为止一直就是顶头正切，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来作为身体滋补的材料，
1: 是，而且还是大家都是熟知的，就是全球范围当中都是特别好的加拿大那边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参龄它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等于说神像像邱老师讲的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布局，就它是能够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的品质和质量的，
0: 哎，
1: 再加我们刚才讲进口到国内来，神像有大的设备，有多道的检测筛选的环节，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的神像西洋参品质真的特别的好，所以你每天家里面一个人一天3到6克左右，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而且邱老师一直跟大家讲吃西洋参每天你要吃够量，你不要去节省，对吧？一天撒个3-4片5-6片那是不行的，
0: 是的，
1: 3到6克是15片到20片小20来片左右，
0: 是的，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后面都跟了一个量，你吃饭，对吧，有的人吃1两，有的人吃2两吃3两，我们那个西洋参滋补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我们可能真的就按照3克来吃，因为在我们的保健食品原料手册和我们的那个药典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数据记载， 这些记载的数值没有一个说你吃一片两片就可以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滋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这个力是什么？身体反馈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身体干的情况比较厉害，那你也是三克，对吧？三克多少就是20片左右。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你这一罐西洋参20天里面要把它吃完。
1: 嗯，
0: 开罐之后我们尽量尽快的这个20天里面不要拖。
1: 嗯，
0: 因为你要达到结果，那是一定跟量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教的精力饭精力汤的方式。
1: 嗯，
0: 我们用养生壶去煮，煮完之后您把这个水喝掉。
1: 嗯，
0: 第一轮的营养都给你拿到了。
1: 嗯，
0: 您就按照这个量足量去吃，那么剩下的这个西洋参片还有微量的这些成分，那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冲刺的、应考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去吃喝西洋参水，对吧？
1: 嗯，
0: 那就做饭做汤。
1: 嗯，
0: 在外面那个很多饭店里面也有西洋参那个老鸭汤，
1: 哎，
0: 西洋参鸽子汤
1: 是
0: 还很贵哦。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做，你看，哎，老两口把自己的滋补滋到位了，
1: 嗯，
0: 剩下的家里面一起来分享这种养生散，你说多好。
1: 嗯，而且每天你家里面这么吃啊，我们单颗价格东方购还特别的划算。
0: 嗯，
1: 你像如果你在外面，对吧，399，这个是专柜的这个价格，
0: 对，
1: 60克一罐。那其实差不多，这个就是单克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是要6.几毛钱一克。东方购物你官网上面，我们平台买这个259元一罐，60克的话也是要4.几毛钱一克。
0: 是的，
1: 但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八罐装的组合，直接给大家的价格每罐哦，能够低至147元。单克的价格才2块钱左右，
0: 是的，
1: 非常的划算。您跟老爸可以每天一起吃，吃够量，吃足量，我们再送一大包的银耳以及一罐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给大家。这两个东西也是神像门店的明星产品。
0: 是的，
1: 枸杞价值69元，我们的银耳是价值59元，两件赠品又是价值120元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也不少，每档直播每个季节都有，我们也是一个夏日的一个亮相，所以大家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1: 嗯，
2: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1: 嗯，
2: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撑起来撑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3: 我还好吧、
2: 这个您有一些，这不是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4: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啦。
2: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 哦。
2: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5: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6: 4-5年了吧。
5: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6: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7: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6: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7: 参象牌啊。
5: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7: 因为神像老牌子。
5: 哎，上海人都知道。
7: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8: 神像的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9: 是神像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10: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上送来大姑娘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楼，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楼。
11: 西洋参，
10: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开场就讲了比较的特别，今天是什么，是立秋了，所以其实夏秋交替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又是在三伏天当中。

0: 要到后面你看8月14号才是末伏，所以后面从这个立秋开始到这个你看10月8号寒露、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啊2个多月左右。
1: 对，
0: 我们说你就是耗气，然后呢空调吹得多，对不对、但是又是进到秋天，我们要好好的滋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种什么滋阴的补气的这种就是说养生就是要做起来了。哎，
1: 其实我们只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在夏季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长夏。长夏就是我们说的既热又燥，这个生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还特别容易上火，就是干柴烈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滋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到处帮你灭火。还有呢，经过了一个夏季，我们出汗出得多啊，人那个老是那个就没有那个户外活动的情况少啊，大家会出现什么，就人乏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高的新陈代谢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所以到了那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问题就特别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一旦那个夏季你没有好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补的话，我们叫秋后算账，对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叫对应不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还有大把机会，而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们，您对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不要太省，不要太那个犹豫不决，因为一旦错失这些节气时间，你可能你的身体就处于那种积重难返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的在帮大家啊普及一些养生方面的正确知识，让大家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该怎么来选择，该怎么来搭配我们正常的食物来进行调补。
0: 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就是大家说西洋参是个好东西，而且我对于西洋参啊很早之前的认知，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有什么这个包装。
1: 对，是的，
0: 太熟悉了，你看很经典，对不对？而且当时哦几十年前感觉好洋气哦。
1: 是的，
0: 一片一片神像那个西洋参，
1: 对，
0: 这样一个这种就是硬纸板那样一个纸质包装，太在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印象深刻了。
1: 我们那时候啊真的不舍得自己吃的，全都是拿来送人的。我们那时候有我的那个师傅，我92年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我那时候20出头，对吧？20几岁，他50几岁，然后前段时间看到人家80几岁，还在别的公司里面回聘的，继续在发光发热，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目标，我也希望我到80几岁，依然活力满满，还能就是跟就还能做很多的那个工作，对吧？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第一个不要不敢吃，有的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体征状态，如果不适合你那也不要，也没必要坚持，对吧？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就是既是气虚又是阴的津液那个缺亏缺的那个状态下，那你就毫不犹豫的吃呗，对吧？特别是40岁左右你都有那种又干又困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不吃呢？还有不要不坚持，因为它不是药，我们不是拿它当药来吃的，滋补的食材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下降，你需要它来帮你支持一把。第三个不要不舍得吃，所谓的不舍得就是每次一两片含在嘴里说我吃西洋参了，但是这一两片真的没有办法给达到帮你的这个目的。我们真正的吃法按照那个规定就是3到6克，就有问题的情况3到6克，我们就按照最小的3克这个数值计是多少，20片左右，20天一罐吃完，所以您把这些都做到了，您再来看看西洋参对你的帮助是怎样的。
0: 而且这个真的喝起来是太舒服了，就是你在冲泡的时候保温壶里面煮一煮，对吧？你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或者自己的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闷一闷，捂一捂，对吧？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真的煮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你看参茶你就喝一口，真的发现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随便晃。我们这个告诉大家啊，东方购所有我们做直播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你家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密闭的杯子，你也晃晃看，
1: 对，
0: 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你就会发现绵密的泡沫不仅是浓，
1: 对，
0: 而且是久久不消散。
1: 是，
0: 这个不仅是能看到，而且你还能够喝到它那个浓香的味道。
1: 没错，我真的就在神像的西洋参看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消散。所以我们说，像这类滋补食材，神像好有好的道理。第一个，背书强，对吧？人家是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老牌的国企，老牌的制药企业下面专门做参茸滋补的这样一个企业，源头来源肯定正宗，而且来源正宗情况下泡制规范要求都是按照特殊的规定要求来的，包括他们质量部的人员要求资质要求，它都不是我们其他的农户可以比拟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吃滋补食材，一方面为了健康，还有一方面当然要为自己要有那么一份放心。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带来这种夏日特惠的神像的西洋参片的组合，我们现在小组合大组合都有观众订购。我们今天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实在是预算我就不想出500以上，就500以内，我能不能够买你们今天的产品？也可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三罐，也是有到180克，这个也比外面差不多是要省7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一直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品质方面各种方面我是不需要甚至多听你们讲的，那你今天入8罐装，这个8罐装性价比特别的高，8罐从西洋参的总克重就是480克，8罐不说赠品，外面是3192元，将近3200，我们只要是1180元，这个价格，如果你到神像的门店专柜按399他们的价格去买的话，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买3罐，你买不到8罐的，我们是给你8罐，一罐我们这里的价格才147元，再送旁边看一下神像的明星单品啊。你在夏天神像的银耳也很热销，平时任何季节神像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也很受欢迎，今天我们作为跟西洋参的搭配送给大家，这两个赠品价值120元左右，夏天煮银耳羹跟这个枸杞一块泡这个西洋参茶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甚至有很多的观众多订几组，对吧？后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教师节，或者后面什么中秋节，你要送人神像大品牌的西洋参明星单品送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哎，阿姨好，阿姨好，
2: 啊，
1: 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
2: 不
1: 打扰，
2: 那好，
1: 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2: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2: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2: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这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2: 常吃的。
1: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2: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3: 真的。
2: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2: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2: 这个
1: 补
2: 每天
1: 蛮好的，
2: 当时茶喝的，
1: 那不错。哎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酒精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身比较细的、身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对，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那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所以你在吃西洋参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是，在整个这个环节里面有多少道对大家负责任的行为所在，而且都要领导在后面签字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的原因和理由啊，对不对？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神像也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上海的我们本土的品牌，现在它也是中华老字号了。很多观众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买一些参溶滋补佳品，就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的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8罐装，8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这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 常吃的。
0: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1: 新鲜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日，平时当茶喝的，新鲜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2: 4-5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2: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3: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身比较细的、身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
0: 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着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8罐装，8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参比较细的、参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
0: 一罐枸杞，一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共餐之呢，这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点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0: 对，
1: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燕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制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0: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1: 对，
0: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1: 对，
0: 对吧？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0: 对，
1: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就上面居然还有 还有附着着那个，
0: 对，
1: 就看得到的
0: 东西，对吧？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0: 对，
1: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0: 是。
1: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
0: 嗯，
1: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他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乳杆菌 LP05，
0: 哎，
1: 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暗水的臭味，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
0: 哦，
1: 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
0: 对，
1: 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十分之一薄，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
0: 哦，
1: 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他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0: 对，
1: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他的那个益生菌，
0: 嗯，
1: 那么这些益生菌定植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他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0: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八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定制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一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就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
0: 嗯，
1: 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乳杆菌，
0: 对，
1: 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0: 对，
1: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
0: 嗯，
1: 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0: 对，
1: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0: 对，是。
1: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乳杆菌，
0: 对，
1: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
0: 哦，
1: 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
0: 嗯，
1: 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对，
1: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0: 对，
1: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
0: 嗯，
1: 如果今天是植物乳杆菌 LP05 的话，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0: 对，
1: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0: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您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乳杆菌 LP05，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一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0: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 藏着了。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七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六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就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的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
0: 代谢、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没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他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蛋那个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益生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哎，
1: 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嗳气、打嗝比较的多，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 哦，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桌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
0: 哎，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一个呼吸实验，
1: 对，
0: 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威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8种菌株到底啊，8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乳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加一个菜？
0: 对，
1: 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
1: 吧？这种传播我们都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 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
0: 啊，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哎，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
0: 嗯，
1: 从这里开始，德约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面来，
0: 对，
1: 先排完您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
0: 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瓶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7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7瓶8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
0: 对对对，
1: 多数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

0: 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哎，你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1: 对，
0: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1: 什么酒店套餐嘛，对吧？
0: 哎，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1: 是。
0: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工人给你带进来，
1: 对，
0: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1: 单独的了，
0: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1: 对。
0: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1: 对。
0: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
1: 是，
0: 一点都没打折扣，
1: 对，
0: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对吧？
1: 是，
0: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1: 哎，
0: 一天2块多钱，对吧？
1: 对对对，
0: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1: 2块6左右。
0: 我们现在从哪里省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1: 对，
0: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是，
0: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0: 对，
1: 对吧？共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0: 对，
1: 用公筷的都很少，
0: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
1: 变成自己的了，
0: 多，
1: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0: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就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一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1: 对。
0: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1: 是。
0: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
1: 对，
0: 加到保障啊！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你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0: 对，
1: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0: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1: 对，
0: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呢，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0: 对，
1: 1个星期，或者说哎，2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 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菌。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
4: 嗯，
3: 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
4: 嗯，
3: 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
4: 哎，
3: 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4: 嗯
5: 啊，
2: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
4: 嗯、
5: 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
4: 嗯
5: 啊，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的一小瓶啊。
4: 嗯嗯。
5: 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
5: 嗯嗯嗯，
4: 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哎、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我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乳杆菌 LP05，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0: 对，
1: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0: 对，
1: 60粒，你来试吃，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
0: 对，
1: 大家别错过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两块六的钱，这个真的谁都做得到。
1: 对，
0: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1: 对，
0: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嗯，都已经超过两块多了，
1: 还真的是。哎，
0: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三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他一天两顿饭好了。哎，这些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嗯，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1: 是
0: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嗯，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那个只有十分之一的那个黏膜，
1: 是
0: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嗯，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1: 对，
0: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1: 对，
0: 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嗯，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1: 对，
0: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嗯，每天把它打扫干净，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1: 是
0: 这种表肠道状态，嗯，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1: 对，
0: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1: 是的啊，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嗯，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的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嗯，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八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0: 哎，嗯，而且这八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1: 对，
0: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嗯、植物芦杆菌 LP05。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嗯，
1: 对，
0: 它首先会先用转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1: 对，
0: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氨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嗯，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哦，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1: 对，
0: 从肠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1: 对，
0: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嗯，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嗯，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1: 对对对。
0: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1: 是。
0: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1: 对，
0: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哎。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嗯。所以鼠李汤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嗯，六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1: 对，
0: 针对不同的食物，嗯，进行分解，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八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1: 对，
0: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1: 那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三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八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嗯，如果您说有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嗯，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嗯，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嗯，或者说在应酬前一个小时来吃，
1: 是，
0: 哦，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嗯，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1: 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嗯，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0: 对，
1: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完了都觉得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嗯，反复强调了虽然夜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

0: 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利斯大品牌，观众朋友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利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胃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3: 对，
2: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3: 啊，
2: 对吧？
3: GABA，
2: 好多 GABA，哎，我们都是康普利斯的，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
3: 对，
2: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啊、
3: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2: 是，
3: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2: 对，是，对，
3: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2: 对，
3: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2: 对，
3: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2: 对，
3: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2: 是。
3: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是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2: 对。
3: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2: 是。
3: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2: 对，
3: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数量每一粒500亿。
2: 哇。
3: 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胃的是植物芦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8种。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你就比价格吧。
2: 对，是，
3: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
2: 哎，
3: 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2: 对，是，
3: 那跟少吃又少了。
2: 哎，是。
3: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2: 对，
3: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2: 对，
3: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
2: 要
3: 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2: 对，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2: 对，
3: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2: 对，
3: 都带好了。
2: 是，
3: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3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2: 对呀、
3: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2: 对，
3: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2: 哎，
3: 不管用，哎，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2: 就退
3: 对吧？
2: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的价格1198块钱，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现在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3: 所以我们说啊，
2: 对对，
3: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2: 对，
3: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2: 对，
3: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2: 对，
3: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胺类的物质特别多。
2: 是，
3: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2: 嗯，
3: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6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2: 是，
3: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2: 对，
3: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2: 对，
3: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这不是个事儿。
2: 对，
3: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2: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您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3: 对，
2: 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3: 都是共用餐盘哦。但小孩的问题，
2: 对，
3: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2: 是，
3: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2: 肚子不舒服
3: 怎样，
2: 对
3: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2: 对，
3: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2: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哎，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啊！
3: 对，是的，
2: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1: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吸收。
2: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
3: 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3: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啊，
4: 对，
3: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哦哟，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现在到了深夜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来点夜宵就真的非常不错了。但是想来想去，看看各种各样的烧烤特别的油腻，那什么东西相对来说它的油脂不会对人身体造成太多的负担，而且对您的身体呢还有很多的好处。很多人首先想的那就是深海鱼油了，而今天我们就是将美味和健康集于一身的真真正正的大西洋鲑三文鱼排，而且由于私厨故事出手啊，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来了，品质又好，价格又划算。今天给我讲的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其实大家平时买到三文鱼买很多啊，对吧？
0: 对，
1: 但三文鱼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种鱼，对吧？像大家
0: 熟悉的有什么红鳟鱼、
1: 淡水
0: 三文鱼，
1: 对的，包括银鲑，其实它都叫三文鱼，但是咱们认的是哪一个啊？咱们是想吃好一点的，可能就是要吃到大西洋鲑了，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市面上其实可能你很难去分辨，但今天我们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大西洋鲑的三文鱼，
0: 对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对的，
0: 关键的是啊，我们来看，首先价格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公斤再送你1公斤的三文鱼鳍，2公斤再送你1公斤的三文鱼鳍，一共是4斤，对不对？给到大家399块钱。各位，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去吃一些所谓自助餐厅的普通的那种，哪怕你说啊淡水三文鱼，或者它其实应该叫做红鳟鱼，你那个自助餐的餐标200多、300多，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原产于智利，大西洋鲑，保证正宗的海水深海的三文鱼，正宗的三文鱼给到大家。

0: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市面上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到那种100多块钱，那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要稍微谨慎一点。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给您选取到的都是后切的中段啊。
0: 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明我们的正本清源，我们今天正宗，这是我们的包装。
1: 对，这原材料的包装，
0: 原材料的包装，
1: 这一面的标签给裁下来了。
0: 首先，我们叫做什么？大西洋鲑。写清楚了，就是大西洋鲑，就是正宗的那个三文鱼，没有淡水的，没有什么红鳟鱼，就是大西洋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看海水，看到没有，是海水，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等级，质量等级是优级，
0: 质量等级是优级。好，再给大家一个放心啊，我们今天来自于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这个原料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智利，大家可以。智利是一个狭长的，它再往下其实就要到南极了，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一，水够冷，所以鱼的脂肪含量丰富。来，很多人一听到脂肪就要担心了，不是坏脂肪，冷鱼，冷水鱼，尤其是深海的冷水鱼，它就是我们平时想要去采取的那些深海鱼油。
1: 对，
0: 好，再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冷水深海三文鱼，而且品级为什么能够达到一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先给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标签上的信息，因为它都是要合法合规的。第一个智利的，就是智利的；第二个甄选到的
0: 后切，对，
1: 鱼中段哦，
0: 对。
1: 然后在反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三文鱼，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大西洋鲑鱼，
0: 对，
1: 然后的话执行标准 G2733，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加其他的乱七八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文鱼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
0: 来给大家，来我们再转到正面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字啊。首先厚切有多厚，看这边一块这么大，如果我没有算错，大概2到3公分左右了。
1: 对的，
0: 2到3公分左右了。这里面是四块，这里面是四块，给了大家1公斤。来，后切三文鱼中段，注意两个字，后切中段。来，什么叫做中段啊？什么叫做中段？普通的来说，就是去头、去尾、去下巴，无碰撞产生的淤青和淤血。好，去头、去尾、去下巴。一整条三文鱼只剩下多少呢？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啊，头去掉，三文鱼下巴直接去掉，
1: 脖子去掉，
0: 然后鱼尾到这里开始变小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尾鳍的后面开始变小了，对不对？也直接去掉。来，去各种日料的那种所谓的烧鸟餐厅，你们看到过什么盐烤三文鱼下巴？就是这块，在我们这边是边角料哦，还有盐烤三文鱼尾，就是这种哦，在我们这边是边角料哦。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因为野生三文鱼体型不一，大小块是有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取到的中段大概就是12到18厘米左右，宽度6到12厘米左右，我们是有严格的数据要求的，严格的数据要求，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包括可以拆一块给到大家看一下，
0: 现在马上拆一块给大家，
1: 所见即所得，这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对的，
1: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大，你看，第一个
0: 颜色对不对？
1: 刚刚给大家说了
0: 好不好看？
1: 刚给大家说了，我们是优级品，优级是从哪几个方面看？第一个颜色，您看到它的颜色是这种橘黄色的，有没有？
0: 对。
1: 然后里面的油脂走线是非常的丰富的。第二个，看它的鱼皮，鱼皮是有这种光泽，而且它是没有破皮的。
0: 是的。
1: 然后里面这种鱼肉是没有淤血、没有碰撞的，因为有淤血、有碰撞，它就会产生一些腥味，就是大家就不太喜欢的那种味道。
0: 的确是。
1: 只有品相跟这种都合格。跟长度宽度都合格，我们才能算作优级品。
0: 这是真真正正的优级品，
1: 这个颜色相当漂亮啊，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花纹啊，包括这种颜色橘黄色的这种走线。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我们今天直接的给大家来做到，你看煎一块，
1: 简单的煎一下，
0: 在这里面我们现场直接给大家煎一下，
1: 直接煎。
0: 好的三文鱼不需要再刷油了，天然的油脂自然而然的就给它煎出来了。
1: 对的，用它本身的油脂来把它给煎熟，慢慢的煎熟。
0: 大家众所周知，智利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它的再下面就是南极了。而南极大家众所周知，冰天雪地，雪越冷的地方，鱼身体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越多，而且因为它足够深，在深海，所以它这些其实可以当成是深海鱼油。
1: 对的。
0: 那么这个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真深海鱼油、
1: 啊。给大家看一下，
0: 你去花了这么多钱去买的那个鱼油，有一部分就有可能是这种鱼油、
1: 啊。而且煎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种油脂的走向被煎出来。

0: 之后，这一块是相当
1: 漂亮。这里面富含了各种各样的 DHA、EPA。很多人买我们的这个三文鱼排回去，是给孩子煎熟或者是煮熟，不加任何盐，给孩子当辅食的。
0: 对的，
1: 因为 EPA 和 DHA 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你看它脱落，它都是沿着这个油脂线脱落的。
1: 的确是的，
0: 这个是非，而且这个油脂煎出来相当的香。
1: 的确，
0: 而且这个鱼皮我都推荐大家不要浪费，它煎出有一点焦焦的那种口感，它里面的
1: 鱼
0: 油
1: 非常非常好吃，
0: 就不要浪费了，都是深海鱼油来的。
1: 对，
0: 像这么一块，我觉得你尤其马上中秋节嘛，对吧？你摆在餐桌上，我觉得就是一道硬菜，就是一道大菜。
1: 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大西洋鲑，不是所谓的什么淡水虹鳟鱼，也不是什么样的浅水的一些其他，因为三文鱼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俗称，真真正正的三文鱼下面还包含了深海的大西洋鲑、淡水的虹鳟鱼，
0: 包括银龟，
1: 甚至还有银龟。我们今天就是大西洋鲑。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它在海洋深处，靠近南极，靠近寒带，所以几乎人迹罕至。所以你看啊，而且又是野生的，所以它没有抗生素未检出。这个是什么什么落什么多了连本，说明没有抗生素，
0: 是
1: 对不对？来，各种各样的金属、重金属也非常的低，甚至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在南极嘛，基本上不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富集。好吃的鱼又是健康的鱼，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赠品，来看一下。
0: 哎，这个
1: 一公斤的三文鱼鳍，很多人说三文鱼鳍是什么？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的那张图片啊。
0: 就是
1: 这个鱼，
0: 就是那个小翅膀划水的那个。
1: 哎，这个鱼，哎，是
0: 哎，那张
1: 再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你看，就是在这里啊，就是你看，前面有两个手，对吧？前面这两个小手，
0: 对的。
1: 后面的一个这个，还有一片这个，这三片其实把它取下来的时候，会多多少少带一点鱼肉，而且这个鱼肉是特别特别的脆的，尤其是煎过以后特别的脆。
0: 我们
1: 就稍微的煎了一下，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非常的不错。
0: 这个其实挺好吃的，它的肉是那种偏软，有点 Q 弹的，而且有一块大骨，你就沿着这块大骨给它一吸，这个肉就滋溜一下下来了，油脂也非常的丰富。
1: 真的有人卖啊，那个三文鱼鳍、花菜梗，大部分是三文鱼鳍，少量的是花菜梗。58块钱，
0: 就这么几块。
1: 1、2、3、4，我估计这里不到几两吧。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一公斤啊，两斤的这个。
0: 对的，因为跟大家解释一下，一条三文鱼身上它能取的鱼鳍它就两块。
1: 对的，只有两块啊。
0: 只有两块，但我们送的是两斤。
1: 我们今天送的是两斤啊。
0: 对的，
1: 来给到大家399块钱，智利厚切三文鱼排。两公斤，一共是4斤，再给大家送上两包500克的，对吧？一共是一公斤，等于说是接近3公斤的三文鱼，
0: 对的，
1: 3公斤的，而且正宗的大西洋鲑，不是虹鳟鱼，而且经过了这个我们的检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396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3.99块的积分，里外里是接近9块钱，给了大家做到立减。相当于是390块钱，整整3公斤，咱们的智利三文鱼排直接带走6斤了啊！喜欢的话，对不起，2公斤的三文鱼排，再加1公斤的三文鱼鳍，给了大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啊。其实现在应该来说，三文鱼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烂了。现在市面上你看到那种什么100来块钱的自助餐，他也在做三文鱼。然后你去问，你这是什么三文鱼？他支支吾吾，我们这个就是三文鱼了，
1: 说不上来。哎，
0: 你问他是红鳟鱼，还是银鲑，还是大西洋鲑，他说不出来。
1: 对，
0: 甚至他知道，但是他不敢说。一般来说，100多块钱的自助餐，不可能是进口三文鱼。基本上就是淡水红鳟鱼，
1: 对的，
0: 淡水红鳟鱼。但是我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吃到的是深海智利进口冷水大西洋鲑，正宗的三文鱼。世界上两个地方三文鱼很出名，一个智利，还有个是挪威。
1: 对的，
0: 你自己去想看这两个地方。很多人说智利不是南美洲，不是应该很热吗？各位，智利对。它靠北边的地方靠近热带，
1: 对，
0: 但是靠南边的地方是靠近南极啊。挪威三文鱼为什么这么好？很简单，靠近北冰洋。
1: 对，
0: 智利三文鱼为什么好？为什么这么好？很简单，靠近南极。地球一共只有两个极，那么这两个国家得天独厚，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多少钱啊？请注意了，在这边给到大家厚切三文鱼排1公斤的两包，等于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公斤4斤了。智利的三文鱼鱼鳍500克的两包，又是1公斤的，
1: 对，
0: 又是2斤给到大家。
1: 对的，总共是6斤啊，有4斤的厚切的鱼排，
0: 6斤399。
1: 对的，
0: 6斤399，各位，这个价格真的，你现在去吃自助餐，你有多少可以吃？对不对？你那种什么冷切的三文鱼或者是怎么样的能够吃到多少？
1: 但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的不错。
1: 这是我们刚刚现拆的，一袋里面是大概有到4片啊。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条鱼取这样的厚切的，你看厚度非常的厚，
0: 对，
1: 然后大小都有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一片大概是2到3公分左右，
1: 对，
0: 2到3公分左右、
1: 啊。一条鱼大概就取到7到8块，所以中段它是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一条鱼一共只能取7到8块，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只能取7到8块呢？因为我们叫做，请注意啊，看清楚，厚切三文鱼中间这最后这两个字很重要。这是整个这个中间的黄金字符，
1: 中段。
0: 中段，那么什么叫做中段呢？来，各位观众朋友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中段啊？这个鱼头肯定不是中段，
1: 对，
0: 鱼下巴也肯定不是中段，中段只有这一段。到了这儿，因为它整个的鱼的这个长度骤减，所以也不能算。所以你来看啊，三文鱼头一般用来做炖汤、
1: 煲汤；
0: 三文鱼下巴盐烤；三文鱼的鱼尾要么给你烤一烤，要么给你煎一煎，
1: 切成那种鱼柳或者鱼块，对吧？
0: 哎，对的。
1: 但那种价格就会少很多。
0: 中间这块是非常非常少的，一般来说都是做成三文鱼刺身了。三文鱼刺身，或者
1: 你去那种外国餐厅，就法国餐厅或者什么样的那种，你去看一下，一块厚切的三文鱼中段啊，给你煎好摆一下盘，就是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的啊、哦，就基本上我们今天399你还吃不到，498到598左右。
1: 对，因为我们是优级的大西洋龟，
0: 而且它不能保证是大西洋龟，不能保证是大西洋龟，很有可能是那种红鳟鱼
1: 或者银龟，
0: 对不对？或者是银龟。来，我们来看有专门的数字啊，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要求长度12到18公分，宽度6到12公分，
1: 对的，
0: 保证大小才能装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整个的包装当中，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放一下心啊，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很多说你说智利就是智利，你说大西洋龟就是大西洋龟，
1: 我们有进口的报关单，包括这种原材料的香龟，
0: 这是我们的原材料报关单，大西洋龟看到没有？如果是银龟，它就要写银龟的，因为国家进口报关单是有要求的。
1: 这个是原材料的相贴啊，
0: 原材料的相贴嘛。我们进口的就是冷冻大西洋鲑鱼嘛，大西洋鲑。
1: 然后下面等级优级。
0: 等级优级，为什么是优级？说明它的肉够厚，肉更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对于优级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给大家拿实际的一个三文鱼的肉，你来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评优级。第一个，它的颜色要这种橘黄色，
0: 对，
1: 你能看得到它是有这种光泽，
0: 天然的脂肪纹理。
1: 第二个，你要看它的这种脂肪的走线，就咱们说的那种鱼油的成分嘛，
0: 对，
1: 走线是非常
0: 明显。这个就是 DHA， 就是EPA，
1: 包括欧米伽3、欧米伽6那种，
0: 直接清蒸了一下给孩子吃。 孩子要是能吃鱼肉的话，
1: 对的，然后整个鱼肉它是没有淤血、没有碰撞，包括到鱼皮它的颜色它是没有破损的，
0: 很清亮。
1: 对的，您能看得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品
0: 相，每个都是后切哦，
1: 它才是叫做我们能评作优级。
0: 对的，
1: 优级下面有两个等级。
0: 我说句实话，因为如果给孩子做辅食的话，我估计孩子
2: 吃到下边
0: 吃这两个须须就够了，上面这块
1: 怕吃不完
0: 吃掉。
1: 对的，对的，而且啊，给到大家说，就是第一个，我们厚度是中段嘛，然后的话，我们整个鱼皮啊，它一定是要保证这样的一个光泽的、啊、
0: 完整性的。
1: 对，您可以自己买回去看一下啊。不是，优级下面还两个等级，一个是普通级，还一个是工业级。那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嘛。
0: 对的，
1: 对吧？
0: 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来煎一个。优级等级下面
1: 来，
0: 绝对不是可以入我们四出故事法眼的。
1: 对，你看啊，品相非常的完整，哪怕你煎一煎，它这个油脂的走线你都能看得到，就是
0: 注意我们这个锅子是没有用油的啊，
1: 没有用油，
0: 自然而然大西洋鲑当中的优质的，
1: 咱们就用它本身的这么一个脂肪来把它煎熟。你看、哪怕这个中间的这一块，我它给它撕开，它是沿着这个鱼脂的这个走线。它断开的、
0: 真的是太棒
1: 了，而且这个鱼皮啊，包括鱼皮跟鱼肉的这种连接处，它的一个脂肪是非常丰富的，这一块口感相当好。不建议您说，如果您真的不吃鱼皮，那就算了。但是鱼皮这个真的很香，您可以体验一下。
0: 这个好的大西洋鲑啊，如果说您不吃生食的话，建议各位就是简单的黑胡椒和盐稍微撒一点，就跟牛排一样，
1: 对的，
0: 就跟牛排一样。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如果说是牛上脑、牛里脊这种的牛煎牛排，你一块是不是也要七八百块钱了？但是这个是大西洋鲑，价格可能会更贵，四五百块，我们就算它四五百块钱，我们今天只要399，你可以吃8到9包，就是一条鱼的这个8到9次嘛，对不对？来，精选的优质大香龟，保证大家去头去尾去下巴无碰撞产生的淤血和淤青。今天的价格，来，我们刚才说到了，一条大香龟只能出7到8块，我们今天一袋大概是4块，
1: 对，
0: 两袋给到大家，基本上就是一条鱼，就是一条鱼，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智利的三文鱼鱼鳍，就跟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品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500克的两袋，399块钱。
1: 对的，
0: 这个清蒸一蒸也非常非常好吃。
1: 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其实一条鱼身上就2块鱼鳍，那我们给您送到的是2斤，
0: 而且就是两个这个。
1: 这个您清蒸、油炸都可以的，因为它是有一块这样的一个大骨，你看它这个鱼肉是非常软，然后非常 Q 弹的。你看，
0: 因为三文鱼相对来说鱼肉骨头大一点点，
1: 鱼脂肪它鱼脂肪口感会多，鱼脂肪多一点。它口感会稍微好一点，
0: 而且是块活肉嘛，
1: 沿着这一块大骨头给它一吸，
0: 一缩，
1: 那个鱼肉就到嘴巴里面，非常非常的香。
0: 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399块钱为大家来做的是，首先正宗的大西洋鲑，不是红鳟鱼，也不是银鲑，是深海冷水大西洋鲑，
1: 对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保证给大家只取鱼的中段，去头去尾去下巴，而且为大家保留了大量的我们的这个好吃的鱼皮。除了这个之外，内脏全部去掉，
1: 对的，
0: 内脏全部去掉，
1: 而且是一定要后切啊，后切的啊，
0: 每块都有2到3公分，绝对只多不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396块钱，一共带走多少？一共4斤的三文鱼排，再加1斤啊，对不起，2斤的三文鱼鳍，
1: 对的，
0: 对不对？4斤三文鱼排，再加2斤三文鱼鳍，一共6斤给到大家，
1: 对的，
0: 396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推荐到的，不是所谓的红鳟鱼，也不是所谓的银鲑，而是真真正正的深海冷水大西洋鲑。这有什么区别啊？挪威三文鱼，我觉得全世界都已经知道。
1: 对的，
0: 这个不用再来多说了。那么挪威的三文鱼为什么好？一样的，冷水。深海，因为它靠近北冰洋，靠近北冰洋，北冰洋的水大家众所周知肯定冷嘛。那么智利的大西洋鲑为什么好？因为它靠近南极，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南极它也是深海，也是一样为大家来做到靠近南极的冷水区域。这样的里面的三文鱼呢，尤其是大西洋鲑，它更加的。
1: 容易富集脂肪嘛？
0: 富集脂肪，
1: 因为它要冷水，它保温嘛，
0: 太冷嘛，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非常非常靠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只取中段，只取后切，每一块2到3公分。
1: 这个后切的中段是非常吃价格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条鱼身上，你去掉那个鱼头、鱼脖、鱼尾，能取到这个长度跟厚度的，大概只有7到8块。哎呦，所以您去，
0: 我们今天一袋正好是4块左右，两袋正好是8块左右。换句话说，咱们今天399等于说是买了一条鱼。
1: 对的。而且是鱼的精华的，
0: 鱼的精华，因为去头去尾，去掉了下巴，给到大家去掉了内脏，直接吃到的是正宗的，
1: 对，
0: 等于说啊，一头猪的所有的里脊给你留下来，
1: 对，
0: 是不是很好吃？
1: 精华的部分，对吧？
0: 所有的这，所有的就是我们平时吃鱼吃什么？吃那个蒜瓣肉，一条鱼只留下了蒜瓣肉，
1: 是的。
0: 哦，这个就非常的厉害了。
1: 因为剩下的部分，如果说它尺寸不够，它可能就切成了鱼柳或者切成了一些鱼块给您。
0: 给大家
1: 当然也是三文鱼，但它没有这么吃价格。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块鱼，这一整条鱼，来鱼头不要，
1: 鱼脖子也不能要，
0: 只留中间的这一块排，再加上我们小的鱼尾也去掉。这些东西在我说句实话，在某些日料店当中，值老价格了。鱼头炖汤。鱼下巴盐烤，鱼尾给你稍微油里面煎一煎，
1: 或者它尾部的切一小块，跟你说也是一整块，但实际上它的大小是达不到我们的中段的要求的。
0: 对的，来，这些东西我说句实话，这个给你做一个套餐，三文鱼的套餐给到你，598、698，不贵的哦，不贵的哦，
1: 真不贵的，您可以去看一下。
0: 但是真正中间的精华部分在哪里？对不起，在我们
1: 中段，
0: 中段的部分在哪里？就在我们这里。我们来给大家看展示一下，你就应该明白，这是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的拆包的。刚拆的
1: 嘛，所见即所得，这是我们的大货的。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长度，对吧？
0: 我身高1米85，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手。
1: 对，
0: 你应该知道，而且是后切。
1: 我觉得甚至它能跟我的脸去比。
0: 对，而且是靠
1: 后切，包括厚度，你看
0: 2到3公分。
1: 后切的，因为中间它有个这个铝箔袋，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个袋子。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后切一定是要后切的，所以它只能取到7到8块。
0: 每一块都这么大。
1: 对。
0: 每一块都这么大，
1: 对的，
0: 每
1: 这是一袋一袋拆出来的嘛，
0: 每一块都这么大，对吧？那个稍微小一点点的是因为它快要靠近尾巴了，
1: 但它这还弯折了一下嘛，
0: 但是你放心，
1: 它长度是达得到的，
0: 一定是超过1公斤的，一定是1公斤，
1: 对，整袋是1公斤，
0: 整袋4块一定是1公斤，对吧？只多不少，只多不少。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怎么来证明我们是大西洋鲑啊？来，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包装箱，我们把包装箱的一边拆开来给大家看，在这里，你看，大西洋鲑，原产地就是来自于智利，让大家可以完全，你看，智利，去头去脏，等级优级，优级下面还有没有？
1: 有。普通跟工业，
0: 工业级是什么呢？用来做罐头了。
1: 对，做或者做那种二次加工的那种加工品嘛，
0: 加工食品或者腌制什么金枪鱼，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腌制的之类的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达到的执行标准是级别
1: 2733。
0: 2733。
1: 给到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标签上的信息，这些因为其实咱们平时买东西啊，标签上的信息很关键的，
0: 看清楚，
1: 因为它都是要合法合规的。第一个。智利三文鱼排，
0: 对
1: 吧？智利，
0: 然后
1: 后切，
0: 这是第一个点啊，
1: 中段、哎，对吧？后切中段，这个是吃价格，反过来要看原材料的信息
0: 的，
1: 对吧？咱要吃的明白。
0: 第一个
1: 配料只有三文鱼，
0: 大西洋鲑鱼，
1: 对，一定要写清楚，
0: 不是红鳟鱼，
1: 一定要写清楚，
0: 也不是银鱼。
1: 然后没有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您有可能买到过包盐、包水、包冰的那种，但我们是不添加其他任何的东西，就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给到您就是只有三文鱼。然后
0: 是的，
1: 执行标准 GB2级33，然后批次非常的新鲜。您吃的可以放心，
0: 对的，
1: 对吧？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呢，我们今天私塾故事为了让大家吃的放心，再给大家重新的检验一遍，为大家来做到。
1: 你看，
0: 所有的抗生素，这个是多氯联苯，未检出；
1: 这种是有机物，就是
0: 组
1: 胺，容易富集的，
0: 未检出
1: 都没有；
0: 汞铅铬镉无机砷未检出；孔雀石绿诺氟沙星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说明什么？第一，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的确，因为南极嘛，你也没有什么工厂，
1: 是，
0: 对吧？而且也不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洋流过去。智利，你就想想看，那边智利、秘鲁，它这些地方它本身也没有什么重工业，哎，
1: 对，
0: 来
1: 旅游为主，
0: 旅游和一些这个海洋渔业为主。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是多少钱啊？再给大家几个承诺。第一，优质的大西洋鲑。优质的大西洋鲑
1: 一定是优级的，
0: 去头去尾去下巴无碰撞产生的淤青和淤血。为什么没有淤青和淤血？因为血在这个里面会显得有点腥，淤血是
1: 有点腥。对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怎么来的，就是鱼捕捞的过程中它相互之间的一个碰撞。刚刚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们是优级品吗？优级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它的这个鱼肉的本身除了颜色要符合之外，它不能有那种明显的斑点或者淤血碰撞，皮一定是要完整的，没有破损。这个都会不只影响它的品相哦，还影响你的口感哦。
0: 的确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再给大家细数一下，你看，大西洋的鲑，这个
1: 大西洋鲑的后切，
0: 大西洋鲑的后切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2公斤，四斤
1: 都是中段，
0: 三文鱼鱼鳍1公斤。2斤给了大家，
1: 对的，一条鱼身上2根鱼鳍，我们送你2斤，
0: 所有者加在一起399块钱。你现在去吃三文鱼刺身，你吃到饱，399，够不够？
1: 我们刚刚在开玩笑，就是这一盘啊，我们说煎了一块后切的鱼排，然后摆了一下盘。我这一盘，我说在那种西餐厅什么的，我说是不是卖你个三位数？我觉得很正常。您可以看一下，
0: 什么三位数？598、698这么一份
1: 后切的，对吧？
0: 很正常。
1: 然后摆一下盘，这种
0: 对。
1: 你看，就是他用到的也是我们的这种优级的这种大西洋鲑吗？
0: 对吧？好，来，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觉得该对自己好一点，399块钱，我说句实话，真不贵，
1: 不贵，
0: 现在带三文鱼的自助餐，你去吃，是不是198、298？嗯，好，就算它150块钱一个人，你今天吃3次。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
1: 对的，
0: 但是你能吃多少三文鱼？
1: 而且你吃到的是什么三文鱼？
0: 你吃到的是三文鱼吗？各位，三文鱼下面有很多，因为三文鱼其实不算是一个学名，它不是一个学名，三文鱼不是一个学名，它其实真正的鱼的种类有很多都能够叫三文鱼。
1: 对的，
0: 深海的大西洋鲑。或者是挪威的那个叫什么龟，我有点忘了。
1: 还有个银龟，
0: 银还有一个叫做
1: 红鳟，
0: 哎，还有个红鳟就是淡水了。
1: 对的，
0: 众所周知，淡水鱼是不能够做刺身的，为什么？因为寄生虫很多，哎，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你去吃自助餐，你一定要问清楚你是什么三文鱼。好，他跟你说我们就是三文鱼啊，好，你不要去了。建议大家不要去了，
1: 他不敢跟你说清楚。
0: 你跟他说是大西洋鲑还是银鲑还是红鳟鱼，他支支吾吾说啊，我们是红鳟。红鳟这两个字一出手，你也不要去了，你也不要去。
1: 那咱是说你要对得起这个价格，
0: 对
1: 吧？
0: 如果说他这个价格真的什么238、258、298，那你也不要去了哈。
1: 对的，
0: 那他真的是99块钱吗？咱们就去一去啊。啊，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399块钱，我们给到大家。后切三文鱼中段，2公斤
1: 鱼排
0: 哦，嗯，三文鱼的中段什么意思？去头去尾去下巴这些边角料我们不要给到大家。智利的三文鱼鱼鳍1公斤给到大家。那么很多人在问三文鱼鱼鳍什么？就鱼的两个小手，
1: 对，
0: 鱼的两个小手，
1: 划水的那个，
0: 两个划水。其实这个划水，请注意啊，三文鱼鱼鳍不是只有划水啊，嗯，只有两个小叶片，我们不会给你的。它是带了胸上的两块肉的，
1: 对，
0: 带了胸上的两块肉的，
1: 它是活肉来的，
0: 也是活肉，
1: 而且
0: 是
1: 一条鱼身上两块，我们送你2斤，
0: 对的，送直接给了大家2斤啊，嗯，最后的17分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399，按下自动订购1号键的话，相当是394，再送给大家3.99的积分，再给大家4块钱，也就是39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走整整6斤的三文鱼。没有错吧？
1: 没
0: 有。6斤三文鱼，最后的16分钟了，时间了，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世界上公认的两个地方好嘛，一个是挪威，一个是智利嘛。来，大家仔细去想看，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好？挪威不用说了，因为它在这个挪威这个北欧嘛，北欧的这个地方靠近北冰洋嘛，所以特别冷嘛，冷水、深水。那么很多人说智利，我印象当中不是应该是热带吗？对，因为智利很长，
1: 哎，它是长的，
0: 它很长，
1: 它那个安第斯山脉，
0: 对，它靠那个，它靠这个就赤道的地方是很热，
1: 靠北那个就靠近赤道，靠南的就靠近南极，
0: 靠近南方呢就是靠近南极了。那么南极和北极大家众所周知，冷啊。而且大西洋鲑又是深海鱼，那么正正好好又是深海的冷水鱼，所以品质这么好。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就是大西洋鲑，就是智利原产的，而今天的价格居然只要399块钱，而且不是边角料哦。再次跟大家强调，不是边角料，
1: 中段啊，
0: 后切大西洋鲑中段，啥意思？一共一条鱼只能取出4到8块，按照我们的这个厚度啊，
1: 对，
0: 啊，7到8块，
1: 7到8块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8块，基本上就是一条鱼，
1: 是
0: 一条鱼能够切出来的就是
1: 精华的部分，
0: 精华的部分、啊。
1: 这个部分是很吃价格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您平时去买那种三文鱼柳、三文鱼块，对吧？它可能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这是我们都不要的那种，就是相当于边角料的那种意思。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要对它的一个长度、宽度都有要求，而且对厚度有要求，所以能取到7到8块，而且的话我们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这都是您
0: 直接原切。
1: 对的，您平时去买三文鱼容易就踩，我说实话就容易踩坑的几个点嘛。第一个买到的不是大西洋鲑，
0: 对。
1: 第二个买到这种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盐啊，去给它充分量的这种，对吧？但是我们已经给您挑选过了，第一只用大西洋鲑，而且后切的中段，不加盐、不加水、不加冰，都是2733的执行标准。
0: 对，
1: 您吃的可以放心。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在冷冻状态下这一袋一袋的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这是一袋拆出来4块，给大家看，这就是1公斤。
0: 还是那句话，的确有大有小，但是小不会太夸张，小的不会太夸张。
1: 对的，
0: 这个是稍微的折起来了，
1: 折起来
0: 而已。
1: 它总共的长度还是在12到18厘米的这个范围内的。你看，
0: 再看所有的厚度，
1: 厚度非常的厚，有这么厚，
0: 2到3公分左右了。
1: 对的，
0: 都是这么厚的，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比我的一个指头还要宽一点，而且它的颜色相当的漂亮。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其实对它的一个颜色，大家平时看一下，橘黄色透亮的这种，而且它的一个油脂的走线要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淤血、碰撞、斑点，包括鱼皮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0: 对的，
1: 这个品相等质量的等级就是我们说的大西洋鲑里面的优级品，我们选用的就是优级，它下面还有一个普通跟工业级，那你听名字就听得出来，对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而且我们今天取到的是我们的大西洋鲑的中段，后切的中段，后切的中段是代表什么？一些边角料我们就不要了啊。其实这个不是边角料，三文鱼头很多人去炖坑
1: 的，所以我说对我们来说是边角料。
0: 很多人三文鱼的下巴是拿来做烧烤的啊。三文鱼尾很多人拿来做炒饭的啊，
1: 切鱼块啊，
0: 切鱼柳啊，做鱼柳做炒饭的啊，
1: 或者一些不达到那种长，它也切成一整块的，给你说是三文鱼排嘛，
0: 对的，
1: 也没错，
0: 它就小一点嘛，对吧？也没有问题。我们只取中间，你看啊，大小差不多的这一小段，一条鱼只能切7到8条，
1: 7到8块。
0: 我们今天一袋是4块，给到大家2袋，
1: 是的，
0: 换句话说是8块装，给到大家了以后。就是一条鱼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条鱼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鱼煎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啊？
1: 推荐大家就是用不粘锅啊，这样的小煎锅，然后
0: 不要加油了，
1: 小火，用它本身的油脂去给它煎熟煎香，因为它本身的油脂是非常丰厚的，尤其是在靠近上部的这一个地方。
0: 对的，
1: 你看煎完了之后，它的这种肉的这种
0: 纹理，
1: 你刚刚说的那种蒜瓣肉嘛，对吧？你看它是沿着这个走线，
0: 你看中间的一丝一丝，
1: 沿着这个走线它去打开的，而且里面的颜色，包括它出来的油脂它都是橘黄色的，这就是咱们说的富含一些营养物质的那种鱼油嘛。
0: 大人现在就看到了，如果说喜欢吃三文鱼的，现在就直接看到了，大快朵颐，
1: 这个鱼肉真的香，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如果说是小朋友，给它稍微捣碎一点做三文鱼泥，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吧？
0: 这个鱼油这个鱼当中
1: 包括这个鱼皮您都不要浪费哦，很香的哦。
0: DHA 和 EPA，
1: 包括 Omega 3 Omega 6这种
0: 都是非常的不错 的。那么好，再最后一次正本清源啊，三文鱼我们是大西洋鲑，不是红鳟鱼，也不是银鲑，是大西洋鲑，靠近南极的深海冷水三文鱼。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质量等级，
0: 等级优级，或者话说是没有血点、没有淤血的，就至少说明它没有在鱼被渔网勒到或者挣扎到，
1: 或者它没有碰撞，
0: 对吧？没有碰撞
1: 到，没有破皮，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还给大家放一个心。是四叔故事进口来了以后，我们还给大家来做
1: 自费做到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0: 第三方检测，多氯联苯，
1: 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0: 有机化合物
1: 就是容易富集的，
0: 未检出。
1: 对的，
0: 组胺这个也是有机化合物，未检出。甲基汞铅铬铬无机砷，
1: 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重金属未检出，孔雀石氯未检出，以及诺氟沙星，这个什么东西啊？抗生素。未检出，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好的。咱们今天应该来说啊，在市面上能够抢得到的比较优质的三文鱼了，但价格真的不贵呀，400块钱不到，6斤三文鱼，
1: 对，
0: 哪6斤啊？4斤是三文鱼排，2斤是三文鱼的鱼鳍。很多时候鱼鳍这么小一片能吃吗？不是吃，
1: 哦、很香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给大家夹一下。
0: 不是光带着鱼皮啊，
1: 给大家夹一下这块。
0: 不是光带着鱼鳍啊，是鱼鳍上面这块肉，还是给到大家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是蒸的，它那个是炸的。
0: 那炸的会稍微缩、哎、缩一点点。
1: 其实最好的就拿
0: 蒸的，你看，来，
1: 哦呦，活肉，而且很 Q 弹，
0: 看
1: 里面的这个肉，
0: 里面的油脂还在哦。
1: 你它中间有一块大骨头，你就直接沿着这个骨头一吸一缩，它这个肉就下来了，
0: 跟果冻一样的肉啊，口感相当好，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3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原来3.99的积分一样要送，相当于是390块钱带走的是6斤三文鱼肉。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这个价格你买到正宗的三文鱼、
1: 大西洋鲑
0: 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说句实话，你买到的一到两块值了，400块钱买一到两块差不多值了。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你要是在餐厅，你一块的价格598，
1: 这么摆一下盘嘛，就无非就是煎一下，摆一下盘，
0: 我再加一点芦笋，
1: 哎，原材料要好，598, 对吧？而且我们都是后切的中段给到您，这个是非常吃价格的一段哦。就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一条鱼身上它能取到这个长度、宽度、厚度的，
0: 对的，
1: 它取不到几块。我们一条鱼那么老几20多斤、
0: 一共只有7到8块，
1: 哎，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8块。换句话说，今天一整条鱼都给您了。
1: 精华的部分，
0: 精华一条鱼的精华的部分都给您了。那些边角料现在在很多的所谓的一些日料店都要卖400多、500多。
1: 其实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0: 平时什么三文鱼下巴盐烤一下，然后什么别说三文鱼下巴，什么金枪鱼下，或者是这个
1: 青花鱼下巴，对，
0: 都要花到1-2百块钱。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给。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首先保证给大家世界上两处比较知名的三文鱼产地，一个当然是挪威，大家肯定知道了。嗯，挪威三文鱼天下知名，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不太知道，是哪儿呢？智利。挪威为什么三文鱼好？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很简单，因为挪威的三文鱼靠近北冰洋，所以它是深海加冷水鱼。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到智利。可能说，哎，不对啊，智利不是应该南美洲？南美洲不是那种什么桑巴拉，就是各种热情，看前面就是人字拖穿短袖的。您错了，就是智利的靠北边的这一带，智利靠南边的这一带是去南极的。嗯，问一下大家，现在南极的游轮登轮的地方是哪里啊？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哪儿啊？就是智利首都嘛。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你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去南极，就是从智利上船的。而南极的水是不是也是深海？南极的水是不是也是冷水？所以南极的三文鱼也非常非常的好。您再来看啊，我们就是大西洋鲑，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智利。而且你看我们的等级，优级等级。再接下来，我们今天三文鱼，不要头，不要尾，不要下巴，只取中段，一条鱼只能切
1: 7到8块。
0: 7到8块。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有长度要求啊，长12到18，宽6到12公分，厚度大概在2到3公分左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比一下，
1: 这是我们刚刚拆的一袋，就
0: 是不是12到18公分？是不是12到18公分？是不是6到12公分？是不是2到3公分？是不是一条鱼？是不是只能切这样7到8块？
1: 对，颜色都相当的漂亮啊，都是这种橘黄色透亮的清亮的颜色。
0: 好，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再给大家最后的梳理一遍价格。您今天拿到的价格，6斤装哦，6斤装399块钱，其中4斤是三文鱼排，2斤是三文鱼鱼鳍，给了大家399块钱，一共6斤的三文鱼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全程冷链，没有任何的猫腻。喜欢的话，现在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要吃正宗的
1: 三文鱼，
0: 三文鱼
1: 推荐大家吃大西洋鲑。
0: 当然，其实我们不能说红鳟鱼不是三文鱼，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红鳟鱼也是三文鱼。
1: 大家一个称呼嘛，
0: 银鲑也是三文鱼，三文鱼只是一种称呼。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三文鱼，或者是
1: 吃价格的
0: 原教旨主义的三文鱼啊，开个玩笑，那就是要么就是挪威三文鱼，要么就是大西洋鲑。
1: 对的，
0: 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智利的三文鱼给了大家就是大西洋鲑，因为它也是冷水，也是我们的深海鱼，而且只取中段，去头去尾去下巴，为大家来做只取中段。然后呢，给了大家的价格，请注意哦，只要399块钱。我们的三文鱼鱼排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四斤。三文鱼鱼鳍给大家准备到了2斤。
1: 承诺给到大家，第一个绝对是大西洋鲑，然后第二个原切的，我们没有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而且用到的都是优级的一个原材料。
0: 对的。
1: 第三个，我们所有的三文鱼都是厚切的中段，
0: 对的，
1: 长度能达到12到18，然后宽度是6到12，您可以自己去量一下的，达不到标准我们可以给你退货的，好不好？包售后的。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两天呢，明显大家是感觉到天气开始转凉了啊，你会发现天气凉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冬的时候，咱们得好好的补一补身体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补的话，你会发现换季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层出不穷的。所以怎么去补身体，怎么去补营养呢？很简单，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叫营养密度，就是同样的这个食物当中，它含有的营养更丰富更全面，种类更多，那对我们人体肯定是更好的，对不对？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杂食动物，食不厌杂，一定是摄取全方位的营养，全面的营养，对身体才有个更好的一个防御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蜂草牧场的一个初生的有机驼奶粉，给到大家驼初乳。什么叫驼初乳？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之后的30天之内，它分泌出来的乳汁才能够称得上驼初乳。而我们今天就是甄选了这样的初乳，珍贵的初乳，给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它的免疫球蛋白呀，它的各种的钙质啊等等的含量都会来得更高，营养的种类也会更丰富，营养的密度也会更强。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驼初乳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不要错过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我依旧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推荐。邱老师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先说一下初乳跟我们普通奶品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支持我们生命早期，第一个我们要快速生长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第二个生命早期呢，我们是比较脆弱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呵护和保护，所以里面会有我们很多普通奶品当中不具备的啊，对具有保护作用的一些营养因子。
2: 是的，
3: 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物质。第三个，生命早期对于营养的吸收要求特别快，特别容易，所以如果我们本身也是体质比较弱，或者说我们本身在消化吸收一些复杂的蛋白质时候，哎，有些那个难度，那么像初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它的营养吸收的那个速度就会快一些。
2: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蜂草牧场的驼初乳啊。首先蜂草牧场我相信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很熟悉了，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伊犁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啊，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哎，驼奶是不是要买进口的，买什么哈萨克斯坦的，那里的骆驼特别多特别的好。我告诉大家，非也，其实我们现在中国自己的这个驼奶的品牌就是蜂草牧场做得非常牛，世界领先。我们的蜂草牧场啊，全部都是叫什么三有机。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这是我们的蜂草牧场有多牛，牧草都是有机的，我们骆驼吃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骆驼的生长环境都是全部都是吃的牧草都是有机的，而且我们有自有的牧场，甚至我们还自己种了天然的紫花苜蓿。这个紫花苜蓿呢，就是让骆驼产出来这个奶啊营养更好，对吧？整个的营养密度也会更高。然后除了我们的牧草吃的东西都好之外，我们的驼乳也都是有机的，因为我们的骆驼不是说从这些农户当中手里收得来的这个骆驼，我们所有的骆驼双峰驼20000头全部都是蜂草牧场自己的那个骆驼，所以我们的驼乳都是可以严格管控的，驼乳也都是有机的自有的骆驼。然后加工的工艺过程甚至工厂，我们都是自有工厂，加工的过程也都是达到了有一个有机的标准，所以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个有机。目前在国内的品牌当中只有蜂草牧场我们做到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对于蜂草牧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信赖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 包装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信息点，就在这里，30天出生，也就意味着啊，你说你是驼初乳，你就是驼初乳吗？当然了，我们有保证的，30天之内生出来小宝宝。这个骆驼妈妈产出来的乳汁，我们才会把它叫做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对不对？
3: 嗯。
2: 然后呢，我们的配料表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配料表写的特别的清楚。我们的配料表当中非常的简单，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3: 对，
2: 邱老师再跟大家说说什么叫生鲜驼乳啊？
3: 生鲜驼乳有了这个鲜字之后，我们必须保证的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不能是低温冷冻奶，
2: 是的。
3: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获取的奶源的里面的有效成分、营养成分就会保留得特别好。
2: 嗯，
3: 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30天的出生的驼乳，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一年只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采集这个奶源，
2: 嗯，
3: 而这个奶源采集完了之后，整年只有8000罐。
2: 嗯，
3: 我们从那个4月份这1个月开始采集它的奶源。我们从5、6月份开始有生产啊，就是有销售，
2: 嗯，
3: 然后到现在每个月都是限量发，就是给大家安排一点货，
2: 嗯，
3: 那越到后面这个初乳的货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一次就真的是少一次了，
2: 少一次。今年已经进入尾声了，基本上要结束了，可能就最后的1次2次，接下来这个驼初乳要等大家等到明年4月份，骆驼妈妈再生小宝宝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有驼初乳，因为你知道骆驼它一胎只生一个宝宝，
3: 而且12个月，
2: 要12个月，要怀孕12个月才能生得出来，所以说其实这个驼初乳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啊，用到的全部都是最新的国标，就这个国标的批次才是真正的有机生鲜驼初乳，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级别标准。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对吧，
3: 嗯，
2: 这个清水河的开发区，所以都是天山雪水灌溉的，这边整个的土壤环境啊，就是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过度的人为的污染等等的，
3: 是的。
2: 然后你看配料表啊，市场你不要以为所有的驼初乳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配料表，就这么几个字儿，很多的配料表里边都是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添加的，
3: 嗯，
2: 所以其实肯定是原生态的好，肯定是不添加的好。我们给大家做到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必要喝驼初乳吗？我喝驼初乳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喝普通的驼奶粉当不可以吗？当然可以，跟大家来看一看。但是驼初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我们蜂草牧场的普通的大绿罐。
3: 对，
2: 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很好的，啊，
3: 品质已经很好了，
2: 哎，已经很好了，已经很高端了。但你看大绿罐和我们的这个驼初乳去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邱老师，
3: 对我们身体有非常重要保护力的这样一个营养因子，我们在肠乳当中是看不到它的身影的，它只有在初乳当中会有，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像免疫球蛋白都是要买营养补剂来获得的。
2: 是的，以前东方购物卖的那个牛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啊，一套组合都要1000多块钱，为的大家为什么愿意掏这个钱呢？就是为那几个字免疫球蛋白这几个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非常的丰富，除此之外呢，你像我们的这个硒元素也是大绿罐的大概要2.5倍左右了，对吧？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非常的丰富。
3: 对，
2: 然后包括钙呀、磷呀、钾呀、维生素 D 呀，其实都是大绿罐的1倍、2倍、3.8倍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已经很好很高端了，我们的驼初乳比它还要来得更好，营养密度来得还要更高。包括其实说到营养啊，观众朋友您看我们整个驼初乳的这个奶粉罐上，在侧面会有整整的一面写的都很清楚，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这个驼初乳当中的营养。你会发现不光是跟我们这个蜂草牧场自己比，跟市面上的很多的驼奶粉去比的话，我们的营养种类也更丰富，密度也更高，数量数值来的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3: 嗯，
2: 所以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真正是大自然的馈赠，真正是驼妈妈呕心沥血去孕育小宝宝来分泌出来的这样一个初乳，这个营养不言而喻，对不对？好，我们来聊聊价格好不好，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现在这个驼初乳就像邱老师说的，他们每一年都是限量的，所以在全网他们都是属于一个限量供应。你去现在去搜很多的网站上，驼初乳他们根本都没有。
3: 对，是的，
2: 连有都没有。你大绿罐很好买，但是驼初乳是非常非常难买的。然后他们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罐驼初乳 乳就是要卖到99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贵，一罐1000块钱，这是珍贵的驼初乳，它值得这个价。嗯，那我们东方购物呢，肯定是比这个价格要划算很多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两罐装998，单一罐换算下来的话是499，哎呦，直接打对折了，对不
3: 对？
2: 对，
3: 是的，
2: 相当于外面买一罐送一罐了。然而我们更推荐大家这个六罐装很划算哦，6罐装1996，换算下来每一罐好像才300来块钱，
3: 对，
2: 330。然后如果大家去凑单的话，你不是说哎呀已经1000多了，我就参加那个凑单活动，我订两套就能凑单，
3: 嗯，
2: 订两套凑单每一罐的价格就300出头一点点，300块钱左右，你买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是买得到的，
3: 嗯，
2: 但是买驼初乳全网全渠道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对不
3: 对,
2: 对，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大组合现在已经在热销当中了。说实话，还是回归到那个主题，本来驼初乳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3: 对，
2: 今年的尾声了，本来今年就没有多少货了，再加上我们今天大组合给大家是限量供应的，所以大家手速真的一定要快，不然一会儿大组合没货的话一点都追加不了。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02151199000。
4: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4: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4: 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4: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4: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4: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怀孕开始。
4: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4: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4: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4: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4: 值钱啊。

0: 有，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蜂巢牧场，你看每一个都带着身份证，
1: 哎，
0: 带着小吊牌的，
1: 是的，
0: 这都是我们蜂巢牧场自己的双峰驼。
1: 对，
0: 本身双峰驼好像它的这个奶就比单峰驼要好。
1: 对，所以刚才耿瑶提到一句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国外的那个驼奶营养好，但你要知道，双峰驼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国内的新疆、
0: 哦、
1: 这个地方，其实内蒙古那个地方都是单峰驼。
0: 哦，
1: 所以我们双峰驼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第二，我们蜂巢牧场对于那个骆驼的养殖，比国外不知道进行多少倍了。
0: 真的、啊，
1: 就国外的骆驼，它能吃到就沙漠形态的那些植被嘛？
0: 嗯，
1: 我们的骆驼也都吃得到，因为我们骆驼是每天都要出去让它跑，跑完之后回到自己非常洁净的宿舍。
0: 嗯，
1: 生了小宝宝有专门的月子中心。
0: 嗯，
1: 然后它除了专门沙漠形态的食物之外，它还能吃到那个就是湿地形态的，
0: 嗯，
1: 就是它在那个伊犁河谷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们称为塞上江南的这些地方，里面有很多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的，
0: 嗯，
1: 还有荒漠形态的这些植被，所以我们吃的食物的种类远比国外那些骆驼要多，更何况我们为了让骆驼的体质更好，它泌乳当中的蛋白质更高，我们还给它专门做了一道加餐，这个加餐是我们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所以你想在这种吃的饮食的状态下，我们的骆驼的体格和它的营养状态那就相当的好，所以它的驼奶当中我们营养成分表是敢于像那个婴配奶粉一样把所有的氨基酸都给罗列出来，而且你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两个数值，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看，不是所有的驼奶当中会带有这两个成分的。
0: 嗯，
1: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我们骆驼本身的营养能力强，身体体格强壮，所以它在孕育下一代的时候给到它的营养的时候，不但有助长它生长的营养因子，更有大量的保护性的营养因子。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那段采访的时候，大爷说到了这个骆驼的奶真的很好，
1: 对
0: 对吧？对人体特别的有好处，比牛奶贵多了，值钱多了。我们今天是在珍贵的驼奶当中更值钱、更珍贵、更稀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驼初乳，
1: 嗯，
0: 不是所有的驼奶都叫初乳的，只有孕育完宝宝30天之内的，就像这个人类一样，人类我们也叫妈。人类黄金初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前几天大家都知道，孩子一定要给他喝这个初乳，
1: 嗯、
0: 为什么？
1: 一定要母乳喂养。
0: 哎，一定要母乳喂养，吃个初乳。喝初乳的意义在于，初乳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球的分子啊，
1: 哎、它能保护宝宝6个月呢。
0: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骆驼亦是如此，大自然啊，让万物生存下来都有它的规则所在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珍贵的驼初乳给到大家了。很多观众说，你说是初乳就是初乳吗？你们怎么控制的呀？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因为蜂巢牧场他们所有的骆驼都是自己的，
1: 哎，
0: 2万头骆驼，他们可以控制骆驼的这个交配呀、啊，还有这个骆驼的产崽啊，
1: 嗯，
0: 他们统一在每年的4月份，统一一起生宝宝。而且骆驼一胎就要孕育12个月，对不对？正好同一起生宝宝，生出来宝宝之后呢，30天，哎，整个30天之内分泌出来的乳汁，我们都给你做成了今天珍贵的驼初乳。
1: 但是只有8000罐，
0: 8000罐，
1: 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月去取奶源，而且要小骆驼先吃，吃完之后才能把多下来这一点好收集起来。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驼初乳的节目非常少，
0: 嗯，
1: 每一档节目我们给的量也非常的少，
0: 的，
1: 因为就要维持大家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见得到我们蜂巢牧场的驼初乳。
0: 对的，对的，你不可能说一场两场全部卖光了，也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每一场限量一点点。今天说实话，在限量的基础上，今年也的确是到尾声了，
1: 对，差不多了，
0: 差不多要结束了。后面你想再买驼初乳买都买不到，你后面想买驼初乳可能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了，对吧？明年大概5月份、
1: 5、6月份，
0: 哎，我们又会开始销售这个驼初乳，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啊，先到先得，大组合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好多顾客都是大组合在订两套，你订两套就能参加东方购物那个凑单活动了啊，而且说实话。12罐驼奶拿回家去喝喝也很快，
1: 哎，因为我们都是锁鲜包装、定量包装，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打开之后会有板结的这个情况。但是你现在放着，你可以到了冬季的时候，因为冬季很多时候，家里面的老人家或者小孩、对吧，他的身体体质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这些时候你需要给他支持好的营养，而我们的驼初乳在这个时候给他们吃就特别的好。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现货名额，反正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您拿到手的就是今年的驼初乳啊，新的驼初乳，抓紧先来订购02151999000。太不好了。
2: 好牧场的小鹿，
3: 是小鹿吧？
2: 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巢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爬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3: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暑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3: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3: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3: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3: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2: 那
3: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所以就像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这个国货崛起，咱们自己的这个驼奶品牌蜂巢牧场不输任何一个国家，
1: 对，
0: 品质实在太有保障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所有的蜂巢牧场都是三有机。有机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个罐子上面也都是写得很清楚的，从牧草就有机，而且我们给大家加餐紫花牧畜，对吧？刚刚那个短片当中拍摄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自有的那个农地，
1: 哎，
0: 然后呢，我们的驼乳也是做到全部有机的，都是自有骆驼20000头双峰驼，专门给大家提供了初乳，提供出来初乳才能量产，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加工的工厂，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有机的。所以像这种三有机的蜂巢牧场，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的品质相当高。然而普通的蜂巢牧场，你说哎，普通的那大绿罐也是三有机啊，你们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特别在30天出生。
1: 对，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喝初乳啊，邱老师
1: 啊，因为初乳它里面的营养的因子会更多，一方面它要支持我们小骆驼快速生长，所以给到它的营养的成分也好，种类也好，特别的多。第二个，因为我们的小骆驼刚刚出生，它要在自然界生存的时候，它本身的保护力是非常弱的，所以驼妈妈给到它的第一口奶一定有对它这些保护的这些营养因子，所以我们今天里面不但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物质有，而且远超于我们其他时间的驼乳。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些营养物质一定要让我们的小骆驼好吸收，好那个被身体获取，所以今天的驼初乳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也是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的这样一个方式。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单拿一个钙来说，我们的大绿罐当中的钙大概是900多。
0: 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但我们今天的那个驼初乳当中的钙含量达到1160毫克。
0: 这是我们普通的蜂巢牧场的驼初乳，
1: 对，
0: 驼乳啊，我们这个是驼初乳，你看。就刚刚邱老师说的这个所谓的，你看这两个字啊，叫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免疫球蛋白。
1: 哎，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含量非常高，是它两倍，接近两倍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然后刚刚邱老师说乳铁蛋白也是要1.33倍，硒元素，咱们吃东西都要吃富硒的，对不对？
1: 跟我们体质相关的，
0: 哎，
1: 所以你看它是2.5倍啊，
0: 2.5倍。然后刚刚邱老师说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钙，对不对？你看钙的含量都是要遥遥领先的。
1: 而且我们说一下，因为很多奶粉当中它的钙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它是做强化的，它里面会添加一些比如说碳酸钙这类的物质，让它的钙含量增加。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是非常多、非常数值高的，但是你到配料表上面去看，我们只有一个成分，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营养成分 都是我们驼奶当中自带的，没有额外强化任何的物质，所以这个奶的品质就摆在大家眼前了。
0: 是的，
1: 而市面上有很多驼奶，它可能的指标跟我们比较接近，但是你翻到它的配料表上面，它是会做额外强化的，所以这样大家又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奶品的品质有多高了。
0: 就像邱老师说的，你看咱们有满满一面墙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这些营养成分都不是我们人工给它添加去强化添加进去的，
1: 对，
0: 这些营养成分全部都是驼奶里边自带的，包括你看这种氨基酸，各种各样的氨基酸都有十几二十种了。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是自带的呢？因为我们的配料表有且仅有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执行的标准也是有生鲜驼乳的标准来进行一个执行的。我们所有的驼奶都来自于哪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对吧？这个清水河开发区这边，我们说了，全部都是天山雪水得以灌溉。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品牌是芬草牧场的，我们的骆驼是芬草牧场的。驼奶是芬草牧场的，
0: 对的，
1: 我们没有任何的贴牌，没有任何的奶源的那个去代加工，没有任何奶源从别人这里收集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全程都是质量可控的。
0: 来，我们给大家冲一包好不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箱当中呢，每一罐当中呢，它都是有独立包装的，一条一条的帮大家精准控制好量了。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早餐你就可以喝上一条，而且尤其是像对牛奶，比如说不耐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肚会咕噜咕噜的，你去喝驼奶没关系，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驼奶当中的乳糖是不会像牛奶当中这样让大家产生那种不舒服的状态。还有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特别的洁白，你看溶解的特别快，我们都没有勺子搅，因为我们今天芬草牧场的这个，我们说了驼初乳就是要让我们好吸收，好被身体获取，所以像这样你看挂壁就代表着它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奶色的浓郁洁白意味着它跟我们的里面没有掺杂任何的其他的牛奶或其他的物质，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驼奶当中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怪味儿。就是其实，谢谢邱老师，正好节目到现在到了晚上了，也想来上一杯驼奶。我们也建议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订购成功之后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自己来上一杯。只要3岁以上，它不挑人群，只要3岁以上的小朋友。长身体的青少年、老年朋友，以及你知道我们芬草牧场这款驼初乳买的很多的是真正的老年人。
1: 对，
0: 老年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吃又吃不下那么多东西，营养嘛，你身体又需要的更多了，你更得好好补。甚至我们很多的顾客都是说，要吃一些流质的，要吃一些这个稀的、软的，
1: 对，
0: 这种很硬的呀、大肉啊、大鱼啊，它都撕咬不动了，都已经就吞咽不下去了。那这个驼奶就是更适合大家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我们在上海人，这老年人退休工资都高高的，希望大家活的时间越长越好，寿命、生命质量活得越好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咱稍微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一点，买点营养密度高的、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有帮助的，像驼奶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喝流质食物的时候，就怕的里面的营养密度不够，所以今天的驼奶啊。它里面的蛋白质都不输你的肉，你知道吗？就是100克，我们是30克的蛋白质，很多肉类都只有20几，达不到。所以你像这么高的营养密度，
0: 关键是它好喝。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浓郁的驼奶，它就是一定是要白的，它和牛奶不一样，牛奶可能有带点这种黄的感觉，这个驼奶就是要白。所有吃的东西如果不好吃的话，你们难以坚持。
1: 对，
0: 这个驼奶就是又香又浓又纯，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怪味道。很多观众朋友对驼奶还会有点质疑，想说哎好喝吗？非常好喝，拿回家去品尝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这正是因为如此，芬草牧场的重复购买率、回头客特别的多。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要收掉了，因为现在马上大组合就要没货了。
1: 对，
0: 这个驼初乳呢比大绿罐要贵，大绿罐可能市场上500-600块钱一罐，这个驼初乳要卖到998一罐，确实贵不少。然后东方购今天确实是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998块钱外面是一罐，我们东方购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装，但这个不是最划算的，最划算的是大组合，大组合今天1996，让你带回去6罐，单一罐核算下来只要330块钱左右，就是买市场上买绿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驼初乳啊。
1: 是的，
0: 如果说订2套的话，可以参与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订两套更划算，嗯，300出头一点点一罐带回去，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是订两套，老顾客知道驼初乳今年差不多了，
1: 对，
0: 进入尾声了，嗯，都是在两组两组的囤，两组两组的订的啊，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吧，抓紧线来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嗯，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嗯，第一个呢就是浸乳。嗯，就是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嗯，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嗯，15秒。嗯，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嗯，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嗯，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嗯，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嗯，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哦，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啊，随着大家说科学养老，都知道要吃点什么对自己身体好。很多老年朋友知道驼奶很好的，
1: 对，是的，
0: 自己出去也买过驼奶，你看看驼奶是不是都很贵？但是当然了，这个东西有贵的，就一定有便宜的。
1: 是的，
0: 便宜的驼奶你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哦，之前邱老师跟我说，有一次他在一个活动上面看到。
1: 对，在一个展会上面，然后那个看上去是进口的驼奶粉，写的也是100%的驼奶粉，然后我的习惯是要去看配料表，一看里面第一写的叫奶味粉，连奶粉都不是。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擦亮眼睛，因为只有好的东西，大家想要的东西，才会在市面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良莠不齐的情况。
0: 是的，
1: 而我们东方购物通常都是帮大家严格把关。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不但骆驼是自己养的，全部都是双峰驼，而且我们骆驼它的那个吃的食物的种类，也是目前全球很多的骆驼吃不透，不太可能吃到的。
0: 对，紫花苜蓿，
1: 荒漠形态的、沙漠形态的、湿地形态的，再加一顿加餐紫花苜蓿，所以我们的骆驼的体格啊，我们里面储备的营养都非常高，体现在我们的驼奶上面。就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
0: 是的，
1: 我们的配料表是所有驼奶当中特别简单的，只有一样，叫100%有机生鲜驼乳。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是很多驼奶都赶不上的，因为除了我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钙的含量远远超于很多的奶品之外，我们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牛磺酸这一类的营养物质，不是所有驼奶当中都有的。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还把蛋白质当中所含的所有的氨基酸给大家罗列出来。
0: 是的，
1: 这只有在婴配奶粉当中才有这样强制要求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喝驼奶喝的是什么？不是说喝饱，喝那个味道，我喝的是它的营养。
1: 对。
0: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比普通的驼奶营养更高、更好、更强化的是什么？我们推荐它驼初乳，它比普通的驼长乳来的营养含量会更丰富。
1: 对，
0: 就像邱老师刚刚说的，
1: 是的，因为分草牧场它有几万头自己的双峰驼，所以它能收集得到驼初乳。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你去看驼初乳的产品，为什么那么少？因为收不到，很多时候它到牧民手上去收驼乳，驼妈妈生了小骆驼。驼那个，我们很多的牧民都是要让小骆驼长得好，怎么可能把这个奶给到别人吃？一个月之后再给你驼乳的话，那就不是初乳了。
0: 对，就不是初乳了。
1: 所以我们分草牧场是有自己特定的这些优势，才能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非常优质的驼初乳，但是也只有一年8000罐。
0: 是的，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呀，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多么脆弱，
1: 对，
0: 对吧？多么容易这个失去它的生命，但大自然就是这么的智能，它给妈妈更好的营养，给妈妈更强大的力量。我们说为母则刚，有了这样的母乳去孕育小宝宝的时候，它就可以给小骆驼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护力，一个强的抵御力。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份营养同样的给到自己啊！来，各位观众朋友，6罐装热销当中，我们的备货要没了，导演说别聊了，马上没货了，赶紧抓紧时间，你先把大骆驼抢起来啊！因为今年的这个初乳都已经要告一段落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就是买一套少一套，02151999000。
2: 谢谢。哎，
3: 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2: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2: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2: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2: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2: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之前的丹丹老师自己去到蜂草牧场的这个奶源发源地，哎，去到哈萨克族的人的家里去，哎，品尝，你会发现真的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尤其是上海的客人，非常的懂货识货。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说你看啊，这个商品卖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1: 对，
0: 几年卖下来，它靠的不是说哎呀什么广告什么宣传，有口皆碑，靠口碑，而且靠什么？靠重复购买。
1: 对，
0: 基本上你喝过一次这个驼奶之后，你还会买第二次，还会买第三次，甚至很多叔叔阿姨说，贵是贵了点儿，我退休工资高呀，我多活多活一段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对不对？而且说实话，您身体健康，您给孩子省了多少心，省了多少事儿，对不对？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每一天生活质量，晚年的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好，对吧？身体好了，出去旅游的，出去玩的，游山玩水的，这才是本钱呀，对不对，观众朋友？而且其实买我们蜂草牧场这款初乳的啊，不是说那个大绿罐，就这个初乳，30天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的，很多都是叔叔阿姨本身身体可能哎比较虚弱一点，
1: 对，
0: 就是需要好的营养，强的营养，流质的这种营养来给他补充补充，甚至很多是买来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哎，在看电视的您70几岁，您的爸爸妈妈可能已经90几岁了。
1: 对，
0: 哎，买给爸爸妈妈喝的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的。6罐装背后就有11组，来了观众朋友不啰嗦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初乳有多好。首先，初乳一定是30天。驼妈妈生完小宝宝，30天之内啊，一定是严格控制在30天之内的，挤出来的奶才能叫做驼初乳啊。然后再来我们的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没有任何的营养，所谓的营养强化，
1: 没有任何强化的成分、啊、
0: 哎，没有添加。然后我们所有的驼初乳为什么敢用有机这个字，而且我们不是单有机，我们是三有机，任何的农药农残重金属不好的东西全部未检出，从牧草就有机，驼乳就有机，加工的工厂更是工艺都更是有机的，所以3个有机造就了我们今天真正的好驼奶。
1: 对，
0: 然后这边全部是我们驼初乳的营养，你自己去仔细对标，你会发现它比我们普通的大绿罐营养来的更多、更好、更强化。
1: 是的，没错。除了这个营养成分之外，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们蜂草牧场的驼奶是专门做了463项的，包括农残、
0: 受残、
1: 激素、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这些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你想品质好、奶源好，然后还是严格把关、质量把控，我们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有保障。
0: 对的，关键是味道也真的很好喝。你看刚刚邱老师给我倒的这一杯，我都喝到只剩一个杯底儿了，喝到最后都不舍得喝了。我跟大家讲啊，家里有小朋友的，邱老师就一直跟我说，因为我们家2个小孩，
1: 对，
0: 尤其是老大今年5岁了。邱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不管是想小朋友蹭蹭蹭的长起来，或者是让小朋友，对吧，小朋友不好好吃饭，
1: 不要老请假，
0: 对吧，啊，不要老请假的，你就给他喝这个驼奶，味道又好喝，小朋友又接受又喜欢，
1: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里边的营养太丰富太饱满了，多花点钱买孩子的一个好身体好体格，咱们都愿意，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关键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邱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好像不是无限量全年供应的，
1: 1年8000罐，所以从我们开始卖的第一次直播开始，它每次都是限量供应，要让我们这个直播在今年就是说到后面大家还能看得到，不要在1-2个月就卖完。
0: 是的，
1: 所以到现在因为也已经9月份了，所以这个驼初乳的量是越来越少，大家能看到一次就是少一次的。
0: 是的，我们驼初乳今天都是那种独立的包装，每次一条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的一罐专柜的价格是卖的998，贵不贵？真的贵。但是一定有人喝得起，对不对？这个价格一罐也一定有人喝得起。我们东方购物不用这么贵，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个组合，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看还有500块钱一罐呢。很多人说，哎，我先尝一尝。我告诉大家，好喝，真的好喝，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996，它不是便宜了一点点，便宜了好多，一罐便宜了100多块钱呢，给大家6罐，说实话你真的天天喝，坚持喝6罐，喝也很快的。6罐1996，单一罐只要332，好多顾客知道今年的驼初乳已经差不多快没了，所以直接今天订2罐，甚至有货订2罐，订2套， 订两套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凑单，你算一算，减一减更便宜，一罐就300出头。
1: 哎，因为到了年底你是肯定看不到驼出炉的，但是到了年底有的时候走亲访友啊，或者到了年底有的时候，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真的会有些多多少少的问题，冬季嘛，这个时候你想给到他喝，或者说想把这个驼出炉去送给自己的那个父母亲。那可能就是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先有货的时候先备起来，到这个时候别人拿不出，你拿得出，这份体面，对吧？这份心意，那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尤其是我们说了，到了天冷的时候，你需要再给自己强化强化营养，
1: 是的，
0: 补充补充营养的。那这个时候真的该买起来囤起来了啊！时间留给大家，马上中秋节了，要送人呢，对吧？十一要走亲访友，自己带点这个伴手礼的，驼出炉，一拿出手去，绝对的。又吃价格又有面子，这东西就1000块钱一罐，市场上都是这个价格，你可以去搜搜看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的，听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全面热销当中，大组合今天订的太快了，大组合现在好多老顾客都是在啊，只剩最后的六套了啊，大组合好多老顾客大组合都是在两套两套的买、两套两套的囤，两套一来呢可以参与凑单活动，二来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把下半年这个驼初乳都囤好，囤在手里啊，不用担心了，我们保质期都是有两年的啊，观众朋友，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的驼初乳，我们说了蜂草牧场他们每年四月份的时候统一骆驼妈妈生宝宝，生完宝宝之后这一个月到五月份驼初乳收集好了加工好了就开始销售了，为什么今年能卖到九月份，去年反正是到了八月份就全部结束了，为什么今年能卖到九月份，因为今年他们学聪明了，稍微每一档的量控制得更严了，
1: 对，
0: 就这真的就像放货放名额一样，今天这档放出几个，放出十几套来，那一档放出十几套来，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这个驼初乳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且买且珍惜。
1: 对，
0: 驼初乳贵不贵？有点贵的，好不好？真的太好了。
1: 是的，
0: 贵一点点，但是好太多。
1: 没错，我前两天也在看我那个买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营养补剂啊、然后看了一下营养补剂里面的每100克当中含有的那个量，真的还不如我们今天驼初乳里面的量。所以你想，你同样营养补剂花的钱，我今天不但能吃到免疫球蛋白，我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我可以达到30克，这个数值你看看乳品当中能达到这个数值的非常少，还有就是我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160毫克，这个数值很多都是要强化过程达到的，而我们今天是乳品自带的，所以到了我们说现在是夏秋交界的时候，然后秋冬交界的时候，或者到了整个冬季，很多人体质都要吃高营养密度的这个食物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喝驼初乳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也是友情提示大家，驼初乳一年的产量就是8000罐，
0: 是的，
1: 8000罐卖完就是没有了。我们每一次直播限量的供应，到现在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对自己营养要求高，或者家里有小孩、老人，就是没办法喝牛奶，
0: 是的，
1: 就是想喝这个驼初乳的话，那你今天一定多囤一点、
0: 我给大家看看啊，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优惠。你看我刚刚去他们的官网上去搜啊，你看一罐驼初乳的价格499，看到了吗？就这个驼初乳一模一样的
1: 优惠价格，也就这个价格。
0: 优惠价格，但它网站上一罐也是499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需要499啊，我们今天多少钱呢？330块钱左右一罐，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就是支持大家去市面上多看看比比价格的。我们大组合，你看刚刚它是499，对不对？小组合我们也卖499，但小组合我说实话不推荐，和外面的价格拉不出差距来。
1: 对，
0: 能拉出来差距的是什么？是这个大组合，大组合332，332你市场上连一罐大绿罐都买不到。
1: 是，
0: 然而大绿罐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啥叫大绿罐呀？大绿罐就是蜂草牧场的普通的驼乳粉，对吧？就是驼长乳，
1: 对，
0: 就是妈妈也不管生了多少时间了，可能都已经生了，
1: 它只要在泌乳在哺乳就能收集，
0: 泌乳当中的我们就能收集出来的啊。这个呢，你看看，它一罐都不只要300多，对吧？
1: 对，
0: 这个外面市场的一罐都要卖500多。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驼初乳的价格比它还便宜，然而我们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你看看。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邱老师说了，东方购物都单独卖这个它的补剂的，对不对？
1: 对，
0: 营养补充剂。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我们是普通大绿罐的1.9倍，接近两倍了。
1: 是的。
0: 还有乳铁蛋白，还有硒元素，你看都是1.33倍、2.5倍，然后包括钙的含量会更高，磷的含量会更高，钾的含量会更高，维生素 D 的含量更高，而这些更高的含量不是人为的去干预、去强化、去给它添加，
1: 对，
0: 而是它本身
1: 自带
0: 骆驼妈妈挤出来这个奶，它的营养就是好，营养密度就是高，所以黄金初乳果然名不虚传。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到初乳，你知道市面上很多的品牌做驼奶粉的品牌，他自己没有骆驼的话，他做不了初乳的。
1: 对，是的。
0: 你从这家手里收，那家手里收，你连执行标准都达不到，
1: 是
0: 的，你怎么去做初乳，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配料表就这么干净。执行的标准也都是生鲜驼乳的一个执行标准，产地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新疆伊犁这个地方，所有的。经过400多项的一个检测，什么脓残、兽残等等，都是未检出。
1: 抗生素、激素，全都是未检出。
0: 都是未检出。牧草就是自由的，骆驼吃的东西都是有机的，骆驼产的奶也是有机的，骆驼的加工出来的工艺过程也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三有机。这么好的驼奶粉，观众朋友，今天一罐300来块钱，说实话。 如果大家能吃得起的话，可以给家里的一些老人，给家里的小孩儿，
1: 对，
0: 吃一吃试试看，因为在这个东方购物卖到现在，它的口碑非常好，而且重复购买率特别的高，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是的，真的是量有限啊，
0: 所以最后的两分钟了，时间留给大家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9000。
2: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 DGI 的有机驼乳粉吗？今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哦，六罐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一组了。六罐装大组合今天真的特别值得大家购买。刚刚我们去这个某宝上面也搜了，现在驼初乳是卖到499块钱一罐，
1: 对，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卖到332块钱一罐，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有优势和吸引力的啊。
1: 对，
0: 再来就是喝驼初乳的意义，我们说秋冬季节更应该喝点营养密度高的东西。
1: 是的，特别是我们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家们，或者家里面比如说上幼儿园以上的那个孩子不再喝婴儿配方奶粉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吃饭吃又比较不是很好，经常那个体质还比较弱，老是要请假，那你要给他喝吃营养密度高的。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不但营养密度高，营养成分多，好消化好吸收，同时还有很多保护性的营养因子，在这个秋冬季快来临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体质给调整起来啊。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为数不足的大组合啊，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已经是立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离传统的中秋佳节呢是更进一步了。那举家团圆的时候呢，少不了今天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相伴。那今天的这款产品也是金秋的首发，带给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也是攀登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今天全新的首发，然后口味和构成啊，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苏式月饼的口味，净素的月饼带回去。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们一起来尝鲜的啊，是我们的大刚啊，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先把月饼奉上来。龙华禅师鼎鼎大名的苏式月饼，今天给到大家净素月饼啊。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七月底八月初的生产日期，然后是保质期180天，正好是半年的时间，涵盖了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十一黄金周。
1: 对，我们的净素月饼呢是180天，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吉祥月饼呢是90天啊，差不多，
0: 反正就是能够涵盖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底10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构成啊，我们说是这个构成是有三盒，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三盒呢是龙华秋月一盒，吉祥礼盒两盒啊，
1: 这个这样的，
0: 对，
1: 两盒，再加上一盒呢，鼎鼎大名的最最经典的，
0: 对，
1: 你看它的这个净素月饼一共是这样的三盒。
0: 一共
1: 是这样的三大盒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盒呢是88块钱，这是108块钱，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304块钱。在我们啊这个龙华禅师的线下门店是从来不打折的，304块钱就是304块钱。今天我们298块钱，价格给你先降了，再给你送一个呢，我们的伴手好礼，也就是我们的古树普洱茶，
0: 这
1: 一袋50克，
0: 是，
1: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是65块钱，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先降价，再送好礼。
0: 在现场门店当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叫顾客盈门，
1: 对
0: 吧？这个产品是这根本不愁卖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龙华的净素月饼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尝鲜。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看，通通都是苏式月饼啊。然后另外一个月饼组合给大家看看啊。
1: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呢，是适合于啊我们有一些小糖人啊他们吃的啊，因为你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嘛。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低糖的月饼，这个。盒你不要小看啊，这盒里面啊，我们是158块钱一盒，
0: 是
1: 再加上我们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424块钱的三盒的一个组合，
0: 是。
1: 但是今天门店从来不打折的，今天398，给你便宜了30多块钱。
0: 他直接就把这个低糖啊，
1: 对，
0: 就写在。

0: 一个红豆沙，对吧？这个组合里面其实都是净素月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净素月饼。
1: 是
0: 苏式月饼的代表，它其实相比广式月饼来说没那么的甜，
1: 对，
0: 对吧？也比其他的像那种荤肉的月饼来说呢，更能够让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没那么多太大的忌口。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拿在我手里面，哇，每个都挺大的啊。
1: 对，
0: 来，
1: 这个我们的吉祥月饼呢，它是60克一个啊，60克一个，正正好好分量啊。
0: 酥皮，
1: 酥皮，哎，这个酥皮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非遗的。那整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里面主要包括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工开酥。这个呢，你看它的酥皮，我们一共有15层之多，你不要小看哦。哎，非常的酥脆，哎，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你看这个馅儿啊，这个馅儿是非常的足，
0: 对
1: 吧？我们起酥是非常有讲究的，手工开酥，你想想看啊，要把这个水油面啊和油酥面啊全部分开来之后呢，再把它包在这个里面，
0: 对，
1: 一层再折叠在一层，折叠在一层，一共15层。
0: 对，
1: 这个层层叠叠之后呢，让你非常有这种酥脆的感觉。
0: 这个豆沙，这个馅儿，
1: 对，
0: 你看都是很绵软，
1: 对，
0: 细腻，对吧？
1: 然后这是红豆沙，
0: 红豆沙
1: 经典的，经典的红豆沙。
0: 这个吃这种净酥月饼是一定得裹着这个厚厚的酥皮一起吃，
1: 对不对？
0: 我尝一口啊。
1: 哎，好的啊，这个呢，每次啊吃这个龙华禅食的这个净酥月饼的时候，你就是一种享受。第一个呢，传统手工带给你的这个酥皮的酥脆的这个感觉，一层一层，哎，而且里面的馅儿它又是呢非常的绵软可口，
0: 对，哎，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除了这个口味之外，
1: 是
0: 今天还有像这个果仁苔条的，哎，
1: 这个是非常有名啊，
0: 好吃的，
1: 现在非常出名的这个
0: 果仁苔条2包，
1: 对，
0: 上品果仁2包，莲蓉的2包，
1: 对，
0: 以及红豆沙的，刚才被我吃了一包，
1: 是
0: 2包，好吧。总共是10包带回去。今天像这样的组合是有2大盒，
1: 对对，
0: 好吧，2大盒，好吧。然后再来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构成当中的另外一盒啊。
1: 对，这一盒呢是非常经典的啊，这是88块钱一盒。这个呢礼盒装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啊我们的八合月饼，
0: 而且呢全果仁，
1: 这个是全果仁，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啊，它里面有什么呢？上品果仁啊，这个我们说到的黑马果仁，还有呢玫瑰果仁，以及我们的苔条果仁。尤其是苔条果仁现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
0: 对，
1: 我
0: 拿一包吧，
1: 我也给大家拆一个啊，苔条果仁啊。这个苔条果仁呢，因为我们这个啊它是比较大的，80克一个，而且呢性价比真的是很，来我把它撕，
0: 来你们再拿前面那个，
1: 好，来我们来把它撕一下啊，
0: 好，这个
1: 打开了，打开了，就这个，
0: 好，可以了啊，
1: 好，这个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也给大家切一下，好，给大家切一下啊，这个呢个头比较大，吃起来呢更嘎塞，
0: 这个苔条的香味啊，就马上扑面而来，扑鼻而来了，
1: 我来切枣，
0: 来，
1: 这可以了啊，不打开看看，这个切开了之后啊，你首先会觉得。我们全果仁呢，它首先一个，我们里面的果仁，各个饱满硕大，我这里面有松子，哎，
0: 对，
1: 我这里面有腰果，
0: 对，
1: 这些啊不是我们普通的果仁啊，都是比较贵的，啊，一般的有些啊我们做这个果仁，它其实这个都不放的，它就放普通的果仁，但是我们今天松子啊松仁，包括我们说到的腰果，这都是更香，而且呢价格更高的，我们也给它
0: 也更好吃，
1: 对，更好吃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手拌馅儿，哎，这个我们要把它选2次的，精选的好的果仁进来之后呢，第一次把它粗剪一下，然后呢，在整个手工拌馅儿的时候再给它剪一次的，
0: 是
1: 吃一下啊，这个
0: 大刚在这边吃着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套组合的构成，好吃吧？香，
1: 这样我每一个都吃得到它里面的大颗粒的果仁，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特别的香糯软，哎，不愧是非遗记忆，对吧？
1: 果仁超过40%，哎，
0: 我们说到这个龙华禅食，每年都会买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新鲜的日期，对吧？像这套组合，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再来啊，今天看好这套组合当中2盒啊，净酥月饼再加赠1盒，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啊，这个是全果仁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说有莲蓉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好吧？再加一份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景迈山的古树普洱茶一袋，总共这套组合的价格是298，
1: 对，
0: 298，
1: 性价比极高，
0: 对吧？你说我今天送朋友啊，性价比也很高的，200多块钱，龙华禅食经典代表啊，毕竟您中秋节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好不好？好，另外一套组合我们说是低糖的月饼啊，
1: 对，这个月饼呢一定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家里可能有些小糖人呐，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甜的我可不行啊，特别甜的不行，你看在我们的盒身上啊，就写得很清楚，你看。低糖，低糖啊，这是我们的低糖月饼。一般来说呢，100克里面如果是5克糖的话，它就属于低糖了。而我们100克里面只有2.5克的啊这个含糖量，所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普通呢，你正常你说。

0: 正常糖量呢，它大概100克里面有个10克到12克左右。嗯，所以我们是更好的适合于我们哎不能吃太甜的那个人群，我们可以来享受它。
1: 打开看看吧。
0: 好嘞，
1: 对吧？
0: 这里面也是8个。
1: 这个低糖的月饼是有2盒，
0: 对，
1: 每一盒里面是8个，总共是16个啊。
0: 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也是我们非常网红的那果仁台条，这次全线给大家升级了，有2个。那么同时呢，非常经典的啊，像我们的这个那红豆沙呀，哎，包括我们的这个黑芝麻呀，这全部都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你看。四就是一共有8个啊，这一盒我们是多少钱呢？这一盒在专柜里面的价格啊是158块。
1: 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吧，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啊。哎
0: 啊，没有那么的甜，
1: 糖分的摄入
0: 没有那么的甜，
1: 其实都是要控制的。
0: 哎，对了对了，
1: 都是要好好控制的。
0: 是，
1: 它其实撕也很好撕，对吧？然后储存起来，你回家的时候这个盒子啊都可以拿掉，
0: 是，
1: 你可以另外当一个储物的罐子。哎，这种盒子挺好的，对吧？
0: 对，
1: 把东西呢，把我们的这个月饼呢就放在你的零食柜里面，
0: 是，
1: 对吧？
0: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3个袋子，哎啊，一盒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单手来提，分开送人也可以的。
1: 来吧，再来看看这个酥皮啊。
0: 对，哎呦。这个酥皮
1: 一块啊，大块的，哟，
0: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啊，你所有的这个开酥的过程全部都是手工的，而且都是15层左右。
1: 对，
0: 你如果这个啊，如果说你相对来层数过多了以后呢，里面包的馅儿就少了。但是你如果说，哎，你少了之后呢，你这个酥皮的那个酥脆的感觉你吃不到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手工酥皮它全部都靠手工的啊，水油面啊，酥油面，那这个全部要混在一起的。
1: 我给大家来尝一口，
0: 你尝一口
1: 这个低糖果仁啊，这里面果仁看得到吧？
0: 你这个果仁，我跟你讲，你肉眼看得见的大颗粒的果仁，我们占到40%以上，40%以上。
1: 我吃到松仁了，
0: 都是，而且它是大颗粒的啊，完整的，你都看得到的。为什么？我们都是手工来。
1: 哎，真的是。不齁甜啊、哦！
0: 对，
1: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的话它就不叫月饼了。
0: 对，我们只有2.5的糖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像现在这手工啊，所以我们这个工厂里面啊，300多个工人，24小时连翻在倒，但是我们的产量也不多，为什么？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的。
1: 认准这个牌子。非遗啊，
0: 非遗，
1: 看好了，这个上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
1: 龙华禅石制作技艺
0: 是。
1: 好吧，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是品质靠谱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尽管天还热，但是毕竟立秋了。
0: 对
1: 啊，立秋之后，其实首先第一来说，离中秋节就是更进一步了。
0: 对
1: 啊，我们说今天的保质期反正都是至少90天起嘛。
0: 没错，
1: 那我们都能够涵盖整个中秋佳节，包括像11假期。
0: 对，
1: 好看好这一套，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低糖组合的，来，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
0: 对，
1: 398，
0: 2盒低糖的啊，
1: 再给大家一个。
0: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来，我把它稍微拿一下，
1: 来，
0: 青瓷的这个贡盘
1: 是
0: 99块钱，门店啊，我跟你讲，像这3盒，单这3盒就424块钱，不打折的，从来不打折的。今天我们398，再送一个99块钱的青瓷盘，
1: 好吧？所以你如果是送人的，那我觉得像398的这套，相对来说大手笔的这套月饼啊，送人特别好。
0: 对，
1: 自己吃的来就选择实惠一点的298这套组合，好不好？无论选择哪个组合，自动订购通通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龙华禅石的竞速月饼、苏式月饼的代表
0: 抢先尝鲜啊！
1: 021-511-9900。
2: 排了多久队啊？
3: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4: 排了2个多小时了，
2: 对，2个多小时啊！
4: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5: 2个多小时，
2: 2个多小时啊！你看你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哎，
5: 对，全家，
2: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6: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5: 哦，每年都来买，
6: 都会买。
2: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5: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7: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3: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2: 为什么？
3: 因为它是素的呀。哦，
2: 甜吗？很甜吗？
3: 不是很甜。
2: 很甜。
3: 好吃，它是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5: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2: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5: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2: 哇，太香了！走进龙华素材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8: 你好。
2: 你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8: 已经30年了。
2: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华寺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8: 龙华寺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2: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8: 皮呢，就是一个薯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2: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8: 选料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脂我们选用是啥？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2: 然后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8: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字字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2: 只多不少，
8: 只多不少，
2: 对吧？

0: 哎，这就是我们龙华禅食竞速月饼的生产
1: 对车间过程。哎，
2: 对啊，确确实实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300多个工人，没日没夜的连轴转24个小时，三班倒，就在给我们的上海市民们来提供我们龙华禅食的2026年的啊这个竞速月饼。这个确确实实每年等一回，就等这个时候。
0: 真的，很多人都翘首以待，因为都知道龙华禅食在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年了，对吧？所以每年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就等着这一口。
2: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两个不同的口味，跟以往一样啊，
2: 对，
0: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的，有这个正常糖甜度的，有低糖口味的，两个不同的口味带回去，好吧？然后特别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我们的产品生产日期，很多人说新不新鲜？
2: 当然新鲜了。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啊，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低糖的月饼呢，我们是8月份生产的，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啊。这个吉祥月饼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啊，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啊，它也是在8月份啊，也是8月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啊，还有竞速月饼、啊，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时间，很新鲜的。你正好到中秋节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刚刚生产出来的、哎，
2: 对
0: 了，对吧？
2: 我们就是奔着中秋节来的嘛。
0: 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2: 对
0: 好吧？龙华禅食就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了。
2: 那当然了，
0: 对吧？每年大家都会在这个点儿8月份的时候，都会去龙华禅食线下门店啊、去买这样的产品。
2: 潘老师，我就问你一下，
0: 买的时候这一套多少钱啊？
2: 买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合啊，就是那套组合是304块钱。我就请问你一下，你会跟人家说？比你给捧我们了、啊、从来没有过的，全部都是304块钱。
0: 另外低糖的那套组合
2: 要424，
0: 我们今天398，
2: 对，
0: 398，哎，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首选东方购物
2: 啊。而且你不要排队啊，哎，你那个排队你排半天是吧，你还是原价再买。
0: 我送人，那我礼袋有吧、
2: 有礼袋、一盒一个礼袋、你分开你都可以的。还有关键是什么呢，我今天不仅价格便宜了，我那个竞速月饼那一套呢，我是给大家什么呢，送了一个65块钱的50克的古树普茶，普洱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是398的，我们给要便宜了多少？我们便宜了将近30块钱左右呢。再给大家送一个99块钱的龙泉青瓷的这个贡盘。
0: 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4块的。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很多人在问到底是哪两个构成，有多少盒，因为确确实实每一个构成盒数也很多，
2: 对对对，
0: 口味是不一样的。哎，这个是我们正常甜度的
2: 298的
0: 正常，对，正常甜度里面你看啊，它一共也是你看一盒是8只，两盒是16只，
2: 对，
0: 三盒就是24只，
2: 对，
0: 好吧，
2: 每个都有单独的礼袋，
0: 对吧？口味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里面是我们果仁苔条啊，上品果仁啊，
2: 莲蓉
0: 红豆沙，
2: 对，
0: 来看看这个啊，来。打开了啊！刚才因为红豆沙已经被我吃了一个，
2: 吃掉了，是，
0: 对吧？好，这个口味是有2盒，
2: 两盒，
0: 然后还有一盒是这个，
2: 还有一盒呢，就是我们的竞速月饼。这个呢，里面呢，我们也是8只。那这个呢，我们是全果仁
0: 啊。
2: 这个全果仁呢，我跟你讲，口味更好了啊。而且跟你讲，它里面呢，其实它是分了4个口味的，在这个里面的啊，包括呢，这个我吃掉一个了，这个是我们的黑马果仁、玫瑰果仁、上品果仁，还有呢，苔条果仁。苔条果仁呢，因为这两年特别的火爆，尤其今年啊。大家都奔这个来，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给大家添加了。而且这个绿盒包装里面呢，它的每一个它是80克，
0: 是
2: 要堵了你也看，
0: 对，
2: 所以刚才更加扎扎吃起来更加感觉更加的充分。
0: 对，大家其实月饼嘛，大家说哪里都能吃得到，但是上海人呢更加偏爱甜口的，就是苏式的月饼，对吧？当然鲜肉月饼大家很喜欢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餐桌上面，更多的被中老年朋友所喜爱的，那是我们的竞速月饼，
2: 不是那么的油，对吧？你吃起来呢？它这个酥皮的感觉啊，特别适合于咱们很细腻的，你看，15层酥皮啊，
0: 对，
2: 全部都是手工开酥的。这个说实话，一般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非遗呀，这个是非遗的技艺。这个起酥皮，你想想看，
0: 厚吧，
2: 是吧？当然厚了，这个是本事啊，
0: 对，
2: 不是你一般的人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各位，这是果仁的啊，
2: 对对对，
0: 看好了啊，对吧？
2: 你看这果仁啊。
4: 我说句实话，你看到的好多果仁，你看都是完整的大颗粒在这个里面的。同时呢，它果仁占到果馅里面的比例啊，你看它有四成以上，它是果仁，
2: 这个很厉害啊。
0: 我们下面放了好多我们的
4: 原料，来给大家看啊，
0: 对吧？你看啊，有那个什么瓜子仁
4: 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家果仁，
0: 来下面
4: 做果仁的，
0: 来
4: 这一盘，大部分人家做果仁的，我跟你讲就是。瓜子仁，对吧？因为相对便宜一点。嗯，但是我们今天除了瓜子仁之外，我还有松子仁，
0: 那贵了，
4: 那就贵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腰果，跟俺老像哎，对吧？那我们的全部都是呢，第一个是全部都优选的，都是特级的。第二个呢，我们经过了初筛之后呢，再到我们手工这个拌馅的时候啊，他再进行挑一遍，所以都保证他都是手掰开来的。
0: 你看呀，
4: 手掰的都抠得成了。
0: 你看呀，这就半个馅儿里面，它都有这么完整的瓜子仁啊，对吧？包括像那个松子仁啊，你看，
4: 侬看搿搭，吃了老满足了，侬看到伐？等侧面看，
0: 看到吧？
4: 那松子仁嘛，
0: 吃起来不要太过瘾哦。
2: 哎呀，搁一颗下去很满足。除了我们外面这个酥皮之外，里面都是馅儿，这个馅儿里面的果仁的含量。极高，
0: 这种啊，我一下子能够吃三四个。哎呀，你真的很好吃，
4: 没那么油嘛，对不对？
0: 对，没那么油。
2: 对对对对。
0: 那这套组合啊，这套组合是298，
4: 对，
0: 298，哎，好吧，然后再送一个这个，
2: 啊，这个就是古树普洱茶啊，是50克的，
0: 吃完月饼，泡壶普洱茶。哎呦，
2: 正好清清口，老色一
0: 样。哎呦，清清口，
2: 这帮都想到了啊，都给你想到了。
0: 你这个月饼早上起来早点可以吧？
2: 哎，可以啊。
0: 下午茶点心可以吧？
2: 当然了。
0: 晚上肚皮饿的时候夜宵可以吧？哎，这个吃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2: 一年等一回啊，
0: 对吧？
2: 对不对？
0: 今天金秋首发，
2: 当季，
0: 好吧。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特别强调一下，
2: 对，
0: 特别友好，它叫低糖月饼。
4: 特别适合于咱们家里面现在不太敢吃糖的那些朋友们啊，低糖两个字看清楚啊，低糖啊，一般正常的月饼呢，它的含糖100克里面呢，它是10克左右，我们呢是只有2.5克，所以呢糖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定要还是有一点，不然你口感不好呀，对不对？我们是龙华禅师的非遗记忆在这个里面呢，里面呢也是4种，
0: 打开吧，给大家
4: 打开，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一盒都是8只，
4: 哎，8只，4种，那么这个4种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传统经典的，你看一下，我们首先有。它都是低糖的，刚才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台条果仁，台条果仁，但是这个是低糖的，含糖比较少一点，台条果仁，低糖果仁，还有低糖的黑芝麻，黑芝麻蓉核桃，还有什么呢？低糖的红豆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那个红豆沙，很绵密的，很绵密的，这吃了老塞牙。
0: 给大家开一个，
4: 来
0: 一个红豆沙好了，
4: 红豆沙好了，
0: 红豆沙来
4: 就这个，
0: 来个红豆沙，
4: 低糖的，哎，低糖我都给大家吃，
0: 低糖的这种红豆沙，大家口味去尝一尝，
4: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啊。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4: 酥皮，哎，
0: 你看
2: 酥皮不简单啊！我这个酥皮呢，因为全部都是要手工做的。你看，它首先它要揉什么呢？这个水油面，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油酥面，两层面弄好之后呢，它再把这个油酥面啊，水油面包到这个油酥面里面去，包好之后再过来一层，再来折叠，再来折叠，折叠15层以上。
0: 你看它这个酥皮厚啊。
4: 那当然了，
0: 对吧？
4: 它是厚，第二层次丰富，
0: 是
4: 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酥皮太多太多，
0: 是这一大块馅儿啊！哎呀，这一大块馅儿给大家来看看，
4: 哎 ，no cry， 哎呀，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而且绵软、
4: 绵密，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不愧是我们说到底哦，
0: 很细腻，哎，
4: 龙华禅师的金字招牌，对吧？好吃吧？哎。
0: 根本不那么甜，哎，这叫名副其实。
4: 哎，搁这吃豆腐去，
0: 吃豆腐去啊！
4: 搁吃豆腐去。
0: 有些啊，你就像那种豆沙包，你吃一口都特别齁甜。但是我们说低糖它有标准的。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4: 低糖100克里面5克就可以低糖了，但是我们更低，我们只有2.5克。
0: 我们那套组合在戴老师那边啊，你看啊，这套低糖的组合是这样的：
2: 2盒低糖，两盒低糖的。一盒是158块钱啊，2盒低糖，这一盒呢就是我们啊就给大家看到的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424块钱，
0: 门店，
2: 我们今天门店400，从来不打折，你还排队啊？我们今天398块钱不用排队，再送给你，来来来，搁这。搁这老漂亮了
0: 啊！已经摆出来了，
2: 青瓷的这个供盘
0: 是
2: 老漂亮了。然后你就放月饼好了。
0: 你不管是订哪套组合，我们该有的礼袋，我知道你要送人的，对吧？送朋友，来礼袋都准备齐了，
2: 一样一个，
0: 对吧？
2: 对吧？
0: 送朋友，自己留一套都不错，好不好？所以这个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
2: 对，
0: 非遗记忆的传承
2: 是
0: 每年大概也就来这么一次。我记得去年直播就这么一次机会，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2: 来不及做，哎，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5: 每年都买的。一个嘛口味好，第二个嘛总归是做的年纪大的人也可以吃，糖分少嘛，我妈妈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吃。
6: 对的呀，我是每年都要过来买啊，就是每次过来的话我都会买一点他的月饼啊，他的一些那个绿豆糕啊，特别常的好吃。
7: 老人也喜欢吃，小孩也喜欢吃。
8: 哦，全家都喜欢吃啊。
7: 清爽也是啊，
9: 是不油也不很甜，很好的。哎，嘛，有的地方是很甜的，我不能吃。
10: 这是排挑过的，我还没拿完，其实
8: 还没拿完啊。
10: 对，想这个每种都拿一点吧，然后给家人尝一尝，然后还准备给亲戚朋友也送一点，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好，它特别新鲜，而且是。
8: 家里老人喜欢吃吗？
10: 喜欢呀、啊，它非常的酥，非常的就容易消化，它没有那个脂肪的嘛，很容易消化，它都是素的，非常好。
0: 你看我们的顾客每年这个点儿、这个季节，对吧？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就去龙华禅师门店，就去买
11: 那个马呢，
0: 就是买那个净酥月饼，
11: 对对对，
0: 好吧？但是你要去排队，排队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线下店搬到了东方购物，让你免排队，好吧？但是吃的口味跟门店正宗吗？一样啊，
11: 一样呀，
0: 一模一样啊，
11: 对对啊，完全一样的、
0: 这个品质口味完全不打折的，因为我们合作了好多好多年了，
11: 对对 对, 对, 对、
0: 真的每年就是，但是每年我们对东方购物的，因为价格确实有优惠，
11: 对
0: 对吧？也不可能说大面积的，你今天弄完下周再。
11: 你门店你排到队，你跟他说我便宜点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呀，对不对啊？你那套哎304块钱，你就付304块钱，也没有茶叶给你的。
0: 为啥要吃净酥月饼、我觉得它适合的人群更广。你像这个鲜肉月饼不是不好吃，但是呢、我们家小朋友包括年纪大的人他觉得太油腻。
11: 对对对对对，
0: 净酥月饼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清口，
11: 是，
0: 然后呢又是比较香糯绵软，
11: 哎
0: 啊，
11: 对，
0: 也蛮符合我们这种气质和气场的。
1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它这种酥式月饼啊，它的相对来说更有亲近感，好不好？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啊，一个是我们正常糖分的，
11: 对，
0: 一个是低糖分的，
11: 嗯，
0: 正，但是都是三盒
11: 啊，全都是三盒，三个礼袋都有，
0: 三个礼袋，
11: 哎，
0: 你要吃全果仁的，
11: 嗯，
0: 你就选择我们今天的正常糖分的，
11: 对，
0: 你要吃今天的这个低糖的，我们就有低糖的这套组合
11: 啊，
0: 好吧，都是各三盒，
11: 嗯，
0: 但是低糖组合的特别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
11: 对，99块钱哦，
0: 将近100块钱，
11: 而且你正常门店你排队排到了424块钱，这三盒，我们今天这三盒398，您自己算是不是便宜了，
0: 是，
11: 对不对啊，
0: 对，所以大家说这每年就等这一回，特别是家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11: 哎，
0: 就喜欢，对吧，我们
11: 又到中秋了，
0: 哎，
11: 又可以吃到龙华禅师的好吃的啊净酥酥式月饼了。
0: 有人问了，哎，那我今天吃啊，第一个你生产日期新不新鲜，我告诉你
11: 都是八月份左右，
0: 至少都是保证8月初，拿到你手上可能会更加新鲜一个批次，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有一盒是180天保质期之外，其他剩下的通通都是90天。
11: 对，
0: 90天也有3个月呢。
11: 哎，
0: 你现在定下来可以吃到11月份呢。
11: 哎，对呀，11月份嘛，你中秋节肯定可以涵盖在里面了。你送礼啊，包括自己吃啊，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直播的次数，反正按照以往的经验，都是1年1次，
11: 很少，
0: 就这么一次，
11: 很少很少，
0: 好吧。
11: 两个原因，
0: 哎，
11: 第一个呢，说句实话呢，我们毕竟是非遗的，所以它必须坚持手工制作，所以300多个工厂里面，300多个工人是日夜加班加点，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第二个价格嘛，
11: 对呀，价格那么优惠，这怎么可能来的？门店明明404块钱，它能卖的，它干嘛要卖你398块钱，还要送给你一个青瓷的？这个果盘，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明显今天这个低糖的，我觉得现在，
11: 低糖，
0: 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哪怕吃个月饼，哎，我能少糖就少糖，
11: 是，
0: 对吧？我今天就是低糖的，
11: 对，
0: 而且他直接把低糖标在盒身上面，
11: 对，
0: 低糖它有标准的，
11: 对，低糖的100克里面是5克这个糖量的话，它就是可以属于低糖了，但是我们今天100克里面只有2.5克，它的糖分更少，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了，关键是不用排队。比你排到队你还要便宜，而且不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它全部都有赠品送给你。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2: 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都懂，对吧？都龙华禅师门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排队了，嗯，开始裸忙起来了， 对吧？你要排一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我也心甘情愿啊。
11: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种虔诚的体现。
11: 是的，
0: 对吧？
11: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排花时间排到之后，你这个时候你不会跟他谈价格了吧？侬和帮我比，你给买没有、
0: 能买到就不错了，
11: 能买到就不错了呀。所以像我们正常糖分的那个组合，你看全部加起来是多少钱？304块钱。嗯，你直接304一付你拿走了，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比你便宜了5块钱，对吧？
0: 这个是这个组合，戴老师说这个组合在这儿啊，
11: 是
0: 正常糖分的，
11: 正常糖分的、
0: 两盒加一盒全果仁的月饼啊，都是净素的啊，
11: 是304，
0: 三盒带回去，门店是304，
11: 我们
0: 没有赠品，
11: 我们298，
0: 我们是298，还有这个，
11: 一袋50克的古树普洱茶，也是口感非常好的，汤色红润，
0: 你月饼吃吃，茶喝一喝，
11: 跟这个不同，去这个启蒙嘛，对不对啊？
0: 这个赠品也蛮香的。
11: 那当然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1: 龙华禅师
0: 呢？
11: 那正好就用起来了，
0: 对吧？哎，你看看，
11: 来，
0: 这是我们的普洱茶，
11: 送的，我们送的茶叶的品质啊，
0: 送的，
11: 就随便我们随机开包的这一盒。
0: 5克老多啊，
11: 5克嘛一两了呀，我烧了呀，那有的时候
0: 可以，可以，
11: 对吧？而且全部都是啊。大叶的，
0: 对，
11: 对，古树的大叶的，
0: 吃月饼，喝喝茶，
11: 送不动呀，
0: 赏赏月，举家，对吧？
11: 65块钱，
0: 开开心心，
11: 好吧，这个就给大家，
0: 清清口也很好。
11: 哎，我在北京那边帮我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11: 对，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11: 是是是，
0: 好，这是一个，给大家开一个这个啊，这我们来开一个全果仁的吧，
11: 全果仁的，
0: 果仁玫瑰，好了，
11: 果仁玫瑰，
0: 好，
11: 对吧？这个呢是80克的啊，更加多。
0: 对，
11: 这现在老美做的，你晓得吧？满口的都是果仁在这个里面。哎呦，
0: 这真的是大
11: 大呀，它大呀，分量足呀。而且你看啊，这个酥皮，真是苏式月饼的经典手工酥皮。哎呦，侬自家看一层层啊。哎呦，15层，真的，人家真的是老师傅个。哎，为什么我们300多个人连轴转？因为这个酥皮全部要靠手工做出来的，开酥全部都是手工的。所以我们是非遗的，你机器做不成啊，机器做出来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1: 第二个呢，你看这里面的拌馅儿，啊，手工拌馅儿，这个手工拌馅儿，它第一个它的果仁你要挑，你看首先果仁的量，哎呦，你看格里香松子一整整个都看到吧，饱满的油润的，
0: 还有玫瑰花瓣，
11: 玫瑰花瓣阿拉里香啊，是吧？还有腰果，对吧？各种里香，这个才是正经的货真价实的。真材实料的给大家配足，
0: 真的好香，
11: 好香啊！
0: 我爱吃玫瑰口味的，因为它有那种玫瑰的香，
11: 甜香味儿。对，你想三个，第一个那开酥它手工的，对吧？手工拌料，再来一个什么手工包啊？手工它就把它包起来嘛。那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的，那你想它做的速度就快不起来了。
0: 对，
11: 所以每一次你要看什么
0: 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
11: 啊，好啊。
0: 我觉得这个龙华禅师飞鹰记忆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1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看
11: 看得出来了、
0: 对吧？看得出来的、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苏式上品果仁，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白豆沙馅、绵白糖、冬子仁、西瓜子仁、腰果仁、白芝麻，
11: 是
0: 白芝麻粉，
11: 对，
0: 对吧？食用盐、等等，
11: 那我倒把香了。
0: 台条苏式月饼里面，对吧？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绵白糖等等等等。
11: 对对对，
0: 非常干净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上海人自己做的产品，
11: 是，
0: 方方形形，不打扯，对吧？不能自个儿一个都扯。
11: 而且，那你看啊，馅料中果仁的总添加量超过34%啊。跟料做个呀，单果仁就超过34%了呀，这个实实在在就写在上面的，这个不可能乱写的啊，
0: 是，
11: 所以这个回去之后慢慢看，
0: 这一套组合
11: 不用看了，大家每年都买的都知道的，
0: 含全果仁在内的这一套组合298，再送一盒50克的这个
11: 古树，我们的古树
0: 普洱茶，
11: 对，
0: 好吧，这一套今天298，还有礼袋。
11: 对，
0: 送送朋友，好吧，这是一套啊。
11: 对，
0: 好，另外一套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低糖组合啊。
11: 好，很多低糖的要对吧？糖分要求少一点的，来，我们2盒低糖的啊。这个低糖的更贵，158块钱一盒，再加上我们这一盒呢，我们的吉祥月饼、吉祥净素月饼，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排队排到了48.4元。我们今天398块钱，那再送给你一个呢，这个青瓷的贡盘啊，这个青瓷龙泉青瓷嘛，这个是99块钱。
0: 这个低糖的我说一下啊，并不是说家里面是得有这个，对吧？不太愿意不能吃糖的人，
11: 就小糖人
0: 他才选低糖，不是的。像我这样的年纪，像大老师这样的年纪，
11: 要注意
0: 应该选择低糖的。为啥？平时我们摄入糖分的机会很多的，对吧？餐桌上的一盘菜，我们炒菜的时候，你炒个青菜，我都会放一丢丢糖
11: 啊，对，
0: 这是它的底味。包个鲫鱼豆腐汤，我还可以加一点白砂糖，也吊个鲜头，所以糖分摄入蛮多。你既然要选择像我们 什么的这种苏式月饼，我觉得大家应该首选这个低糖的。
11: 对，没错，
0: 因为低糖呢就是保证你既有口感的满足，又对身体不至于造成过大的负担，
11: 对，
0: 心理上还没太大的压力，哎，哥就凑了一包矿，你，但是你，
11: 但我多了个青瓷盘，
0: 我，
11: 对吧？我多了个青瓷盘，而且呢，我说，
0: 那这个青瓷盘，
11: 对，
0: 对吧？这个青瓷盘价值99块钱，
11: 99块钱，
0: 今天是送的，
11: 对啊，
0: 这个
11: 你就放月饼好了，
0: 龙泉青瓷，
11: 对吧？龙泉青瓷你就放月饼，
0: 这是个果盘，也是个工艺品，
11: 对，
0: 好吧？今天是送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拆一个这个低糖的，
11: 好的，
0: 好的，
11: 低糖的，那上面写的低糖的，
0: 低糖，
11: 给大家看啊，
0: 果仁台条。
11: 果仁台条，
0: 果仁台条，
11: 因为首先果仁台条这两年特别红，特别火爆啊！你去看，在门店当中，农迪这个果仁台条啊，跟一般性有人光抢不那个。那我们今天每一包每一盒里面都给大家放了果仁的这个啊，
0: 你正常吃的时候这就是个小碗儿，你知道吧？就可以接着你的酥皮，是吧？
11: 不要学那 slow 嘞。
0: 哎，我就这点近距离啊，
11: 对，
0: 我都闻到台条的香味。
11: 对对对对，
0: 你看，有这个酥皮啊，你看这个酥皮，知道吧？
11: 是，哎呦，哎哥，这个起酥写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手工开酥啊，它确确实实是有门道在这里面的。
0: 而且因为新鲜，
11: 对，
0: 所以才能揉得出这种感觉。你要真的，就我们这是一批一批新鲜做出来的，
11: 对，
0: 对吧？
11: 我们
0: 八月份新鲜批次
11: 做出来，第二天你排队，你就都是就马上都当天都要去销售完的，对吧？这个是，
0: 哎呦，
11: 侬看里向个果仁，侬自家看，啊，里向个松子。能看到吧，嘎肚啊，你像个海岛腰骨能看到吧，包括里面台条，哎，台条一加时候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口味，
0: 它是完整的
11: 逮条啥子的了，特别不稀缺逮条啊，
0: 对，它是完整的松子，
11: 松子
0: 它是完整的松子，你看，哎，
11: 手拌料全都是手拌料的，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加料加的不是一点点的多啊，
11: 肉眼可见的大料，
0: 我刚才配料里面看到了它的果仁的添加是不低于33%以上的，好不好？
11: 其实有的还不止的，其实基本上有将近40%嘞，这个没加工的，
0: 又香又不甜，
11: 好吃，
0: 这就是低糖的好处，哪怕你今天对吧，你各项指标都正常，
11: 我也喜欢吃这个，
0: 我告诉你，你还是应该选低糖的，好不好？好，抓紧时间，低糖的这个是398，
11: 对，
0: 一共是两盒加一盒三盒，
11: 两盒，
0: 三盒，好吧。然后正常糖分的这个是在这儿298，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因为口味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都想吃，两套带回去，毕竟一年就这么一次，在直播当中你能见到的机会真的不多，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12: 太香了，走进龙花素在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13: 你好
12: 啊，你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13: 已经30年了。
12: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花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13: 龙华寺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12: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13: 皮呢，就是说一个薯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上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这个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12: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13: 馅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子我们选用是说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12: 然后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13: 是这样的呀，我们上面就是只只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12: 只多不少，
13: 只多不少，
12: 对吧？排了多久队啊？
14: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15: 排了2个多小时了。
16: 对，两个多小时
12: 啊。
17: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18: 2个多小时。
12: 2个多小时啊，你看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
18: 对，全家。
12: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19: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18: 我每年都来买。
12: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19: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17: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14: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12: 为什么？
14: 因为它是素的呀。
12: 甜吗？很甜吗？
14: 不很甜。
12: 很甜。
14: 好吃，它是叫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15: 哦，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12: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15: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0: 我们在门店啊，在门店给大家带回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顾客盈门，
1: 对呀，每天都
0: 排队。第二个，大刚，你有没有仔细听？其实很多的顾客他们首选是低糖的月饼，
1: 那肯定的。
0: 刚才那位大姐在窗口马上要付钱了，回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不那么甜呀，我就要这种不那么甜的。”
1: 那是低糖的呀，对吧？你正常糖分100克里面有10克左右的糖，
0: 我们呢，
1: 低糖里面只有2.5克呀，根本能吃起来嘛，更干，
0: 不是说我对，而且咱们说居民膳食指导当中，其实对于糖分、盐分的摄入啊。这个现在从小学生就开始做起了。
1: 对，
0: 我女儿那天还跟我说呢，哎，你要加多少盐，
1: 加多少糖，
0: 对吧？
1: 更健康嘛。
0: 我告诉你，真的是更健康，并不是说我非得是，对吧？是小糖人我才是不能吃这个正常糖分。我们现在从自己身边人做起，从现在开始入口的东西，你既然要吃，我干嘛不选一个低糖的呢？
1: 对，
0: 既能吃的稍微过瘾一些，对吧？同时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人我们现在低糖的这个组合啊，也就是398这个组合呢，现在是一骑绝尘，哎呀，领先的非常多。
0: 对，
1: 看来大家对这个健康意识呀，对这个糖分的摄入呀，是更加的在意了啊。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的7分钟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套低糖的组合。低糖398三盒，这个是298也同样三盒，对吧？但是你看糖分摄入量来说，什么叫低糖啊？
1: 100克里面，我们正常是10克，对吧？10到12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只有多少？这个里面只有2.5克，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好吧？
0: 低糖月饼，看到
1: 吗？低糖月饼啊，
0: 来，低糖月饼
1: 是
0: 打开之后，每一盒里面都是有八只，然后每一盒上面它直接是印在上面的是低糖，
1: 就是低糖的。这个上面壳子上写的是低糖，
0: 我里面的小包装里面也是、
1: 每一个上面也写的是低糖，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的口味一样不少的，这已经被我们吃了5个了，是好多。
1: 反正4个。
0: 这个黑芝麻核桃的，对吧？
1: 还有红豆沙的，
0: 红豆沙的，
1: 对吧？还有这个果仁的，有这个果仁的，还有什么呢？台条果仁的，一共4个口味，
0: 很多，
1: 一共4个口味，好吧？而且呢，像台条，像这个果仁的，这个里面的，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果仁的这个比例、
0: 添加量。
1: 大于34%，很厉害了。
0: 酥皮啊，
1: 酥皮啊，
0: 各位，
1: 这个吃就酥是月饼，酥皮是关键，是灵魂，也就是你手工，你吃到的手工一层一层15层哦，哥不得了啊，哥真是，你想想，所以很多人，哎呀，你不要看看简单一口下去一颗酥，酥是酥了啥地方啊？这个酥皮高头呀，对吧？哎，水油面啊，酥油面啊，哎，要把它混在一起，再折叠，然后再来一层一层，再加上我们的手工拌料。拌馅儿是吧？再加上我们的整个的手工的包皮，那这样的话，全部给它弄好，包饼全部弄好之后再去烘，出来之后又新鲜。你看里面的馅儿是绵软的，这个外面的酥皮它是酥脆的。哎呀，这个是每年。我们每次都觉得这个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
0: 就是哪怕你今天吃这口红豆沙的低糖月饼，你都不会感。

0: 觉到齁甜，它就是写着低糖。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拆开了以后，它这个馅料都很大。
1: 是，
0: 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嗯，这个农华，
1: 你们好舍得用料啊！
0: 农华禅师真的舍得用料，
1: 舍得用料，舍得用料，这么舍得用料啊！侬吃起来就是。满口的满口的这个果仁，
0: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嗯，要更加关注。
1: 对，
0: 但是中秋佳节的月饼少不了，
1: 对，
0: 包括孩子在家的时候，对吧？还有半个月开学，你还有半个月暑假一日三餐呢，
1: 是
0: 早饭啊，下午茶点心，
1: 对，
0: 对吧？跟他们晚上夜宵
1: 不够了，
0: 不够嘛，两盒带回去、
1: 爸爸妈妈这里走一走，亲戚朋友这里走一走，
0: 对，
1: 那手里一提嘛，这个季节嘛，你肯定提这个了呀。
0: 我今天的这一套低糖月饼还加送一个龙泉青瓷盘，哦，
1: 99块钱，
0: 特别好啊，龙泉青瓷盘，
1: 对。
0: 然后正常糖分的月饼呢，我们还加送，你看今天这个、来。
1: 这是古树的
0: 普洱茶，
1: 这是大叶的啊，
0: 哎，古树普洱茶、
1: 都是云南当地的啊，
0: 挺好的呀、你说我既想喝普洱茶，又想用龙泉青瓷盘，
1: 完美搭配，
0: 两套带
1: 回去，完美搭配，
0: 好吧、一年一次的产品，值得大家花点钱啊、好好打理一下，
1: 每个盒子外面都有一个礼袋，可以方便你提啊，你分别送人也好，或者是组在一起啊，都没问题。但是现在还剩下四分钟都不到了啊，也不多了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低糖的，
0: 真的是这样，低糖应该是备货不多的，不多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
1: 对，
0: 一年就等这么一次，
1: 没错，
0: 金秋首发，好吧，八月底
1: 是
0: 的时候，八月底九月初，我们说应该今年中秋节。应该是九月底，九月底对吧？
1: 那正好呀，我们八月份嘛，你想
0: 新鲜批次，
1: 对，三个月，
0: 每一样都是八月份新鲜批次，到你手上可能这个日期会更新鲜，因为这每年就这么点量，
1: 差不多七月底八月初吧，
0: 好吧，就是八月初，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保质期。也就是至少是九十天
1: 啊，那个竞速月饼的88块钱一盒的，它是180天，
0: 是啊，
1: 都没问题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四块钱的，
3: 很好，这不是正常的。那
4: 就是上报一些了。啊，你也可以上来。给我买六个，
5: 这个
4: 你来了。
5: 那你跟我别人来
4: 的。咱们来介绍，欢迎介绍。
6: 这味道好啊，味道好啊，我每年来买的。
7: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带我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的。
8: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5: 口味肯定好了。
8: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的龙华禅食的净素月饼，今天真的是金秋首发啊，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低糖组合的月饼现在已经是告急了，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很多人既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又要讲究一个口味的更加丰富性。今天低糖月饼也同样是三盒，好吧？再跟大家唠叨一下，生产日期都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至少90天起，最长不超过180天，正好完美涵盖我们的中秋佳节以及十一假期。所以龙华禅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啊，龙华禅食的制作技艺啊，享誉全上海，享誉全球，好不好？所以馅料添加又多又足，果仁的月饼当中馅料添加不低于34%以上，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啊，正常糖分的我们会给大家送出一包我们的普洱茶，然后低糖的会给大家再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对，你现在就看到那个龙泉青瓷盘是特别加赠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台州市自古以海上名山著称，先秦时期至今，台州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台州地阔海明明，云水长河岛屿青，台州春天的采花生树，夏天的绿肥红瘦，秋天的橘黄蟹肥，冬天的玫红雪白。东海有惊涛拍岸，天台山有湿露繁花，绵延的青山撑起了台州的骨架。台州以山而立，向海而生，神仙居以其叠翠的山峦和纵横的溪涧，集山林瀑布溪流于一体，被誉为烟霞第一城。天台山以其悬崖峭壁和众多瀑布而著称，素有东南第一山的美誉。国清寺，这是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代古刹，台州府城被誉为江南长城，包括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东湖、金山塔群等。美食上，作为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台州是江南的粮仓和果园，甜蜜与鲜美是这座城市的符号。清早小吃摊的烟火气息，夜晚大排档的人声鼎沸，街头巷尾到处是平价特色美食，光小吃就有200多种。这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日常，如行云流水，自在舒适，食台州美食，玩千年古街，不虚此行。来台州吧，从古至今都是美文游记的座上宾，品鲜虾美蟹，在绿水青山间自由呼吸，邂逅从古至今文人雅士遐想中的东海蓬莱。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我们全新推出的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这一家酒店真的是美食好吃，房间又宽敞，真的是品质的保证。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说到了希尔顿，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等了好久了，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将苏州的希尔顿请进了东方购物之后，
1: 对的，
2: 卖爆了。这两年大家说苏州我去的太多了，今天我们终于把台州希尔顿又请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价格非常的划算。
1: 是的，我记得外拍回来之后啊，我和导演还有我们的摄像跟公司里很多的同事说了这家酒店，然后我们太多的同事都说要订，包括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开始之前已经有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
2: 是的，
1: 他要一个人订两套，就是他跟他的老婆订两套，他要连住4个晚上，5天4晚，5天4晚，他要好好的沉浸式的打卡台州。
2: 是的，真的，因为台州这个地方呀，我们有一句话说它是散装的台州，因为台州没有小景点，个个都是大景点，所以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住一个5天4晚，真的是非常值得的。
1: 是的，首先啊，希尔顿它就是酒店之王，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希尔顿酒店的，尤其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叔叔阿姨是非常信任希尔顿的。
2: 没错，那么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它这个台州的希尔顿酒店，你下了高铁之后，到我们这家酒店就十分钟左右
1: 的，它呢就位于台州的市中心，距离台州站大约是10分钟的车程。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餐厅给大家一顿正餐哦，它可是得到了2026年的米其林的餐厅，然后也是2023年、2025年的金梧桐的餐厅，并且这家餐厅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2: 是的，
1: 台州本身就是美食聚集的地方，
2: 对。
1: 然后这家餐厅呢，又是位于这个希尔顿之内，
2: 是的，
1: 太好吃了，真的是吃到西德莱米摩尔要老了。
2: 对的，它的品质之高，服务之好，菜式之鲜美，都是得到公认的。
1: 关键是价格不菲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包含在套餐当中的。来看一下如何到这个台州。高铁到台州最快呢是2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您自己从上海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4小时。我们的酒店是位于台州的市中心，然后在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啊大约10分钟左右的车程哦，您可以去到这个349的潜艇观光基地。
2: 是，
1: 这个潜艇它是退役的潜艇，是之前真正的是就是有服役的一个潜艇。
2: 是的，你去了之后是可以入内来参观的。另外如果你步行800米左右啊，就是这个台州的博物馆，另外还有一个价值老街，车程也就是9分钟，真的特别的好玩，里面也是有很还有个大影书局，
1: 对的对的，
2: 网红的历史的古和现代的时尚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是
1: 黄岩石窟，对的，这个黄岩石窟呢，它是千年遗迹，它是在唐代开始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2: 对，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天然的壁画岩画太美了，你坐上小船在这个洞里面穿行一下，真的是五光十色，
1: 是的，
2: 非常漂亮，
1: 而且它经过了清华大学团队的一个改造，
2: 对，
1: 现在它是一个石窟综合体，
2: 是
1: 里面有音乐会呀、艺术展呀、书店呀、咖啡馆都有。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如果说你是对三天两晚的话，你可以去到这些地方。那刚才我说有一位叔叔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要订两套，对吧？三天两晚是两个晚上，他要连住四个晚上哦。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从我们酒店再辐射出去，
2: 是的，
1: 去到台州的名片。国清寺、
2: 对
1: 紫阳街、神仙居、天台山，还有这个临海古长城，像这一些景点的话，真的非常值得。尤其像这个国清寺，
2: 是的，
1: 千年的古刹，五 A 级的景区。
2: 对，所以如果你要是从酒店出发，你要坐一个高铁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站就到了，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2: 如果是自驾的话，你到紫阳街呀，包括老长城呢，也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的，
2: 也是非常方便。所以你订两套的话，5天4晚啊，真的是近的远的都可以玩了。
1: 是的，因为台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所以它的整个一个城市建设都非常的好，你能够在那边享受到便捷，包括像这个神仙居，对吧？
2: 是
1: 自驾过去1小时左右，高铁的话一站就到了。然后现在正值什么？开鱼季，
2: 对，是的，海鲜，台州的海鲜，我们说吃就要吃在台州，
1: 是的，
2: 而这个季节正当时，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陈岛的大黄鱼，还有这个东海的带鱼、鲳鱼，各种海鲜，贝类的、螺类的都能吃得到。
1: 是的，在我们酒店就能够享受到美食。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三天两晚，房间的话呢是豪华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个晚上1898，
2: 是的，
1: 而且是达到了46平。
2: 没错，
1: 希尔顿是什么房价大家都清楚的。
2: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此时此刻自己去订的话，希尔顿酒店啊，一个大床房，大家来看到一个晚上的房价1076，两个晚上是2000块钱了，对吧？
1: 含早了吗？
2: 一份早餐。另外大家来看双床房也都是要1000多，这个是没有早餐的，无早餐你看都要1000多，这就是希尔顿酒店之王一个晚上的房价。
1: 那如果现在去订两个晚上的话，就超过2000了，
2: 还没有早餐。
1: 对，哎，没有早餐，我们给到大家是双人的自助早餐两份哦，刚才那个价格是只含了一份的早餐。
2: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酒店的早餐不便宜的。
2: 对啊，
1: 这个价值772。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获奖无数的云台阁的米其林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顿，这一顿就要价值326元。
2: 是，
1: 然后酒店配备了泳池、健身房。停车场这些都是免费使用的，门市的总价呢是要将近3000了，2996元。我们包含的是两大一小双人1299，然后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2: 居然周末不加价，希尔顿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周末不加价，
1: 开鱼季不加价，周末不加价，只有在法定节假日我们是加每个晚上400块钱，
2: 而且超长有效期，一年四季。现在就是我们的九月份啊，接下来我们是到明年2027年的8月31号，
1: 今天是9月2号，其实差不多就是到明年此时了，
2: 对，
1: 将近要一年的时长，
2: 到这还没有结束，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这是第一次跟这个台州希尔顿合作，所以台州的希尔顿还特别给大家了2项权益，
1: 对的，
2: 周四到周日啊，只要如果说我想升级，我不吃正餐，我们不是给大家配了正餐，我不吃正餐，我升级一个自助的话，每人只需要加118块钱。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海鲜自助餐在酒店的挂牌价格400多块钱一位，
1: 太棒了，
2: 两位是800多块钱。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如果你想升级周四，然后到周日的话，想升级每人只加118块钱。
1: 是的，
2: 这是东方购物会员朋友的一项权益。
1: 透露一个小事情，我们在拍的时候差点这个价格118谈不下来，差点就谈崩了。本来就说那就不拍了吧，价格谈不拢，后来还好经过我们3次的一个博弈啊，终于谈下来了，只要加118元每一位就能够升级为自助餐。
2: 好，
1: 你要吃自助餐你就自己升级，不吃的话反正我们有到米其林餐厅的双人套餐。
2: 是的，还有第2项权益也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的。
1: 是的，
2: 就是如果你今天连订5套 套的话，嗯，就是你订五套，我们就送大家希尔顿的这个就是酒吧当中的一瓶智利进口的葡萄酒，嗯，白葡萄酒或者是红葡萄酒，是送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
1: 是的，一整瓶，啊，还有三份小菜，
2: 是
1: 小菜是随机的，然后这一瓶酒未用完可带走，
2: 没错，
1: 并且在这个酒吧周二到周六的晚上还有现场的乐队表演，
2: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价格1299块钱是东方购物享受到的开州希尔顿三天两晚两大一小的度假套餐的价格，
1: 是的，关键是台州的美食好吃，台州的希尔顿非常值得一住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反正你把券囤下来，未预约随时可退。我们的免费热线是02153919000。
3: 浙东之滨的台州被誉为一半是诗画，一半是烟火，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目的地。台州啊，既有浙东唐诗之路的灵魂天台山，又有中国名刹国清寺，有江南八达岭之称的临海古长城，又有鬼斧神工的神仙居，还有蓝海明珠大陈岛。青青真的很开心，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台州了。悄悄告诉大家，这里的新鲜海鲜和美食连住几天都吃不完。出来度假，酒店真的很重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位于台州市中心，高铁出来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无论是豪华的环境设施，还是高端的房间服务细节和餐饮，都能让您体验到希尔顿这所豪华酒店里的黄埔军校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实力。
1: 酒店的入住体验非常棒，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可以放您的行李、衣服，还有一个保险箱，一些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在这里是一个超大的洗浴间，无论您入住的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都给您配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浴缸，而且配上了泡澡袋，可以泡上一个免费的 SPA。 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科勒和 TOTO 这些高端的卫浴品牌，洗护用品用到的都是英国著名的品牌龟薄萃，它有马鞭草的味道和薰衣草的味道，闻了之后呢，特别的放松解压。这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并且带了洗手池，这样的话入住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哇，房间真的超大超宽敞，都是46平米的，相当于上海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小。床垫是金可儿为希尔顿酒店独家定制的护脊床垫，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床上用品是60到80只的高端的高支贡缎，特别的细腻柔软。酒店还提供了5个枕头的选择，怪不得人家称这里是希尔顿的梦之床。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床房，每一个床呢有1.35米，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房间还有沙发区域和办公区域，每个房间还有大大的全景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天际线，夜景更加美丽。所以这家酒店的入住体验真的非常的高端享受，欢迎大家来入住。

0: 的历史文化，所以台州它是一个有到历史文化又有到美食聚居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
0: 是的，
1: 就在台州椒江区的市中心的位置。现在一系列的奖牌都是获奖无数，无论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这个二楼的云台阁的餐厅，你会看到它就是2026年的米其林。
0: 是的，所以呢，你是如果选择3天2晚的套餐的话，你就会在这么高级的米其林餐厅里面享用一顿双人的正餐，这个你自己去吃的话就要价值300多块钱。
1: 是的，
0: 关键是台州的海鲜非常的新鲜，然后台州的美食做得真的好。我觉得我们浙江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都非常值得去。
1: 是的，
0: 尤其台州它是属于浙江省的一个中部的沿海的城市。
1: 对，
0: 包括你别小看这个蛋花紫菜汤，连它那个紫菜啊都好吃到，哎呦，真的跟上海的你平常家里烧出来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1: 那毕竟是这个米其林餐厅所出品的嘛，是正正宗宗的。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都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提供的。
0: 是的，
1: 无论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每间房间的空间是46平方。
0: 对的，这在上海的话，很多这种一室一厅可能就46平方。
1: 你带着孩子，你看你去居家
0: 空间很大，
1: 特别好。
0: 是的，而且它的双床的话，它那个单人床达到了1.35米，其实两个人睡都可以，就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
1: 对，
0: 一般的酒店的双床是1.22米这样子的。
1: 洗护用品也是非常高档的。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你能够看到希尔顿3天2晚东方购物的套餐当中1299先囤券。
0: 很多的观众是囤了2套以上，有些人囤2套是比如说几个家庭，对吧？
1: 对。
0: 还有那个观众，刚才我说到了，很多观众跟他一样，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囤2套，要去连住4个晚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你是3天2晚的话，你可以打卡一下我们酒店旁边的台州博物馆。
1: 是的，
0: 349的潜艇观光基地，你是可以进去参观的，不是单看外面一个，你可以深入到潜艇里面。
1: 是的，
0: 真的，我去了以后我感叹很深，我觉得战士们非常的不容易。还有这个黄岩石窟，它是千年遗址，从唐代到现在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1: 是的，那如果说我要再去远一点呢，我要是订2套呢，不是就5天4晚了吗？
0: 是的，
1: 那5天4晚的话，我们说啊，不用到别的地方去看大海了，不用去马尔代夫了，你就坐一个20分钟左右的车，然后呢就到码头，从码头我们再坐一个船就可以到大陈岛，那也是目前非常漂亮的山海美景的地方，到那儿也是浪漫度假。
0: 是的，大陈的黄鱼多么的有名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这边稍微远一点也是1个小时以上，
1: 对
0: 吧？长屿洞天，然后呢你可以坐高铁也可以自驾到这个，很推荐国清寺、紫阳街，这些都离得还相对比较近的。神仙居，神仙居旁边就是那个天台山。紫阳街的话，它是一条千年古街。
1: 是的，
0: 然后国清寺的话，它是千年古刹。
1: 没错，也是5A级的景区，并且国清寺是济公和尚他出家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寺庙它是不收钱的。你真正的你到了年末的时候，你想要去祈福的时候，到国清寺去看一看，并且像少林寺。当时李连杰拍摄的场景也是在国清寺。
0: 对，这个画面就是天台山。其实我是第3次去台州了，一点都没有腻掉的意思，而且还觉得玩不够。国清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一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好像穿越了千年。
1: 是的，
0: 那边就是很质朴，很质朴，包括里面还有一颗那个从隋代到现在的隋梅。
1: 是的，它有3宝，国清寺里面1000多年的梅花树，然后1000多年的塔，1000多年的寺庙，这就是国清寺的3宝。很多的朋友不远万里都要去看一看。
0: 是的，这个是临海古长城，被称为是江南八达岭。
1: 哎，是的，那北方长城其实就是按照这个蓝图来建造的。
0: 是的，
1: 并且呢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敌台，空心敌台，你都能够登上这个城楼去看一看。
0: 对，我觉得瓮中捉鳖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1: 也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台州的美食。现在正好是开渔季了啊，你可以去三门吃一下三门青蟹，它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1: 太鲜了，梭子蟹、三门青蟹，
0: 对，
1: 还有大陈黄鱼，这些都能够在那吃得到，都是台州非常著名的。
0: 是的，我们的自助餐里面这些都会有的，还有这个贝类的和这个螺类的，尤其我们的自助餐里面的螺类啊，那品质真的好得不得了，什么竹蛏啊、花蛤呀、文蛤呀、生蚝、雪蛤、香螺、花螺、辣螺、藤壶，这些你都能够在台州吃到。然后还有虾类的、头足类的，就是指那个乌贼、鱿鱼、海兔。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台州特色的小冲海产，沙蒜、 沙酸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面

0: 面，沙蒜豆面，
1: 是的。
0: 这个沙蒜豆面的话，在我们云台哥你自己去点的话，都要200多块钱一份，
1: 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吃一下。还有就是台州的一些地方的特色，
0: 是的，
1: 蛋清羊尾、
0: 蛋清羊尾
1: 糕啊、点食啊、芡糕啊这些。
0: 姜汤面，尤其这个姜汤面，我们回到上海之后念念不忘。这个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早餐的一个自助餐，包括晚上的自助餐，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会有各种的甜品。这个都是早餐的画面，早餐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姜汤面。它那个面条还有选择的，我选择的是那个细的那个面线一样的，这只有在当地才能吃的。还有那个姜汁炖蛋、姜汁核桃炖蛋，什么各种各样的桃胶，还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甜品，真的是数不过来。
1: 对，
0: 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台州，尤其我们住到的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来看一下套餐，两个晚上的房间，豪华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1898。但是此时你去看的话，此时此刻价格更贵，在1000元以上。
1: 再跟大家看一下，这是希尔顿酒店，住得好，吃得好。希尔顿酒店一个晚上的价格1076，这是大床房。那如果是双床房的价格，大家也看到了，都是要1000多块钱，并且两人入住的话是没有早餐的。
0: 对的，
1: 一个晚上1028，
0: 含早餐只有含一份就要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我们是双早啊，每个房间都是双早的。你看，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两份，这个就要价值772元。还有在酒店的2楼的云台阁的米其林餐厅，给大家准备了一顿双人的正餐，价值326元，所以门市总价呢是将近3000元，而现在只需要1299元，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周末不加价。然后呢，法定节假日每个晚上只要加这个400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31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有一个季节可以去玩的。
0: 是的，目前的话，这个在东方购物它的待机时间也很长，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对，
0: 还有一个升级，在周四到周日的晚上，只要再加118元一位，就可以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
1: 而且这个里面的海鲜非常的丰富，
0: 很多很多，
1: 每一天码头上渔船啊，新鲜捕捞上来的，然后就给大家做成这样的一个豪华自助晚餐，一定要吃一吃。因为它的门市挂牌价格两位都要800多块钱，这个自助餐，但今天你两位只需要加236。
0: 这个三文鱼啊，我吃了大概6份都不值，真的值回票价。这个季节的话是小龙虾，它还有各种的捞吃海鲜。这个的话呢，它是开鱼季新鲜的海鲜，你自己去捞，捞好了之后它给你现炒，你可以跟他说你要炒成什么样的，我们炒了一个葱姜蒜的，反正就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新鲜，海鲜的品种特别的多，然后三文鱼的品种特别的好。因为我就知道有些自助餐的话，说实话还那个三文鱼不行啊。
1: 对对对，所以啊，如果你订一套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吃一下正餐，然后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可以一顿吃正餐，我们套餐里的还有一顿就可以升级一下豪华海鲜自助晚餐，每一位只需要加118块钱，这是东方购物客人独享的。
0: 是的，然后同时订5套的话，我们赠送一瓶智利进口的葡萄酒和3份小菜。然后呢，如果你是没有喝完，这整瓶酒可以带走。
1: 是的，所以这是1299元，3天2晚，是让你入住希尔顿酒店，
0: 是的，
1: 连吃带住，并且台州又是一个好吃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又是开鱼季，所以现在赶紧要囤券。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这里是黄岩石窟，距离酒店大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它可是上过《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跟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吧。太奇特了，这里是唐代采石造就的旷世奇观，洞中藏有一汪碧水，您可以乘坐小船穿越石洞。 碧水遥映，阳光从洞顶洒落，光影流传，拍出的照片宛如仙侠世界。距离酒店大约十五分钟的车程，就是339潜艇基地。这里可是全国仅有的武艘零三三型对外开放的退役潜艇之一。关键在这里，大家可以亲身进入到潜艇内部，有指挥舱、鱼雷舱、卧室、厨房，还可以亲手体验潜艇操作，男女老少都非常值得一来。 距离酒店大约十分钟不到的车程，就是加值老街。这里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风景特别的美丽，还有一家网红的大影书局，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云滩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二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 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铃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两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 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0: 我们的观众呢都是两套三套的在订啊，因为台州的话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拥有山海风光，千年的历史文化，尤其我们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希尔顿它可是豪华酒店的代名词，
1: 真的入住的体验感太好了，它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特别的完备啊，而且食材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我到希尔顿早餐我觉得就是幸福的开始，
0: 你一走进去啊，它早餐就那个地方贴满了各种当地的美食特色，然后你按照这个选就可以了，什么姜汤面一定要吃一下，还有各地的就是当地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一个特色，这些台州的美食你在上海真的吃不到、
1: 是的，而且服务也特别的好，并且在那边的入住的客人他们的这些素养也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整个的氛围它就是非常有档次，
0: 是的是的，
1: 既然要出去玩就要吃的好玩的好，
0: 是的是的，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选择希尔顿不会出错，品质有保证，
1: 是的，所以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有保证，
0: 是
1: 全球统一品质，所以它的控价也非常的严格、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晚上入住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两个晚上2000多、这就是希尔顿，但今天东方购物以一个晚上你到网络上去订的房间的价格、
0: 真的
1: 我们享受到3天2晚，
0: 真的一个晚上的价格你住了两个晚上，
1: 是
0: 还有早饭还有到一顿正餐，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台州希尔顿酒店，它就位于台州的市中心，然后呢距离台州站大约10分钟的车程，并且我们给你吃的这一顿正餐是在这一家餐厅啊，云台阁，它是获得了2026年的米其林的餐厅，2023年和2025年的金梧桐餐厅，并且还获得了众多酒店界的一个殊荣，
1: 真的很高级，
0: 是的，高铁从上海到台州的话大约是2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您自驾到台州的话呢大约是4个小时左右，这就是我们的台州希尔顿酒店，房间特别的宽敞，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酒店的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米其林的这个餐厅，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酒店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1: 对，
0: 从我们的酒店出发啊，然后呢像1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349的潜艇观光基地，这是一个退役的潜艇，
1: 是
0: 然后你不但是可以看外观，还可以深入到潜艇里面看一下战士们、士兵们是如何在这个潜艇里面去工作呀、生活的。
1: 是的，而且在全中国只有5艘目前开放的033型的可以去让你观光的潜艇，
0: 是的，
1: 这是其中之一。
0: 是的，
1: 所以到了台州入住这个酒店，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然后呢，黄岩石窟车程大约是15分钟，它是震撼千年的，震撼那个它是从唐代到现在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一汪碧水就是在洞中，它里面也会有船，你可以从1号窟就是城市会客厅，然后又到了2号窟，它会有各种的一些就是像这个剧场啊、音乐厅啊，然后到了3号窟的时候又是一些文娱的一些展示，所以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并且它还上过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是的，在9分钟左右的车程可以去到加直老街，哇，这个老街真的又保留了原始的那种千年的风味，
1: 对，
0: 又有到融入了现代的这种大影书局啊，
1: 是
0: 现代这个咖啡文化在里边，关键是很安静，人特别的少。
1: 哇，我觉得这就是度假的感觉，不想走得太远，我们就是要松弛感、惬意的。
0: 是的，
1: 走走逛逛、休息休息、吃吃、赏赏美景的话，加直老街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0: 对，
1: 而且里面不仅有古代的这些建筑和样貌，还会有一个大隐书局，
0: 对，
1: 特别
0: 值得打卡的。是的，
1: 安安静静的去看看书也是很好的一种享受。
0: 所以这个老街的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就9分钟左右就能到，是特别推荐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呢是台州的博物馆，步行800米啊，800米的直线距离就到了。
1: 对，所以你看，你要是就订我们一套3天2晚，
0: 对，
1: 我就是带着孩子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0: 4个地方，
1: 对，这4个地方你都可以去。那我说再坐一个高铁，坐个一站路稍微远一点，我们就能够去到的是这边临海
0: 国清寺、紫阳街、天台山、神仙居，然后临海的古长城。像神仙居的话，我已经去过2次了。你要走一下如意桥，还有一个佛影联运，
1: 是
0: 啊，每个人可以上去拍1分钟的照。
1: 对，而且那还是打造的就是浙江文旅的一个，
0: 这就是如意桥，
1: 都会有电梯的。
0: 对的，
1: 哪怕是年长的朋友，你也可以乘坐电梯上去上山啊。
0: 对的，
1: 就是上山一点都不费腿，还能够尽享美景。
0: 是呀，神仙居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李白的那首诗啊，梦游那个什么
1: 天母吟，
0: 吟留。 别，
1: 对，
0: 就是指的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然后呢，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很多人说啊，这个太棒了，我要去。好，构成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晚1898，但是其实现在你去看的话，价格更贵，
1: 是的，
0: 两晚的话是超过2000元的。
1: 对，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你两。就是双人床的话啊，1000多块钱，然后1028块钱
0: 是
1: 两个人没有早饭的，所以你要是订两天，晚上就是2000块钱，光是房价的费用，对比一下，今天东方购物1299，我们是三天两晚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两份。这个就要价值772元，还有云台阁的米其林的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份，价值326元。当然，酒店的这些硬件设施都是非常的齐全的，所以门市总价是2996元。我们两个人只需要1299，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你算不算儿童的话，人均也就是600多块钱。
1: 住希尔顿，
0: 希尔顿
1: 对，
0: 还有
1: 餐，是的，还有米其林餐厅出品的正餐都是。给到大家，周末不加价，
0: 是的，包括你在周四到周日的晚上，你只需要每个人再加118元，可以升级为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这个自助餐真的很好吃。在上海有些自助餐你吃下来会觉得，三文鱼品质一般，这个美食一般，但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的自助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对，因为你晚上吃到什么样的海鲜都完全取决于一大清早渔船在码头上他们捕捞回来的是怎样的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来给大家制作完成的，品类很丰富，而且口感非常新鲜。
0: 是的，尤其现在开渔季，海鲜都非常的新鲜。
1: 对，
0: 再者给大家一个小的福利，订购五套，同时订购五套的话，我们赠送了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和三份小菜，可以在酒吧内享用，而且没有喝完可以带走。这个酒吧是希尔顿酒店的酒吧呀，并且周二到周六的晚上是有现场的乐队给你表演。
1: 对，所以但凡是亲朋好友、家庭聚会，或者说我年底了，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要聚聚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周末又不加价嘛，是不是？大家
0: 送给大家的福利，
1: 对，
0: 是的，
1: 有那么多的一些东方购物的特殊的权益在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
0: 是，
1: 一旦这个券要是今天直播结束，名额售完的话是不追加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囤券，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出来度假，酒店真的很重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位于台州市中心，高铁出来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无论是豪华的环境设施，还是高端的房间服务细节和餐饮，都能让您体验到希尔顿这所豪华酒店里的黄埔军校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实力。酒店的入住体验非常棒，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可以放您的行李、衣服，还有一个保险箱，一些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在这里是一个超大的洗浴间，无论您入住的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都给您配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浴缸，而且配上了泡澡袋，可以泡上一个免费的 SPA。 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科勒和 TOTO 这些高端的卫浴品牌，洗护用品用到的都是英国著名的品牌龟薄萃，它有马鞭草的味道和薰衣草的味道，闻了之后呢，特别的放松解压。这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并且带了洗手池，这样的话入住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哇，房间真的超大超宽敞，都是46平米的，相当于上海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小。床垫是金可儿为希尔顿酒店独家定制的护脊床垫，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床上用品是60到80支的高端的高支贡缎，特别的细腻柔软。酒店还提供了5个枕头的选择，怪不得人家称这里是希尔顿的梦之床。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床房，每一个床呢有1.35米，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房间还有沙发区域和办公区域，每个房间还有大大的全景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天际线，夜景更加美丽。所以这家酒店的入住体验真的非常的高端享受，欢迎大家来入住。云泰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2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 2到周 6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1: 阿姨，侬啥地方来啊？
2: 我上海来的。
1: 那么侬住下来，觉得希尔顿搿只酒店哪能啊？
2: 哎，蛮好，服务也好啊，哎，侪蛮好，环境也好啊。哎，老有礼貌的，个服务员对吧？细声细气哦，哎呦，侬好啊，有啥个对吧？我觉得蛮好的，房间也适宜，地方也蛮大的，哎，不泡浴咯啥侪有啊，座位也蛮好的，侬看到吧？阿拉选了介许多，哎，根本人就尽量吃呀，看看侪好的呀，该没吃过不吃，眼尝尝味道。
1: 搿房间定下来大概几点一个夜到啊？
2: 这个房间要700多块了，还算啊便宜啊，不是算老高啊，有800多块，1000块有啊，就房间加早饭，
1: 对啊。其他没个了。
2: 其他没。
1: 1200多块，2个夜到，再加上早饭，再加上有的搿搭西欧顿的一顿饭，侬觉得合算伐？
2: 也合算啊，因为侬2个夜到了。对吧？您就是要讲实惠，老百姓就是讲实惠，对吧？
1: 那相信希尔顿搿只品牌伐？
2: 相信啊。

0: 台州这个地方真的很美丽，它是拥有山海风光和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有道好吃的美食。现在正好是开渔季，我们去住希尔顿的酒店，吃到米其林的餐厅，还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海鲜。这个呢是距离我们酒店大约15分钟车程就能够到的黄岩石窟。
1: 是的，而且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这个照片啊，就是取自于此，所以你到那儿一定要去看一看。你无论任何的角度拍出来的都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这些照片，唐代的采石场，再加上后期的清华徐天天这个团队的一个设计，
0: 对的，
1: 就非常好看。
0: 对的，它等于是现在是一个石窟的综合体啊，
1: 对，
0: 现代和古代都是结合在一起。这个加直老街它也有到千年的历史，然后这个距离我们酒店开车9分钟左右，10分钟不到就能够到了。然后这个里面打造的特别漂亮，保留了这种千年的古朴感，又融入了现代的大影书局呀，
1: 是的，
0: 各种的咖啡文化呀。因为我一直说其实浙江很有那个很富庶，
1: 对，
0: 然后台州又非常的有钱啊，所以它打造的这些景点就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去看啊。这个呢是349的一个潜艇基地，这个距离我们酒店大约开车10分钟，这个可是退役的服役过的潜艇，
1: 你可以进去入内来参观到，看到它的这个鱼雷发射区呀，然后包括他们睡觉的地方啊，
0: 是的，
1: 还有包括指挥室啊，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是的，这个呢应该是在神仙居，这是赫赫有名的如意桥。
1: 对啊，
0: 如意桥走一走，万事如意。神仙居呢也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且那边还是梧桐爬山，是有到缆车上去的。这个佛影联运，刚才你看到的。非常值得一去啊，排队它是可以给每个人拍照60秒。
1: 对，所以你看天台山的这个大瀑布石梁瀑布，
0: 赫赫有名，
1: 9级的，特别的壮观。所以你想，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31号，
0: 对，
1: 就是
0: 差不多明年此时将近一年的有效期。
1: 是的，任何一个季节在台州的任何一个场景都能够满足到我们去游玩的体验。
0: 哎，真的是，无论你是去3天2晚，还是你说我想再多住2晚的话呢，都有符合你的目的地。
1: 对，
0: 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酒店的2楼云台阁，然后这家餐厅是获得了米其林的餐厅、金梧桐的餐厅，获奖无数。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提供了一顿双人餐。
1: 是的，有一份正餐是在1299里面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已经准备好的，有 A 餐和 B 餐，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更加建议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你一定要加每人加118块钱，升级一下豪华海鲜自助晚餐。因为希尔顿的这家酒店的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一个人的挂牌价格是400多块钱的。
0: 是的，而且特别的好吃，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这一家的。同样，咱们就以三文鱼为例，有些自助餐你吃到的三文鱼锅都，哎呀，这品质怎么不行，完全不行，有这种感觉。但是这家台州希尔顿，你觉得哇，连他们家的三文鱼都那么高级，那么赞，就好像我们上海吃到那种很赞的居酒屋的那种日料的那种高档的这个三文鱼。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因为现在正好呢也是开渔季，关键人家台州人，您有了好的食材，还有这个做啊，这个厨师都做得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给您介绍的是哪一个酒店？是希尔顿啊，
0: 对的，
1: 它不是常规的其他的酒店。
0: 是
1: 希尔顿酒店，你一个晚上的挂牌价格，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
0: 超1000了，现在
1: 一个晚上的这个房间价格是要1000块钱，这很正常，因为全球7200家酒店，希尔顿统一品质，统一控价，一个晚上1000块钱，很
0: 是的，
1: 两个晚上2000，没有早餐，
0: 没有早餐，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这个就要价值772，光这个早餐哦，你都是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还有呢，云台阁的米其林的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份，这个价值326元。刚才我们看到了用餐环境也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门市总价是2996元，并且它的房间有到46平米，然后你订的是双床房的话，它每一个床也是1.35米，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那个单人床，哎呦，都绰绰有余。
1: 是的，而且关键是周末不加价，这一点太好了。希尔顿能做到周末不加价，一定要先把这个券先囤下来。
0: 是的，再者的话呢，东方购物的尊享权益哦，我们只要在周四周日加118元每位，就能够升级为自助餐，然后同时订5套的话呢，送大家一瓶进口的葡萄酒，在酒吧内开启，未用完可以带走。最重要， 周末不加价。
1: 是的，超长有效期的2027年的8月31号，先囤下来，去不去再说，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但是如果今天抢不到的话，希尔顿能够入驻东方购物，给到今天的这个价格，那就太难得了。
0: 是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住豪华的希尔顿酒店，吃台州的美食。周末不加价，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31号。然后呢，如果你是3天2晚的话，我们送给大家米其林的双人餐一顿。周末还可以加118元，每一位升级为豪华自助餐。所以看到这边，你就是抓紧囤券，反正未预约随时可退。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云开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两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2: 我从台湾啊，我就是来台州这边旅游，紫阳街、仙居、天台、山清水秀。那我呢很喜欢台州的美食，那尤其是那个姜汁条蛋。然后每年禁渔期结束之后，那个海鲜的话，那去吃排档海鲜，就着海风，然后看着夜景，然后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分享美食，然后我觉得非常快乐。希尔顿的会员
3: 哦，粉丝
2: 对。很舒服，然后他们的餐点也很用心，有把台州的美食介绍出来。

0: 我们这一次是住希尔顿酒店，吃米其林餐厅，打卡台州的各种的美丽的景点。
1: 是，大家现在真的抢购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们上海的客人就是要追求品质。
0: 是的，
1: 希尔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家就是冲着它的这个品质服务的金字招牌，全球7200家希尔顿高品质的服务，被称为酒店之王。今天我们以希尔顿你正常去订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多方购物的客人3天2晚连吃带住。
0: 是的，有些酒店可能只有年轻人知道，老年人没有听过，但是希尔顿的话有谁不知道？
1: 对，
0: 没有人不知道了，上海人对吧，年纪再大都知道希尔顿这几个字。
1: 对，而且我们保证给到大家啊，1299住的就是正宗的，你知道的台州的市区中心位置的希尔顿。
0: 是
1: 2个晚上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46个平方的。
0: 是的，
1: 无论大床房还是双床房，而且洗浴设施硬件，进可儿的床垫，高端的洗护用品，然后包括5个枕头可以供你选择。
0: 对的，
1: 这些都是希尔顿的标配。
0: 是，房间特别的宽敞，特别的豪华高级，然后都带有那个大大的浴缸，免费泡澡，不要太舒服。
1: 是的，
0: 包括它的洗浴用品啊，是那个英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好，那除了2个晚上的入住之外，我们还包括在这个套餐当中的2个早上的丰富的自助早餐，
0: 香汤面
1: 出品。
0: 对的，一定记得哦，这可是台州特色的自助的这个早餐啊。
1: 是的，
0: 你一定要品尝。
1: 光是这个自助早餐2份的话，就是两天早上的自助早餐，双人的话就是700多块钱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单独要去吃，今天我们在这个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好了。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从上海高铁到台州的话，也就2个小时出头，2个小时20分钟左右。
1: 另外，我们还有一顿正餐也在套餐里面，这个正餐是我们的2026年米其林餐厅，也就是我们酒店2楼的天台阁的这个餐厅出品的。这个餐是给大家配好的。当然，你如果说我就要吃那个晚上的豪华海鲜自助餐的话，每一位只加118块钱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门店价格的话，你是400多块钱一位。
1: 对，
0: 我们118元本来差点都谈不下来哦，还好几经波折，最后酒店同意，每人只要加118元就可以升级自助的晚餐。
1: 没错。另外呢，我们如果说你订5套的话，
0: 同时订5套，
1: 还会给大家送一瓶，就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里面去享用的进口的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
0: 是的，
1: 还有3份小菜。
0: 这可是东方购物首次送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是，
0: 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周末不加价。
0: 对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囤券，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It's just a fuss from above. Some call me crazy. Some try to make me shut up if I am crazy.明台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2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2到周6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今天呢 ，Doc Brass 来到的一个背心款，拉链款，它是一个重磅的回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款的话一直是热卖的，
1: 对的。
0: 但是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所以有观众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一款背心款、拉链款怎么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在618活动期间啊，可能这个活动是刚刚过，但是618的余热还在，我们立刻来重磅的返场。
1: 对的，因为其实夏天我们很多观众说穿这个文胸，对吧？要比较的轻盈，比较的透气。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是四个颜色的这个前拉链的背心式文胸带给大家。
0: 是的。
1: 今天是新品首发，一共是四个颜色，有到黑色、肤色，还有呢这样一个就是粉紫色，
0: 对，浅色的两个，
1: 还有另外一个灰色。
0: 是的。
1: 四个颜色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件都给你，价格只要是199元，而且穿脱特别的方便。
0: 对的，对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小背心的款式，这种的话在夏天的话很舒服。包括我很多的好朋友，我的妈妈，她们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一个背心的款式。
1: 是的。
0: 最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拉链的一个款式。
1: 对。
0: 它的穿脱极其方便，
1: 手不用弯到后面，因为很多我们年长的女性啊，
0: 你不用这样子了，
1: 手举不起来，就是够不到后面。
0: 对。
1: 如果你是后面那种挂钩的，就比较的那个难扣上。
0: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它就是穿衣服嘛，就是你穿背心就这样子。
1: 家里面那个小马甲怎么穿，我们这个文胸就怎么穿，
0: 然后把它穿上去之后，把拉链这样子拉起来就可以了，
1: 很方便，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拉链它这个稳固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一串上身以后，就会发现咱们这个文胸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的，
0: 对，
1: 它是所有的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包括我们这个面料，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罩杯里边，全部给大家做到会有到高含量的棉以及再生纤维的这个材质。你看我们在假模身上穿好了以后呢，它的整个的型啊特别的好，不挑任何比如说外扩呀、下垂的那个胸型，然后呢也不挑任何的罩杯的大小，你穿好以后。首先它是比较的稳固的，下面这个土台我们也是给大家加宽的，很好的把你这个你看胸部啊，就是要包覆在我们这个罩杯的这个里面，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薄的这个衬垫，比较的透气，也特别特别的散湿啊，不会感觉这个罩杯里面会有点闷闷热热的。然后我们的拉链拉好以后，这边我们是一个宽肩带的，所以呢是非常的稳固的，然后呢也不容易滑落。而且我们转到这个侧面来看，它的侧面这个土台的部分也给大家是加宽的，把你腋下的很多的一些腹肉赘肉啊全部抚平，然后归到这个罩杯的里面，然后也会感觉穿起来特别的稳当。背后你看我们的用料也是比较的多，会感觉你如果有些什么三刀肉呀，或者有些感觉那个赘肉那个松散的问题啊，完全不会，抚平你后背很多的一些赘肉，而且后面给大家展示是一个游行美背的感觉，我们这个罩杯里面这个衬垫还可以拿出来单独清洗的，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件的话它上身之后就是非常的舒服，
1: 是，
0: 包括这两天黄梅雨季，
1: 对，
0: 你这种内衣的话真的是要多备几件的，
1: 是的，
0: 里面没有钢圈，然后接下来好像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
1: 是的，对的。
0: 我妈妈说家里人也在这个计划，我儿子放暑假之后要到处去玩一玩，所以这样的内衣也是在你的旅行箱里面要多备几件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样子收纳也方便，
1: 对的，就是卷起来，我们也比如说你家里面单独一个内衣的一个收纳袋把它给塞进去，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去外地旅游呀或者出行啊，这个也不占任何的空间，而且也特别的方便洗涤。而我们这个大家所看不到的我们穿在贴身的这个部分的里面，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透气网孔，大家看到没有？然后这个里面的我们的单独这个罩杯还可以，你看拿出来，然后它也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罩杯，上面还有按摩凸点的，然后你看它也是用料是比较足的，而且是一个薄杯哦，然后我们会发现
0: 对
1: 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胸部在这个里面被包覆的特别的好，然后它也比较的这个轻盈，
0: 对，
1: 没有那种感觉很累赘的感觉，特别的散湿透气，
0: 对，
1: 我们觉得你这个单独文胸洗涤或者你直接不拿下来一起来洗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是的，包括我们的大身的面料以及罩杯的里料的话，它都是再生纤维加上了纯棉，棉加再生纤维，所以它这个手感非常的这个舒服，不一定说一定要纯棉，纯棉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弹力是没有的，我们加了氨纶增加了它的弹力，再加了再生素的纤维增加了它这样的一个手感，
1: 对，而且比较的滑，因为有些比如说那个棉的这个张力不够，但它那个触感没有那么的丝滑细腻，我们给你看薄，但是牢度很够，还微微带有到张力和弹力，
0: 对，
1: 尤其啊，看那个
0: 轻薄、
1: 轻薄、透气，没有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除了我们健康的棉，我们这个再生纤维就是通过很好的什么，
0: 它也是植物提取的，
1: 对的，植物的一些成分，我们把它给打成浆以后，再纺成纱线来做编织，很适合打造夏天的一些内衣啊，贴身穿着的衣物。
0: 对对对对，所以再生素纤维的话，其实在我很多买的这种内衣当中都有，包括我买的 T 恤也有，价格都不便宜的。
1: 是的，它的成本其实要比 里面还要贵很多。我们今天所有的面料里料部分主要就是啊，
0: 是
1: 我们达到了高含量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再加我们有到很多的棉的这个含量，
0: 是的，
1: 所以棉的亲肤健康，对吧？再生纤维的一些丝滑、干爽、细腻，它全部都有的。
0: 是的，而且1994件，常规积分是1.99，
1: 对，
0: 我们竟然还给大家13.93元的积分。
1: 对的，你在市面上面其实1.99是买不到这样的4件的，我们产品带吊牌给到你的话，单一件哦，129元，它是无钢圈前拉链式的背心的文胸。今天你想四个外面多少钱？500多以上，
0: 当然
1: 我们只要199。
0: 我在外面
1: 直接省了差不多300多。
0: 我看到打折，就是并经常买的这种快消品牌，打折的时候这种文胸79块钱一件，
1: 要的，
0: 你算它80，48、32。
1: 对，
0: 这种内衣的话，你去外面真的是300块左右，200-300是打底的呀。
1: 是的，我们今天1.994件，那每一个单件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才只有40几块钱。所以大家今天不用选颜色，我们的这个四个颜色都给你。你只要选择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定尺码就可以了，11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0到130斤之间的选择2XL 码，130到150斤之间选择3XL 码，150斤以上的选择4XL 码。
0: 是的，
1: 而且拿到我们产品还可以试穿，
0: 对，
1: 你保留我们的包装盒吊牌上身试穿，
0: 对，
1: 感觉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再。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好的 ，Dog Brass 好久没有来直播了。
1: 是的，这个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但是 Dog Brass 作为一个专业内衣品牌，它的产品在东方购物热销很多年。这款我们也是首次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面料，尤其是里料的部分，它是有到高比例、高含量的棉再加再生纤维素纤维。
2: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透气的实验啊，我们里面你是可脱卸的一个就是罩杯，而且是薄杯哦。它很轻薄，很透气。我们装在这个文胸的这个里面啊，它也是非常的干爽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钢圈哦，
2: 是，
1: 就是不会给很多你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胸部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关键的穴位有很多那种压迫，
2: 对，
1: 戳到你呀，顶到你呀，穿着文胸特别的不舒适，
2: 是，
1: 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
2: 对，
1: 我们就是感觉是健康的、舒适的，而且尤其适合夏天穿的文胸。
2: 而且这种文胸的话，它的年龄跨度我觉得很大，比如说生长发育阶段的，对吧？刚刚发育的女孩，
1: 青春期的女孩子，
2: 青春期的，还有到我们妈妈那个年纪。我看到很多特别丰满的，对吧？很多上了年纪的就是有点丰满的嘛，可能到了 C、D、E 这样子罩杯的，那么越丰满越合适穿这一款，因为本身比较丰满的话，他们不太能够穿那种很厚的海绵，
1: 对的，
2: 有钢圈的这种什么聚拢型的，其实已经不需要了。
1: 是的，
2: 我们就是做到一个对抗地心引力的承托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整个的一个胸型，它的包覆感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罩杯大小、胸型大小，对吧？哪怕你有点下垂、有点外扩，都没任何的问题。我们其实而且从这个，比如说你是比较的偏 A 杯、B 杯，比较偏小的胸型，或者比较丰满的，都可以穿出，只要你根据体重来选择。前拉链不用你手弯到后面，对吧？够不着，然后感觉的那个肩膀啊、手臂啊都很酸。
2: 对的，
1: 前拉链就是背心怎么穿，小马甲怎么穿，这个文胸你就怎么穿脱。
2: 是的，那 Dog Brass 呢，之前也给我们带来过背心款的、拉链款的，但是这一款的话，我们是全新的一个升级，所以它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买这种款的，或者以前买过，穿到现在也很多年了，都已经洗啊洗啊就洗旧了。
1: 对的，
2: 想要换新，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背心拉链款的又来返场了，又做到了升级。你看它这个面料是这种竖条纹的，
1: 对的，
2: 看到没有？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罩杯有一个曲线，往里收的曲线，土台部分呢也有一定的一个加宽，所以整个一个的话，更像现在很多的瑜伽背心，好的瑜伽背心品牌四五百一件，
1: 要的，对不对？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平时还什么早锻炼呐、对吧？跳跳那个广场舞呀，对吧？或者还有很多说我也很时髦，我平时还做做拉伸，做做瑜伽，你当做那个什么运动文胸，对吧？健身时候穿，跳广场舞的时候穿，
2: 才四几块钱，
1: 对的，你就是也不移位。对吧？也不容易往上滑，非常非常的稳固。单件今天我们性价比高到相当于40几块钱啊。
2: 对，
1: 外面吊牌上面一件就是129。
2: 对的，
1: 我们今天单件才40几块钱，
2: 是的，
1: 整个组合才199。这个预算你在外面两件都买不到，两件都要将近是260了。我们今天199四件，而且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大家可以勤洗勤换。
2: 是的，而且199常规积分就是1.99块。我们今天给大家13.93，你平时的直播要花1393元的消费，你才有这样的一个积分啊。所以今天物超所值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是的，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尤其我们今天会比较热销的2XL 码是110斤到130斤体重之间可以来下单。如果您是130到150斤之间的3XL 码也非常的热销，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您保留我们的产品的包装和吊牌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一款呢，是我们在原先的背心拉链款上做到了一个升级。
1: 是。
0: 那升级在首先它的这个面料，我们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竖条纹，它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个弹力，看到没有？它像服装，有些服装它不是做这种坑条纹嘛？
1: 是的，
0: 就很好的一个弹力。
1: 对。
0: 然后面料的话，我们是再生塑纤维加上纯棉加上氨纶，它的好处其实更加的透气。
1: 是的。
0: 那棉我们都知道是好的，如果是做纯棉，没有弹力了呀。然后洗着洗着穿着，因为内衣的话还是必须要有承托力。再生塑纤维的好处，它都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呼吸透气，棉本身也是呼吸透气。再加上弹力的氨纶。所以整个面料你看它的弹力就很好。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罩杯做了这样的一个分割线。它更加的一个立体。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好看的就是这个土台的部分，看到没有？这边又到做到了一个两指的一个宽度。跟以往不一样的话，它这边做的你看更加有点像那个瑜伽的运动的这个小背心了。你要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拉伸是可以穿它的。
1: 对。
0: 然后你居家很多人是几代同堂，像我们家就是几代人嘛。
1: 是。
0: 你不可能不穿内衣在一起的。对吧？三代同堂。
1: 对。
0: 就不穿内衣肯定很尴尬。但是传统的这种钢圈的文胸也不穿了，为什么？就太勒了嘛。
1: 对。
0: 像这种文胸我很多，我可能外出的时候会穿。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对吧？你看一天这里戳这里戳，你想睡个午觉你都没有办法安身的睡午觉。
1: 对的，压到你很多关节的淋巴呀、穴位呀，你在家里面晚上脱下文胸，身体都会有红印子。
0: 是的，所以现在这一款的话，它是真的你在居家也能够穿着的。
1: 是的。对的，而且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面料里料部分都是有高含量的，我们的再生纤维再加这个棉的这个材质，所以棉的亲肤健康它有，还有的什么再生纤维它非常的透气啊。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文胸，它的罩杯里料还有很多的一些透气网孔，夏天你穿文胸就是担心什么黏腻，对吧？闷热湿哒哒的潮乎乎的，很多一些女性我们很多的前胸后背啊也比较容易的就出汗。
0: 是，
1: 你看我们这边很透气，而且我们里面是立体的圆形膜杯，不挑任何的胸型，这个上面也会有按摩凸点，然后里面也会有很多的你看透气网孔，就是让大家做到在夏天，对吧？你不会因为说穿着那个文胸出汗多湿大大潮乎乎的，我们今天都给大家保持很透气，非常非常的干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文胸特别适合就是夏天剩下来穿着，现在就是什么都入梅了，梅雨季节特别容易身上出汗多。
0: 昨天刚入梅，对不对？
1: 对，昨天六幺八那个入梅了。
0: 是，所以呢，像这一款的话，你首先多了这个四款，你可以更好的去洗涤。再者的话，我们说这个拉链款穿脱太方便了，
1: 是
0: 背心的一个款式，然后你只要这么拉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不需要把手扣过去，也不需要有一些以前是这种前扣的话，它是一个一个扣。或者是一个一个按钮，
1: 要一个一个去对。
0: 但是我们的观众跟我们打电话说了，还是想要这种拉链款的，
1: 方便。对。
0: 然后你拉好之后，你看它也不容易下滑。
1: 对。
0: 像这拉扯
1: 很牢固，有些担心那种，比如说那个暗扣式的、那个搭扣式的那种前开式的，
0: 你看牢不牢？
1: 你会感觉那个纽扣不牢固，容易什么崩开来，
0: 是吧？
1: 安全系数感觉有点低。我们拉链就是整个的一条稳稳当当，严丝合缝。
0: 对的。但是像这样的内衣，你外面去买一买，价格都是比较贵的。139，这还是你看六幺八的一个狂欢的一个价格。100多一件，四件就要400多。这个也是的，119块，119块，就差不多都是百元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但今天那还有更贵的就不说了，200多也有，400多也有的。
1: 是的。
0: 那100多一件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四件就是要400多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单件你拿到手产品，不管哪个颜色，吊牌上面一件也是129元，价格也没有虚高，对吧？
0: 对，
1: 就是符合它这个材质，它这个这么好设计的，四件就是要高达500多以上。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所以我们觉得说啊，性价比单件低至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说这款我们特别在618的时间段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就是赶紧下单，家里面内衣勤洗勤换。
0: 对，
1: 也不是说你一直不换内衣啊，2-3个月就可以换一次。我们的尺码你看，你可以拍下来，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不挑胸型，不挑罩杯大小，而且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试穿不合适尺码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但这个性价比哦，如果不是我们新品首发，可能往后常规节目很难看到了。
0: 对的，
1: 赶紧打电话。
0: 是的，199四件，13.93的积分，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哦，02153919000。

0: 小了，那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脱光上我手也好冻。
0: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热哦，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啊，大家看一下，其实比较丰满的，对吧？我们很多太太也可以穿着这款文胸，不挑任何的胸型大小，
1: 是的，
0: 不挑任何的一些罩杯的选择，就是直接像小马甲一样穿着，前开式没有钢圈的拉链式的这个文胸哦。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啊肩带也不易滑落，对吧？我们所有这个土台，包括你这个腋下，我们这个就是稳步性都是非常好的，把一些赘肉啊全部包覆在我们这个罩杯的里面。我们里面也是一个全罩杯，所以它这个稳固性特别的好，对吧？你像你出行啊，地铁拉个扶手呀，或者家里面做家务啊，高处取个东西，拖个地板，随便你这个手的这个活络啊，动作很大，但是都不影响这个文胸穿在你身上这个稳固的感觉。
2: 是的，它的面料特别的舒服，我们是加入了再生素纤维，再生纤维加纯棉加上氨纶。很多妈妈说再生纤维是什么，它其实呢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集合了多种纤维的优点于一身。
0: 是的，它就是通过比如说棉呐、对吧，麻呀，竹子呀，
2: 对
0: 吧，那种木浆纤维，把它们打成浆以后，再经过特别好的纺纱，再把这个纱线织成这么好的再生纤维的这种面料，很适合打造一些高端寝具、内衣、贴身穿着那种夏天的这个衣服。
2: 对的，
0: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的滑，有一定的张力弹力以外，它还特别的透气，能够做到很薄很软，但是干爽性维持得很好。
2: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内衣的话，可以说越丰满越适合穿，尤其针对于很多的外婆奶奶，可能天生就比较丰满的，对吧？你如果是 C 罩杯、 D 罩杯、 E 罩杯，平常很难买内衣。
0: 是的，
2: 我有个好朋友，就是一个亲戚嘛，就是远房的亲戚，然后他就是比较的这个丰满，很难买内衣，因为稍微有一点点聚拢效果的话，他就很难穿，就太聚拢了，你知道吗？因为比较的丰满，
0: 对，
2: 不需要那么聚拢，所以他就喜欢这种薄罩杯的，但是呢，也要有承托性的。
0: 对的，所以你这个土台的稳固性，我们土台还是一个立体剪裁，对吧？就是你的下围，你这个拉链啊，扣好了以后，拉链一拉，土台下围的部分是非常稳固的。再加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是前开式当中，我们是拉链的这个固定，不是搭扣，不是那种纽扣，特别是那种你看这种纽扣式的，丰满的人特别容易什么，别崩开来，对吧？三个里面两个已开了，感觉有点那个担心啊，走在路上在那个外面的时候，这个我们拉链一拉很稳当，安全系数非常的高，让你一直很放心穿着。
2: 是的，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很久没有来做直播，今天呢还是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它是一个全新品。
0: 对的，今天新品首发，价格199再给大家有到高达13元以上的高额积分，相当于入手180几元，四件，每一件单价40几块钱，吊牌上面一件是129，市民总价要500多，直接东方购这边立省300多元以上。
2: 对，
0: 我们的618力度不用选择颜色，四个颜色都给你，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
2: 的。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用户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四个颜色来看一下。
6: 好，
5: 黑色、肤色，这是两个基础的颜色，
6: 是
5: 不是一定要有的？很实

0: 戳到大家，勒到大家，这个都是你什么胸部呀，你这个淋巴很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位，还有你看这种肩带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种细的，很容易肩带滑落，对吧？可能你这个动作幅度稍微有点大，会感觉安全系数不高。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把我们的文胸叠穿在我们这个轻轻那个右边，我们有一个假膜身上。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文胸用料就非常的足啊，包覆感很好。
1: 对的，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其实太丰满的女性是不太适合穿很厚的海绵的，因为这一挤的话，就是前面太过于聚拢了，反而穿起来有点尴尬，你衣服领子稍微低一点就很尴尬了。
0: 对的，
1: 而这种的话呢，在这个季节黄梅雨季闷热潮湿，接下来七月八月又是高温的，你就它里面都是汗水呀，不舒服的，然后这个钢圈呢也卡住你了，对吧？所以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这个罩杯，这个到这儿传统的，我们到更上面，它不太容易走光。再者的话它的穿脱很方便，以往这种的话你手要扣过去还得扣三排，年纪大的人已经扣不好了，而且它后面做成的是这种90度的直角，这种文胸其实太适合18岁20岁的女孩子，那说实话年纪大的话其实就穿这个不舒服。而这一款我们现在的这种背心款的，其实啊现在不但是60、70后很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也更喜欢，因为它更放松。再者的话肩带，你看我们是做到这种宽肩带，不是这种一根的，一根的话会比较的勒。我们是背心的一个款式，然后是前胸前开，就是拉链式的，这个是大家很受欢迎的，因为背心文胸也有扣纽扣的，
0: 是的，
1: 也有这样子这种扣的，
0: 对的。
1: 而这种背心是加拉链式的，我们发现这么多年销售了下来，大家更喜欢一些。
0: 是的，有的时候低头你会发现这个纽扣都对不上，对不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的前开式是拉链，直接拉链底部，对吧？一插进去一拉以后，就是我们的稳固性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应顾客的诉求，我们特别是跟 Dr. Brass 谈到这样的一个穿脱方便、
1: 是的
0: 稳固的拉链式的无钢圈文胸，在我们今天618新品首发带给大家，
1: 是的，
0: 真的特别的漂亮，不挑任何的胸型，无论你是外扩呀、下垂呀、丰满的，或者胸型比较偏小的，都可以来穿。
1: 对的，
0: 我们是全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罩杯。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这个罩杯的这个里料给大家也全部都是做到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再加有到棉的这个材质是主要的这个成分，特别透气。你看这个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透气网孔，在比较近的镜头里面我会看得很明显，让大家不在里面什么黏腻、闷热、很潮湿，对吧？
1: 对，
0: 或者有些会感觉到说我们这个罩杯里料它可以拿出来衬垫，都可以拿出来洗，也是一个薄杯，没有特别的厚，它是那种薄杯，而且上面还有什么按摩凸点，这个也是有的，你看透气网孔的，都有透气网孔，在夏天穿着舒适度极高的。
1: 是的，再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外面你去买的话，你看基础的一般都是100多，
0: 是
1: 129、139，这很常见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四件就是要400多，对吧？119，这还是搞活动的一个价格，那119，那么贵的话，你看200多、300多，那就更加没有底了，更加的贵了。所以今天你算一下，100多一件，四件也要400多，而我们199，可能外面只能买一件，我们带回去4件，
0: 对的。
1: 而且一般的话，在外面买这种文胸啊、什么内衣、内裤、袜子，都是跟我说一句话。一旦售出，你只要离店了就不能够退换了。但今天东方购物还给你个服务，就是可以换大小，当然前提是不要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0: 对的，而且选择尺码也非常的简单，就根据您的体重来选择，不挑罩杯大小，不挑你任何的胸型的这个特点。今天我们很热销的2XL 码是110斤到130斤之间，这个也是很多太太可能说大部分人的这个尺码，你下单手速要加快。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点偏胖的，130斤到150斤之间的，选择3XL 码，哪怕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后续还可以给你换。所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等于把这个什么内衣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多次服务都没问题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啊、手机的微信还有呢支付宝都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1-9900。
2: 我洗两条了，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时也好动。
4: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你还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8分钟左右啊，这个季节蛮适合给自己换一个内衣的，为什么？第一，黄梅雨季，第二，马上要放暑假了，大部分都有出游的计划吧？
1: 对的，你出游对吧？你这个内衣也是要勤洗勤换的，对吧？行李箱里面，你这个内衣收纳在里面一放。不占多大空间，我们是可以完全卷起来，没有任何的钢圈，对不对？你有钢圈纹绣，你可能到了一些外面的地方，洗涤也比较的麻烦。咱们这个随便手搓一搓，对吧？里面这个衬垫呀，我们这个纹胸全部都可以很方便的清洁干净。本身它也是很干爽、很透气的，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脏污的那个东西。而且我们很多上海观众换内衣还是换得很勤的，夏天你出汗多，对不对？很多经常什么那种健身呐、跳什么广场舞呀，洗了一把澡，对不对？你就会换一个那个内衣。所以我们觉得家里面这个纹胸多备几个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而且这一款呢还是 Docs Bras 的一个经典的升级款。什么叫经典升级？很多人说我就想穿他们家的背心的拉链的，那么久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我们终于来了，而且还做到了全新的升级。如果你是很多年前买的，那洗到现在的话也差不多，它的使用寿命可能也到了。
1: 对的，
0: 换新款，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高，好材质，好的设计，然后我们也是真的是很适合很多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要无钢圈，要健康，要前开式拉链比较的稳固，肩带不易滑落，对不对？作为外婆，作为奶奶，很多我们在晚辈家里面，对吧？其实不穿文胸也是特别的尴尬的。你选择到好的文胸，东方购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天津和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哦，咱们上海自家门口看到节目的顾客赶紧打电话来，
0: 是的，
1: 放心订购，尺码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的，可以上门给大家来试穿的。
0: 是的，
1: 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六分钟啊、哦，还有六分钟，
1: 备货只有最后的十组了，因为这个是今天新品首发618的力度。
0: 是的，我们再把四个内衣来看一下，肤色的。这种颜色，比如说我穿这种浅色的服装，肤色真的是很实用，包括带一点透透的，就是里面一定要穿肤色。黑色更加不用说了，是非常实用的。黑色肤色一般你出去的话，你彩色不买，这两个颜色都是要入的。
1: 是的，上面是我们的灰色，还有一个粉紫色，
0: 是
1: 这两个也是比较清爽、比较淡雅的颜色，而且我觉得是蛮有女人味的。
0: 对的，对的。所以四件带给大家。其实最早的时候 ，Dobras 是三件，
1: 对
0: 两件到三件，现在价格更卷了，199价格不变，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四件。
1: 是
0: 背心款的，很多人说，哎呀，千呼万唤使出来，背心加拉链，很久没有看到了。然后它这个面料其实也升级了，
1: 是
0: 棉加氨纶加再生纤维，比以往的其实来得更加的轻薄，
1: 对，
0: 透气，弹性也好。再生纤维我们反复，你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再生纤维它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非常的亲肤的一个面料，然后里面的罩杯是轻薄的，其实还有这种小颗粒，有点像这种按摩的感觉，
1: 对的，
0: 罩杯也是非常的轻薄，薄薄的这种罩杯越丰满越合适来穿，然后呢你说，哎，这个罩杯的话，其实你说我要换稍微厚一点的，我要换自己，因为很多人有自己的喜欢的这种海绵，
1: 对的，
0: 你也可以来换的，
1: 可以，
0: 它不是那种做的固定的取不出来的，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去拿放进去，
0: 对对对对，
1: 拿出来洗涤都很方便，
0: 拉链的，
1: 拉链真的稳固性好，对，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背心款的还要做到这个拉链的，很多人说哇，穿脱太方便了。有一次我妈还跟我说，你下次直播内衣有背心的拉链的，帮我拿几件来。今天终于来了，
1: 对的，很方便，不用手弯到后面，对吧？
0: 是的，
1: 够不到，感觉肩膀很酸，
0: 对，
1: 手肘感觉真的是要别到后面，我们就直接低头，对吧？拉链插好了以后，往上一拉。稳固穿脱很方便，不需要别人来帮忙，而且感觉安全系数满满，不会担心像有些搭扣啊脱开来，对吧？没有按紧的话，万一走到外面，对吧？前面那个崩开了，
0: 是
1: 都是很担心。
0: 对，
1: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很用我，很为我们很多穿文胸的那个女性考虑的很周到的产品。
0: 对的，是的，而且它不用考虑罩杯的大小，以往选内衣你记得吧？分 A、B、C，
1: 对，
0: 我们这个选体重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选，对吧？你的胸型，你的这个就是罩杯大小完全不挑，特别是我们今天偏瘦的女性，11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热销的两 XL 码是110到130斤之间，你可以来选择；三 XL 码是130到150斤之间，哪怕你体重你说我是特别。

0: 丰满，对吧？我这个到150斤以上的这个体重没问题，4XL 码也给你做到了，而且上身还可以试穿哦。拿到产品保留吊牌和包装，先试穿，哪怕感觉尺码不合适，整套四个文胸都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是的，是的，今天给到的力度也很大，常规的话就是1.99的积分了，我们给大家13.93，然后你扫码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也就是优惠了18块多，将近19块钱。
0: 是的，所以相当于是180几元，你除以四，每件文胸哦才只有40几块钱，你拿到产品吊牌上面。一个是129元，你买四个的话就是要500多以上了，所以东方顾真的帮你省了不少钱，外面买一套四件的价格，东方顾这边可以买2套还有的找嘞。
1: 嗯，是的，3分钟左右选大小，从 XL 一直做到了4XL 四段尺码。
0: 是的，所以赶紧下单，我们2分多钟留给大家，你的朋友、你的闺蜜、小姐妹或者给自己的女儿买都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时也好动。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连 XL 还剩三件啊？嗯，
1: 是的，
0: 我们的备货走得好快、哦。
1: 对，我们这个也是大部分女性的这个体重啊，范围110斤到130斤之间。如果你也是穿这个码数的，赶紧打电话进来，把我们的现货给拿下、啊。你可以放心选择，放心试穿，产品不合适会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我们说这个性价比，今天你要手速快一点，因为1994件我们全新款的，也是我们特别根据顾客的诉求，要拉链前开是没有钢圈的文胸，对吧？肩带不易滑落的，适合我们这种夏天来穿着，透气性好一点，方便洗涤、方便携带的。那这些诉求，这款文胸全部满足大家了。
0: 是的，还有1分半的时间啊。背心款的还是拉链的、嗯、这是我们妈妈们等了很久的一款内衣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你可以先拿到手啊，就是说上身先穿穿看，我觉得你穿了以后会推荐给你的这个同龄的小姐妹闺蜜、嗯、对吧？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女性对于这个文胸啊，你要买到适合自己的，穿得舒服的，各方面哪里都很方便，其实不太容易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每段码它是横跨了20斤、嗯、比如说130到150斤的、嗯、如果说你跟你的闺蜜，你跟你的朋友体重是在这个区间内的、嗯、你们俩可以一人拿2件 AA 制呀，
1: 分一分、啊、对不对？很方便的，对吧？
0: 送送人也可以，哎，40几块钱也就是喝2杯咖啡的价格。
1: 对的，你外面买个2件，对不对？260元左右呢。所以今天又经济划算，文胸品质又好，咱们的服务还到位，
0: 嗯、免
1: 费给大家可以啊试穿。
0: 对，
1: 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后面我们常规节目或者不是像首档的新品首发，这个力度估计后面蛮难做下来的。嗯，所以打电话赶紧抢现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秋天了，秋天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燥，所以有很多懂得养生的人说我要好好的来润润燥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黑芝麻。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黑芝麻丸，而且它是有到复合口味的，不仅是有到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还有到金银花黑芝麻丸，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好东西啊，组合在一个产品当中。今天你在我们一套组合里面，两种口味都可以来吃到，而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3: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就是黑芝麻丰收的季节，也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说什么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也是吃黑芝麻的季节。为什么？因为黑芝麻非常的润燥啊，而秋天特别燥，而且今年的夏天又长又热，让我们透支了很多很多身体里面很多的津液呀，包括汗为心之液，出了很多的汗，让我们的营养成分，让我们的精气神都流失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补一补，有黄金，有芝麻，有金银花，特别适合您这个时候来补气润燥滋阴，非常的好。
2: 是的，我们组合里面呢是把两种口味都给大家囊括齐了，一个呢是我手上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你别看它好像名字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其实它总共里面所有古法共有10样好东西，
3: 对，
2: 帮大家全部做在这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的这样一个芝麻丸当中哦。
3: 是的，
2: 并且我们说这个大小适中，对吧？你这个撕开来吃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里面究竟有什么？首先黑芝麻它是占比很多的，
3: 对，
2: 再加我们把这个口味前面这里面啊总共10种好东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上面也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3: 对，
2: 黑芝麻，金银花，核桃仁、黄芪、党参、
3: 红枣、
2: 枸杞，还有黑桑葚，还有花生，还有蜂蜜，所有这些我们都是通过特别好的，就是说烘焙的方式给大家做成啊这样的黑芝麻丸。然后呢，它剥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3: 给大家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拿一颗来看一看，
3: 对，
2: 油油亮亮，里面这个配料食材很丰富啊，
3: 非常漂亮。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芝麻，然后你看红枣、花生都是大颗大颗的，让人看起来就是觉得特别有食欲。然后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它是比较松软的，我用手一捏呀，它就已经可以把它掰开了。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感觉，不是加了什么很多蔗糖啊甜滋滋的那种，不是，它是一种清甜的口感，关键是里面大颗的红枣花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它的芝麻占多数，这个芝麻很新鲜，是脆的，就跟其他的食物的口感混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吃。
2: 我们今天里面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
3: 对，
2: 金银花呢是经过精细的研磨的，
3: 对，
2: 还有呢我们说别的一些到底食材它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就是说正宗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在嘴巴里面吃一吃啊，
3: 对，
2: 嚼一嚼，越嚼越香。芝麻的香，还有各种各样很多好食材那种什么层次感很丰富的一个感觉。
3: 对，
2: 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有4包给到大家。
3: 对，
2: 还有什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那这个里面呢也是我们的黑芝麻打底，
3: 是，
2: 但是我们里面特别给大家有到了黄金，
3: 黄金，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下时令来进补的一个好东西。
3: 是的，黄金叫做仙人余粮，什么意思？它已经在 我们就是古代的这个古人心里超越了五谷杂粮的范畴了，是先人剩下来的粮食。传说先人就是吃这个的，它很甘平啊，入脾肺肾三经，所以专补我们的精气神。今天嫁了黄金之后，男士女士、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能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平和。那男士朋友是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过了一个夏天很辛苦，建议来吃这款金银花黄金的黑芝麻丸。
2: 对，这个我们也在前面给大家指教，从独立小包装当中透明包装给大家撕开了。
3: 是
2: 它这个相比较呢，就是说它里面经过黄金九蒸九晒以后，黄金的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3: 你看，不是那种硬邦邦油滋滋的，我一个手就可以捏开。另外它很大个，然后我刚给大家尝过了哈，它的芝麻脆脆生生，不是那种会流油啊，会很皮掉，有一股油耗味的，不是，是非常新鲜的芝麻，所以黄金的味道在里面也非常的软糯好吃，一点那种异味杂味都没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好吃。而且这里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纯粹，基本上除了芝麻就是金银花，就是这个黄金。它的味道呢，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有一些黑芝麻丸你会一咬进去就是油耗味，就是齁甜的味道，但是这个不是。咬进去呢，你会嚼到那个芝麻的小颗粒，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的新鲜，所以就会有无数个小颗粒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然后黄金是甜甜糯糯的，金银花也是非常清爽的味道，所以这款的风味也非常的好吃。
2: 对，平时你当做小零食来吃，对不对？或者当做比如说下午的时候配着家里面的咖啡呀、牛奶呀，各种热饮啊。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很多观众说黑芝麻蘑菇是吗？必买，家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到的。也可以当做比如说中秋啊，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的很多一些好的一些佐餐呐、对吧？零食啊都特别的好。
3: 对，
2: 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单包的分量都是有到150克，而且我们说一个组合里面把两个口味都给你囊括齐。
3: 对，
2: 所有两个口味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3: 防腐剂，
2: 足斤足两给到大家各四大包。然后它其实在市面上面单独价格挺贵的，
3: 挺贵的，
2: 我们只要269元，
3: 269块钱足足有八包，对不对？所以我们价格算下来真的就是30来块钱一包。
2: 对，
3: 30来块钱你能拿到这么一大包，然后里面足足有150克，关键是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同时，两个口味你都一举囊括，不用挑，不用选。男士朋友想吃黄金的，我们有；女性朋友想直接吃黑芝麻，又有红枣又有花生的，我们也有。
2: 是，给大家可以送货到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啊。而且我们的包装两个口味都分得非常的清楚。
3: 对，
2: 你下单来订购，或者你身边亲戚朋友喜欢吃黑芝麻丸的，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新品首发，也可以让他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
4: 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6: 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7: 比牛奶还高。
8: 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
2: 像我们很多人都其实挺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对吧？
3: 对。
2: 然后呢，像我们现在九点多还在看电视节目的观众，有的可能说就是什么长期的熬夜呀，把平时一些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会让身体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简单的一些小零食，对不
3: 对？
2: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滋补的食材做在一块儿，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又好吃。
3: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老话说的话，人活一口气哈，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精气神儿。如果您也经常这种晚上看电视熬夜，然后喜欢喝点酒，喜欢吞云吐雾一下，或者喜欢出去撸串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其实都是在耗你的元气，都是在这个生阴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在到了过了夏天，到了秋天又很燥的时候，滋阴润燥补气就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功课了。所以今天首先是芝麻，芝麻刚才专家也说了，含钙量非常的高，另外里面还有这个很多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维生素都在里面，还有卵磷脂，芝麻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它对头发很好，有句老话叫要想百岁无白发，每天吃把黑芝麻哈，不是我杜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对头发有好处。另外还有黄金，黄金叫仙人余粮啊，它的滋补是从古到今中国人都非常非常认证的，入脾肺肾三经。
2: 是
3: 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我们的后天之本是脾，它都帮你补了，然后还有肺，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养护肺。那么今天就黄金这种东西就能入脾肺肾三经，另外还有金银花。今年夏天非常热非常闷，所以大家说我要吃点什么金银花露啊其他的东西，今天我们里面有另外黄金、黑芝麻丸，就这三样东西给大家来看一看哈。包装也特别的古朴哈，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添加量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添加量大于等于10%，黄金添加量大于等于3%。你说黄金为什么这么少？黄金吃的量是有规定的哈，不是加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配比。另外我们没有用蔗糖，用了一点点糖醇，让它适用的人群更广一些。有些人他就是不能吃蔗糖，那你说我不能吃这个黑芝麻丸了吗？今天是糖醇，所以你不能吃蔗糖的朋友可以尝试了。
2: 对，在市面上面真的含有到黄金的芝麻丸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我们品牌康花品牌这款它这个黑芝麻丸里面的黄金还给大家选择特别好的伏牛山那边核心产地的黄金，
3: 太棒了，
2: 并且还经过这个九蒸九晒的。
3: 是，
2: 为什么特别选择伏牛山？那边的气候条件，对吧？光照情况、雨量，包括那边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很适合好的黄金的生长。所以很多单独你说那个伏牛山那边出产的经过九蒸九晒之后的黄金，单独价格卖的都不便宜，别说就在黑芝麻丸里面了。
3: 是的，地理位置包括降雨的这个数量，另外土壤特别肥沃，看到这个伏牛山的外貌，我们就想起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都是在这种穷山峻岭当中你能捡到那些稀世珍宝，所以黄金也就是在这样的非常险峻的山峦里面才能长出来。另外对它的降雨量也很有要求，但是黄金生的你是没有办法吃的，它很拉嗓子，而且还很腥。但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把它炮制过之后，放在我们的芝麻丸里以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吃不出异味儿。我们今天这个黑芝麻丸真的是我吃过这么多牌子的黑芝麻丸里面特别好的，你看我就一只手，我不用两只手，轻轻的一捏就可以把它压瘪，说明什么呀朋友们，它非常的松软，它不是那种压得实实的像桃酥一样的。另外没有蔗糖哦，用到的一点糖醇，是不是适用的人群更广了？很多朋友想尝试一下，但是我吃不了蔗糖，今天我们用的是糖醇啊。另外再来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芝麻它很新鲜，所以你嚼起来每一粒芝麻都会在你嘴里爆开，它是很松软的这种感觉，它不是粘成一坨芝麻都往外流油了，它是很新鲜的芝麻的香气，而没有那种油蒿味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芝麻丸吃下去很满足很美味，同时它又是这种乌发的佳品，因为它又有黑芝麻又有黄金，就是补肺补肾，对你的脾肺肾都非常有好处。
2: 是，现在除了我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一定有新观众刚才也被我们这个画面所诱惑到了，对不对？感觉啊，油油亮亮的，特别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我们先给大家捏一捏掰一掰，付出还给大家再尝一尝，
3: 太好吃，
2: 非常的好吃。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自身的健康，
3: 对。
2: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里面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一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150克，
3: 对。
2: 还有我们今天东方购不是单一的口味哦，这个有到4包给到大家，
3: 哎，
2: 还有额外的4包是什么？金银花黑芝麻丸，
3: 对。
2: 但是不是名字里面只有2样东西，
3: 对，
2: 我们有整整10样好东西，
3: 嗯，
2: 在这一颗金银花黑芝麻丸。 麻碗当中，也是精心给大家配比的。
3: 没错没错，有这个黑芝麻60%，另外金银花10%，核桃仁5%，黄芪粉1%，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麦芽糖醇，还有一点蜂蜜，一点油哈。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样的包装。我们里面反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吃起来根本就不脏手，你就直接把它打开。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哈，
2: 所以这个是这样包装的，它里面是有10样好东西，
3: 对，
2: 也是就是烘焙完了之后，把这些食材全部选择道地的选料做在了一起。
3: 同样，我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很松软，不是那种很硬、很硬、很难受的。另外，它不是那种出油的，它是很新鲜的。然后你一口咬下去，颗颗小芝麻都在你的舌尖绽放，在你的舌尖爆浆。另外，你看这么大块的红枣、花生，另外里面还有党参粉，还有黑桑葚，还有枸杞，所以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的，观众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买了以后你尝试一下，是不是比你以前买的黑芝麻丸都好吃？
2: 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健康的配比。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好的这个选料，今天在东方购这边组合四大包的我们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
3: 太好吃了。
2: 再加下面有到四大包金银花的黑芝麻丸，食材可以说是配得更加的丰富，整套组合八包东西只要269元。性价比特别高、哦、
3: 对，每一包只要30几块钱，30几块钱里面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合下来每一颗的成本也特别的低、啊、
2: 对，喜欢吃黑芝麻丸，知道现在比如说想润润燥的，包括喜欢吃一些我们食材比较丰富的那种小丸子，这种配在一起的那种零食，这个组合很近，大家选购下来，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就你先把订单给下了，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可以打开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也都可以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9: 外形？
7: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5: 拿出来
7: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9: 像肾、
7: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10: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11: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的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12: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得腻，我好像可以当一个当零食，一个当补品来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也老方便。
2: 黑芝麻是补肝肾、益精血，也是润肠燥的，然后又能够来乌发。里面的铁含量呀、钙含量呀、维生素 E 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很多观众不仅是一年四季，尤其到了入秋以后，更加是要多吃点黑芝麻的东西。
3: 没错，
2: 今天我们好吃的小零食黑芝麻丸来了，但是它又不是单一的只有黑芝麻，
3: 对，
2: 食材很丰富哦。
3: 对的，
2: 咱们里面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有到 九蒸九晒的黄金在当中，
3: 对，黄金
2: 也是秋季很适合来吃
3: 的。是
2: 的，
3: 黄金在我们中国人心里感觉跟人参啊、跟鹿茸好像都是同一个档次的感觉哈。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仙人余粮，也就是仙人剩下的粮食，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的能量层次已经超越了普通五谷，它补的不是你肚子里的饥饿感，而是你身体底层的亏空，所以是我们生命电池的容量哈，让它更加的大一些。所以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某一些体系的养生讲法里面，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对黄金推崇备至，因为它能够补脾肺肾三经啊，肾为先天之本，藏精，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黄金能补。脾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吸收变成什么样的能量，靠的是脾，它也补。另外还有肺，我们现在大家特别关注肺，男女老少都关注肺，它还能补肺哈。
2: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口味，另外一个口味虽然说名字比较简单，金银花黑芝麻丸，
3: 对，
2: 但是这个里面有总共十样好东西在当中，而且我们也是什么黑芝麻打底，黑芝麻它也是不低于是60%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透明包装一撕开，它里面食材很丰富，
3: 是
2: 就肉眼可见，
3: 对，
2: 里面撕开以后也是大小适中，
3: 对，
2: 软糯香香的那个口感。
3: 这个是这一盒是这样子的，它里面会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有红枣，有枸杞，有黑桑葚，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点五彩斑斓的啊。然后里面呢大块的红枣和核桃你是可以看见的，你看我徒手啊，朋友们，我一只手两个手指头能把它捏扁，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会就是不新鲜到流油的那种黑芝麻丸，它很新鲜，很松软，所以你看我一个手给把它捏扁，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大块的核桃、红枣、黑桑葚，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再加上60%的黑芝麻，这个口感超好，没有加蔗糖，也是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糖醇类哈，所以很多不能吃蔗糖的叔叔阿姨要开心了，都知道黑芝麻好，但是是不是新鲜很重要，有些黑芝麻丸一咬下去，哇，那个油耗味儿摸在手里已经够油了，但是我们的芝麻咬下去，你会感到每一粒芝麻跟你舌头是有接触的，因为它好新鲜好脆，特别清脆，一咬下去感觉整个爆浆的感觉，
2: 对，特别清爽，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来吃吃看，而且很干净，我们的包装不说那种什么一大包里面散着的就是那个黑芝麻丸，每一颗大小适中的黑芝麻丸都是这样的很好的一个独立包装啊，所以说你说平时啊，哎，分享给别人呀，对吧，或者自己拿个几颗放在包包里面，放在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
3: 很方便，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直接这样的一包两包送给自己的长辈，对吧，
2: 可以，
3: 他们肯定喜欢黑芝麻丸，
2: 是的，
3: 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30几块钱，送两包你的成本才60块钱左右，但是在外面买的话可能100块钱你都买不到一两包啊。
2: 我们的单包是150克的，没有任何的蔗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很多关注配料表是不是干净的观众都可以放心来吃，
3: 放心，
2: 但是210元你除以8的话，一包的价格30几块钱，这么大的一大包啊，是很划算的这个价格，
3: 黄金多贵呀，这里面有这么高的黄金的含量，另外还有什么枸杞、桑葚、红枣，这些成本合下来30几块钱一包，很便宜啊，今天
2: 对，图芒购这个方案我们也是跟品牌方很难很难谈下来的，所以喜欢吃这个产品的观众赶紧一个组合两个口味全部囊括都能够来吃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9: 比牛奶还高，
8: 哦，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
12: 随着年纪增加，有像一个食品，有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丸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 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得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辣盖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也老方便。
2: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配比还是非常巧妙的，把两种口味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囊括在了一起。有一款是其中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里面十样好东西啊，画面上面这些食材都有。另外一个我们是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
3: 对的，
2: 就是大家所知道，我们说秋冬季节要多吃点黄金，又补气，对吧？又滋阴，然后呢还健脾，还能够润肺，
3: 对
2: 我们的肾也特别特别的好。黑芝麻丸当中加黄金，很特别的，
3: 很特别，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因为黄金非常昂贵的。我们说黄金贵似黄金，因为它是仙人余粮啊，说它已经不是五谷杂粮这个档次的东西了，它是给仙人补能量的，就是这样的溢美之词。所以大家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什么黄酮类的物质、多糖类的物质，还有这个皂苷，里面黄金里面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补气，我又怕上火，那我可能不敢吃人参，那我就吃黄金喽。今天我们在黑芝麻丸里面加了黄金，而且是九蒸九晒过，让你更好吸收，味道也更好。
2: 对，一颗一颗我们是独立包装的，并且我们里面的黄金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非常好的道地的这个产地。撕开包装以后，它每一颗就是拿油油亮亮的，
3: 对，油油亮亮的。但是你看，它看起来油亮，其实它手不会让你的手变得很油。哎，你看我手摸过之后有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芝麻特别的新鲜，你嚼上去就知道，每一颗芝麻你都能感觉得到，因为它很脆。
2: 我们的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的，
3: 对，非常非常的脆，特别特别的清爽。然后我一个手就能压瘪，它是松软的口感，它不是那种很硬很就是齁的那种感觉。另外它里面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皂苷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会有这种拉丝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黄金已经融在我们的黑芝麻里面了，另外还有金银花，口味非常好吃，没有一点异味杂味。但是你知道黄金如果不经过九蒸九晒，不经过炮制，它是难以入口的，它很刺激喉咙的。
2: 对，
3: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
2: 对，我们的金银花也是经过很好的一个研磨，
3: 对，
2: 然后呢所有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说黑芝麻也是一个低温烘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小零食啊，你平时备一点在身边。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轻养生，对不对？
3: 是，
2: 没有说你要专门什么辟出时间，口袋里面摸出来，对不对？
3: 对，
2: 有黑芝麻丸，
3: 是
2: 开包装来吃一吃，当做一个小零食，平时你旅游呀，或者给孩子在什么办公室里面、单位里面，随时都可以来上一颗。
3: 这个除了黄金，这个是黄金的哈，这颗就是我们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然后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还有这个蜂蜜的，特别特别棒。你看我一个手就把它捏瘪了，它是非常柔软的，所以你牙口不好，你完全可以吃得动，而且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大颗的红枣、大颗的核桃、大颗的花生，还有黑桑葚都在里面，所以你一口下去能吃到多种食材。我们现在讲究一个食材的多样性，这一颗里面就完全给大家就是实现了。另外它没有加蔗糖，它加了一点点蜂蜜和麦芽糖醇，所以口感是清甜，不是齁甜，老年人、孩子、年轻人都能接受，非常好吃。
2: 对，你家里面你说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对不对？还要有些特别好的这种，就是说泡制的那个工艺，自己是很难达到的。
3: 太好吃了！
2: 但是今天我们的品牌方康花全部给你做好了，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到，也不是那种单一的，对吧？八包那个某一个口味，我们是每个口味都有到四大包，
3: 真的，
2: 而且每一包是150克的大包装哦。
3: 每个口味都好吃，
2: 里面等于说颗粒数是很多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69元，但是节目最后的20分钟不到，整个组合只有最后的30组了。30组的时候，请我们也不再什么追加补货的。
3: 对的，中秋节的时候送给长辈，30块钱左右一包就能送个黄金的补品，这是不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是，
3: 自己全家人一起补益也很好。男性朋友吃这个有黄金的，女性朋友吃那个有黑桑葚、枸杞的，或者是随便你想吃哪种都好吃，没有一款是不好吃的味道。
2: 对，我们是一整箱8大包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很多人都订了，或者你自动订购还能够额外优惠5元钱，相当于是264元。新观众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接通电话，你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7: 看了珊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11: 哎、啊，外形？
7: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5: 拿出来
7: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11: 像肾、
7: 哎。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嗯，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2: 我们也到这个品牌他们做这个黑芝麻丸的工厂当中，真的是去看过，嗯，这么好的一些到底的食材，一颗一颗把握特别好的这个工艺，基本上都是黑芝麻打底，我们的黑芝麻是经过这个低温烘焙的，
3: 对的。
2: 然后呢，两款当中都有到这个金银花，嗯，金银花也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3: 是的。
2: 本身我们也经过精细的一个研磨，
3: 是。
2: 再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有区别的地方，一款我们里面特别有到这个黄金添加在里面，
3: 对，黄金一定是要九蒸九晒的，大家知道吗？黄金刚刚挖出来的时候是土黄色，但是经过九蒸九晒啊，最后变成乌黑油亮，变成黑的，像那个玉漆一样的。所以它在黑芝麻丸里头，你不容易发现，但是你吃到嘴里可以吃出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就是黄金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提纯还有升华，因为我们讲究的蒸和晒会把黄金的寒性慢慢的去掉，把它的燥火慢慢的磨掉，让它的性质变得更干更平，然后补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在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好像很少听说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冬虫夏草也只是入肺肾二经、你想入脾肺肾三经的，我想到现在好像真的只有黄金，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2: 对的。所以你把这样的食材加在我们小零食当中，不仅是好吃，不仅是携带方便，还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养生哦。
3: 对，
2: 再加我们另外的一款，名字虽然只有金银花和黑芝麻，
3: 是，
2: 但是它里面十种食材非常的丰富，
3: 丰富，
2: 党参也有，核桃仁也有，黄芪对吧？黑桑葚、红枣、枸杞、花生，还加了一点点蜂蜜，然后呢，那个口感会感觉就是层次感更加的强，
3: 更加强。
2: 从那个颗粒也能够看到，里面食材很多。嗯，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很硕大，所以你吃两颗，你都会觉得挺有那个饱腹感。大块的红枣，然后核桃，然后你看花生，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么大颗，你是不是觉得像以前你吃的黑芝麻丸一样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你看。我一个手，然后我直接用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它是那种松软的感觉的，低温烘焙过的新鲜芝麻，就是有一种很清脆的感觉，每一颗都要在你的舌头爆浆的感觉，里面真材实料，红的、黑的、白的、黄的，我们的配料太丰富了，有对血好的，有对精气神好的，有对肾好的，什么配料在里面，就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但是还这么好吃。
2: 对的，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咱们是180天六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感觉这个家里面其实吃起来也是挺快的，对吧？你中秋当做礼物分享给别人几包，或者平日你白天看电视呀，晚上比如说做一个小糕点，对不对？
3: 对，
2: 配着一些热饮来喝，
3: 是
2: 特别的好。
3: 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哈，都会有这个的，所以你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带着，在包里面放着，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早餐来不及吃了，要吃点有营养的又有饱腹感的，直接就吃它就好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满嘴留香，因为平时吃这个黑芝麻丸的时候，经常觉得油耗味很重，然后那个油都流出来了，都很久了。这个不是，这个很新鲜、很松软，一口下。下去哇，整个嘴巴里面都感觉到那个芝麻在爆浆的感觉啊。
2: 其实我如果觉得你的 就是说在东方购买过这个产品，你吃了以后，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
3: 真的
2: 会成为我们的老公。我觉得家里面给孩子吃也特别的好，对吧？就是一些小零食，你觉得不健康的、添加剂过多的，对吧？大人给小孩吃有点担心的，但是这个真的不一样，
3: 对，
2: 很健康，而且适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时令。很多观众养生其实也是蛮在意这个时令的。
3: 时令的
2: 秋冬季节一旦入秋以后，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黑芝麻来吃一吃。
3: 对的，入脾胃肾三经的黄金，还有补钙的，对卵磷脂的含量很多的，特别好的芝麻。另外我们那一款还加了好多好多的好东西，红枣、核桃、花生都有。所以你说我与其去买那么多食材自己来做，我不如吃一颗黑芝麻丸摄取这么多的营养。
2: 对的，每一大包都是150克的大包装啊，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就是封口的，你可以一次性没有吃完封起来没问题，
3: 自封口。
2: 对，各四包，我们的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四包，然后呢金银花黑芝麻丸四包，八包总量269元单包，30几块钱哦，所以又健康，我们的这个配料成分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3: 对，
2: 只有12分钟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8: 那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对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融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
12: 随着年纪增加，有像一个食品，有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丸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着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一个当零食，一个当补品来吃。

0: 咖喱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也老方便。
1: 两种口味的包装其实也是蛮古朴的、哦、
2: 对，
1: 我们送点好的有养生的这种作用的好东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两个包装拿出去很送得出手。
2: 对，
1: 马上后面中秋来了，到了那个年底节假日也比较多、
2: 嗯、没错，送出去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包才30几块钱，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是很昂贵的呀，贵似黄金，另外说它是仙人鱼粮，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补品，但是你今天送的是黄金的补品，黄金的食物居然才30几块钱一包、嗯、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所以你揣在那个包包里面，揣上几颗，出去玩的时候不仅是补营养，而且还挺管饱的。另外，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堵车了，这个时候每次找饭就很难受的时候，赶紧摸出一颗塞到嘴巴里面哈，解燃眉之急。另外，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当小零嘴儿，然后又想补补营养，这是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吃那些光好吃没营养的垃圾食品了，身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但是我们喜欢这种又好吃又便携对身体还有补益作用的好东西，特别是有黄金、有枸杞、有黑桑葚、有红枣、有党参、有黄芪，你说这么多种好东西，我们把它糅合在一颗丸子里面，真的是小小的黑芝麻丸解决大大的问题、食物的多样性通过一颗丸子就能解决。
1: 对，也是把很好的一些东方的这种食养的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而且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产品，因为东方购我们每次新品首发的时候、我们每次的开发包括那个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后续的这个把控的这个环节都很严格，
2: 对，
1: 我们只有自己对于产品啊把控严格才敢于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这么多的一些观众啊，
2: 真的好吃，
1: 两个购回，对，我们是每个组合里面都是各四包的，
2: 对的，各四包的，这个呢是黄金的，是这个有黄金的这个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单独包装，然后我撕开之后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好撕，撕开之后你看大大的圆圆的，你看上去会不会觉得油光发亮、这是芝麻，它的品质特别的好，你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其实它不是很油，你看我把手拿出来给大家来看，我手上油不油，基本上是很干爽的、因为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芝麻，而且新鲜到什么地步哈，它不是那种摁不下去的很硬很硬的，它是很松软的，芝麻到你嘴里以后也是颗颗爆浆，也是非常的松脆，也是非常的清爽。另外黄金因为久蒸久晒已经变成黑色的，化在这颗丸子里面了，吃的时候你完全能吃到黄金的香和软糯，还有金银花的清爽，另外就是黑芝麻的爽脆，太好吃了这个口味，但是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你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
1: 真的是啊，我们觉得东方购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展示都是非常真实的，全部都是高清直播画面，你其实第一口咬下去会发现、哎呦这个芝麻很香，低温烘焙过的，
2: 每一粒都能吃到，因为它每一粒都很松脆啊。
1: 是的，金银花我们也是经过很精心的那种研磨，再加里面我们这个黄金啊，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黑芝麻丸，可能在外面没怎么能够尝到过有黄金的黑芝麻丸。今天我们给大家四包，家里面来这尝尝看。
2: 真的
1: 还有另外的，我们是有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
2: 对，
1: 但是这个里面食材真丰富哦，
2: 丰富、
1: 总共有十样好东西，基本上我们觉得说平时秋冬养生能够涵盖到的一些。好的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囊括到位了、看看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以外，对吧，核桃也有，黄芪、党参，然后呢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蜂蜜，十样好东西。
2: 对的，每一颗是这个样子的，看上去是不是五彩斑斓的，红红绿绿的，
1: 让人包装
2: 对胃口大开，然后同样也是很松脆的，这个黑芝麻很新鲜，然后核桃仁儿也是大块的，红枣也是大颗的，花生碎也是大颗的，黑桑葚也是大块的，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很过瘾，就是各种食材在你的嘴巴里面汇集了，各种香味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了哈。
1: 对，独立包装带出去干净 对吧方便，不是一个大的口袋里面全部可能说都是没有那个独立包装拧在一块儿坨在一块儿的，我们所有这个产品从选料对吧，到底的食材包括它的工艺，再到后续我们这个包装以及它的外面这个颜值，大家送礼方不方便，
2: 特别
1: 拿不拿得出手，都感觉我们是多重的考核给到大家。
2: 没错，
1: 而且今天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哦，八包各四包，两个口味全部囊括，269元，我们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2: 对，
1: 卖光就卖光了，不再补货
2: 的。黄金的保养品有黄金这两个字的，到哪儿都不会便宜，但是今天您合下来每一包才30几块钱，您卖普通没有别的配料的纯是黑芝麻加蔗糖的也要30几，或者是40-50都有可能，今天又有黑

0: 那个金银花又有黄金，居然才30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很划算。
1: 给你送货到家，最后的5分多钟打电话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3: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3: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
2: 对，对。
3: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4: 因为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5: 比牛奶还高。
6: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7: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到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1: 3分多钟，我们很多老观众都订了，但是新观众如果还在犹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200多，对吧？家里面吃吃看，其实也是很值得的。
0: 对，
1: 真材实料，
0: 真材实料，就是这句话，没错。黑芝麻谁家都有，黑芝麻丸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加了黄金的黑芝麻丸，还加了金银花来克制这个火气燥气，让它更加的身体好吸收，更加的滋阴润燥，非常的好吃，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另外，我们今天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加了黄金的这个。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然后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没有加蔗糖，所以真材实料，黄金的添加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黄金啊，你不能一天吃太多，因为它会有自己的燥性，所以我们是根据一个特别合理、特别黄金的配比来给大家做添加，吃到嘴里非常的好吃，芝麻很新鲜，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大家可能都吃过那种流油的、很齁，就是有一股油齁味的黑芝麻丸，都被吓到了。今天这个吃了，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一个口味呢，是有黄芪粉、有金银花、有党参粉，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它真的叫做食物多样性贯彻得很好。一口芝麻丸下去，你会吃到真的差不多快10种的食物，都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个精心的配比，同样没有蔗糖，只是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和蜂蜜，两个口味都特别的好，男士、女士、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很喜欢。关键这么新鲜，然后用了这么昂贵的补品在里面的黑芝麻丸很少见，今天的价格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一包。
1: 对，很多观众不止订一组，考虑一下后面中秋送人，对吧？包括马上那个11长假，这次11长假天数还非常的长，
0: 对，
1: 串门呀，当做礼物呀，分享特别的好，所以把机会留给大家。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
0: 对，
1: 相当于264元。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给你机会下单。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那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3: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3: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 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2: 对，对。
3: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

0: 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1: 比牛奶还高。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了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4: 三分钟，我们很多老观众都订了，但是新观众如果还在犹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200多，对吧？家里面吃吃看，其实也是很值得的。
5: 对，
4: 真材实料，
5: 真材实料，就是这句话，没错。黑芝麻谁家都有，黑芝麻丸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加了黄金的黑芝麻丸，还加了金银花来克制这个火气燥气，让它更加的身体好吸收，更加的滋阴润燥，非常的好吃，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另外，我们今天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加了黄金的这个。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然后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没有加蔗糖，所以真材实料，黄金的添加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黄金啊，你不能一天吃太多，因为它会有自己的燥性，所以我们是根据一个特别合理、特别黄金的配比来给大家做添加，吃到嘴里非常的好吃。今天这个吃了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一个口味呢，是有黄芪粉、有金银花、有党参粉，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它真的叫做食物多样性贯彻得很好，一口芝麻丸下去，你会吃到真的差不多快10种的食物，
4: 是的，
5: 都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个精心的配比，同样没有蔗糖，只是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和蜂蜜，两个口味都特别的好，男士、女士、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很喜欢。关键这么新鲜，然后用了这么昂贵的补品在里面的黑芝麻丸很少见，今天的价格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一包。
4: 对，很多观众不止订一组，考虑一下后面中秋送人，对吧？包括马上那个11长假，这次11长假天数还非常的长，
5: 对，
4: 串门呀，当做礼物呀，分享特别的好，所以把机会留给大家。老观众可以选择货那个自动订购，
5: 对，
4: 相当于264元，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给你机会下单。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天气真的是明显变凉了，所以家里面很多的被子呀、四件套呀、床单真的是要换一下了。那咱们说起明光，是咱们的国民床单品牌，而且今年是明光品牌成立整整90周年，中华老字号，所以这次啊，他们特别选择在今天东方购物明光的直播节目当中，帮大家提前引爆这个双十一的力度，而且特别拿出他们经典的明星的产品，就是明光的加厚的国民床单，而且全新工艺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这个两条装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同样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的老家访人傅宇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6: 大家好，在双十一期间又是在90周年庆，今天这个花型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明光的花型。明光的花型大家都知道有花，花中有牡丹，但是还有个叫凤凰，以前在东方购物从来没出现过，但今天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带来了，但是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抢回去，因为这个花型在很多的明光门店您是几乎看不到的。
3: 是，大家看一下，当我们的镜头一给到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这种非常具有什么辨析度的一个颜色的色调，橘色，包括真的很多观众说，我看很多的床品床单的花型，一看到明光马上我就能够辨识出来，对吧？
6: 是的，
3: 因为这种特别的花型几乎在别的品牌别的很多的系列当中你是看不到的。
6: 对的，
3: 咱们今天其实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橘色，还有另外的一个是一个蓝色，这个两个颜色你都可以来选择，而且风格区别是挺大的。
6: 是，
3: 橘色感觉特别的温馨，非常的富贵，然后呢蓝色是显得非常非常的清雅的，并且我们这两个颜色花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傅宇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说明光的每一个床单它的花型都是有到特别好的很多的名画家像手绘一样设计的那个花型。
6: 是的，所以说您在市面上很多的家纺，我做了这么多20年家纺，我知道很多的家纺您可以完全不知道它什么牌子，但是只有明光，从来很多人在模仿，但是从来没被超越过，因为这个花型是它独有的独版的。如果你喜欢这个花型，不要去看任何品牌，只有明光有啊。
3: 而且咱们今天我觉得这款橘色特别延续到了我们明光经典的四菜一汤，但是比以往经典四菜一汤那个花型的床单更漂亮。咱们首先在四个角的地方、边框轮廓的地方和这个中间都有很好的漂亮的呈现，
6: 是
3: 大朵大朵绽放的。你看牡丹花的一个花丛，一个花簇，
6: 好漂亮
3: 下面再结合到了特别灵动、栩栩如生的凤凰的一个造型所以显得非常的富贵。
6: 是，
3: 而且我们包括你看上面这个花朵的花瓣。立体感很强，包括它的这个叶脉呀、花蕊呀，真的做得特别的逼真，
6: 对，
3: 好像这个花朵就是真实的在你面前就是开放一样的，对不对？特别特别的生动。
6: 是的，
3: 关键我们说这个四边还有到特别好看的，像这种飘带，对吧？也会有到很好的一个呼应。所以不管你把目光驻留在上面哪一个部分，都会感觉赏心悦目，
6: 栩栩如生
3: 没错，对的，还有就是。
6: 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这么漂亮，它全部是我们的画家用笔一笔一笔的勾勒出来
3: 是的。
6: 为什么说我也问老师，我说老师机器画不好吗？他说机器画没有人工画的那种笔的浅深重轻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为什么明光的花型会这么栩栩如生，因为它有深浅，有笔重笔轻，笔粗笔笔薄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床单这么漂亮的原因
3: 而且这个颜色花型很多观众说家里明光床单我用了十几年几十年对吧，久洗不褪色，亮丽如新，它的整个一个色彩的鲜艳和这个饱和程度是特别好的。关键咱们还是全棉的加厚的明光床单，为什么明光床单能够用那么多的这个时间经久耐用？首先我们是加厚的，而且不仅是我们这个温馨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格纹的一个样式，通过 过东方购物咱们这个高清画面啊，咱们今天这个加厚床单给大家用到上面特殊的一个编织工艺，会有到工字纹，还有到这个篾形纹。
6: 对，
3: 上面会有一格一格，像那种远看像星光点点，近看你会感觉特别的规整，横平竖直，然后呢也会感觉啊，让这个床单特别具有光泽亮丽的感觉。
6: 是，
3: 咱们说啊，这个是用到特别好的明光，也是啊特有的，很有他们自家特色的工字纹的一个编织。
6: 嗯，
3: 就是它是什么横平竖直，而且非常的紧密。还有像篾形纹，篾形纹就像家里面很多一些什么篾竹席上面，对吧，交叉编织三角形的一个纹路，全部在上面有特别好的一个体现。
6: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啊，明光床单很多观众说真的会比很多一些一般的那种床单要紧实。
6: 听一下这个声音，
3: 厚度要厚。
6: 嗯，
3: 是不是紧绷绷的？
6: 完全不一样啊！很多人都在说，哎，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久耐用
3: 啊？
6: 我做了二十几年家纺，我知道很多人了解家纺也知道，纺织品编织纹路一般性有两种，一种叫斜纹，一种叫平纹。
3: 嗯，
6: 平纹的牢固度好，但是它柔软性差；斜纹的柔软性好，但是它牢固度差。
3: 嗯，
6: 但是明光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它把两种编织纹路全用在这一根床单上面了。
3: 嗯，
6: 兼顾牢固度的同时，柔软性特别好。
3: 嗯，
6: 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明光床单这么受欢迎？
3: 啊，
6: 也是越来越懂的人知道，哦，明光床单为什么贵？贵在哪里？就是它柔软又柔软又老。

0: 苦，所以说很多人啊用个
1: 116位观众在定，编织紧密两种纹路，关键咱们还是双骨纱。这个我们为什么说加厚呀？它又能够做到，你看经久耐用，双骨纱它的纵向横向这个纱线的编织啊，都是用到再多出一倍的纱线，但是这个纱线呢又经过特别好的我们的工艺的处理，特别的软，特别的柔，不像有些可能说四件套对吧，或者那种什么上了浆以后有点全新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硬很僵，我们是又厚实又紧实，但是它是特别柔软的，而且整个的后续我们还要再做什么丝光的处理，就这个丝光再让它的柔软度提升，再帮大家把这个光泽感也给大家提升了，
0: 对的。
1: 所以你这种床单往家里面一铺，颜值有，视觉效果漂亮，
0: 是
1: 整个的肌肤贴在上面顺滑细腻，然后呢又感觉经久耐用，洗衣机你去洗多次的甩干搅动没问题，
0: 是
1: 而且不是用什么3、5年、8、9年，是不是很多观众明光床单都用了10几年、几十年的时间，
0: 至少我爸爸那根床单都已经20几年，他还拿出来继续用，而且你会发觉明光床单放在那里放了时间长它不会坏，不像有些产品它放了时间长会霉会蛀，明光床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它的工艺好，它的原料用得特别特别的好。
1: 真的，我们把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加到我们明光经典的这种特别好的全棉加厚床单当中。那今年也是这个两个花型也是今年明光90周年的明星的旗舰花型，在他们别的渠道，就是明光比如说自己的实体渠道，包括进驻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的专柜当中，同款的产品，你看看我们这个橘色给大家实拍，一条的价格就是649元，然后呢5、6尺全部通用，咱们这个蓝色也是专柜这样一个价格，
0: 是。
1: 那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直播现场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也是明光只选择跟我们做90周年庆的强强联合，
0: 对，
1: 我们的价格超级的划算，文富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哦，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时段明光的直播真的是很幸运哦，
0: 是，
1: 外面是649元一条。5、6尺家里面全部通用，今天我们的单条装就是您可以来选择橘色或者蓝色，一条装的价格我们直接做到了229元，
0: 是，
1: 就直接比外面足足省了420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已经特别划算了，
0: 对的，
1: 是别的渠道已经看不到了，对吧，
0: 完全看不到，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这档节目你特别幸运，因为又逢明光90周年庆，它给东方购物了一个特别的力度的同时，
1: 我们有两条装，
0: 马上又是双十一，所以说有两条装，那两条装什么价格你算好，229块钱两条装应该400多，但是
1: 是不是要458？完全不需要，
0: 两条装完全不需要，
1: 我们直接再降60元，帮你做到了两条装，蓝色加橘色398元，这个单条价格才199元呢，
0: 是
1: 没有看错，外面一条是649元，咱们两条装组合里面单条的价格才199元，
0: 没错，
1: 100多块钱买到全棉加厚的，然后呢全新工艺的这种丝光床单。这么优惠的价格常规节目真的看不到，
0: 完全看不到，更别说常规节目，你就算到明光任何专柜去真的看不到，为什么我这么说，很多时候明光床单是好但是太贵了，哪里不贵，东方购物，那么东方购物什么时候，今天因为是双十一再加上明光公司的今年90周年庆，过了今年过了90周年庆这个产品就看不到了，而且如果你喜欢凤凰这个花型的一定要今天下单，因为这些货卖完了就没了，明光在东方这么多年，做了这1-2年，花型是卖一个没一个，卖一个没一个。今天把最经典的凤凰花型给大家带来了，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条都给大家是独立的硬质的盒装的包装哦，就是明光经典的床单。你后面要送人，马上重阳节要到了，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作为礼物的话，你买两条装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带给大家，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几条装，赶紧打电话，4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阿拉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中华老字号博览会这个周末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许多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品牌受到了市民的大力追捧。
3: 最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国民床单，今天也成为了现场的明星，销量比去年翻了一倍。
4: 我上午就卖了要100多条了，下午卖了大概有60几条了已经。

0: 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真的是好漂亮，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床单，大家一定是啊辨析度很高，直接能够认出来，这就是明光呀。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真的用了很久很久，而且明光真的就是它很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和特色，
1: 是
0: 这种啊橘色的这个色调大家很熟悉，然后呢上面你看这种特别好看的凤凰的造型，国色天香的牡丹花的造型，还有上面咱们明光用到全新工艺的加厚的两种编织的纹路，再加双骨纱，真的就是啊颜色鲜艳，对吧，柔软触感亲肤，还特别的经久耐用，
1: 是
0: 这样的床单，今天您直接选择我们的两条装，蓝色加上橘色，单条的价格才只有190几元，
1: 对，
0: 而且不用选择尺寸，家里面无尺床也能用，没有尺床也能用，并且我们的蓝色的花型还跟我们这个橘色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它上面有特别好看的花篮的造型，
1: 对
0: 吧，还有很多的丝带飘带，然后呢也会感觉特别的灵动哦，栩栩如生，
1: 是
0: 因为就像很多到了临近年底了，对吧，很多的节假日呀喜庆的日子越来越多了，我们觉得家里面通过好的床单也是给你整个的家里面软装特别好的一个点缀的一个氛围，
1: 是
0: 今天如果你订过我们的两条装，颜色您不需要选，我跟傅宇中间这个橘色给大家，还有另外旁边咱们挂着的那个
1: 蓝色
0: 也给大家，
1: 对的，
0: 今天两条装两个礼盒的包装，你不需要在外面花到1200多，因为单条都是649元，多邦购也不需要，我们这边你订购两组单条装也要458元，我们再给你降60元，两条398，398外面一条你都买不到，
1: 没错，
0: 对吧，一条都要649元，咱们是两条装398，一条多少钱，199元，
1: 对，
0: 哎，傅宇，我真的看到外面很多全棉的浴巾哦，只是一个浴巾200多元以上，200多，我们今天一个5-6指通用的双人大规格的全棉的明光床单才100多块钱，
1: 是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们带回去的不是杂牌，现在有一些网上都去知道，国民床单特别好，
0: 对，
1: 他都在说自己是老布床单，但是你要记住，我认识我做了20年家纺，我认为的床单只有一个牌子，那就是明光，
0: 是
1: 为什么只有明光，第一它的花型是以前我们那些美术师他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0: 是
1: 每个花型都不可能在其他地方你能看到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好看，其次舒服，因为它不光是一个斜纹或者平纹，它是工字纹跟密字纹两种纹路同时编织的，
0: 是
1: 这有什么好处，第一坚固牢固，其次柔软舒适，
0: 是
1: 还有就是用料上面，娇娇前面说了为什么明光床单这么经用，别人是一根纱编织而成的，它叫双骨纱，所以说你拿到明光床单的时候你会发觉，哎，这个床单好像就比平时的甚至有些四件套都重，为什么，因为它是双骨的，
0: 是的，大家看一下，有些大部分的床单
1: 对
0: 真的都是啊单骨纱，
1: 正常单骨纱很正常啊，
0: 对，
1: 应该是
0: 单骨纱就是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些用材用料， 对吧，我们今天明光是双骨纱，而且我们这个纱线很牢，韧性很足，因为明光所用到这个全棉的棉花的原料也特别的好，双骨纱帮你做到横向纵向的编织以外，我们还用到非常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工字纹和篾形纹的编织，
1: 对，
0: 工字纹就是你看横平竖直相互之间上下有交叠，篾形纹就像很多观众熟悉的家里面的篾竹席一样，
1: 对，
0: 它是有这种三角的交织的一个呈现，
1: 两
0: 种特殊的编织纹路都在我们这个床单上面有所体现，所以你是能够摸到这种有点凹凹凸凸的很有质感的，然后呢远看视觉效果还增加了床单的一个光泽度，
1: 是
0: 再加我们还帮你做到丝光的处理，就它让这个我们双骨纱的两种编织纹路的床单特别的软特别的柔，
1: 是
0: 而且经过丝光处理以后它的光泽更好了，色牢度也更高了，
1: 对的，
0: 把这个固色鲜艳的花型啊牢牢的给固在这个床单上面，让它的柔软度也提升，所以很多观众说这个明光的家里面这个床单怎么用了十几年几十年怎么感觉啊用不坏洗不坏，
1: 但是
0: 而且越用越软都没有什么松散呀，
1: 对的，
0: 哪边变得什么薄了啦稀稀疏疏的都没有哦，
1: 对的，
0: 真的是牢得不得了，
1: 来听听看娇娇的声音，棒棒棒的声音，我曾经也问过明光公司的人，我说哎，现在大多数的家纺都是单骨纱，以前为什么要双骨纱，他说以前，他说小傅你不知道以前的东西我们讲究的是什么经久耐用，所以说当时我们用双骨纱，根本我说你们现在为什么不用单骨纱，大家都在用单骨纱，他说不要，我们就要让那一些喜欢明光的人去感受到以前的明光是怎么样的，现在的明光就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双骨纱，
0: 而且难得在哪里，它双骨纱它编织两种纹路很紧密，它还特别软，
1: 软
0: 它一点都不什么厚了以后啊僵僵硬硬的，
1: 你看看柔软度
0: 干干涩涩的，
1: 你看
0: 特别的软，对不对，
1: 哎呦，
0: 每次你家里面换上明光床单从那个大橱里面，对吧，很多橱柜里面一拿出来 哗一下这么往这么床上一铺，一抖开以后，
1: 又
0: 软又服帖，
1: 对的。
0: 然后马上漂漂亮亮，咱们这个花型一呈现，
1: 漂亮。
0: 而且五六曲床全部通用哦，对吧？它的四边是垂下来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尺寸完全是很富裕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家里面好像就是说那个床单对吧？那个用的什么那种紧巴巴的对吧？就是感觉啊。四边包括呢你整个的一个床的一个呈现都是视觉效果特别好的，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今天没想到咱们啊这个给大家的价格太划算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说你要家里面勤洗勤换，因为上海观众爱干净嘛，对吧？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家里面什么被套呀枕套呀床单是要换一下的，你不妨今天就订购我们的两条装。而且啊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订购一条装选蓝色或者橘色229，这个当然也比外面单条649元是划算很多，
1: 对的，
0: 直接省了400多。但是今天其实你在这个229的这个价格上，你只要其实啊再多加1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一条，再给你一个礼盒，而且给你的那个是啊跟你选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就是两条装里面我们是橘色一条再加蓝色一条，
1: 是
0: 颜色是不同的，
1: 对的，
0: 两个独立的盒装，398元两条哦。价格单条相当于才199元，这种机会上哪里去找呀？东方沟以外的别的渠道，你逛遍全上海全国各大的门店专柜实体不太可能看到的。
1: 对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的两个花型也是90周年特别供的花型。你很多人都说了，我记得国民床单里边有牡丹，还有一个就是凤凰，今天就把凤凰这一个花型给带给大家。
0: 所以我说它什么旗舰款、明星款，
1: 对的。
0: 大家以后每个换床单的时候，你铺出来都会记得，哎呀，这个凤凰款、牡丹款的这个床单是特别有纪念意义，在东方购物2025年的10月份，提前引爆明光的双十一的力度的时候买下来的，都会记得这一天，所以快速抢单很有纪念意义，价格还划算。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两个独立包装，选购我们这个两条装，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明光，搿家房自家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得够。
3: 中华老字号博览会这个周末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许多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品牌受到了市民的大力追捧。
4: 最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国民床单，今天也成为了现场的明星，销量比去年翻了一倍。
5: 我上午就卖了要100多条了，下午卖了大概有60几条了已经。
0: 明光品牌是1935年就诞生了，然后呢，历经这么多年，到了今年是90周年庆啊，其实也陪伴了很多的老观众，对吧？走过了这么多年，很多大家说，哎呀，我在我小姑娘的时候还没结婚呢，对不对？我就知道明光，那个时候明光作为咱们上海的一张名片啊，在全国啊，这个名气是响得不得了，有很多观众，有可能一些外地的亲戚到上海来，要带上海的很多的特产回去，还要必带的就是明光的床单，
1: 是，没错，
0: 好像在全国当时如果卖出去3条床单里面有一条就是明光的，
1: 对的，
0: 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为什么当时市场占有率这么高？第一，
0: 125
1: 它的花型在当时做得非常漂亮，不光是当时，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80后90后都觉得这个花型怎么能做得这么漂亮？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小年轻就跟我说，哎，他说我以前哈觉得爸爸妈妈眼光不行，但是我发觉现在发觉了，还是他们的眼光好，
0: 是
1: 他们的眼光，他们看出去的好的东西越来越经久耐用，经久耐看。
0: 对，经久耐用，加厚的丝光床单，它给大家做到100%全面的真材实料，赶紧订哦！单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229元，两条装不需要出到458元，只要398元，一条蓝色加一条橘色，两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带回家市面总价1200多以上的两个东西，所以打电话快速抢单，144位观众订购到了，56尺全部通用，你订购两条装，不用选择颜色，也不用选择尺寸，家里面56尺床都可以用，给你两个不同的颜色，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
6: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7: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6: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哇，真的是漂亮，明光的这种粉橘色，包括它上面这么好看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亲自相帮大家手绘上去很多的花型，真的是漂亮。而且它也有什么有底色这种留白的地方，
1: 对，
0: 也有你看这种灰色、白色，它的用色是很鲜艳，包括也会有一种非常多的植物的元素呀，包括很多那种动物的元素，特别好的在上面给大家呈现出来。你是可以去欣赏、去品鉴它的，还有别忘了为什么我们在底色这个衬托之下。 这个凤凰、这个牡丹花这么的漂亮，咱们底色有光泽感，这个光泽感不仅来自于我们做过丝光处理用到的棉特别的好，还在于我们今天两种编织方法格纹的工字纹加上有道三角交叉的面型纹在上面，让这个上面这个光泽感一直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1: 是
0: 这样的床单，现在我觉得明光专柜啊。 买699元，有很多观众啊都是络绎不绝，都很喜欢。但我们今天一条的价格才只有298元，两条的价格才398元。如果不是啊，赋予作为我们的老家访人，感恩回馈这么多东方购物的我们的新老观众，今天两条装的性价比真的不可能给大家这么拉满的哦。
1: 是的，199块钱两条装的单条的价格，您跑就到明光的任何专柜。 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为什么东方购物有？因为第一，它帮东方购物的深度合作；其次，今年正好是明光的90周年庆，再加上马上就要双十一、双十二了，所以说价格一步到位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一旦错过了，或者说货一旦买完了，这个货就买拿不到了，因为明光每年这个东西太好卖了，这两年大家都知道国民床单太好卖了，所以说外面真的是一单难求，在东方购物您还能看到，抓紧时间下单。
0: 而且我们是两个颜色给你配套好的，橘色加蓝色，家里面请喜庆换一个这种床单。 换一个软装的一个氛围，并且我们所有大家看一下，我们铺的你看，全部是5、6尺床通用的，
1: 对的，
0: 就是啊，这个给大家一铺以后，它这个尺寸会发现啊，这个花型啊刚刚好，中间部分有凸显，对吧？四边刚好在我们床的，你看这个长边、短边这个地方。 就是四个角和这个中间都有非常好的呈现，然后呢也没有下面显得什么特别的拖沓，对吧？好像感觉那种松松垮垮的，就感觉啊严丝合缝，像帮你家里面你看这个床啊量身定制一样，你看像这个比较有立体感的这个床尾这个地方，花朵就很饱满，对吧？
1: 是。
0: 然后那个床尾的这个部分慢慢延续上来，中间这个大朵的这个牡丹花的这个绽放，这么好看的像凤凰飞天，对不对？
1: 对，好漂亮。
0: 像这个家里面啊，富足。 富贵，对不对？龙凤呈祥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很多我们家里面选床品、选套件，谁来做主呀？家里面女主人、太太您做主的，您给自己选一个，你看凤凰这样的一个造型，对不对？也是感觉啊，家里女主人很有品味，眼光很好，而且特别会买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很多观众说：“哎呀，咱们家小孩给我买过很多那种什么新兴的那种什么潮流的牌子的东西，我一摸。” 我自己一感受，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棉不行啊，或者那种什么工艺达不到，做工质量不太好。但是咱们明光是不是经得起你挑剔的眼光？用了这么多年，大家心心念念的、喜欢的、习惯的，你跟朋友介绍、跟同事介绍、跟老伙伴介绍，就是感觉啊，我推荐明光给别人，对吧？就说很有自信。
1: 这个东西谁都懂，谁都明白，对不对？很多的一些老伙伴呐，您的老朋友都喜欢，
0: 是，质量就是特别的过硬，
1: 是的，这就说的没错。为什么这一款凤穿牡丹是明光的一个特别好卖的款式？因为凤凰代表女性，而且是高贵的女性，牡丹又是百花之王，
0: 是，
1: 所以说很多女性一说，哎呦。 这感觉就像在说我一样的，我在家里是顶梁柱，我是孩子的母亲，我撑起这个家庭，我就每天都在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他就像一个凤凰一样的。所以这款花型哦，是我们线下只要是女性一看的这款花型一定是好卖的。你看这个凤凰，这个往上扬的那种感觉，就像你生活一样的，它就是一个金针日上的感觉，
0: 家庭欣欣向荣，对吧？然后呢，家里面蓬勃兴旺，对不对？家和万事兴的感觉，
1: 对，周边还有好几个小凤凰。
0: 也非常漂亮，它有呼应，对吧？对，它有特别好的事业，就像你的小孩、你的家里人围绕着您，围绕着您的家里这个顶梁柱，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对不对？关键还不仅是好的花型、好的寓意之外，我们还在你看，哪怕是啊，你看起来非常非常典雅的暖橘色上面，我们还有到。 工字纹和篾型纹啊，两种纹路的呈现，你是能够看到星光点点。它不仅是让这个面料紧实，然后呢耐用、耐磨、耐洗之外，这个还给到我们有一种视觉上面的光泽感。
1: 对，它有光泽。
0: 你看看稍微有点偏折，我去你看按一按它，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光泽感，对不对？有那种均匀度，还有那种光泽感。关键我们这个还是双骨纱，就你能够摸到这个棉啊，它做成这样的床单以后，
1: 听听看，
0: 牢的不。 得了，
1: 对，
0: 梆梆梆的声音哦，听听，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这个是我们长鞭，我给你拉，
1: 来，
0: 厉害吧？而且短鞭这边
1: 再拉，听到
0: 这个声音，我这个部分是不是我每一段都拉，横向纵向这个脚的地方我都拉了，拉了三次三遍了，你看看横向纵向这个面料有没有松散，
1: 完全
0: 是不是还是紧绷绷的，全部还是你看特别特别的平整紧实吧，两个方向你仔细看，它不松散，它也不稀疏，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是长时间你去洗涤，你说我高的转速的洗衣机我去甩干，
1: 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对，不是你甩什么三五年，你甩什么十几年几十年，明光的质量就是这么的过硬啊，
1: 对的，而且您放心啊，不光是原料，双股，双股什么概念，以现在的大多数90%或者大多数的四件套或者棉制品都是单纱，包括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单纱，因为单纱织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明光坚持用双股纱，双股纱厚实，所以说您拿到明光床单会觉得重。其次，工艺一般性就是斜纹要么平纹，但是今天我们把两种工艺全做在上面，因为这么复杂，所以说市场价格确确实实是有点贵啊，
0: 600多，在中国那边649元一条，蓝色也是这个价，橘色也是这个价，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单条装你可以选蓝色或者橘色，一条只要229元，订购单条就直接省了420元，
1: 是，
0: 但今天订购两条装是不是理应是这个乘以二，就458元两条，但今天不需要，不需要458，再给你降60元，398元两条哦，而且是橘色加蓝色，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两个礼盒，傅宇把这个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再看一下，
0: 每一个都给大家印制的礼盒的包装，
1: 是，
0: 而且红色很喜庆，
1: 很喜庆，而且你看到了，看到这个中华老字号，你像老字号送出去就是什么，说明您送的人是有品位的，您知道挑些好东西，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上面它都是有市场标价的，
0: 这个是199，
1: 对，
0: 市场标价单独是649，
1: 大家看到
0: 这个你看199相当于你就拥有了，
1: 买人买东西送人送礼，你送出去是明光床单，没有人不会喜欢的，都很喜欢的，
0: 对，
1: 但是就怕您今天抢不到，
0: 是的，
1: 因为这两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来了，买完了就买完了，不可能再补货，
0: 手速加快啊，不用选择颜色，两条装里面蓝色和橘色都给你，也不用选择尺寸，5、6尺全部通用，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我跟大家讲，我跟傅宇的感觉，包括我们都看过很多的明光床单的花型，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一款是引爆了双十一，提前帮你庆贺明光今年双十一的力度以及他们90周年庆。所以这个花型凤凰旗舰款，就它是凤凰结合到了牡丹，
1: 对，
0: 而且也是结合到了明光的经典的这样一个暖橘色的一个颜色，
1: 是
0: 很有纪念意义哦。我觉得这个花型你不仅是要在东方购物我们节目当中来欣赏，你要把它拥有回去，我相信铺在您家里面卧室当中大床上面更漂亮，对不对？这就是您的眼光，这就是您的审美，
1: 是
0: 代表着你作为上海女性几十年，对不对？
1: 精致
0: 精致、讲究
1: 对
0: 不对？好东西我就是什么一直感觉它是经得起啊我挑剔的眼光，用了这么多年它就是不让我失望。
1: 对，
0: 咱们这个蓝色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如果咱们说这个橘色是比较的富贵，是比较的高雅的，我觉得蓝色非常的清丽，对不对？
1: 对的。
0: 对，有可能很多观众还会觉得现在可能天还有点不太稳定，可能下午的时候睡午觉还会感觉有点热，那你这个蓝色我告诉你啊，还会感觉比较的舒爽，然后它也是很清雅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花型就不是凤凰和牡丹了，它有花篮的造型。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两个颜色两种花型风格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它们一脉相承秉承的就是明光的过硬的质量，画面上面两个颜色你选择两条装不需要选，橘色蓝色都给你，但是你外面买两条价格需要花到是1200多，因为它单条是649，
1: 对，将近1300，
0: 所以对将近1300，你买两条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连458元都不需要，因为我们这边订购两组单条装229再加229理应是要458元的。我们今天因为你要喜欢明光，对吧？你愿意为明光等于说再多花更多的钱，但我们反而要帮大家省钱，我们再给你省60元，398元让你拥有两条，
1: 是，
0: 而且是两个独立的包装，
1: 没错，
0: 没有说哎呀我们再给大家什么省一个盒子省一个礼盒包装，没有啊，两个独立包装398元。
1: 对
0: 连尺寸您都不用选，
1: 对，
0: 5-6尺全部通用，家里面床都可以铺的严丝合缝，特别的贴合平整，
1: 而且你要记住这直降60元是什么，东方购物独享，我以后应该在这写个东方购物独享，为什么独享？因为是90周年庆
0: 啊，
1: 你要知道90年一个家纺品牌90年是什么概念，服务了2-3代人了，您说它的品质好不好，您说大家喜欢不喜欢，所以说记住啊，这个不是在外面能看到的，这个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的节目您能看到，因为它是跟东方购物连强强合作90周年庆东方购物独享的价格，
0: 你都别说这个了，458元两条，外面我逛了几家店我都没看到过，
1: 对，
0: 这个直降60元是再给大家
1: 再给大家
0: 再降，
1: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我再把礼盒展示给大家，真是漂亮，
1: 很漂亮，
0: 你想想很多观众今天啊两条装都要多组下单，这个你家里面自己用两条蓝色橘色请洗请换，家里面的老长辈您的兄弟姐妹您的好闺蜜，对吧？同事呀朋友呀邻居呀都可以送给别人，送出去这一个礼盒专柜是649元，
1: 对，
0: 您偷着乐呀，自己相当于这一套啊买下来才只有199，作为礼物送给别人特别划算，但现在备货不多了，两条装特别的热销，赶紧打电话，咱们最后的11组马上要掉到个位数的备货，迅速行动，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咱们两条装最后的9组，很多观众对于这个明光床单特别的有情怀，特别的有情节，真的像傅宇讲了，用了2到3代人，家里面用这个几十年啊，真的是不夸张不奇怪，很正常的。明光的质量过硬，咱们今天是两个颜色，傅宇右边那个呢是蓝色，
1: 蓝色，
0: 还有我们一直给大家详细介绍那个是橘色。今天我们是两个颜色订购单条装的观众，你是可以选的，选蓝色或者选橘色，一条的价格比外面直接省400多。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选择我们的两条装39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800多，明白这个意思吧？外面两条需要是花到将近是1200多以上，将近是1300了，我们今天两条只要398，一条多少钱？ 100多块钱，朋友们，是不是您跟先生两个人在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
1: 是，
0: 咱们能够拥有家里面5-6指床通用的双人大床单，而且真材实料，100%全棉，加厚丝光。2种纹路的编织以外，这个还是明光今年90周年庆的旗舰款明星款。
1: 对的，
0: 上面有凤凰，
1: 有牡丹，
0: 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很多的一些标志的花型元素？
1: 完全是的，这一款是精挑细选给东方购物的，因为凤凰代表女性，牡丹也代表女性，都是女性中的一个经典。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在线下这款就特别好卖，因为它代表什么？女性是我们的家里的顶梁柱啊，是我们围绕着你在生活，它为我们生活付出了很多，所以说这款特别好卖啊，
0: 犒赏自己，对吧？
1: 对，
0: 犒赏家人，真的希望明光往后的每一年也是陪伴您全家的生活。最后的2分多钟，赶紧抢单订购2条装，2个独立的盒装的包装，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速行动，不用选颜色，不用选尺寸，2个尺寸5-6尺都能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啊，我很为您着急。如果您是还没有下单的观众啊，我告诉大家赶紧订，因为今天我们订购两条装，很多的观众不止两条装，订购一组啊，自己家里面挺喜庆化要买的，还有后面重阳节要到了，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呦，明光啊，我就像什么喜欢明光，喜欢到要什么要收集，要囤明光的床单一样，
1: 好多的人都
0: 用明光床单就有一种什么安全感，心里很笃定，对吧？这个东西的质量我摆在家里面，我喜欢的不得了，有时候那种喜欢的感觉油然而发，甚至不太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深入人心，深入骨髓的感觉哦。就是说我们明光带给我们90多年质量过硬的花型漂亮的，而且是什么经典永不落潮流。
1: 是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您现在到任何渠道去拿明光床单不是都有的，所以说今天东方购物看到了就快点下单去买，因为这两个花型是90周年特别为东方购物定制的花型，
0: 是
1: 这两个花型也是代表明光所有好卖的花型里面的经典花型，因为最好的两个元素，一个是牡丹，一个是凤凰，都在里面了，所以抓紧时间啊！
0: 今天真的好幸运哦，以往可能我们在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之前，常规节目咱们是常规花型，今天你买到是明光90周年庆，2025年东方购物的明光提前引爆双十一的明星旗舰花型，牡丹花加凤凰的造型，再加也是我们明光有些偏蓝色呀，偏另外一个色系，非常具有也是很标志性的花蓝的花型，真是漂亮，很喜庆，很典雅。但是这个价格力度，我们的两条装最后的两组，赶紧打电话，我觉得来一位观众对吧，两组全部抢光，送人送一组，自己家里面留一组就没了。
1: 对的，
0: 还没订的观众赶紧打电话，不需要选择颜色，不需要选择尺寸，两条装里面橘色加蓝色5-6尺床全部通用，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喜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1: 腰果
0: 啊，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哎呦，这捧着哇，这个啊，小一百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呦，
0: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有服务员，
0: 对
1: 呀，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平时是腰果，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一共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
0: 对对对对对，鸡汁
1: 啊、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0: 就是这个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是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
1: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呢？
0: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99块多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看到没有？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0: 是的，
1: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0: 这个馅儿啊，
1: 这馅儿真多。
0: 哎，这是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
1: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0: 用料十足，
1: 尝一尝，尝一尝。
0: 这个是鲜肉的，
1: 鲜肉的。来
0: 一个这个整颗的，
1: 对，
0: 尝尝看。
1: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0: 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1: 肉
0: 汁浓厚，
1: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0: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白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 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0: 荠菜放里面了，
1: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0: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1: 对，
0: 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1: 尝一口。嗯。
0: 蔬菜的清香，
1: 对，
0: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1: 合在一起，哎呦，
0: 超级有嚼劲儿，
1: 真是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1: 筋道，嗯。
0: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0: 都说你尝腰果鸡丁，
1: 没有见。
0: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1: 特别棒，是不是？
0: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1: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这个鸡肉好大一块儿，
0: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1: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0: 我跟大家讲，那个腰果八的呢，就比较少一点。腰果八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1: 太好吃了，
0: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1: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0: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1: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0: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1: 太好吃了，
0: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1: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0: 这个必须大饭店
1: 好吃，
0: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1: 没有。
0: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1: 没这个手艺，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 10包，
0: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 对的，
0: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绝对的大菜，
0: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八一包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八一包，等于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这个牌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儿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哎呦，
1: 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315刚过年的时候，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那个消息，
1: 就堆在地上那么生产，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子，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
0: 对，
1: 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人家不要毁于一旦，
0: 就是说呀。
1: 但是那种小品牌倒了，我再起一个，
0: 就是
1: 倒了，我再搞一个，
0: 就是、
1: 对吧？我就尽力的节约成本。丰收日不是一个只做线上的品牌，人家在上海多少家门店呀？
0: 如果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翅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
0: 哎，大饭店里面的，你大概40-50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你大概7-8颗、8-9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7-8颗、8-9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几块钱，
1: 哇，太划算了。
0: 观众朋友们是10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该参加参加着，100来块、190块钱的东西、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5块钱，
1: 是
0: 能减5块15块，你可能算下来190，
1: 没错。
0: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
1: 十几块钱，
0: 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6、10-6、7-10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1: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0: 而且我们
1: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有点
0: 那个意思了哈。
1: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是这个好，
1: 你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你这，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1: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不会就 OK
1: 了。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您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就完了，
1: 弄个
0: 就结束了。
1: 一品锅的感觉，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1: 对，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就当喝一喝，
1: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0: 哈，
1: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这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有调味包。
0: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1: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0: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1: 很气派的门头，
0: 对，真的很大的，门面很大。
1: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啊？
0: 有的时候有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1: 反正便宜在里面。
0: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1: 你看这里配料表，
0: 哎，猪肉，
1: 第一个就是猪肉，
0: 还有呢，
1: 然后一点猪肥膘，
0: 要香啊，
1: 哎对，
0: 然后
1: 百叶，
0: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1: 一点盐呐、一点
0: 味精，
1: 鸡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0: 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0: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的，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0: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
0: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1: 荠菜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0: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0: 除了这一位多，跟它都是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还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0: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1: 腰果多贵呀、
0: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看一看，
0: 馋一馋大家，
1: 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0: 多厚满多厚啊，
1: 对呀、多饱满多厚，
0: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0: 鼓鼓囊囊的
1: 肉，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0: 而且这百叶 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0: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1: 没有，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百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0: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0: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0: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0: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块肉，
0: 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1: 薄如蝉翼的感觉，
0: 对的，很惊讶的这个北薄，
1: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0: 对，你看看，
1: 非常好吃，
0: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1: 蘸点酱汁，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哦。

0: 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0: 鸡丁儿。
1: 鸡丁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1: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0: 好，你来尝上一小勺，
1: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勺。
0: 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1: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0: 还是很脆，对不对？
1: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得不得了，
0: 脆
1: 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0: 是啊，
1: 我给他做个面，
0: 对，
1: 把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1: 对，
0: 哇，好脆，
1: 绝了，
0: 好吃好吃。
1: 你觉得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也是。那些学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色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他一浇，
0: 哇，过瘾，
1: 过瘾，美得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0: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1: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0: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1: 就是这个大构成，
0: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1: 对了，你看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0: 对，
1: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加5块钱，零零总你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0: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1: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的。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鲜肉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五六层，然后
1: 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
1: 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有些人就

0: 对，
1: 要荤素搭配，
2: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2: 跟一点小虾米呀，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2: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细嘛，
0: 做汤嘛，到最后
2: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哦，
2: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2: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们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
2: 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没错，没错，
0: 再我也想可以按你这浓油赤酱，
2: 可以，
0: 更容易啊。
2: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2: 没错，它也很经烧，
0: 对，
2: 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2: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2: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2: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2: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了。
2: 对，
0: 哎，隔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放个火锅里放一放，
2: 哎，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这一包您回去吃吧。
2: 大概两三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啊嘛。好，
0: 今天啊100.99，拿回多少好东西？
2: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
2: 荠菜的要便宜
0: 呢，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假设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2: 您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它便宜了呢？
2: 多少日？
0: 是不是订错价了？
2: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小，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
2: 嗯，
0: 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2: 腰果鸡丁
0: 应该更贵，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
2: 嗯。 猪肉，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现在60克，它量大，对，
0: 量大。那这个比这个要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2: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
2: 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20克，
2: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80，那就是480，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8.9，所以强调一下啊，那个腰58呀。
0: 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2: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2: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2: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啊，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2: 真好吃，
0: 这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 你就一定要把它从幺五八换成幺九九的，
2: 对，
0: 您告诉我幺五八和幺九差几块钱？40，40，你要算去什么？
2: 积分那些还不用，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2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3包这个，大家看啊。
2: 你这个幺五八只有3包，六包，它只有6包。嗯，
0: 我们这是4包，对，你少了4包了。
2: 是的，少了不老少的。我说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将近200块。
0: 对，
2: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哎，那肯定以99划算，怎么算9划算？
0: 怎么比都是以99划算。
2: 啊，
0: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2: 好，
0: 嗯，
2: 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来新花样了啊。
2: 刚才把这个。 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
0: 看新的花样，
2: 对，弄个春笋，然后来了，点那个小河虾，
0: 腌笃鲜是的，
2: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2: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2: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皮儿，
2: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2: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2: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很好嚼。
0: 对的，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2: 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2: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2: 它也不散，
0: 它也不散，
2: 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2: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2: 哦，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这个好漂亮，
0: 也是春菜，
2: 也是春菜。
0: 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哦。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摆盘啊。
1: 对对对对 对。
0: 然后放点咸肉，嗯，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1: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0: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1: 哎，看看这肉馅
0: 儿，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1: 都铺出来了吧？
0: 感觉都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1: 是是是啊，
0: 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
1: 住。好东西，嗯，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0: 对，
1: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有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0: 很大个，
1: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啊？
2: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1: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2: 没错，
1: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十几块钱，
2: 划算，
1: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2: 没错，太好了，
1: 打上订02151119900。
3: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咸菜那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咸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咸菜老细的，里向个肉呢吃了之后，屋里向是做不出来，因为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咸菜百叶包啊，也是到侬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百宝。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也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
1: 啊，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它是有汤底的，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儿。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然后弄点蛋饺，
0: 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啊！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啊。
1: 对，肉多厚实、
0: 哦，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哎、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又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
1: 下。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个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来，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
1: 是，
0: 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哇，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儿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百叶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百叶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的。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啊，
0: 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
0: 啊！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
1: 的，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两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0。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要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啊，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10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10包，158只有6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10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我们、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儿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傅舟，跟大家打招呼吧。
8: 哎，薇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7: 对，
8: 今年的新槽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7: 很给力哦，
8: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7: 今年的新槽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低至197块钱，
8: 一个礼盒8克40根，
7: 八克四十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8: 刚上市一分钟，
7: 这个，哎，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8: 对，
7: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低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8: 啊，
7: 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8: 对，
7: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
8: 的，
7: 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8: 哎，
7: 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8: 品质越好，
7: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精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8: 四川也有草，
7: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8: 因为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7: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8: 时间长得比较短。
7: 来，青海4到5月， 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8: 那肯定是纳曲。
7: 第二个，
8: 山尖上，
7: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8: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7: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8: 对，
7: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8: 悬崖里面，
7: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8: 是，
7: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傅舟，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8: 跟维嘉可比不了这个啊。
7: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8: 没错，
7: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8: 对，
7: 一顿饭吃2碗面，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8: 他不吸收哈，
7: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
8: 对
7: 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他不长肥肉，他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8: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7: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8: 而且
7: 这个就是锻炼吧，
8: 自己去攫取水分，
7: 这个就是锻炼吧。
8: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7: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8: 对，
7: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8: 是
7: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8: 从来没有出现过。
7: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8: 对的，是的，
7: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8: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7: 是，
8: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出现，
7: 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8: 吃新不吃旧，
7: 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8: 越陈越香，
7: 不是的，
8: 不是那样的，
7: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8: 保留的更好。
7: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8: 真的，刚才维嘉说了很多哈。
7: 对。
8: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7: 对，
8: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7: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8: 和
7: 三级草
8: 有什么区别？
7: 傅舟手上是一级草，
8: 对，
7: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8: 对，
7: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8: 它们都是8克啊，朋友们，
7: 都是八克。
8: 24根就已经有8克了。
7: 对，
8: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7: 对。
8: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
7: 员，的确是的，
8: 摸到岸了。
7: 对，
8: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7: 当然，
8: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7: 的确，来三级草。
8: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7: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2根它。
8: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7: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2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2根。
8: 对，
7: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2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8: 那就你这样
7: 算，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8: 而且
7: 对不对？
8: 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7: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8: 是
7: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8: 都是实拍的。
7: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8: 对，
7: 西藏那曲海拔更高。
8: 你
7: 看，
8: 比西藏还高，
7: 它就更贵。
8: 对，
7: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8: 698，798，
7: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糖。
8: 对的，
7: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8: 其实
7: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8: 是
7: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8: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7: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搞，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8: 是，
7: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8: 对，
7: 下面的是好的。
8: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帮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糖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7: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8: 没错。
7: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8: 就怕这个。
7: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8: 都是
7: 没有断草，
8: 是
7: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8: 对，
7: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8: 没错。
7: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8: 真是。
7: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8: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7: 对呀、
8: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7: 对的，已经有6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8: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7: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8: 对，
7: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8: 200都不到。
7: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
8: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7: 对了，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9: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0: 这是西藏的，
1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支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12: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1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7: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儿了。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8: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7: 这是第一，
8: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么高寒的地方。
7: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嗯，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8: 需要有资格证的。
7: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10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10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8: 天生天养。
7: 第二点，
8: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7: 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8: 对。
7: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8: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7: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8: 要不拿这个？
7: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8: 就是非常
7: 直观。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8: 更大、更壮，
7: 这是基因决定的。
8: 是的，
7: 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8: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7: 对，
8: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7: 的确，
8: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7: 对、
8: 啊、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啊、
7: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8: 真是，
7: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8: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7: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8: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
7: 当然
8: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7: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8: 没错。
7: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8: 那不是这个能量，
7: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8: 对。
7: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500-600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8: 是，
7: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8: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7: 对，
8: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7: 你吃进去是硫磺
8: 哎，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7: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8: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7: 对，
8: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7: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8: 哎呦，好可怕！
7: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8: 真是。
7: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8: 太可怕了。
7: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 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8: 是，
7: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哎，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8: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7: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8: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7: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8: 对吧？
7: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
8: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
7: 抚育。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8: 如果你不是在那种 A 类
7: 商超，这就是虫草，
8: 人家是可以不。
7: 你去检查呀。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 点。
8: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7: 天生天养的。
8: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7: 对，
8: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7: 绝对不用断草啊、
8: 对，
7: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8: 没错，
7: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8: 是
7: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8: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7: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8: 第一批
7: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8: 对，
7: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8: 第一次出现一级，
7: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8: 对，
7: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8: 对，
7: 一级一天吃
8: 一根就够了，
7: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8: 送人还体面，
7: 因为我们会标的
8: 一级，
7: 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8: 好漂亮哈，真是，
7: 明白了，好吧。
8: 又
7: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9: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12: 这边都是断草。
9: 断草，我看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12: 对
9: 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12: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9: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12: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它导致它是空的。
9: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12: 可以。
9: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12: 对。
13: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14: 空草底下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13: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14: 占到35%，
13: 这么高啊？
14: 是的，
13: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15: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16: 干草还没出来
15: 啊？死草刚刚结束了，干草还没好。
17: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16: 这是西藏的。
17: 对，
11: 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16: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10: 这10克多少钱？4600。
7: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8: 是，
7: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是先下定，
8: 没错，
7: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8: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没了。
7: 我估计就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8: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7: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8: 都是奇货可居，
7: 价高者得。
8: 没错，
7: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嗯，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8: 对，
7: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8: 对，
7: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哎、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8: 是
7: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嗯，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1级、2级、3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8: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7: 当然，
8: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哎、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7: 的确是的，
8: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7: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8: 而且新鲜嘛，新鲜，
7: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8: 哎、对对对，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
7: 对，
8: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7: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8: 那肯定明前。
7: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8: 是是是。
7: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了。
8: 对，
7: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
8: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7: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8: 对的，
7: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8: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7: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8: 对，比较低，
7: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 528，那西藏纳曲就是这段时间才能，
8: 对的，
7: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8: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7: 天花板
8: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7: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8: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7: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
8: 啊、
7: 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8: 雪莲都活不了、啊。
7: 对呀、啊，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8: 后面有四个字，
7: 人工抚育。
8: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四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7: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
8: 哦，
7: 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8: 无比，
7: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8: 是是是，
7: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8: 好，三大保证，
7: 绝对保真。
8: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关键是
7: 天生天养的，
8: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7: 对，
8: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7: 当然，
8: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7: 只要未拆封
8: 啊，
7: 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
8: 是
7: 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8: 对，没问题。
7: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8: 鸿运当中，
7: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8: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7: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8: 对，
7: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8: 对的，
7: 没有任何的问题。
8: 如果你说，哎，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7: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8: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7: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了，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8: 钥匙，
7: 要封
8: 在这个
7: 封闭的钥匙的。
8: 是的，是的。
7: 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8: 对，
7: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8: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7: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8: 好，
7: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元，2000元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8: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7: 的确是。
8: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7: 也是1999元，今年一级草1999元，那今年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元，
8: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7: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
8: 3200，
7: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两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8: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7: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8: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7: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8: 没错，
7: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8: 对，
7: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8: 是，
7: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给我0215111-9900。
9: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8: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9: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8: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9: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8: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10: 这个大概多少钱？
20: 这个是中草，这是四零的吧？
10: 中草是
20: 2980。
10: 几克？多少克？
20: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0: 那就300块钱一克。
20: 对。
10: 这个10克要3580。
20: 对。
10: 7克要2800。
20: 2700多。
10: 2797吗？
20: 嗯，这是保证你是哪出？我这边
10: 将近400块钱。
20: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可以了。
7: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8: 对，
7: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8: 没错，
7: 就是这么简单的。
8: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7: 是的，
8: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7: 当然，
8: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
7: 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四根还是几根？四根还是
8: 一级草三根？
7: 一克三根，
8: 三根
7: 一克三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8: 四根，
7: 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就这么简单。
8: 对，
7: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三根、一克和五根呢？很简单，
8: 大小个头不一样
7: 呀，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8: 真是。
7: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8: 到4700米，
7: 我说句实话，
8: 非常贫瘠的地方。
7: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8: 你需要更多氧气。
7: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8: 这么低。
7: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
8: 哦。
7: 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8: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

0: 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1: 往下
0: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1: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0: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哦、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嗯，对不对，但是他请注意啊，他2000米，
1: 对，
0: 海拔低，
1: 对，
0: 所以他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1: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哎、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0: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嗯、夏天来采挖，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嗯，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1: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0: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去6到7月份，
1: 对，
0: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1: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0: 第二点，
1: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0: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嗯，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1: 氧气更少，
0: 天气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哦，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哦，嗯，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1: 对，
0: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1: 是，
0: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1: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0: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1: 对，
0: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0: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1: 太对了
0: 啊，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1: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2份二级品，对不对？嗯，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2份是不是80根？
1: 对，
0: 买2份是不是80根？
1: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1: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2根啊？
1: 40天。
0: 40天，嗯，对吧？来，我们今天
1: 3200块钱。
0: 3200块钱，我们今天。1999块钱，嗯，我们吃24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2份
1: 也才3000多，
0: 3000多，
1: 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1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1: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几百几百啊，
0: 这个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1: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1: 好，
0: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4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1: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0: 对，
1: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0: 而且
1: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0: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1: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1: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嗯，318。
1: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嗯，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1: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1: 那人家
0: 怎么想你？
1: 断亲了，
0: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断草， 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1: 当断草卖给
0: 你，
1: 你
0: 是不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1: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0: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
1: 风险
0: 有这个几率的。
1: 对，
0: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1: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0: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想一号键0215119900。

0: 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
1: 嗯。
0: 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
1: 哎，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2: 啊，
3: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也挑。

0: 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1: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百分之多少啊？
0: 占到35%，
1: 这么高啊？
0: 是的，
1: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今天的甘草没出来，
3: 甘草还没出来
2: 啊？丝绸干嘛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4: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5: 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5: 因为这是东方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6: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5: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6: 对的，
5: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6: 是
5: 它的个头更大。
6: 嗯，
5: 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6: 没错，
5: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6: 头茬新草
5: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
6: 哎，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5: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6: 奇货可居，
5: 这个价格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6: 是
5: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6: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5: 对对，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6: 那是
5: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6: 就是
5: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明天再见。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常说啊，不时不时，不到特定的时间，我们吃不到很多特定的一些食材。那一到八月份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鸡头米上市了，新鲜的鸡头米，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们出现的鸡头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哎，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鸡头米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水拔鲜之一。哎，然后呢，八月初的时候上市，差不多9月20号以后呢就要下市了。哦，现在是9月9号，其实是鸡头米非常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人也有那个少年、壮年跟老年嘛，现在属于壮年的一个阶段，鸡头米，所以它长得是很饱满，然后吃口是非常好的时候。关键今天不一样，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
0: 哎，真的，上次我们就说了，鸡头米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朋友们啊，上次很多叔叔阿姨是买过的啊，我都知道我们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啊，上次价格我们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每一包呢是100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包。包装啊，
1: 里面有11小包。
0: 哎，11小包，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额外加赠一包了。

0: 那就是这样，一小包再送给大家，这一大包还是有的。说白了，那总共就是12包给大家啊。
1: 没错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加量，但是没有加价，还是幺九九哦。
1: 没错啊，朋友们，这次性价比真的很高的。
0: 是。
1: 鸡头米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0: 对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鸡头米肯定，因为我是苏州人嘛，然后的话，其实苏州有很多。
1: 你太懂了。
0: 对，就是有很多水生植物，像可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苏州是一个水非常多的地方，在苏州有水有水有八种水生植物，叫水八仙。
1: 水八仙。
0: 当中之首就是我们鸡头米，当然还有茨菇、莲藕、本子、茭白、纯菜、水芹菱，还有那鸡头米是我们的就是水人参。
1: 对，
0: 叫水人参是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然后呢，只有在苏州才叫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
1: 苏州鸡头米真的是品质很棒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大包装，11小包在里面。您看一下，名称就是我们什么？吴中鸡头米，产地就是苏州。而且呢，我们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看到没有？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配料表，没有漂白的。你看，你看，没有不加。 漂白没有吧？
1: 防腐剂没有。
0: 关键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苏州的地理标，
1: 是的，
0: 只有这个地理标才证明这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吴中的核心产区的鸡头米哦。
1: 没错。
0: 然后吃法也可以很简单，你看上面有桂花鸡头米做一个甜汤。
1: 甜汤。
0: 那最经典的炒虾仁鸡头米写的清清楚楚。
1: 哇。
0: 我还有一个郑重承诺给大家。首先我们全都是来自，我郑重承诺，全是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一定是。 新鲜采摘，基本上都是这两天采摘的，然后两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啊。
1: 是的，没错啊。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是8月30号的，朋友们今天才9月几号？
0: 是。
1: 前两天刚刚采的，朋友们特别的新鲜。
0: 是可能收到的更加新鸡头米。
1: 哦，更加新鲜啊，朋友们。
0: 对的。
1: 哎，很有可能就是说您现在买到鸡头米，它还在这个地里边，
0: 没错，
1: 还没有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其实鸡头米的话，就是还没有在剥之前是这种形状的啊，
0: 对的，
1: 它是需要人工啊，
0: 没错，
1: 是不是？
0: 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是这个是一个旁边是一个鸡头，鸡头为什么叫鸡？苏州叫 这个外面的壳剥掉，
1: 对的，
0: 才能变成白白胖胖的
1: 东西。上次旭总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剥鸡头米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人工去剥的话，它很容易剥坏。哎，所以是那个机器剥的话是容易剥坏，
0: 是
1: 需要我们人工手一个一个去剥，然后就能够看到是您收到的这样子一粒一粒的白色的、梗梗啾啾的、雪白的我们的鸡头米啊。
2: 没错，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好的菜吧，因为鸡头米的话真的是可盐可咸，
2: 没错，
1: 对吧？它就是我记得很就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甜汤，
0: 是甜汤。首先桂花鸡头米，你看这个随便弄点冰糖、桂花，然后的话做个小甜汤，
1: 是的，
0: 女士的最爱，是不是？然后糯糯唧唧的口感，煮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就是你不要煮的时间长啊，会老掉的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旁边一个是荷汤小炒，其实这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经典荷汤小炒，就是时令的蔬菜加上一个鸡头米，就是非常的就是新鲜，然后的话又美味。然后还有最经典的，在我们那个各大的苏帮菜里啊，鸡头米炒河虾仁，这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
1: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为啥呢？因为上次啊，我跟这个薛总，我俩就说了啊，说这个松鹤楼里边有一道名菜，
0: 就叫鸡头米炒虾仁。哎，
1: 对的，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的，哎，这个不是我们那个菜谱没有带来今天，对吧？
2: 啊，
1: 大家看一下市面上199鸡头米炒凤尾虾，
2: 是
1: 看到没有？但凡有新鲜鸡头米的这种这个菜，价格都是蛮高的。
2: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又可做甜的，又可是做咸的。
1: 是的，
0: 关键今天价格还不一样，今天还有额外的加赠给大家。
1: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买过的价格啊，都是这样子的，199，11包带回家。
2: 是。
1: 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额外加赠给您整整一包的我们的鸡头米，一共是12包了。
0: 对，你收到的这里11包在这边。然后的话再额外再送一包，也是今年的一个活动啊。
1: 是的，
0: 真的是送不了太多了，但是12包满满的带回去，关键都是再有一个承诺，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其次一定是保证新鲜采摘，这两天采的2小时真空锁鲜。
1: 是的，
0: 所以你收到都时令货给大家，
1: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再过一段时间的话，鸡头米你可能吃不到了，
0: 上市了。
1: 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轻灵。

0: 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个月才能吃到。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2: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3: 哎呀，还是破的了，这是个技术活啊。
1: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4: 说啊，不时不时，不到一定时间你是吃不到一些特定的食材的。像鸡头米就是啊，每年的话就那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吃到。
5: 是，
4: 而且9月份，朋友们，9月20号左右就要下市了，
5: 基本上就下市了。我们苏州其实是8月开出，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这2个月才是鸡头米的时候，其实也就吃1到2个月左右。
4: 没错，
5: 9月20号以后就下市了，所以今天现在这一批还是比较壮的时候，
4: 就是
5: 口感啊、风味啊都是最佳的时候。
4: 真的非常的糯，非常的好吃啊。
5: 没错，
4: 它不论是就是您做甜汤或者说做炒菜啊，
5: 没问题，
4: 都特别的好吃，软软糯糯的，它不是那种硬的心，
5: 对的，
4: 也不是那种面的心啊，
5: 没错，
4: 这个口感真的是很奇妙啊。
5: 因为这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嘛，叫我们苏州有水八仙，要8种水生植物，像莲藕啊，像茭白啊，像纯菜啊，那最为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4: 对的，
5: 那鸡头米。

0: 我相信苏州的是比较就是道地的，我相信外地也有。
1: 是的，
0: 北方的话都是入那个药的作用的，对吧？
1: 芡实嘛，北方叫，
0: 北方叫芡实，但是芡实有的它一些。
1: 它不一样的，它其实口感，
0: 对的，就是鲜的。说白了，鸡头米就是鲜的芡实给大家，
1: 是的，
0: 就是芡实没有那种，就芡实都是粉粉的嘛，没有那种糯口感。
1: 对的，
0: 我们鸡头米就是剁，就是直接煮就有糯糯的口感。
1: 没错，
0: 但是芡实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它都有。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之前我去苏州旅游的时候，我记得是每年就是真的是暑假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街边的那，就很多小店里他会卖那种鸡头米的甜汤。
0: 没错，
1: 我跟你讲不便宜的、
0: 啊、真的贵。
1: 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一碗这样子的普普通通的桂花鸡头米，价格多少钱？22块钱一位哦。它里边是不可能给你放100克的、对不对？
0: 我们这一包是100克，它不可能全放进去、是不是？它里面哦，它写的清清楚楚，里面是40克左右。
1: 40克，你看一半都还不到。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有整整12包，从这里是11小包，然后这里是
1: 再送
0: 一包12包，整整一斤1.2千克的分量、
1: 对，1.2公斤啊，朋友们。所以的话，其实鸡头米，我觉得在趁这个时候啊，还没有下市之前，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0: 没错，
1: 去买上一波，对吧？甜的也好吃，咸的也好吃。
0: 是。
1: 就像的话，还有一道名菜，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0: 鸡头米炒虾仁。
1: 对，松鹤楼的名菜我记到现在，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太香了啊！
0: 没错。
1: 您带回家呢，您可以什么呢？您可以就是买点这个我们的虾仁，
0: 松鹤楼的虾仁、或者别人家的小虾仁就行了。
1: 对的。
0: 你看每个。河鲜，首先那个虾仁是河鲜，然后这鸡头米是水生植物，两种炒在一起真的是风味蛮特别的、
1: 特别的香啊、因为的话这一款就是这个炒菜我上次是真的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它鸡头米和那种虾仁在一起，它都是小颗粒，
0: 没错，
1: 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也有那种就是湖鲜虾仁的鲜河鲜、也有那种鸡头米的弱感，你吃一下真的是，因为家家是可能是
1: 真的香了、
0: 对，北方人嘛，他可能没有吃过我们新鲜的鸡头米，其实真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鲜、又黑又弹又糯，再加上那个虾仁的鲜，是不是？对，很奇妙的感觉，
1: 真的好糯，
0: 对，
1: 就口感是那种会有嚼劲的那种，但这样虾仁的鲜味，
0: 对，
1: 和鸡头米的鲜味，这两者就是合二为一，
0: 水生植物
1: 特别的好吃啊，
0: 加河鲜两种都是鲜上加鲜的东西啊。
1: 我们还有一道是甜汤，
0: 对，
1: 先看一下我们的红豆的、
0: 还有这个红豆的，就是姐姐们平时爱吃些那个甜品啊什么的，你红豆放些那个鸡头米也是非常可以的，我也可以试一下啊。
1: 是的啊，因为的话红豆和鸡头米就是在市面上你常见的那种，就是会大家就是能够买到的那种甜汤，对吧？
2: 我还是喜欢吃甜的。
1: 他喜欢吃甜的是吗？但鸡头米，朋友们，你无论是甜汁还是咸汁、都是味道很好的，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在里面。
0: 没错，各种好的营养啊，什么都在里面。关键味道也是非常好，软软糯糯 ，QQ 弹弹啊。
1: 是的啊，像我们想要去这样子滋润一下我们的这个肠胃，对吧？我们对胃呀、对脾呀都非常的好。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0: 我来看一下。真的不一样啊。
1: 199，这是我们之前的。
0: 对。
1: 上次啊，朋友们就买了很多的，11包。因为确实鲜鸡头米在苏州还是挺贵的，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这里面是11包，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啊。今天不一样，是不是？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朋友们，大家看，再送您一包，12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其实上次我跟薛总聊过，就是说这个鸡头米在这个苏州的街头上也是有在卖的，
0: 对，
1: 但是价格还是蛮贵的，是不是？
0: 基本上就是你那些阿婆啊，挑个扁担啊，在路边卖，差不多140到150一斤。当然它是那个可能是首播的，今天是我们是2斤4两的分量，多少钱才199？
1: 是的，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3: 这鸡头米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4: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葛末鸡头米搿是阿蛮贵个，要200块一斤，
3: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5: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介贵啊？
4: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糯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5: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个，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八点或者搿叫啥，理性咯，啥侪可以啊。

0: 的产区也是很重要
1: 的。对的，
0: 我们都是来自于我们苏州的太湖产区，
1: 对，
0: 水质又好，所以它长出来的我们鸡头米是什么糯糯的、白白的。打开一看，其实这种雪白的芯子，这也是我们水质好的一个证明，对吧？
1: 没错，因为苏州就是鸡头米在外地啊，在北往上去啊，在北方的话其实叫芡实，
0: 哎，
1: 那很多你可能在一些那个入药的地方可能能看到，对吧？然后的话，它是就是一些你吃了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在说白了。苏州的鸡头米叫新鲜的芡实，可生食的芡实。你就是你回去除了有芡实的营养之外，还有那种 QQ 软软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北方的芡实可能没有那么 Q 弹，没有这么软糯，但是我们苏州的就是这么 Q 弹，这么软糯。
0: 其实我觉得江浙沪的叔叔阿姨都是非常懂的，
1: 对的，
0: 到一定时节吃就是一定时节的一些食材。像鸡头米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再过个十天左右，你可能就吃不到了，
1: 真的就下市了。你要吃，你只能吃明年的了，明年再吃新鲜的。
0: 对啊，你们再等一年啊，你说谁能受得了呢？
1: 没有必要。
0: 哎，而且的话，鸡头米其实无论是做什么菜，它都是挺贵的。你在外面买的话，对吧？
1: 像你随便那个鸡，在那个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叫松鹤楼，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298一粒。
0: 我的妈呀！
1: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苏州有鸡头米奶茶。
0: 哦，对对对。
1: 放几粒鸡头米多少钱？30块钱、40块钱一杯。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整整12袋，
0: 没错，
1: 才199块钱。
0: 哎，真的啊，鸡头米的话，其实。你只要沾上这个鸡头米三个字儿，
1: 新
0: 鸡头米都是蛮贵的。我刚刚看了一下，
1: 你这么说是吃的、
0: 对吧？鸡头米甜豆128，鸡头米炒凤尾虾199。
1: 你炒个凤尾虾好像99块钱就行了，是不是？
0: 但加鸡头米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因为鸡头米真的是一个不时不食的东西，而且也是我们苏州特有的一个叫法，也是苏州特有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姐姐们为什么爱吃？可甜可咸，做甜汤可以，姐姐们肯定喜欢。炒个虾仁又有鲜又有滑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就是为什么大家爱吃，然后也要还有芡实的营养在里面，
0: 真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鸡头米。但是
0: 你要
1: 对，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就在本档直播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的，之前我跟薛巩卖的话我们是11包，没有加赠的，
1: 真的没有。
0: 但是今天朋友们12包带回家是更加划算了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就是再有十天的时间，可能您又吃不到鸡头米了，
1: 下市了，
0: 就要下市了。而且鸡头米真的是时令菜啊，八月份、九月份的到这个九月这个中下旬的时间，您可以吃得到。
1: 没错。
0: 再往后，朋友们吃不到了，需要等什么时候呢？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之前上次我跟迅哥卖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很多叔叔阿姨都订购的哦。但是今天朋友们啊。12包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了、啊、
1: 是的。那什么组合呢？这里面是一袋是11包，今天额外的一小包再送给大家啊、哎、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然后几个细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的细节啊、嗯、
0: 是的。
1: 首先我们全部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对的，
1: 吴中鸡头米，产地是苏州，然后的话初级农产品配料只有鸡头米、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
0: 对的。
1: 然后这里面是11包，今天又送了一包，我忘了说了啊，
0: 12包，
1: 对的。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哦、
0: 嗯、
1: 没有漂白剂哦，还有一个地理标，就是证明是来自苏州的正宗鸡头米，
0: 是的。
1: 然后做法也包装上也有做个鸡头米汤啊，或者是炒个河虾仁啊，都可以的。
0: 关键
1: 正宗的东西一定要有个保证啊，
0: 哎，
1: 几大承诺，一定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因为北方的可能会叫芡实，但是我们苏州就叫鸡头，保证新鲜采摘，同时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新鲜鸡头米。
0: 是的，
1: 错过了这天，我们可能9月20号以后啊，
0: 对，
1: 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吃不到。
0: 真的，哎，这个鸡头米啊，我这个捏上去也是那种糯糯的、软软的。
1: 是。
0: 然后呢，给大家掐开来看一下里边的样子啊。哇，里边的芯子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啊？
1: 是。
0: 里边咱们的芯子也是雪白雪白的。
1: 是的，白白糯糯。
0: 很多时候咱们是比较挑剔的啊、嗯。如果说芯子是那种脏的，很有可能什么水质不太好。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朋友们是我们太湖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去种植出来的这个鸡头米，
1: 没错，
0: 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1: 是的，你说到每个都是白白胖。

0: 胖的，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给大家，今天这一包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十一包你也收回去，整整十二包，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啊，
1: 而且我们看一下吧，
0: 基本上是今年最后一次做直播了，
1: 哦，真的，
0: 只要首先。
1: 对，
0: 我们也没钱加赠，其次真的要下市了啊！
1: 是的啊，就是您说再等的话，朋友们，今年可就真的吃不到了。
0: 没错，
1: 希望您到明年才能吃到了、啊。
0: 是的，
1: 鸡头米，朋友们啊，咱就是说来做菜吧。
0: 好，
1: 小炒，因为鸡头米它的鲜味很重。
0: 是、
1: 咱们呢就和它这种各种蔬菜
0: 荷兰豆啊，或者是木耳啊什么的，弄一个色泽鲜艳的那个炒鸡头米啊，
1: 对的，
0: 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经典的
1: 甜汤的鸡头米，
0: 这个其实是最经典的，就是在我们苏州，在我们任何饭店。一个弄点桂花、弄点冰糖，不需要你有好的厨艺，只要你有好的鸡头米，一碗甜汤就做出来了啊！我来尝一下，真的是
1: 二三十块钱，朋友们，一位22块钱，
0: 是
1: 里边是多少克的鸡头米？40克，
0: 是。
1: 但是朋友们，我们今天一包里边就含有多少？一包里边就100克，您在家里边随便加，对不对？
0: 没错，
1: 也不用去外面，您去吃这样子贵价的了啊！真的。他就是薛总就说了，鸡头米真的是你无论做甜还是做咸都是很好吃的，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糯的口感，它不是说你一吃就面掉了。
0: 没错，而且那个口感就是糯糯的、QQ 的、弹弹的，有点像。那种芋圆，但是芋圆是米做的，
1: 你这么一说，
0: 水生植物做的、啊。
1: 你看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家里边都肯定都有小朋友，小朋友喜欢吃喝奶茶，对不对？
0: 喜欢。
1: 你给他自己去拿牛奶去炖煮，再放点咱们的鸡头米进去，
0: 是。
1: 咱们这是又健康又好吃，关键价格还合适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轻灵。

残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0: 家，就在我们的鸡头米的话，各种做法都是非常方便的。哎，
1: 刚才那个画面我还给佳佳推荐了那个我们就是糖粥鸡头米，就是我们苏州有个就很有名的糖粥嘛，然后放点鸡头米在里面，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的，还有那个这个是冰镇番茄鸡头米，你那弄点那个冰镇的小番茄，然后弄点那个就放在铺把那个鸡头米焯水，然后弄点小番茄，冰镇小番茄都是非常好吃的。还有这个梨的那个鸡头米，苏州人做甜汤是一绝的，但是要有好的鸡头米，是不是？今天就是正宗的鸡头米带给大家，来自我们苏州的正宗鸡头米，关键都是这个季节吃的。
0: 是的，
1: 再过个十天，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要吃只能等明年了。我说句那个不好听的，是不是？
0: 对的，
1: 你过了这个季节千万别买，因为都是可能去年的存货什么。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今年的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2小时中公所先送到各位府上。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你一吃你就能尝出来这个鸡头米是否新鲜，
1: 没错，
0: 对吧？而且鸡头米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的食材，
1: 是
0: 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你说鸡头米很大的一个这个效果是什么？就是能够什么健脾养胃，
1: 是
0: 对吧？这两天你说秋天秋。

0: 好，咱们就更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白色的一些食材，
1: 润一润。
0: 哎，包括刚刚你看和那个梨子一起炖煮一下，
1: 哎，也是
0: 这两天梨子也上市了，对吧？鸡头米这样子炖个梨汤鸡头米，
1: 是
0: 非常的这样子爽口啊，
1: 没错，
0: 滋阴润燥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啊，鸡头米199块钱是12包带回家，
1: 对的。
0: 上次我跟薛总就是做节目的时候，
1: 就是前20天左右吧，
0: 对
1: 不对？也就是1199是11包，但是今天是额外的加赠，但是也有可能是今年最后的一次直播啦。
0: 是的，
1: 19912包带给大家，多送一包，但是还是加量不加价，还是保证苏州的鸡头米带给大家。
0: 没错啊，而且的话，这次我们其实有什么很多的回头客，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上次我跟薛总在一起卖的时候啊，卖这个我们鸡头米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已经是就是真的是抢购
1: 啊，
0: 就是抢购一空。因为的话，确实大家知道时令菜嘛比较难得，
1: 没错，
0: 这次更是为啥？上次吃完了，
1: 对的，
0: 对吧，朋友们？今天啊，我们上次是多少钱？
1: 好，
0: 是11包199块钱，
1: 没错。
0: 这次我们什么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199再加一包，12包带回家
1: 了。对，我们是加一小包，不是一大包啊。原来就是你拿到的是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那今天来。再来一包，总共是12包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价格没有变啊，
0: 是的，
1: 而且马上就要下市了。今年的苏州鸡头米只在这一波了啊，
0: 没错啊，而且鸡头米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比较费功夫的菜，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从水里边打捞上来之后呢，再给它这个去那些壳呀，
1: 是
0: 再去这个人工去给它剥掉啊，
1: 朋友
0: 们，真的是很费功夫的，
1: 是的，
0: 不小心它就会那样子弄断，
1: 没错。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郑重承诺，就是我们除了价格便宜外，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这点很重要。其次，我们是新鲜采摘。
0: 是的，
1: 鸡头米很难放，刚才视频也说了，3个小时就会坏掉，我们是2小时内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大家收到的基本上跟刚剥出来刚从水底捞出来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非常新鲜的，
1: 对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是吴中苏州吴中鸡头米，产地是哪边？苏州。初级农产品配料表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漂白剂，
0: 也写的
1: 没有不含漂白剂，没有那个
0: 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就是
1: 放心大胆吃，
0: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理标也是说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做东西都很清楚的，然后可以做个甜汤啊，做个炒虾仁都非常合适啊。
0: 哎，真的这个鸡头米在旁边太香了，一直在诱惑我，因为确实啊，鸡头米去市面上买啊都是蛮贵的，
1: 炒个时蔬是不是啊，都是很可以的，是
0: 因为其实鸡头米朋友们它无论是甜做还是咸做，它都是非常的好吃，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市面上，朋友们来看一下，
1: 好，
0: 鸡头米的凤尾虾，一粒一位。199块钱，
1: 要的嘞，
0: 对的啊，就是我们的截图播，朋友们，199。
1: 是的，刚才佳佳说的，在我们苏州，任何东西加上鸡头米
0: 就
1: 真的要贵一点啊。
0: 你看，都是素菜，这是素菜，
1: 没错，
0: 128鸡头米的甜豆，
1: 没错，
0: 要这个价格。我们便宜一点的话，喝一碗甜汤多少钱？
1: 22块钱，他就加了桂花，加了冰糖，
0: 非常简单。
1: 是，
0: 您说你要想复刻的话，把鸡头米买回去，
1: 是
0: 加点桂花，加点这个甜汤，
1: 没错，
0: 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关键是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什么呢？因为鸡头米再过10天时间可能就要下市了，您就吃不到了。您想要买的话，需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够买到了，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里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这是芡实。
2: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对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可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介贵哦？
3: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其实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12包就是会要吃很久。哎，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
1: 是。
0: 上次咱俩做完节目那一包鸡头米，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就已经吃完了。
1: 因为
0: 全家人都爱吃，你知道吗？
1: 对的，你就是哎，平时那个煮粥的时候放一点，
0: 对，
1: 煮鸡汤的时候放一点，排骨汤的时候放一点。那你平时做一个甜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一点，就是可甜可咸，炒菜可以，煲汤可以，做甜品可以，它是一个万能的搭档，是不是？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家都什么都爱喝奶茶，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又觉得，哟，奶茶不是很健康？
1: 哎，好像是。
0: 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牛奶煮一煮，然后就是放点鸡头米进去，它就像芋圆一样，你知道吗？又好吃又健康的。
1: 是的，关键这个是水生植物，是长在水里的，像我们苏州的这个鸡头米也是长在水里的。
0: 嗯。
1: 然后呢，芡实有的营养它都有，但是它又有芡实的口感，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你知道，在我们苏州，其实这个鸡头米基本上大家家家户户那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嘛，家家户户以前的时候还会都会来吃，因为什么讲究一个不时不食嘛。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吃其实是最好的时候。
0: 没错，而且鸡头米朋友们啊，你去苏州买，之前薛老师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苏州的这个街边上，
1: 就是他们挑个扁担，
0: 挑个扁担，
1: 弄个篮子，然后现在不是那些阿姨在地铁上嘛，他们一早就是在地铁上就会去卖这个
0: 东西。卖鸡头米，
1: 对的，
0: 我跟你讲还蛮贵的，是吧？
1: 真的很贵，差不多他们那个是首播的，一斤要到100到150之间哦。
0: 那我们的话，朋友们199，带回家的是1.2公斤哦，朋友们，
1: 是
0: 真的，就是我觉得带回家你去随便做一做都好吃，
1: 没错，
0: 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调味。
1: 对，
0: 你看你煲个汤啊，
1: 可以
0: 做个甜汤，
1: 可以
0: 做个。我们的小炒
1: 是
0: 不是都很好吃？关键是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再过几年时间，您真的是吃不到鸡头米了。
1: 差不多9月20号左右就下市了哦。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好，欢迎回来啊，朋友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和薛总也聊了，说很有可能啊，这次您看到的就是最后一次。
2: 基本上直播肯定是最后一次的直播了，因为的话，首先家政这一包原来是11包嘛，家政这一包我们也送不起。其次，马上再过10天就下市了，没有新鲜的鸡头美要吃要等明年了。
1: 没的，而且的话，朋友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市面上你说看到鸡头米价格，我跟你讲都是不便宜的。
2: 刚才佳佳老师说有句话，我非常赞同，在苏州只要任何东西加鸡头米都贵。
1: 对，大家看一下啊，鸡头米炒凤尾虾
2: 是，
1: 可是单独你吃个凤尾虾的话，可能不到100块钱，
2: 对，
1: 但是你看加了新鲜的鸡头米，199块钱，
2: 真的是啊。
1: 还有哦，朋友们，我们的鸡头米甜豆，大家是不是？
2: 甜豆不值钱，是不
1: 是？真的是鸡头米，真的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
2: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到什么？桂花鸡头米，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2: 啊，
1: 因为的话它是那种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
2: 就是一盅嘛，一小碗一小碗，很小的一片。然后今天是22块钱一位，然后是40克，那我们这一袋
1: 就100克了。
2: 对的，100克能做2碗多呢，是不是？
1: 而且的话，你自己就这样子做一做的话，也很方便。
2: 没错，
1: 它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就是做法，
2: 没错，
1: 也不考验厨艺，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炒菜还是说做甜汤都很好吃，大家看一下，你为什么呢？平常搞点蔬菜来，
2: 搞点那个荷塘小炒啊、水芹啊，或者是红菱啊，弄点鸡头米是不是也可以？
1: 是的，
2: 你看色泽又好看，吃上去又健康，而且又没什么负担，
1: 真的是糯糯的，
2: 对
1: 的，特别的好吃。
2: 好，旁边的话最经典的我们鸡头米的桂花糖水也是非常经典的啊。
1: 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22块钱一位的那个，
2: 我还拿了一包做了一大碗给大家，放心大胆吃。
1: 是的，
2: 还有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了。我跟你说，虾仁是不是河鲜？
1: 对的，
2: 一定要。这种小河虾仁啊，再加上我们这种就是鸡头米水生植物的鲜，一口下去真的非常好吃，
1: 太香了啊！
2: 我尝一口，
1: 并且的话，其实我们鸡头米朋友们，你去做汤也好，做甜汤也好，都是很好吃的。
2: 没错，
1: 关键是品质要好。为什么呢？如果说鸡头米它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菜，
2: 没错，
1: 大家也不会觉得很金贵的。
2: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只有在我们的8月份和9月的中下旬这个期间才能够吃到的。而且朋友们，我们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刚刚我们也说了，刚刚我跟那个徐老师也聊了，我说看到那个视频里边说他这什么大什么来着，
2: 大丹，对，
1: 我们这个属于大丹，是不是？
2: 属于大丹，
1: 品质很棒，白白的糯糯的，它没有那种任何的杂色，它的水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关键是什么啊？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很足了。
2: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机制，这一包里面是11包送，就是原来就是11包199，今天是什么？今天真的不一样
1: 啊。上次啊，我和薛老师一起在卖的组合就是199，11包带回家，
2: 大家抢的也很疯狂，
1: 真的抢疯了。但是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啊，新鲜的鸡头米哦，12包带回家，
2: 再送一包给大家，这一包原封不动，这一包再送大家，那加量不加价，还有几个承诺我再给大家啊。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真空锁，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可能是鸡头米最后一次直播了，后面真的就没有了。首先一包加不起来，第二次我们鸡头米马上也下市了啊。
1: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平房也在说了，说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因为鸡头米马上要下市了。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都是什么新鲜采摘的鸡头米，
1: 保证的，然后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两小时中工。首先，因为鸡头米这个东西很珍贵，首先就是首先就地理地方很重要，对，一定要是苏州的，是比较好，有糯糯 QQ 的口感
0: 的。
1: 然后呢，为什么刚才那个小评里说了，这个非常三小时之内一定要真空锁鲜的，不然的话就非常坏掉。很多上海的阿姨在苏州买嘛，她基本上带不回去，为什么？因为路上可能就坏掉了，天又这么热，
0: 就坏了。
1: 我们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送给大家到手里，基本上跟新鲜口感差不多。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回家之后您去炒菜呀，做甜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真的是很好，
1: 没错，
0: 确实啊，苏州鸡头米全国闻名，
1: 就是
0: 真的是大家喜爱是有原因的。
1: 没错，在北方嘛叫芡实嘛，在苏州都是鸡头米，因为苏州是一个靠水吃水的地方，我们有八种水生植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有鸡头米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茨菇、莲藕、本子，就是茭白、地梨，苏州上海人的茭白，还有纯菜、水芹菱。那我们这个这八种
0: 水人参啊，我们的鸡头米叫做
1: 这种八个水生植物，在我们苏州长出来是非常嫩、非常好吃的，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个生食级别。但是
0: 没错，
1: 你像芡实在北方可能就只能入药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你看小朋友吃的多开心呀！带回家之后给他做这样子的，当做一个这个我们的芋圆，
1: 可以
0: 是吧？替代掉芋圆，
1: 没错，
0: 去做一个这样的奶茶去喝也是可以的。而且啊，您可以做一道名菜，就是松鹤楼的名菜啊，我特别喜欢吃的
1: 鸡头。
0: 这个小虾仁儿，
1: 对的，一定要是和虾仁啊。
0: 然后呢，您再和这个鸡头米一起，
1: 没错，
0: 两个炒一炒，
1: 哇，
0: 那个鲜美的程度啊，真的是啊。
1: 没错，鸡头米是那个水中的一个植物，然后和虾仁是河里的一个鲜货嘛。
0: 两种口感也很好吃的，
1: 风味叠加起来非常好的，关键。
0: 是的，
1: 这个鸡头米真的要没货了，你如果这次来不及订，我们首先鸡头米要下市了，
0: 对，
1: 下次直播要明年了，明年这一包我真的也送不起了啊。
0: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啊！很多人在问啊，说我们这个组合是什么呢？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像之前的话，朋友们，我们上一次播的时候啊，199块钱11包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这是之前价格。今天啊，朋友们，我们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给大家再额外赠送一包我们的鸡头米，
1: 哇，
0: 一共12包带回家了。
1: 没错，那就是原来是11包一大包，是不是？
0: 嗯，
1: 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给大家，总共到手是12包1斤。1斤的2斤4两的分量，我手都拿不下，很重的啊。
0: 对的啊，因为的话，其实鸡头米是个时令菜嘛，再过几天时间它就可能要下市了。
1: 是，
0: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对，
0: 而且鸡头米的它的这个价格是蛮贵的，
1: 没错。
0: 你去市面上你吃一道菜，炒菜，鸡头米炒虾仁啊，
1: 100块钱
0: 等等的，
1: 对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卖的鸡头米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苏州鸡头米，保证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中空锁鲜。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加赠组的啊，是新鲜的鸡头米，跟你口感新鲜的口感是
0: 的
1: 一样的啊，
0: 大家不用担心。而且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鸡头米，
1: 好，
0: 一盘菜啊，凤尾虾炒鸡头米199块钱，
1: 真的很贵啊。
0: 它可能也就是放一包鸡头米吧，对吧？
1: 也就100克左右。
0: 对的啊，所以你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什么素菜
1: 鸡头米炒甜豆，
0: 鸡头米甜豆128，
1: 是，
0: 咱们说便宜一点可以啊，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桂花鸡头米22块钱，里边只有40克，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但如果说你要自己做的话，对吧？咱们这个价格也划算，
1: 没错，
0: 也好吃。
1: 我们这一包能做这一小包啊，就算送你的一小包都能做2碗鸡头米甜汤了，是不是？
0: 对的，2碗多了。
1: 是的，关键可甜可咸，真的做起来又好吃又方便啊。
0: 是的，朋友们，我们的话鸡头米下市时间是9月20号左右。
1: 我再强调，今天是鸡头米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要吃要等明年了。然后也明年这一包不一定有，而且关键这个马上要下市了，明年你吃到都冻货。
0: 是的，
1: 要吃。
0: 要吃的话，肯定要是
1: 新鲜
0: 的嘛，
1: 是不是？
0: 要是时令菜，不时，不到时节的话，您吃不到这样的好菜的啊。
1: 对的，
0: 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这次是加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趁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加赠装的再送你一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而且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硬菜的话，对吧？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芡实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像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这是芡实。
2: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对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个，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金牌，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可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介贵哦？
3: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全新入驻东方购物的红酒和白葡萄酒的品牌墨西城堡，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今天的每一瓶酒，它都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那正好呢，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还有十一的小长假，我们中国人到节假的时候啊，聚会啊，聚餐啊，总归是要喝点酒的。我们说到这个小酌怡情啊，所以今天呢，两款酒带回去，一个是红葡萄酒的选择，一个是白葡萄酒的选择。现场很开心，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啊，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实际上我喝红酒和干红和干白喝的比较多。那么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发觉啊，这两年啊，我到外面去吃饭呀，跟朋友一起聚会呀，尤其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喝干白的概率啊是非常的高。那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头一次啊，应该讲把墨西城堡的这个品牌，而且呢也是首次来到东方购物，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南澳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我们把它的代表性的希拉干红以及我们的长相思的干白一并的推荐给大家，而且性价比很高，仔细听，不要错过。
0: 对的，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叫墨西城堡，它是坐落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厂区啊，它拥有自己的一个种植园，甄选来自南澳著名产区的优质的葡萄，它有很多的品种，然后我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个是长相思，一个就是希拉这个两个品种。那澳洲的酒呢也是非常的有名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在饭店点的时候，对的，就会看到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1: 因为它南澳这个产区啊，它第一个呢，它的阳光特别的充足，大家都知道葡萄它的生长它离不开阳光，当阳光充足的时候呢，这个它的葡萄啊，它就生长得特别的好，而且呢它糖分会比较足一点，特别适合于酿造这些深颜色的这个葡萄酒啊，尤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它有

0: 些很多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产区，我们今天也是属于其中之一。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啊。我们给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1: 好的，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红葡萄酒。
0: 对，
1: 红葡萄酒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是希拉。
0: 嗯，
1: 一般我们都知道什么赤珠峡啦，
0: 赤霞珠呀，匹利珠呀，包括我们混合酒啊，这个是什么呢？来看一下，这是墨西城堡，墨西城堡它整个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logo 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葡萄品种是希拉，那这是希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在后面的酒标的这个地方呢，很清楚啊。第一个，来我们的原料，你看它。就是葡萄汁
1: 啊，
0: 就是葡萄汁。那么第二呢，你看原产地、原产国，你看澳大利亚，产区南澳大利亚就是南澳，葡萄品种是希拉，酒精度数14.5度，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待会儿我给大家看原产地证明，这个是说明它身份的一个地方。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呢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啊，这个是品质呢应该讲是非常出色的。
1: 嗯，是的，我们现场等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好，
1: 然后呢，这个希拉的品种的话，它里面会有到一些浆果的味道，比如说黑李子啊，然后桑葚啊、黑莓的这样的一个浆果的香气，并且伴随着一种香辛料的气息。
0: 对，
1: 像黑胡椒、甘草，然后我们用到的是新的橡木桶以及美国的橡木桶，陈年的橡木桶。
0: 对，
1: 所以呢，它又给酒液当中增加了一些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和椰子的风味。
0: 对，整个酒体，大家看它整个的颜色啊，深宝石红色，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大家你看它整个的一个挂杯啊，看得出来啊，在这个地方啊，说明它的酒体很饱满，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希拉葡萄的它的一个特点啊，它是一种黑色水果的复合的这个浆果，
1: 还有香辛料的气息，
0: 像这个黑加仑啊、黑李子呀、黑莓呀、黑樱桃啊，所以你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啊这种水果的黑浆果的这个香味儿。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这种新香料的添，就是你会闻到它什么呢？你比如说像这个甘草啊，像这个味道，
1: 摩卡咖啡，
0: 像这个什么
1: 的，像黑胡椒的这个香味，
0: 它非常的特别。而且呢，整个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喝酒的，但是昨天呢，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提前在家里面先开了一瓶，是吧？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完全呢，就是一种享受了。你闻它的香气，看它的酒体，而且品尝它单宁啊，它是成熟而且柔顺的这种单宁，所以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的涩。很多中国人他不喜欢喝特别涩的感觉。第二个，它的入口呢，它是比较圆润、比较柔顺的这个感觉。同时，它的中段呢，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而且尾段呢，它收口干净利索，而且的回味悠长。
1: 是的，
0: 所以这款酒呢，应该讲啊，我自己是闻过、喝过。我感觉了一下，
1: 对，
0: 很不错的。
1: 而且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喝点红酒啊，是一种享受和生活情趣，而且它适合的年龄层次很广。我们说到年轻人烛光晚餐，
0: 对，
1: 第一想到的就是一瓶红葡萄酒，
0: 是的，没错，
1: 摆在那边，浪漫的气息。好，还有比如说过生日的一个庆祝，我们开一瓶红葡萄酒。那还有很多叔叔男士，对吧？比如说今天弄了一个牛肉，弄了个什么好的小菜，我开一瓶酒。然后红酒的话，还适合家人的一个大聚餐，对不对？
0: 我们今天呢，三证齐全，像报关单呐、产地证明啊，包括卫生检疫这个证书啊，全都有。我主要是给大家看最重要的一个原产地证明啊，来看一下，这是原产地证明。那 Australia， 那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我们的原产地证明。而且这个酒呢，我们说不仅在东方购是首次它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你看某东网站上啊，某东网站上此刻你也看得到的，368，它活动是364，它其实是368块钱。你看一下几瓶，一模一样的6支。六支啊，墨西城堡希拉干红，一模一样的6支。
1: 而我们是，
0: 我们今天您听清楚啊，我们喜欢喝红酒的，尤其常吃常喝的，你今天一定要298块钱，比它便宜多少？比它便宜要70块钱了吧？
1: 对。
0: 而且我们不仅不是6瓶，再给大家加了2瓶，我们今天一共是8瓶，便宜70块钱。再多加2瓶。
1: 是的，而且我刚才其实问一下供应商，他们从澳洲进来的时候呢，是这样6瓶6瓶一箱子进来的，然后呢就是半打半打这样子进来的。但是为了给我们东方的观众做到一个大的构成，等于我们在上海再进行一个打包，
0: 对，
1: 再放2瓶进去，给它升级到了8瓶，但是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刚才我们看了红葡萄酒，
0: 对，
1: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 白葡萄酒，
0: 对，
1: 同样它也是产地南澳大利亚。嗯，然后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用到的是长相思。嗯，很多人肯定是听过的。像虽然青青不是每天喝酒的，但是像这个希拉呀、长相思，你都能够听到。嗯，白葡萄酒我们一般认为搭那个白肉或者是海鲜。
0: 对，
1: 红葡萄酒的话，我们搭这个红肉。反正这个酒的话，你冰镇一下喝一喝，哎，口感很好。
0: 对，相对来说呢，它的整个酒精度数呢会更低一点啊，它的酒精度数是12度。我同样的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哇！
1: 现在很多女士爱喝白葡萄酒，
0: 我
1: 也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很清新。
0: 你看啊，它整个的酒体呀，它有一种什么呢？哎，淡柠檬的这种，对吧？就是。
1: 百香果的那种，
0: 对对，
1: 它是带有点
0: 这种
1: 百香果的香气，
0: 你看它是有点微的淡金色。嗯，这是它的从整个颜色上你来看一下啊。第二点，你会闻到一种非常浓郁的热带水果的这个香气，啊，你比如说它有一种柑橘啊，那种柑橘的这个香味，还有什么呢？甘草啊。同时呢，大家也会闻到它的这种因为标志性的百香果的非常就是说活泼的，而且标志性非常。清晰的这个香味儿啊，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长相思葡萄它独有的这种清新的青草香的这个香味儿。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喝白葡萄酒的话呢，那我跟你讲，它的香气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闻一下。那么再来一点呢，我也因为昨天开过了，我是冰镇了一下再开的。
1: 对，好像白葡萄酒一般都要冰镇一下。
0: 微微酸，哎，它是。微酸而且爽，它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清新的这种酸味儿，而且呢它酒体呢非常的优雅，它入喉的话很顺的。这款酒应该讲啊，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是的，我觉得家里备上这样的酒啊，平日里喝增加了生活的情趣，然后节日的时候来喝呢，更加的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家人团聚的一个氛围。
0: 对，
1: 尤其接下来9月25号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中秋节了啊，天伦之乐，家人一个团聚，这个时候一定要开杯来畅饮一下。
0: 对
1: 吧？
0: 而且呢，你开这一瓶啊，我跟你讲，性价比很高，因为你知道，刚才我们看某东上啊，某东上你看是368块钱六瓶，一瓶算下来60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298块钱，那么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比它先便宜了70块钱，然后再给大家多加两瓶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等于我们一瓶算下来37块钱左右。你某东上现在
1: 是我们这瓶的量挺大的，这个是750毫升，两个都是750毫升的。37什么概念？有一些品牌好一点的咖啡买100，我看我们同事点一杯咖啡40块钱，那是比较好的。一般的话，这37块钱两杯咖啡，你算它两杯咖啡的这个价格，
0: 关键是
1: 性价比很高。
0: 原产地证明也给大家看过了，
1: 还是澳洲进口的，
0: 原瓶原装进口。
1: 是的，味道很浓郁。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上海家庭你也不用很讲究什么配红肉了海鲜，反正你今天烧了一桌子好菜。
0: 我说你还可以呀，
1: 对，可以。因为像大刚老师就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我记得好几次跟他直播完了，一刚一要打打喂喂，喂到啥地方去买只啥菜，喂去补老酒。
0: 是呀，那平时看今早侬，哎，我们这个。
1: 上次你是买一个什么菜？我印象很深，你要去买。
0: 不是，这舟山的那个什么开鱼节不是开始了吗？
1: 对对对，
0: 蛤、
1: 梭子蟹，
0: 对吧？青虾，包括苍，不是上来了吗？
1: 对的，
0: 配，这个白葡萄酒。
1: 对，
0: 侬烧了红烧肉，烧了底盘，当然了，你当然牛排是比较正宗的，牛排、羊排那就红酒呀，对不对啊？所以上海人的生活的整个饮食很丰富，但是你配上的酒也要与之搭配起来。
1: 37块真的要囤一下，尤其接下来是一个节日，还有就是送礼。像昨天我们朋友啊，就是。组织家宴，我们六个好朋友组织一个家宴。那我每次去的话，我就提两瓶酒，
0: 很好呀，
1: 因为我想不起来送啥么子。
0: 但是酒能助兴，对
1: 吧？自古以来都是的，谁谁谁请吃饭了，提两瓶酒去，对吧？开怀畅饮啊，小酌怡情都可以。即使不喝的话，人家存在那边，放在那边酒柜里面也好看的。
0: 关键性价比特别的高啊，
1: 是的，
0: 特别的高。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喝过的人都知道。感觉口感非常不错，很出色。
1: 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今天只要298元，8瓶带回去。然后你扫码订购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墨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 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整体风格清爽，果味明亮，同时有清新的酸度支撑整个口感。喝完之后，嘴巴里留下的是一种比较干净、轻快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冰镇以后慢慢享用的白葡萄酒。如果你平时觉得红葡萄酒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重，那么可以试试长相思。它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清新、轻松、好搭配。它可以搭配海鲜沙拉芝士、pasta 鸡肉青食，或者其实什么都不配也可以。
1: 蛮巧的，前两天刚刚青青做过那个澳大利亚的旅游，澳大利亚就是一个阳光之城，充满着阳光，然后澳大利亚的酒呢也很出名。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是长相思的一个葡萄种类，然后长相思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源自于法国的卢瓦尔河谷，也蛮巧的，我前两天也做了那个法国的一个旅游的直播。
0: 对，
1: 然后像法国呀、澳洲啊，他们像欧洲人都是很爱喝酒的。
0: 对，
1: 因为酒能助兴，能够增加一个节日的氛围，增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对吧？所以我们上海很多家庭，很多老亚索
0: 对
1: 也是爱喝酒的。哎，比如说今天老婆烧一个什么很特别的菜，我爱吃的菜，哎，我去开瓶酒。
0: 一般来说啊，干白呢，我们一般都是配海鲜啊之类的啊，
1: 对，
0: 清爽一点的，
1: 白肉类的，
0: 白肉类的啊。你比如说，红酒呢，干红的我们就配红肉类的啊，
1: 比如说牛肉啊、猪肉类的，对吧？
0: 上海人嘛，平常红烧肉也可以啊，你问我啊，
1: 对
0: 对对吧？
1: 中式的菜，
0: 对对对，
1: 西式的菜都，因为阿拉屋里上嘛，可能天天上西餐的呀，对不啦？
0: 当然的，当然。
1: 我们上海家庭聚餐嘛，这个聚会家里上嘛，都是中式菜肴，
0: 对，
1: 反正都可以配。反正我们今天的话，都是八瓶带回。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拉干红。
0: 希拉呢，确实在澳大利亚来说呢，它是应该讲啊，没有比它更大的这个，它是最具代表性的，而且没有比它更大的这个种植的产地了。所以我们去看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袋鼠啊那些啊，你看它标志性它还是希拉，对吧？或者和希拉混合一个其他的什么酒的一个混酿酒，但是它主要还是希拉。那么希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黑色浆果的这个感觉，是吧？你比如说黑加仑啊、黑李子呀、黑樱桃呀，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浓郁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整个的新香味啊非常的突出，你比如说像黑胡椒的这个香味儿，甘草的这个香味儿，你会很明显的标志性的希拉酒的、
1: 很有层次感、
0: 很有层次感。那么再有一个呢，希拉酒呢，它相对来说啊，它整个的单宁啊，它是比较成熟，而且呢是饱满的啊，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的入口啊，它相对来说柔顺一点，
1: 顺滑，对对对，
0: 不至于有的人说
1: 涩的我们
0: 对
1: 喝不来的，
0: 有些人特别讲究结构，但是你说单宁的结构一上去之后呢，很多人说我口腔我就有一种被抽住的这个感觉，对吧？我喜欢更柔和一点的，那么希拉酒可能更好的满足到我们的这个口感，那么再加上呢，它整个啊，它的入口呢，它是整个希拉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阳光啊非常的充足，南澳地区嘛，阳光充足，
1: 是的，
0: 所以葡萄它的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这个酒你喝下它比较圆润，比较顺滑，微微一点点甜味，所以女性喝起来的话呢，觉得这个酒我倒是可以喝喝的啊，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啊，我们中国人吃饭，有的时候一聚会，白酒说句实话啊，有些比如说清醒
1: 太烈，
0: 你可能觉得太烈了，
1: 女士一般喝的少，
0: 对吧？
1: 哦，
0: 男士说句实话，你50多度的酒精，这么一记的武器，这个蛮刺激的，对吧？还有好多人说对胃黏膜可能你也不一定特别友好啊。但是红酒就不一样了，
1: 大部分人能够接
0: 受。它一般的酒精度，你看红酒14.5度，干白12度，这个酒精度数呢，它既有感觉，
1: 是的，
0: 啤酒嘛，其实它涨了，
1: 是，
0: 对吧？而且呢，你没有什么大感觉，对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呢，10几度呢，刚刚好，这个感觉又有了，又怎么样呢？你看这个红酒，你看，尤其青青今天这一身淑女的装扮，
1: 是
0: 在手里。 晃一杯红酒，我们发现晃一杯红酒，
1: 而且这一杯红酒的话，不是这一杯，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对，
1: 就我们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成本也并不是很高。你不是说370一瓶？
0: 对，
1: 哎呦，跟我买起来有压力。我们今天一组8瓶才只有298，无论你是送人提个2瓶4瓶，
0: 对对对，
1: 你也不心疼。
0: 是的。
1: 然后家人聚餐的时候你喝起来也不心疼。
0: 啊。
1: 包括接下来90月份有那种婚庆的，你存这个也划算。
0: 嗯。
1: 你餐桌上对吧？每个桌子上放个2瓶。

0: 或者你多囤几组畅饮都可以的。
1: 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酒我们就看它的性价比、好不好？因为同样的这款酒我们是在哪里有销售呢？某东上面。某东上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墨西城堡啊，一模一样的，它是六瓶装、六瓶装多少钱呢？它折价
0: 364，
1: 正好364，其实是368嘛。它因为把这个点扣点去掉，它368，368跟我们现在298，你想差70块钱。
0: 是啊，
1: 但是你看它是六瓶。
0: 对，
1: 我们是几瓶啊？我们是8瓶。所以你说哪个地方性价比高？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某东上现在368，六瓶，我们今天298哈。8瓶，
0: 是因为他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1: 所以一定是
0: 对我们是谈了一个很优惠的方案。
1: 干红也是一样的，墨西城堡的干红，拿368块钱六瓶，我们今天2988瓶，而且大家看啊，你看我们都是有这个原产地证明的，拿Australia， 拿非常清楚的，这个是红酒的，拿这个是干白的，拿同样都给大家都备好了，包括我们的海关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酒呢，你第一个。它是身份血统非常的纯正，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南澳产区。第二点，我们是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第三点，性价比8瓶，今天才298，
0: 是的，
1: 每瓶算下37块钱。
0: 对，
1: 你就不要有什么压力了，
0: 没有压力，
1: 扯扯来，
0: 买的时候也没压力，
1: 对，
0: 喝的时候也没压力，
1: 没压力，
0: 你送人的时候也没有压力。
1: 对，
0: 尤其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一定要提前的，这是一个怎么说，像我们的风俗一样的。所以像这两天的话，像我们家月饼啊，互相送，像我跟我的几个好朋友，对吧？我的闺蜜两个朋友，月饼已经送上去了，互相交换。
1: 配把绝文的白干干红不是挺好吗？对不对？
0: 然后呢，你在家人聚餐的时候，比如说你拎个几瓶红酒过去，或者是我们的白葡萄酒都可以。就你到了这个节日的话，家里是必囤啊。包括像我妈妈有个好朋友，那个阿姨，他们以前都是歌舞团跳舞的那个阿姨，她每天都要喝的，几十年雷打不动啊。一刚睡前喝一杯这个红酒，以前不是流行说爱美容养颜，对吧？
1: 啊，
0: 就是就开玩笑的一个说法。
1: 对，
0: 反正就说睡前她有一个习惯，那个阿姨每天眯一点点，就一点点，就觉得很开心，很放松。
1: 我跟我太太，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每天我会来一点点干白啊。我倒是现在很喜欢喝这个。
0: 哎，你让我闻一下你的干白。
1: 来来，你闻闻看啊。你首先看它颜色，这颜色很漂亮，淡金色。
0: 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1: 没一样，淡金色。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非常就是它的水果味道，一激动就能从哪里来？柑橘香啊。对吧？
0: 它比这个更浓郁一些，
1: 对，一个是更清新的这个香味儿，对吧？而且口感它相对12度，它也更好入口，而且呢非常的清新，酸爽嘛，你要是冰镇一下的一个感觉会更好。
0: 是的，
1: 我们每天呢倒一点点，来 ，Scan，
0: 我倒是觉得两个酒都能囤，
1: 对，
0: 家里从来不嫌酒多的呀，你即使不喝的人你也囤着，来朋友了，
1: 两个都可以，
0: 来家人了，
1: 对吧？
0: 客人来了你开一下，对吧？家人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的一个聚餐，可能全。家人几代同堂到你家里来，
1: 对，哎，
0: 要喝红的有红的，要喝白的有白的，都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
1: 你都
0: 有，对，哎，然后拿出来也
1: 啊，
0: 再点银啊，
1: 对，而且呢，全部都是进口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产葡萄酒的大国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原装进口它到国内灌装的，连瓶子、封盖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的。8瓶，就人家其实进口过来的时候是6瓶1装，六瓶一装的。我们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把它打开，再加入两瓶进去，再拿一个箱子包装。
1: 那你要知道，在某东上啊，6瓶368，我今天8瓶，298。你在某东上1瓶啊60几块钱，我今天1瓶37块钱。所以我跟你讲，性价比拉满。尤其你刚才说到中秋节，那么中秋节再过5天6天，
0: 11，
1: 不就11了吗？黄金周了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刚才早上在化妆的时候也在聊，说好像每次到了中秋节一过，时间很快。接下来就年底了啊，
1: 对呀，
0: 年底的时候你的聚餐更多了，你的聚会也更多了，
1: 再
0: 眼睛一晃，过年了，所以你现在在9月份的时候囤酒其实挺必要的。
1: 哎呦，42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0: 接下来丰收的季节，过年的时候，对吧？42位，感谢大家的一个订购，298八瓶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而且像这样的酒可以存放的时间也很长，每一瓶呢都是大的，750毫升的，所以看到这边赶紧来选择你要的，或者如果说家里爱喝酒的。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可以来囤一下，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 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留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酒啊，无论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都是来自于南澳大利亚的。
1: 对，
0: 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被誉为阳光之城嘛。尤其像那个布里斯班，它的日照充足，很每天有7.5个小时。所以呢，它那边的阳光充足了之后，导致这个葡萄的品种就很好。
1: 对，因为它相对来说葡萄呢，它的成熟饱满，它日照时间长之后呢，它的这个甜味儿啊，就是它的糖分，
0: 还有点像中国的新疆那种感觉，就是
1: 日照很充足。那边的瓜果，你看这葡萄就特别的品质特别的好，对吧？再加上呢，他们传统的这个酿酒的工艺啊，尤其是呢，特别适合人咱们现代的这个口感。尤其我今天品尝的这个白葡萄酒，我觉得非常不错的，百香果的香气啊，柑橘的香气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呢非常的活泼，而且整个酒体呢，哎，非常爽的这种酸味儿，哎，酸，而且呢非常的爽脆，一种清新的感觉。上口的话呢，你很轻松啊，你要配一点什么白肉啊，或者你哪怕不配，像我有的时候看电视，我就倒一点。
0: 人家配点那个什么小坚果，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小鱿鱼丝这种小零食。现在我们的干红在热卖当中啊，就是我们上海人对可能第一时间还是如果只选择一套的话，选择了红酒，因为红酒它的一个接受度更高。然后我们是一个希拉的品种，
1: 对，
0: 这个品种的好处就是它首先有到这种浆果香，浆果香里面分为像黑加仑、桑葚，
1: 对，
0: 黑李子这种芳香，然后还伴有了一些新香料的气息，比如说黑胡椒、甘草，最后它那个橡木桶啊，是美国橡木桶陈年的，或者是那种新的橡木桶，它为酒呢又增加了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椰子，哎，这有点像女士的香水，它就是前调、中调、后调，层次感很多嘛。
1: 对，很复杂的一股香气，
0: 挺复杂的，
1: 也是非常柔和饱满的，
0: 是的，
1: 这个柔顺的这个单宁的口感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它喝干红葡萄酒，它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你看它观其色，你看它整个的颜色，
0: 对，红宝石，
1: 深红的红宝石的颜色。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看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是吧？你说你拿一杯白酒，举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或者你拿一杯其他的酒，你比不上红葡萄酒杯里面放的一杯。深红的葡萄酒，哎，感觉上你哪怕拍照片出片也是非常有色彩的，
0: 是的，
1: 一个感觉啊。
0: 是的，红酒确实它很增加节日的这种氛围，
1: 对，
0: 也增加了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单调。你平常生活也挺单调，
1: 对。
0: 现在我们也都是怎么说啊？我拉了上海人的话，这种海派风情，现在都很注重这种家庭生活。
1: 是，
0: 你说我今天哎，给你们煎一块牛排啊，或者说哎，今天说了就要弄干红烧肉，我就今天说了再弄另一个菜，就各自家里的一个拿手菜。 看家菜，
1: 什么开瓶红酒啊？
0: 哎，老婆一烧，啊、那个先生开心了，也来、哎、我来开个酒，助个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或者今天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情。
1: 是是 是, 是, 是
0: 啊，打个比方，小孩子啊，这个
1: 工作上、
0: 啊、升职了，
1: 对，
0: 或者今天遇到一件开心的，谈恋爱了，儿子谈恋爱了。金总，大刚老师呢，你是打得来了，帮你来弄头发、嗯，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如果说儿子哪天回来说，哎呀，爸爸，我有女朋友了，侬也开心。
1: 那我要开瓶红酒了，肯定要开瓶红酒了。
0: 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家里好像、啊。没有一个家里没有红酒的一个储备吧？
1: 嗯、
0: 像我不是每天喝的、嗯，但是我们家里随时就能够找到，
1: 因为
0: 侬有经验没辰光，我们说哎，今天突然有个聚餐了，
1: 哎，
0: 啊谁谁谁请客了，哦，提两瓶酒去，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以前是干红啊，现在干白也很多人在，哎呦，
0: 对的，
1: 把葡萄酒有吧？哎，有的呀，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像这个酒现在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我完了掐了掐切了。
0: 嗯，
1: 晚上晚餐的时候，我可能喝红葡萄酒多数一点。
0: 中午喝这个。
1: 但是中午我可能喝白葡萄酒多数一点，对吧？我看电视或者看片子的时候呢，我可能哎倒一杯干白喝一喝，也不一定要什么菜了，因为它度数也比较低嘛，而且也不会像啤酒一样胀肚子，也不会像白酒一样那么的刺激，对吧？所以呢，日常了，而且你喝端起这个。白干红或者干白、喝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比较放松，你是在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我觉得上海人海纳百川，
0: 对
1: 啊，特别会懂得生活，享受生活，接受新鲜事物，这也是我们上海人的特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上海家庭一般都是家里有茶有酒，自古到现在也是的，
1: 没错，
0: 茶酒的这个文化都是相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尤其是你说你要想事情的时候，手上拿一个酒，
1: 哎、
0: 包括很多人说不开心了喝酒，
1: 哎、
0: 开心了也 喝, 酒
1: 也喝酒，
0: 对吧？就是你在
1: 家里什么事情要庆祝。
0: 对对对，任何的一个情况下，是的、
1: 啊，
0: 尤其现在九月的话，正好25号是中秋节，
1: 中秋节，
0: 然后再过几天的话就是11的黄金周、小长假，就这么多开心的节日，对吧？
1: 秋天休假，
0: 哎，这两天其实我今天来上班觉得好风凉啊，
1: 哎，
0: 白露过后很风凉，很舒服，然后你聚会就多了，聚餐就多了。啊，接下来年底到了，马上就过年了，酒真的是可以来助兴的。
1: 哎，而且今天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大家我反复给大家看过了，在某东上的六瓶，
0: 对，
1: 一模一样的，都是我们的，对，
0: 368，
1: 一瓶算下来60多块钱，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不是六瓶，是八瓶，
0: 是的，
1: 省70，再多加两瓶酒，
0: 是的，
1: 那这个性价比你今天不抢更待何时？
0: 其实一个小故事，它。进口过来的时候是半打半打这样一个封装箱过来的，六瓶一包，六瓶一包。原先人家也是想着298来做个六瓶的，然后跟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洽谈之后说，八这个数字更好听，我们上海人更喜欢。然后八瓶呢也是给大家做到每瓶在低于40块以内的，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给它做成八瓶。
1: 日常囤酒也好
0: 啊，
1: 为我们的节日啊来
0: 做准备，
1: 准备也好，
0: 对的对的。
1: 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婚庆啊、宝宝宴啊、生日啊，
0: 婚庆嘛，你囤个两组好了。
1: 对不啦？弄红酒，弄八瓶的16瓶嘞，两组16瓶嘞，加起来500多块啊，你
0: 对对吧？每一桌上就是一瓶红，一瓶白嘛，这样子
1: 很漂亮了。
0: 囤个几套，
1: 嗯，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墨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墨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好的，我们现在白葡萄酒的销量也上来了，几乎是一半一半啊，一半的人买了红葡萄酒，一半的人买了这个白葡萄酒，还有很多是两套，就像我说的，一套红葡萄酒，一套白葡萄酒这样子在订的。
1: 对，
0: 无论你买的是哪个味道的， 他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而且强调是原瓶原装，不是说原料进口过来在上海进行一个灌装，是原瓶原装。唯一不一样的是，人家从澳洲进过来的时候说六瓶一包，六瓶一包，而我们很辛苦要把它打开再加两瓶进去，
1: 特别为东方过的顾客啊，
0: 对，本身就是一箱子可以来做直播的六瓶，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怎么说享受到更大的一个福利，
1: 对，
0: 而且又是墨西城堡第一次来直播，所以我们给大家做成八瓶，等于要在上海把那个再拆开那个六瓶再加两瓶到原先的六瓶当中去，
1: 对，而且呢我们报关单呢、检疫证明啊，包括原产地的证明全都有的，所以你放心啊，你在东方购这个平台你买的这个酒它第一是保真，对吧，说是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就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是南澳产区 的对吧，清清楚楚的，关键是呢同样这个东西你在某东上六瓶368，我今天八瓶298，你便宜70，再多加两瓶，
0: 所以每瓶只要37块钱。
1: 你某东上你买你自己算嘛，60多块钱一瓶嘛，对吧？61块多嘛，我今天37块钱，一瓶要便宜20多块钱。说句实话，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能省一点，你看多出来我们又可以买一组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呢，现在像我们家，像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这个像干红干白啊，我们就是日常在喝了。每一个就是干东，今朝一顿我有三十七了，我吃。
0: 对，
1: 我每天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倒一杯，对吧？也不多啊，稍微的，就是说佐一佐这个性，对吧？而且呢，那确实，你像平常你吃这个红肉的时候，啊，比如说今朝鸡肋块羊排啊，鸡肋块牛排呀，各种我们就马上要倒出来了。它感觉你吃这个肉的时候呢，它第一解腻，第二呢，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了，对吧？你同样你吃海鲜，
0: 是
1: 八月底九月初，我刚才
0: 去问你了，
1: 真的，因为这是
0: 其实我们接下来大闸蟹上市也能够配上我们的白葡萄酒呀。像我们家阿拉车赌的好，屋子一定要懂一酒，反正手头有什么酒就倒一点。我总是觉得这两者很配。
1: 因为侬洗得强，侬去看嘛，
0: 否则侬蒙都整大串没意思呀。
1: 对吧？油带鱼上来了，
0: 对，
1: 鲳鱼上来了，
0: 苏子哈
1: 上来了，苏子哈上来了。你说上海人搿种一炒的好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海鲜配。白葡萄酒
0: 是、啊、
1: 它的香气会让你整个的海鲜更有风味。
0: 对，
1: 那我们说生活当中啊，要有一点点小确幸，
0: 真的是，
1: 对不对啊？你说你日常也是这样的饮食，但是你配上一点白葡萄酒或者红葡萄酒，你感觉你的生活更有余味。
0: 当然了，包括我们电视机前退休的叔叔阿姨，侬讲搿一天做啥呢？哎，
1: 辰光多呀。
0: 早上起来沏一壶茶，
1: 对个，
0: 慢慢的品茶。下午嘛也是，
1: 对个，
0: 对吧？茶点、咖啡、茶。到了晚上，即使子女不回来吃饭，两人老夫妻两个人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对，
0: 这就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哎，今天我给老伴烧一个什么？
1: 对，
0: 好的小菜，或者我今天买到了特别，
1: 哎，
0: 今早我菜场里买到了特别新鲜。我
1: 都是
0: 我的哈，哎，两个人开瓶酒，而且你这瓶酒开了，你不是刚进座一定要喝光，像我的话一般放在冰箱，你喝个2到3天，
1: 应该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你放喝个2-3天。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希拉干红和长相思的干白呢，都是八瓶装，
0: 是的，啊，
1: 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这瓶酒呢，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它的酒标看清楚啊，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墨西城堡，
0: 它的 logo 啊。
1: 再来，那希拉的葡萄品种，2024年。好，再来这边很清楚啊，这边我们说原料它就是葡萄汁，没有其他的了啊。原产国澳大利亚，产地呢刚才反复跟大家说是南澳大利亚。同时我们的葡萄品种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希拉
0: 的这样一个品种。
1: 它的阳光照射的时间更久，它的黑色水果的味道更浓，同时它还有黑胡桃和甘草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这瓶酒原瓶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一共今天有八瓶，是吧？我前面的一共八瓶，八瓶啊，一般我们说一箱六瓶，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大组合
0: 六瓶从澳洲发货过来的，我们再给大家放两瓶进去，然后在我面前的是白葡萄酒，
1: 才298块钱。
0: 我们大刚老师拿下刚才开过那瓶，我再来倒一点，
1: 来，
0: 哇，这瓶也很赞，女士可能也会更爱一些这个白葡萄酒，
1: 颜色一看，就特别的清爽，
0: 然后有点甜度的，我觉得，给大家倒一点看看啊。
1: 有点淡金色，
0: 对，
1: 一看呢就是有一种非常明亮的、很清新的、充满着阳光的色彩，
0: 是的。然后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的品种是长相思。
1: 对，
0: 我怎么觉得这品种名字也很好
1: 听啊，
0: 相思，
1: 好浪漫啊。
0: 对的，然后它是源于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1: 对，
0: 里面有到百香果的这个味道，
1: 它这个是源自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对，
0: 卢
1: 瓦尔河谷，它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葡萄的品种。
0: 是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有名的就一个是雷司令嘛，一个就是长相思
0: 嘛。因为它源于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法国本身就是个浪漫之都嘛。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卢瓦尔河谷那个地方有到很多的城堡。
1: 因为它的气候相对来说
0: 偏冷一点点。对，那边是国王王后在那边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什么香妃堡，就那边香波堡那边国王王后，然后人家就是法国人要喝红酒，所以这个品种呢，然后引进到了澳大利亚，
1: 是
0: 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长相思的干白葡萄酒。
1: 哎，你可以闻闻它的香气，因为它的香气是它的非常，
0: 它也是果香浓郁，
1: 果香果香。
0: 是
1: 它的果香呢，它有热带水果的香味以及柑橘类水果的这个香味，比如说柑橘啊，
0: 对，
1: 甘草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说百香果哦，这个百香果的香味热情热烈，而且让人难忘啊。包括呢，像青苹果的这个香味它全部都有的。再有一个呢，它很清新，微酸，因为你一酸，你的食欲就上来了，给你一种稍微，
0: 而且我就觉得很解腻，就像你说的，
1: 对它解腻啊，而且呢，它很活泼，很清新的，很好上口的这个感觉，你配合一些海鲜呀，或者你什么都不要配也没关系，因为它12度的酒精度数恰到好处。
0: 是的，我是觉得家人聚餐或者朋友聚餐的时候，像我也是喝不多的，一杯两杯，但主要是这个举杯碰杯的那个
1: 感觉
0: 觉得哎呀开心碰个杯，举个杯那种。对吧？
1: 对对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兴致啊，都可以上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要多，
0: 对，
1: 少喝一点点，
0: 然后祝福的语言也就说出来了。
1: 对，
0: 就是你喝了一点点小酒，小酌怡情之后啊，那个开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大家聊天的这个氛围也好了。所以酒呢，一直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怎么说那个餐桌上
1: 呀、对，餐桌上呀，
0: 必不可少的一位朋友。哎，
1: 当然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如果说讲得很兴奋了，来来来，来劝杯。
0: 对，
1: 如果说你很尴尬了。
0: 对，我刚想到就是还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到你这个团体，
1: 你在试探性的话语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来
0: 对
1: 喝一杯，
0: 从不熟悉到熟悉，可能是通过这一杯酒，
1: 它是一个桥梁，对吧？它也是一种媒介，
0: 活跃气氛的
1: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吃饭呀、社交呀特别的多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外面这一瓶酒单拿上来一看，哦，198块钱，298块钱，那说句实话，
0: 一瓶
1: 我们今天哦37块钱，你自己带好了，
0: 八瓶，
1: 阿拉斯加有人逛全。对吧？斯卡就是
0: 现在，反正餐厅都是
1: 对吧？都允许你带了呀，
0: 对的呀，
1: 你自己带嘛。
0: 对，
1: 干红干白你都自己带过去，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棒啊、哦！
0: 是的，像外面买这种，我觉得餐单上一般都是100多一瓶
1: 的，198，
0: 你很少在一个餐厅卖红酒、葡萄酒啊，几十块没有的，一般都是198，什么298，然后上面就不封顶了，
1: 那就不封顶了，上千的都有。
0: 所以我在印象当中，喝一瓶就要100多，而我们今天喝一瓶才37块钱，
1: 对，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在家里喝，或者出去吃饭，你带出去
0: 啊，
1: 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提2瓶啊。朋友那里稍微交流一下，这都是用得到的，所以你想好要几箱啊、
0: 送人，
1: 我的建议呢，
0: 自己喝都可以。
1: 这个品牌第一次上来，
0: 都各同一个了。
1: 你一箱红酒，一箱白的，
0: 是的，
1: 你加起来，你看298，加起来500多块钱而已，对不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而且每一箱都是8瓶装的。
0: 对的，应是应景的，中秋节、11小长假，接下来的元旦，对吧？好多的节日等着我们呢。好，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流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 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现在正好是午饭的时间，
1: 对，您家里中午吃什么呀？
0: 叔叔阿姨可能刚刚忙活，弄活，我在刚刚开始吃，
1: 对对对，
0: 对吧？有的时候中午有一些好小菜的时候，开一点那个白葡萄酒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一般说，下午喝茶啦、咖啡啦，晚上我们因为中国家庭比较重视晚餐这一顿，
1: 对对对，因为家里人都到了，
0: 对，可能儿子女儿下班回来了，
1: 回来了嘛，
0: 啊，还有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但小朋友不能喝酒啊，开车也不能喝酒，
1: 对。
0: 然后就是你在有一天不喝不开。开车的时候，家人举杯
1: 那这个机会马上就来了，9月25号中秋佳节就来了
0: 嘛，中秋节
1: 对吧？中秋节过后，你看十一小长假，我们在家里要待7天了，对吧？侬琢磨记得提，对吧？你肯定在家里面那烧酒好消遣，或者有朋友亲戚在那走动一下的，总要来点酒的。
0: 他当做礼物可以，
1: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今天现在我们不像以前，老早嘛，侬讲哎，要么白酒，白酒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对吧？
0: 啤酒总好不好？
1: 啤酒总好不好？肚皮胀哇。对吧？那你喝这个干红或者干白，
0: 就是比较有情调的一种，
1: 而且好看呀。
0: 对，
1: 拍照片的
0: 你轻轻碰一个杯，
1: 哎，声音又好听，噌啪一击，对吧？哎，
0: 是
1: 拍出来个颜色又好看。那青青，你今天这个裙装啊，你配上这个红葡萄酒、干红或者干白。这个气灶马上再提升一个档次啊，对吧？
0: 所以我遇到就是家庭聚餐或者朋友家里招待一个家宴，我一般就是提两瓶酒去，因为我想不出送啥。有人问我想送个蛋糕，哎呦，我想你干杯就干。哎呀，我最近在撸铁了，健身了，你这个蛋糕来了，我们不能吃。
1: 或者小糖人啊，你怎么吃啊？
0: 哎，真的，昨天我们去看我那个好朋友，哎，这个时候他才吃，我问我哪能了？
1: 你讲哎，小糖人嘛，他不能吃呀，
0: 这么子，
1: 对不对？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不出来送什么，我就在想送酒没错。无论他们就刚主人喝不喝，主人还能再送人，或者主人放在家里的酒柜里面，哎，都可以。
1: 而且，
0: 总是没有错的一个东西。
1: 你蛋糕，你说今天不吃，侬摆个两天，侬第二天，侬三天，顶多了，侬冇再吃了。
0: 侬晓得为啥我讲这个？因为我老早的我欢喜送蛋糕去，后头发觉也不来塞。就最好是有个东西，你就各个年龄层啊，人家都能喜欢。
1: 第一，能够共同分享；第二个呢，你万一像今天不喝，它可以长时间保存呀，
0: 对的，
1: 你8年10年都没问题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也有讲头，对吧？因为葡萄它是一个文化，葡萄酒是一种文化嘛，对吧？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讲到，那这款酒是哪里来的？
0: 对，
1: 澳大利亚
0: 什么什么品种的？
1: 那是罐装的吗？它不是，它是原瓶原装进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澳大利亚它标志性的代表性的葡萄品种是什么呀？那其实是希拉，对吧？很多品牌都是以希拉酒，澳大利亚葡萄它以希拉酒闻名的。那么希拉酒的特点是什么呀？它浓郁的黑浆果的，比如说黑加仑呐、黑李子呀、黑莓呀，包括黑樱桃的这种，这种香味儿，
0: 是吧？深色的，
1: 哎，深色的、深邃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哎，它的这种黑胡椒，哎，以及甘草的这个香味儿，
0: 甚至它的香木桶，让它还增加了巧克力。咖啡，
1: 对，
0: 以及这个椰子的那个味道，
1: 对，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一种享受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句实话，性价比特别的高，原瓶原装进口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希拉葡萄酒、干红葡萄酒，足足8瓶，不是我们以前常规东方购物，你看都是6瓶嘛，
0: 对，
1: 我们今天是8瓶装的大包装的量，但是价格呢才298块钱。某东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某东上的价格哦，
0: 6瓶，
1: 对，
0: 按照，因为为什么某东上是6瓶？因为人家从澳洲过来就是6瓶一装，368。
1: 就是呢，这个红酒啊，368块钱，你看墨西城堡750毫升6瓶，一模一样的，那差不多每瓶算下来6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它是6瓶，我们今天298块钱是8瓶，
0: 真的不容易的，是的，是的，也是因为第一次墨西城堡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做直播，所以我们跟他们说要优惠的价格，就给出我们最实惠的方案，
1: 而且青青
0: 数字还得是8。
1: 你想我们俩在东方做了那么多的红酒，对吧？我们也喝了那么多品牌的红酒，这款我们说尤其是希拉的这款墨西城堡的干红哦。值得推荐，性价比是物超所值的，
0: 是的，
1: 信不信你回去试试看，反正我是囤了，我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
0: 我想要囤
1: 的红酒的口感非常好，它远远超出了它37块钱的这个品质，你相信我，你自己囤一囤，
0: 是的，囤在家里一口气一个品种是囤了这样的一个8瓶，送礼可以，自己喝可以，尤其是接下来的中秋。 家人团聚的时候，
1: 十一小长假，
0: 对，哎，
1: 再接下来的元旦呐、春节啊，所以
0: 真的
1: 这两箱够不够啊？我在想，
0: 因为人家开心，日子过得很快，
1: 两箱够吧？
0: 两箱够
1: 吧？一箱红的，一箱白的，阿拉多呀，八瓶嘛，弄十几箱，
0: 十六瓶，
1: 对吧？
0: 十六瓶，
1: 每天我们都喝的，
0: 送人，
1: 快的也快。
0: 你消耗大的，
1: 我消耗
0: 没他大，我可能囤个一组八瓶，已经能够吃喝一段时间。
1: 不要有压力，200多块钱八瓶，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压力，
0: 因为平均到一瓶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你说有什么压力？很多人一天两杯咖啡。
1: 对了，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平均到一瓶37块钱，然后又是每一瓶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啊，保证啊，保证原瓶原装进口，有原产地证明啊，有进口报关单，还有呢我们的卫生检疫证明，全都有的，都齐的啊。
0: 是的，是的，好喝的。然后我跟大刚老师其实都私下都品尝过了，
1: 对，
0: 顺滑的，也不涩，好喝，
1: 物超所值、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两天呢，明显大家是感觉到天气开始转凉了啊！你会发现天气凉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冬的时候，咱们得好好的补一补身体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补的话，你会发现换季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层出不穷的。所以怎么去补身体，怎么去补营养呢？很简单，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叫营养密度？就是同样的这个食物当中，它含有的营养更丰富更全面，种类更多，那对我们人体肯定是更好的，对不对？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杂食动物，食不厌杂，一定是摄取全方位的营养，全面的营养，对身体才有个更好的一个防御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蜂草牧场的一个初生的有机驼奶粉，给到大家驼初乳。什么叫驼初乳？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之后的30天之内，它分泌出来的乳汁才能够称得上驼初乳。而我们今天就是甄选了这样的初乳，珍贵的初乳，给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它的免疫球蛋白呀，它的各种的钙质啊等等的含量都会来得更高，营养的种类也会更丰富，营养的密度也会更强。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驼初乳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不要错过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我依旧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推荐。邱老师你好。
5: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先说一下初乳跟我们普通奶品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支持我们生命早期，第一个我们要快速生长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第二个生命早期呢，我们是比较脆弱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呵护和保护，所以里面会有我们很多普通奶品当中不具备的啊，对具有保护作用的一些营养因子。
4: 是的，
5: 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物质。第三个，生命早期对于营养的吸收要求特别快，特别容易，所以如果我们本身也是体质比较弱，或者说我们本身在消化吸收一些复杂的蛋白质时候，哎，有些那个难度，那么像初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它的营养吸收的那个速度就会快一些。
4: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蜂草牧场的驼初乳啊。首先蜂草牧场我相信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很熟悉了，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伊犁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啊，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哎，驼奶是不是要买进口的，买什么哈萨克斯坦的，那里的骆驼特别多，特别的好。我告诉大家，非也。其实我们现在中国自己的这个驼奶的品牌就是蜂草牧场做得非常牛，世界领先。我们的蜂草牧场啊，全部都是叫什么三有机。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这是我们的蜂草牧场有多牛，牧草都是有机的，我们骆驼吃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骆驼的生长环境都是全部都是吃的牧草都是有机的，而且我们有自有的牧场，甚至我们还自己种了天然的紫花苜蓿。这个紫花苜蓿呢，就是让骆驼产出来这个奶啊营养更好，对吧？整个的营养密度也会更高。然后除了我们的牧草吃的东西都好之外，我们的驼乳也都是有机的，因为我们的骆驼不是说从这些农户当中手里收得来的这个骆驼，我们所有的骆驼双峰驼20000头全部都是 蜂草牧场自己的那个骆驼，所以我们的驼乳都是可以严格管控的，驼乳也都是有机的自有的骆驼，然后加工的工艺过程甚至工厂我们都是自有工厂，加工的过程也都是达到了有一个有机的标准，所以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个有机。目前在国内的品牌当中，只有蜂草牧场我们做到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对于蜂草牧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信赖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信息点，就在这里，30天出生，也就意味着啊，你说你是驼初乳，你就是驼初乳吗？当然了，我们有保证的，30天之内生出来小宝宝，这个骆驼妈妈产出来的乳汁，我们才会把它叫做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对不对？
5: 嗯。
4: 然后呢，我们的配料表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配料表写的特别的清楚。我们的配料表当中非常的简单，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5: 对，
4: 邱老师再跟大家说说什么叫生鲜驼乳啊？
5: 生鲜驼乳有了这个鲜字之后，我们必须保证的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不能是低温冷冻奶，
4: 是的。
5: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获取的奶源的里面的有效成分、营养成分就会保留得特别好。
4: 嗯，
5: 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30天的出生的驼乳，所以我们这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采集这个奶源，而这个奶源采集完了之后，整年只有8000罐。
4: 嗯，
5: 我们从那个4月份这一个月开始采集它的奶源。我们从5、6月份开始有生产，就是有销售，然后到现在每个月都是限量发，就是给大家安排一点货。那越到后面，这个初乳的货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一次就真的是少一次了。
4: 少一次，今年已经进入尾声了，基本上要结束了，可能就最后的一次两次，接下来这个驼初乳要等大家等到明年4月份，驼骆驼妈妈再生小宝宝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有驼初乳，因为你知道骆驼它一胎只生一个宝宝，
5: 而且12个月，
4: 要12个月，要怀孕12个月才能生得出来，所以说其实这个驼初乳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啊，用到的全部都是最新的国标，就这个国标的批次才是真正的有机生鲜驼初乳，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级别标准。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对吧？这个清水河的开发区，所以都是天山雪水灌溉的，这边整个的土壤环境啊，就是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过度的人为的污染等等的。
5: 是的。
4: 然后你看配料表啊，市场你不要以为所有的驼初乳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配料表，就这么几个字儿，很多的配料表里边都是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添加的。所以其实肯定是原生态的好，肯定是不添加的好，我们给大家做到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必要喝驼初乳吗？我喝驼初乳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喝普通的驼奶粉当不可以吗？当然可以，跟大家来看一看。但是驼初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我们蜂草牧场的普通的大绿罐，
5: 对，
4: 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很好的、啊，
5: 品质已经很好了，
4: 哎，已经很好了，已经很高端了。但你看大绿罐和我们的这个驼初乳去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邱老师，
5: 对我们身体有非常重要保护力的这样一个营养因子，我们在肠乳当中是看不到它的身影的，它只有在初乳当中会有，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像免疫球蛋白都是要买营养补剂来获得的。
4: 是的，以前东方购物卖的那个牛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啊，一套组合都要1000多块钱，为的大家为什么

0: 驼畜乳的这个奶粉罐上，在侧面会有整整的一面，写的都很清楚、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这个驼畜乳当中的营养。你会发现，不光是跟我们这个蜂草牧场自己比，跟市面上的很多的驼奶粉去比的话，我们的营养种类也更丰富，密度也更高，数量、数值来的可能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 都真正是大自然的馈赠，真正是驼妈妈呕心沥血去孕育小宝宝来分泌出来的这样一个初乳，这个营养不言而喻，对不对？好，我们来聊聊价格，好不好？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现在这个驼初乳，就像邱老师说的，它每一年都是限量的，所以在全网他们都是属于一个限量供应。你去现在去搜很多的网站上，驼初乳他们根本都没有，
1: 对，是的，
0: 连有都没有。
1: 很少有
0: 你大绿罐很好买，但是驼初乳是非常非常难买的。然后他们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罐驼初乳。 就是要卖到99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贵，一罐1000块钱，这是珍贵的驼初乳，它值得这个价。那我们东方购物呢，肯定是比这个价格要划算很多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两罐装，两罐装998，单一罐换算下来的话是499，哎呦，直接打对折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相当于外面买一罐送一罐了。然而，我们更推荐大家这个六罐装，六罐装很划算哦，六罐装1996，换算下来每一罐好像才300来块钱，330。 然后，如果大家去凑单的话，你不是说，哎呀，已经1000多了，我就参加那个凑单活动，我订2套就能凑单。订2套凑单，每一罐的价格就300出头，一点点，300块钱左右。300块钱左右，你买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是买得到的。但是买驼初乳，全网全渠道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大组合现在已经在热销当中了。说实话，还是回归到那个主题。 本来驼初乳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今年的尾声了，本来今年就没有多少货了，再加上我们今天大组合给大家是限量供应的，所以大家手速真的一定要快，不然一会儿大组合没货的话，一点都追加不了。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021511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可以喝。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
3: 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
2: 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2: 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2: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2: 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2: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2: 值钱，
3: 值钱啊。

0: 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蜂巢牧场，你看每一个都带着身份证，哎，带着小吊牌的，
1: 是的，
0: 这都是我们蜂巢牧场自己的双峰驼。
1: 对，
0: 本身双峰驼好像它的这个奶就比单峰驼要好。
1: 对，所以刚才耿瑶提到一句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国外的那个驼奶营养好，但你要知道双峰驼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国内的新疆、这个地方，其实内蒙古那个地方都是单峰驼。所以我们双峰驼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第二，我们蜂巢牧场对于那个骆驼的养殖，比国外不知道进行多少倍了。
0: 真的，
1: 就国外的骆驼，它能吃到就沙漠形态的那些植被嘛。我们的骆驼也都吃得到，因为我们骆驼是每天都要出去让它跑，

0: 跑完之后回到自己非常洁净的宿舍，生了小宝宝有专门的月子中心，然后他除了专门沙漠形态的食物之外，他还能吃到那个就是湿地形态的，就是他在那个伊犁河谷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塞上江南的这些地方，里面有很多的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的，还有荒漠形态的这些植被，所以我们吃的食物的种类远比国外那些骆驼要多。更何况我们为了让骆驼的体质更好，它泌乳当中的蛋白质更高，我们还给它专门做了一道加餐，这个加餐是我们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所以你想在这种吃的饮食的状态下，我们的骆驼的体格和它的营养状态那就相当的好，所以它的驼奶当中我们营养成分表是敢于像那个婴配奶粉一样把所有的氨基酸都给罗列出来，而且你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两个数值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看，不是所有的驼奶当中会带有这两个成分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我们骆驼本身的营养能力强，身体体格强壮，所以它在孕育下一代的时候给到它的营养的时候，不但有助长它生长的营养因子，更有大量的保护性的营养因子。
1: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那段采访的时候，大爷说到了这个骆驼的奶真的很好，
0: 对
1: 对吧？对人体特别的好处，比牛奶贵多了，值钱多了。我们今天是在珍贵的驼奶当中更值钱、更珍贵、更稀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驼初乳，不是所有的驼奶都叫初乳的，只有孕育完宝宝30天之内的，就像这个人类一样，人类我们也叫妈。人类黄金初乳，对不对？
0: 是的。
1: 前几天大家都知道，孩子一定要给他喝这个初乳，为什么？
0: 一定要母乳喂养。
1: 一定要母乳喂养，喝初乳。喝初乳的意义在于，初乳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球的分子啊，免疫因子
0: 它能保护宝宝6个月呢。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骆驼亦是如此，大自然啊，让万物生存下来都有它的规则所在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珍贵的驼初乳给到大家了。很多观众说，你说是初乳就是初乳吗？你们怎么控制的呀？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因为蜂草牧场他们所有的骆驼都是自己的，2万头骆驼，他们可以控制骆驼的这个交配呀、还有这个骆驼的产崽啊，他们统一在每年的4月份统一一起生宝宝，而且骆驼一胎就要孕育12个月，对不对？正好统一一起生宝宝，生出来宝宝之后呢，30天，整个30天之内分泌出来的乳汁，我们都给你做成了今天珍贵的驼初乳，
0: 但是只有8000罐，
1: 8000罐，
0: 因为毕竟只有1个月去取奶源，而且要小骆驼先吃，吃完之后才能把多下来这一点好收集起来，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驼初乳的节目非常少，每一档节目我们给的量也非常的少，因为就要维持大家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见得到我们蜂巢牧场的驼初乳。
1: 对的对的，你不可能说一场两场全部卖光了，也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每一场限量一点点。今天说实话，在限量的基础上，今年也的确是到尾声了，
0: 对，差不多了，
1: 差不多要结束了。后面你想再买驼初乳，买都买不到。你后面想买驼初乳，可能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了，对吧？明年大概5月份、
0: 5、6月份，
1: 我们又会开始销售这个驼初乳。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啊！先到先得，大组合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好多顾客都是大组合在订两套，你订两套就能参加东方购物那个凑单活动了啊！而且说实话，12罐驼奶拿回家去喝喝也很快的，
0: 因为我们都是锁鲜包装、定量包装，大家不用担心说打开之后会有板结的这个情况。但是你现在放着，你可以到了冬季的时候，因为冬季很多时候，家里面的老人家或者小孩对吧，他的身体体质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这些时候你需要给他支持好的营养，而我们的驼初乳在这时候给他们吃就特别的好。
1: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现货名额，反正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您拿到手的都是今年的驼初乳啊，新的驼初乳，抓紧先来订购，02151199000。
2: 这是我们蜂巢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巢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苜蓿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3: 进去的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苜蓿，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暑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苜蓿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苜蓿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3: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3: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3: 拿着那个苜蓿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3: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苜蓿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苜蓿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苜蓿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1: 所以就像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这个国货崛起，咱们自己的这个驼奶品牌蜂草牧场不输任何一个国家，
2: 对，
1: 品质实在太有保障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所有的蜂草牧场都是三有机。有机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个罐子上面也都是写得很清楚的，从牧草就有机，而且我们给大家加餐紫花苜蓿，对吧？刚刚那个短片当中拍摄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自有的那个农地，哎，然后呢，我们的驼乳也是做到全部有机的，都是自有骆驼20000头双峰驼，专门给大家提供了初乳，提供出来初乳才能量产，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加工的工厂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有机的，所以像这种三有机的蜂草牧场，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的品质相当高。然而普通的蜂草牧场，你说哎，普通的那大绿罐也是三有机啊，你们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特别在30天出生。
2: 对，
1: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喝初乳啊，邱老师啊，
4: 因为初乳它里面的营养的因子会更多，一方面它要支持我们小骆驼快速生长，所以给到它的营养的成分也好，种类也好，特别的多。第二个，因为我们的小骆驼刚刚出生，它要在自然界生存的时候，它本身的保护力是非常弱的，所以驼妈妈给到它的第一口奶一定有对它这些保护的这些营养因子，所以我们今天里面不但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物质有，而且远超于我们其他时间的驼乳。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些营养物质一定要让我们的小骆驼好吸收，好那个被身体获取，所以今天的驼初乳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也是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的这样一个方式。
1: 是的，
4: 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单拿一个钙来说，我们的大绿罐当中的钙大概是900多。
1: 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看。
4: 对，但我们今天的那个驼初乳当中的钙含量达到1160毫克。
1: 这是我们普通的蜂草牧场的驼初乳。
4: 对，
1: 驼乳啊，我们这个是驼初乳，你看。就刚刚邱老师说的这个所谓的，你看这两个字啊，叫免疫球蛋白，
4: 是的，
1: 免疫球蛋白。
4: 哎，
1: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含量非常高，是它的两倍，接近两倍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然后刚刚邱老师说乳铁蛋白也是要1.33倍，硒元素，咱们吃东西都要吃富硒的，对不对？
4: 跟我们体质相关的，
1: 哎，
4: 所以你看它是2.5倍啊，
1: 2.5倍。然后刚刚邱老师说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钙，对不对？你看钙的含量都是要遥遥领先的。
4: 而且我们说一下，因为很多奶粉当中它的钙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它是做强化的，它里面会添加一些比如说碳酸钙这一类的物质，让它的钙含量增加。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是非常多、非常数值高的，但是你到配料表上面去看，我们只有一个成分，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是的，
4: 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营养成分都是我们驼奶当中自带的，没有额外强化任何的物质，所以这个奶的品质就摆在大家眼前了。
1: 是的，
4: 而市面上有很多驼奶，它可能的指标跟我们比较接近，但是你翻到它的配料表上面， 它是会做额外强化的，所以这样大家又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奶品的品质
1: 是
4: 有多高了。
1: 就像邱老师说的，你看咱们有满满一面墙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这些营养成分都不是我们人工给它添加去强化添加进去的，
4: 对，
1: 这些营养成分全部都是驼奶里边自带的，包括你看这种氨基酸，各种各样的氨基酸都有十几二十种了。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是自带的呢？因为我们的配料表有且仅有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执行的标准也是由生鲜驼乳的标准来进行一个执行的。我们所有的驼奶都来自于哪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对吧？这个清水河开发区这边，我们说了，全部都是天山雪水得以灌溉。
4: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品牌是分草牧场的，我们的骆驼是分草牧场的，驼奶是分草牧场的。
1: 对的，
4: 我们没有任何的贴牌，没有任何的奶源的那个去代加工，没有任何奶源从别人这里收集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
4: 所以我们全程都是质量可控的。
1: 来，我们给大家冲一包好不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箱当中呢，每一罐当中呢，它都是有独立包装的，一条一条的帮大家精准控制好量了。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早餐你就可以喝上一条，而且尤其是像对牛奶，比如说不耐的，对不对？肚肚会咕噜咕噜的，你去喝驼奶没关系。为什么？
4: 因为我们驼奶当中的乳糖是不会像牛奶当中这样让大家产生那种不舒服的状态。还有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特别的洁白，你看溶解的特别快，我们都没有勺子搅，因为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这个，我们说了驼初乳就是要让我们好吸收，好被身体获取，所以像这样你看挂壁就代表着它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奶色的浓郁洁白意味着它跟我们的里面没有掺杂任何的其他的牛奶或其他的物质，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驼奶当中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1: 是的，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怪味儿。就是其实，谢谢邱老师，正好了，节目到现在到了晚上了，也想来上一杯驼奶。我们也建议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订购成功之后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自己来上一杯。只要三岁以上，它不挑人群，只要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长身体的青少年、老年朋友，以及你知道我们蜂草牧场这款驼初乳买的很多的是真正的老年人。
4: 对，
1: 老年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吃又吃不下那么多东西，营养嘛，你身体又需要的更多了，你更得好好补。甚至我们很多的顾客都是说，要吃一些流质的啊，要吃一些这个稀的、软的，
4: 对，
1: 这种很硬的呀、大肉啊、大鱼啊，它都撕咬不动了，都已经就吞咽不下去了。那这个驼奶就是更适合大家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在上海人，这老年人退休工资都高高的，希望大家活的时间越长越好，寿命、生命质量活得越好越好，对不对？
4: 对。
1: 所以咱稍微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一点，买点营养密度高的、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有帮助的，像驼奶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4: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喝流质食物的时候，就怕里面的营养密度不够，所以今天的驼奶啊。它里面的蛋白质都不输你的肉，你知道吗？就是100克，我们是30克的蛋白质，很多肉类都只有20几，达不到。所以你想这么高的营养密度，
1: 关键是它好喝，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浓郁的驼奶，它就是一定要是要白的，它和牛奶不一样，牛奶可能有带点这种黄的感觉，这个驼奶就是要白。所有吃的东西如果不好吃的话，你们难以坚持。
4: 对，
1: 这个驼奶就是又香又浓又纯，
4: 对，
1: 没有任何的怪味道。很多观众朋友对驼奶还会有点质疑，想说哎好喝吗？非常好喝，拿回家去品尝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这正是因为如此，蜂草牧场的重复购买率、回头客特别的多。
4: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要收掉了，因为现在马上大组合就要没货了。
4: 对，
1: 这个驼初乳呢比大绿罐要贵，大绿罐可能市场上500-600块钱一罐，这个驼初乳要卖到998一罐，确实贵不少。然后东方购今天确实是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998块钱外面是一罐，我们东方购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装。但这个不是最划算的，最划算的是大组合，大组合今天1196，让你带回去6罐，单一罐核算下来只要330块钱左右，就是买市场上买绿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驼初乳啊。
4: 是的，
1: 如果说订两套的话，可以参与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订两套更划算，300出头一点点一罐带回去。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是订两套，老顾客知道驼初乳今年差不多了，
4: 对，
1: 进入尾声了，都是在两组两组的囤，两组两组的订的啊。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吧，抓紧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5: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浸乳。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啊，随着大家说科学养老，都知道要吃点什么对自己身体好。很多老年朋友知道驼奶很好的，
1: 对，是的，
0: 自己出去也买过驼奶。你看看驼奶是不是都很贵？但是当然了，这个东西有贵的，就一定有便宜的。
1: 是的，
0: 便宜的驼奶你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哦，之前邱老师跟我说，有一次他在一个活动上面看到。
1: 对，在一个展会上面，然后那个看上去是进口的驼奶粉，写的也是100%的驼奶粉，然后我的习惯是要去看配料表，一看里面第一写的叫奶味粉，连奶粉都不是。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擦亮眼睛，因为只有好的东西，大家想要的东西，才会在市面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良莠不齐的情况。
0: 是的，
1: 而我们东方购物通常都是帮大家严格把关。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不但骆驼是自己养的，全部都是双峰驼，而且我们骆驼它的那个吃的食物的种类，也是目前全球很多的骆驼吃不透，不太可能吃到的。
0: 对，紫花苜蓿，
1: 荒漠形态的、沙漠形态的、湿地形态的，再加一顿加餐紫花苜蓿，所以我们的骆驼的体格啊，我们里面储备的营养都非常高，体现在我们的驼奶上面。就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
0: 是的，
1: 我们的配料表是所有驼奶当中特别简单的，只有一样，叫100%有机生鲜驼乳。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是很多驼奶都赶不上的，因为除了我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钙的含量远远超于很多的奶品之外，我们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牛磺酸这一类的营养物质，不是所有驼奶当中都有的。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还把蛋白质当中所含的所有的氨基酸给大家罗列出来。
0: 是的，
1: 这只有在婴配奶粉当中才有这样强制要求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喝驼奶喝的是什么？不是说喝饱，喝那个味道，我喝的是它的营养。
1: 对。
0: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比普通的驼奶营养更高、更好、更强化的是什么？我们推荐它驼初乳。它比普通的驼长乳来的营养含量会更丰富。
1: 对，因为
0: 就像邱老师刚刚说的。
1: 是的，因为分草牧场它有几万头自己的双峰驼，所以它能搜集得到驼初乳。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你去看驼初乳的产品，为什么那么少？因为收不到，很多时候他到牧民手上去收驼乳。驼妈妈生了小骆驼，驼那个我们很多的牧民都是要让小骆驼长得好，怎么可能把这个奶给到别人吃？一个月之后再给你驼乳的话，那就不是初乳了。
0: 对，就不是初乳了。
1: 所以我们分草牧场是有自己特定的这些优势，才能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非常优质的驼初乳，但是也只有一年8000罐。
0: 是的，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呀，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多么脆弱，
1: 对，
0: 对吧？多么容易这个失去它的生命。但大自然就是这么的智能，它给妈妈更好的营养，给妈妈更强大的力量。我们说为母则刚，有了这样的母乳去孕育小宝宝的时候，它就可以给小骆驼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护力，一个强的抵御力。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份营养同样的给到自己啊。来，各位观众朋友，6罐装热销当中，我们的备货要没了，导演说别聊了，马上没货了，赶紧抓紧时间，你先把大组合抢起来啊，因为今年的这个初乳都已经要告一段落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就是买一套少一套，02151999000。
1: 谢谢。
2: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之前的丹丹老师自己去到风草牧场的这个奶源发源地，哎，去到哈萨克族的人的家里去，哎，品尝，你会发现真的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尤其是上海的客人，非常的懂货识货。刚刚还在跟邱老师聊。我说你看啊，这个商品卖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6: 对，
0: 几年卖下来，它靠的不是说哎呀什么广告什么宣传，有口皆碑，靠口碑，而且靠什么？靠重复购买。
6: 对，
0: 基本上你喝过一次这个驼奶之后，你还会买第二次，还会买第三次，甚至很多叔叔阿姨说，贵是贵了点儿，我退休工资高呀，我多活多活一段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对不对？而且说实话，您身体健康，您给孩子省了多少心，省了多少事儿，对不对？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每一天生活质量，晚年的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好，对吧？身体好了，出去旅游的，出去玩的，游山玩水的，这才是本钱呀，对不对，观众朋友？而且其实买我们风草牧场这款初乳的啊，不是说那个大绿罐，就这个初乳，30天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的，很多都是叔叔阿姨本身身体可能哎比较虚弱一点，
6: 对，
0: 就是需要好的营养，强的营养，流质的这种营养。来给他补充补充，甚至很多是买来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哎，在看电视的您70几岁，您的爸爸妈妈可能已经90几岁了。
6: 对，
0: 哎，买给爸爸妈妈喝的，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的。6罐装背后就是11组，来了观众朋友不啰嗦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初乳有多好。首先，初乳一定是30天。驼妈妈生完小宝宝，30天之内啊，一定是严格控制在30天之内的，挤出来的奶才能叫做驼初乳啊。然后再来我们的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没有任何的营养，所谓的营养强化，
1: 没有任何强化的成分、啊、
0: 哎，没有添加。然后我们所有的驼初乳为什么敢用有机这个字，而且我们不是单有机，我们是三有机，任何的农药农残重金属不好的东西全部未检出，从牧草就有机，驼乳就有机，加工的工厂更是工艺更是有机的，所以3个有机造就了我们今天真正的好驼奶。
6: 对，
0: 然后这边全部是我们驼初乳的营养，你自己去仔细对标，你会发现它比我们普通的大绿罐营养来得更多、更好、更强化。
1: 是的，没错。除了这个营养成分之外，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们风草牧场的驼奶是专门做了463项的，包括农残、
0: 受残、
1: 激素、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这些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你想品质好、奶源好，然后还是严格把关、质量把控，我们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有保障。
0: 对的，关键是味道也真的很好喝。你看刚刚邱老师给我倒的这一杯，我都喝到只剩一个杯底儿了，喝到最后都不舍得喝了。我跟大家讲啊，家里有小朋友的，邱老师就一直跟我说，因为我们家2个小孩，
1: 对，
0: 尤其是老大今年5岁了。邱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不管是想小朋友蹭蹭蹭的长起来，或者是让小朋友，对吧，小朋友不好好吃饭，对吧，啊，不要老请假的，你就给他喝这个驼奶，味道又好喝，小朋友又接受又喜欢，
1: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里边的营养太丰富太饱满了，多花点钱买孩子的一个好身体好体格，咱们都愿意，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关键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邱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好像不是无限量全年供应的，
1: 1年8000罐，所以从我们开始卖的第一次直播开始，它每次都是限量供应，要让我们这个直播在今年就是说到后面大家还能看得到，不要在1-2个月就卖完。
0: 是的，
1: 所以到现在因为也已经9月份了，所以这个驼初乳的量是越来越少，大家能看到一次就是少一次的。
0: 是的，我们驼初乳今天都是那种独立的包装，每次一条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的一罐专柜的价格是卖到998，贵不贵？真的贵。但是一定有人喝得起，对不对？这个价格一罐也一定有人喝得起。我们东方购物不用这么贵，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个组合，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看还有500块钱一罐呢。很多人说，哎，我先尝一尝。我告诉大家，好喝，真的好喝，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996，它不是便宜了一点点，便宜了好多，一罐便宜了100多块钱呢，给大家6罐，说实话你真的天天喝，坚持喝6罐，喝喝也很快的。6罐1996，单一罐只要332。好多顾客知道今年的驼初乳已经差不多快没了，所以直接今天订2罐，甚至有货订2罐订2套， 订两套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凑单，你算一算，减一减更便宜，一罐就300出头。
1: 哎，因为到了年底，你是肯定看不到驼出炉的。但是到了年底，有的时候走亲访友啊，或者到了年底，有的时候，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真的会有些多多少少的问题，冬季嘛，这个时候你想给到他喝，或者说想把这个驼出炉去送给自己的那个父母亲。那可能就是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先有货的时候先备起来，到这个时候别人拿不出，你拿得出，这份体面，对吧？这份心意，那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尤其是我们说了，到了天冷的时候，你需要再给自己强化强化营养，
1: 是的，
0: 补充补充营养的，那这个时候真的该买起来囤起来了啊。时间留给大家，马上中秋节了，要送人呢，对吧？十一要走亲访友，自己带点这个伴手礼的，驼出炉一拿出手去，绝对的。又吃价格又有面子，这东西就1000块钱一罐，市场上都是这个价格，你可以去搜搜看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6: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6: 可以喝，
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6: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6: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6: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6: 对，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6: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6: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6: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6: 值钱，
3: 值钱啊。

0: 好的，听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全面热销当中。大组合今天订的太快了，大组合现在很多老顾客都是在啊，只剩最后的六套了啊，大组合好多老顾客，大组合都是在两套两套的买，两套两套的囤，两套一来呢可以参与凑单活动，二来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把下半年这个驼初乳都囤好，囤在手里啊，不用担心了。我们保质期都是有两年的啊，观众朋友，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的驼初乳，我们说了。蜂草牧场他们每年四月份的时候统一骆驼妈妈生宝宝，生完宝宝之后这一个月到五月份，驼初乳收集好了，加工好了，就开始销售了。为什么今年能卖到九月份？去年反正是到了八月份就全部结束了。为什么今年能卖到九月份？因为今年他们学聪明了，稍微每一档的量控制得更严了。
1: 对，
0: 就这真的就像放货放名额一样，今天这档放出几个，放出十几套来，那一档放出十几套来。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这个驼初乳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且买且珍惜。
1: 对，
0: 驼初乳贵不贵？有点贵的。好不好？真的太好了。
1: 是的，
0: 贵一点点，但是好太多。
1: 没错，我前两天也在看我那个买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营养补剂啊，然后看了一下营养补剂里面的每100克当中含有的那个量，真的还不如我们今天驼初乳里面的量。所以你想，你同样营养补剂花的钱，我今天不但能吃到免疫球蛋白，我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我可以达到30克，这个数值你看看乳品当中能达到这个数值的非常少，还有就是我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160毫克。这个数值很多都是要强化过程达到的，而我们今天是乳品自带的，所以到了我们说现在是夏秋交界的时候，然后秋冬交界的时候，或者到了整个冬季，很多人的体质都要吃高营养密度的这个食物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喝驼初乳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也是友情提示大家，驼初乳一年的产量就是8000罐，
0: 是的，
1: 8000罐卖完就是没有了。我们每一次直播限量的供应，到现在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对自己营养要求高，或家里有小孩、老人，就是没办法喝牛奶，
0: 是的，
1: 就是想喝这个驼初乳的话，那你今天一定多囤一点、啊。
0: 我给大家看看啊，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优惠。你看我刚刚去他们的官网上去搜啊，你看一罐驼初乳的价格499，看到了吗？就这个驼初乳一模一样的
1: 优惠价格，也就这个价格。
0: 优惠价格，但它网站上一罐也是499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需要499啊，我们今天多少钱呢？330块钱左右一罐，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就是支持大家去市面上多看看，比价格的。我们大组合，你看刚它是499，对不对？小组合我们也卖499，但小组合我说实话不推荐，和外面的价格拉不出差距来。
1: 对，
0: 能拉出来差距的是什么？是这个大组合，大组合332，332你市场上连一罐大绿罐都买不到。
1: 是，
0: 然而大绿罐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啥叫大绿罐呀、大绿罐就是蜂草牧场的普通的驼乳粉，对吧？就是驼长乳，
1: 对，
0: 就是妈妈也不管生了多少时间了，可能都已经生了，
1: 它只要在泌乳、在哺乳就能收集，
0: 泌乳当中的我们就能收集出来的啊。这个呢，你看看，它一罐都不只要300多，对吧？
1: 对，
0: 这个外面市场的一罐都要卖500多。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驼初乳的价格比它还便宜，然而我们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你看看。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邱老师说了，东方购物都单独卖这个它的补剂的，对不对？
1: 对，
0: 营养补充剂。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我们是普通大绿罐的1.9倍，接近两倍了。
1: 是的。
0: 还有乳铁蛋白，还有硒元素，你看都是1.33倍、2.5倍，然后包括钙的含量会更高，磷的含量会更高，钾的含量会更高，维生素 D 的含量更高，而这些更高的含量不是人为的去干预、去强化、去给它添加，而是它本身
1: 自带
0: 骆驼妈妈挤出来这个奶，它的营养就是好，营养密度就是高，所以黄金初乳果然名不虚传。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到初乳，你知道市面上很多的品牌做驼奶粉的品牌，他自己没有骆驼的话，他做不了初乳的。
1: 对，是的。
0: 你从这家手里收，那家手里收，你连执行标准都达不到，
1: 是
0: 的，你怎么去做初乳，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配料表就这么干净。执行的标准也都是生鲜驼乳的一个执行标准，产地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新疆伊犁这个地方，所有的。经过400多项的一个检测，什么脓残、受残等等都是未检出，
1: 抗生素、激素全都是未检出、
0: 都是未检出。牧草就是自由的，骆驼吃的东西都是有机的，骆驼产的奶也是有机的，骆驼的加工出来的工艺过程也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三有机。这么好的驼奶粉，观众朋友，今天一罐300来块钱，说实话， 如果大家能吃得起的话，可以给家里的一些老人，给家里的小孩儿，
1: 对，
0: 吃一吃试试看。因为在这个东方购物卖到现在，它的口碑非常好，而且重复购买率特别的高。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是的，真的是量有限啊。
0: 所以最后的两分钟了，时间留给大家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9000。
2: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 DGI 的有机驼乳粉吗？今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哦，六罐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一组了。六罐装大组合今天真的特别值得大家购买。刚刚我们去这个某宝上面也搜了，现在驼初乳是卖到499块钱一罐，
1: 对，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卖到332块钱一罐，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有优势和吸引力的啊。
1: 对，
0: 再来就是喝驼初乳的意义，我们说秋冬季节更应该喝点营养密度高的东西。
1: 是的，特别是我们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家们，或者家里面比如说上幼儿园以上的那个孩子不再喝婴儿配方奶粉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吃饭吃又比较不是很好，经常那个体质还比较弱，老是要请假，那你要给他喝吃营养密度高的。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不但营养密度高，营养成分多，好消化好吸收，同时还有很多保护性的营养因子，在这个秋冬季快来临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体质给调整起来啊。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为数不足的大组合啊，021519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会特别的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咱们的这个血管，全身包括毛细血管，如果连到一起，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5圈。这当中啊，如果说这些血管出了一些问题，咱们往把营养输送到大脑、输送到心脏、输送到各种脏器，这个路途就会受到问题，对不对？就会受到阻碍。所以说，咱们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这个各种各样的血管的健康。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很珍贵，我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是首发，因为这款鱼油呢，我们拿到货源的这个渠道非常的紧张，包括整个市面上大家也一直听到说好的鱼油一直在断货，在缺货。今天带来的是九七鱼油的首发啊，九七鱼油的首发，然后呢也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一直在吃这个百奥盒的鱼油，然后也知道百奥盒的鱼油的品质有多高端，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给大家来看到啊，首先就是瓶身上这个整个的外包装都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啊，九七鱼油，之前我们是九五鱼油，现在都断货了，对不对？九五鱼油都全线断货，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九七鱼油。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就是大家一直在吃的百奥盒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大品牌。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它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每一粒是1455毫克。这当中会有两大核心的成分，一个是 EPA， 一个是DHA 啊，然后呢，这个 EPA 的含量是950毫克 ，DHA 是405毫克，以及 DPA， 就是海豹油当中才有的那个核心的成分，今天我们也能吃到25毫克。好，再转过来看到这一面，1234567，一共有8标齐全，8大这个商标，这个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8标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啊，大家对于这个鱼的这个鱼油的品质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大家会比较看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般来讲在市面上能有个2标，1标就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是8标全部集齐。第一个是海洋之友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它是确保原料的鱼群来源认证，确保就是我们的源头是干净的纯净的，因为大海现在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是这个是一些受到污染的这个海域的话，那么我们的鱼油吃到身体里面也会有一些隐患。第二点是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这个协会呢，它是建议到每个国家居民大概摄入到多少 Omega 3是比较合适的。今天就是 GOED 的这个认证，另外还有 IFOS，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为大家看一个我们 IFOS 给大家出具的这个报告哈，在这儿。IFOS 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一证定终身，它是要求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做检测。换句话说，你今天比如说你生产了20瓶鱼油，我这20瓶鱼油做一批检测，下一次你又生产了20瓶鱼油，我下一批又要做检测，所以它是每一个批次都要来要求来做检测的。今天我们是通过了 IFOS 的5星认证，注意了，是5星认证，然后它的批次检测在这儿，以及它的这个我们的鱼油是九七鱼油，所以你看看每个批次都有每个批次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证书哈。好，再来就是 GOED 的这个生产认证，这是新西兰的生产认证 ，RNP 认证 ，HACCP 认证，再有美国 FDA 认证，再有最后这个标是很多鱼油上面看不到的。但是只在高端鱼油上面，比如说你吃那种15块钱一粒儿的鱼油，真的就是你吃那种15块甚至20块钱左右一粒儿的鱼油，你才能够看得到这个标。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过这样的鱼油，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钻石级别的鱼油才能够看到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呢？这个标叫放射性检测认证，表示说你吃到的油当中没有海洋当中含有的那些放射性的物质。对吧？就是那种我不提这些名字哈，就是那些我们原来在书本当中听到的那些东西，放射性的物质，我们今天全部来做了检测，都是不含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能够在这个8标全部集齐的情况下，我们又拿到了整个批次超级新鲜的，刚刚生产、新鲜出炉的，马上运到这个中国市场的2026年6月份的六月底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啊。今天的鱼油因为它的 Omega 3含量非常非常高，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是瓶身上标到了这个 我们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是97。但是东方购物因为要求说，你既然标到是97，你告诉我你实际上做到了多少，好不好？那么它在瓶身上面标到的那个数值，我们来做了检测之后发现，更加让人满意。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这个指数是99.1，99.1 ，EPA 已经到了四位数了。EPA 就是我们说血管清道夫，已经到了四位数了。DHA 以及 DPA， 所以这款鱼油是真的很漂亮的数值，97%、97%的 Omega 3含量，实际上数值已经到了99.1%，已经快捅破天了。是不是？所以这款鱼油在东方购我们今天首发，既然是首发，我们就一定帮大家拿到优惠的价格。在市面上呢，能够做到百奥盒的97的鱼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粒是500毫克，有的会带来1000毫克一粒。今天我们一粒顶市面上百奥盒鱼油的3粒，啊，它在市面上也有，它大概是500毫克一粒，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我们一粒儿是顶到市面上的3粒儿，所以你想想看，你今天从整个的这个从无论是做含量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性价比来说，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698块钱一盒，698一瓶儿，那就这样的一瓶儿，一瓶儿当中是有30粒儿。然后给大家，比如说你一天吃个一粒儿，吃个2粒儿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秋冬季节，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油的需求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999的6瓶儿，一个是1998。那这个是把6瓶儿变成了12瓶儿的情况下，再拿4瓶儿。这个组合大家一定要来抢啊！今天因为这个组合的构成力度超级大。这个一共是大家拿回去，我都有点看懵了，16瓶儿啊，一共是16瓶儿，1998，虽然来单利价格4.1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利的价格只要3.3块，你拿回去满满当当的16瓶儿，无论说跟朋友分享，还是自己在秋冬季节来囤货，都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货源真的好紧张，好紧张。95已经全线断货了，我们今天是，就真的是忍痛把97拿出来做包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2: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3: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的。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4: 信心，
3: 很有意义。
0: 人的血管当中是需要 Omega 3来帮忙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很难吃得到这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的学名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脂肪酸。你看人年纪大了之后，状态真的就是天差地别，有的人的状态很好，对吧？他的血管年轻啊，他的血管当中的垃圾少啊，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你看，比如说可能已经到六七才六七十岁，但是看上去 就非常的衰老。就前两天我一个同学，老家的同学啊，他就打电话过来说问我们那个能不能见一面聊天。他说他前两天就直接晕倒了，直接在家里就晕倒了，因为血脂的问题啊，直接在家里就晕倒过去了。他才50来岁，50出头啊，这个年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真的，因为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对于人的这个健康啊，就是对于现在吃的太好了，然后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呢又来得太晚了。所以当你去意识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东西啊就是积重难返，你这个时候必须要来，就是很有针对性的措施。鱼油就是很有针对性的东西，它就是对于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陈年的污垢，它的帮助就太大了。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碰到了胸闷闷的、头晕晕的、手麻麻的这种情况，你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很可能一倒地就是这个天人之别，对不对？就很可能就是这个救护车或者 ICU 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的同学才多大呀，才50岁啊出头啊，这个年龄就已经在家里晕倒了，因为血脂的问题晕倒了，你想想看。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啊，如果说是有手麻的情况、头晕的情况，毫不犹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97鱼油，这款油是今天给大家首发的时候就做爆杀。所以如果您之前知道百奥盒的大力多大品牌，然后呢也是今天想要拿到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的就是12+2+2的这个组合，02151199000。
1: 30%.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4: It's a bio H.
1: Wait a minute. Yes. 我觉得只有高程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4: Yeah.
1: 至少是70%。
4: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5: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4: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12+2+2，一瓶的价格是698，698块钱。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迄今为止97鱼油的给您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力度。我们的实测值是99啊，实测值是99.1，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鱼油，而且今天是首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6月底的批次。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粒能够吃到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很厉害了，因为95真的断货了。我跟大家来讲，你们再不买的话，97都拿不到了。这个货源是我们从其他渠道抢来的货源。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货源是从其他的渠道抢到的货源，97大家可以看到从来没有吃过，对不对？今天就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拿到一个更好的产品，纯度是99.1，帮大家做了实测值，纯度是99.1，然后它每一粒单粒的价格将近150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去吃鱼油的时候，外面都会告诉你啊，我这一粒油多少钱，我这一粒鱼油多少钱，是不是？几乎都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这一粒鱼油，注意了啊，百奥盒的97鱼油在市面上有500毫克的，有1000毫克的，注意了，今天是1500毫克，是大粒儿的。然后它的每一粒儿的含量，因为是99.1，所以你吃到的这一粒儿是吃到了将近1500毫克，就是1486.5毫克的 Omega 3啊，这个是里面是 Omega 3。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Omega 3是无色无味的，所以如果说是你吃到的是纯净的鱼油，它挤到你的水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普通的鱼油，看到没有？它的那个颜色上面就是会有一层这种黄黄的、褐褐的这种颜色，你就会感觉到，哎，怎么有一层那种油污污的感觉，油乎乎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按照今天咱们来看下这个鱼油，你看干不干净， 很干净很纯净，跟那个油乎乎的那一层，然后那层黄黄的这一层放上去，你比较一下，对不对？就完全两样的，这就是无色无味的鱼油它带来的一个好处。那么接下来，因为是马上就是到了这种中秋佳节了嘛，中秋佳节大家是不是冰箱里面都塞得满满的各种吃的东西？你冰箱里面是不是鱼肉蛋奶，然后各种红烧肉、蹄膀、蟹，全部都是满满的？这些提示一下大家啊，都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居多，几乎吃不到不饱和脂肪。不

0: 那你想想看，你的血管当中堆积了这么多的脂质的垃圾，本来这个血管还行，对吧？它还能够通过去，虽然比以前窄了很多，对吧？原来我们说四车道，现在变成两车道。但如果接下来天气一变，对吧？小秋风一吹，小东风一吹，你这血管弹性一差，好嘞，来，四车道变两车道，两车道变一车道，一车道变成无人驾驶，是不是？没人通得过去。那你想看整个这个通路，如果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你这个通路就出问题了；如果往心脏输送这个营养，你这条通路也出问题了；如果往大脑的这个通路它是不通畅的，你的大脑就会容易晕；如果往心脏输送营养的这个生命通道没有及时的打通，或者说是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你的心脏的这个里面就会有点闷闷的不舒服，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反复跟大家讲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的血管一定要保持通畅啊。而血管保持通畅，一个很大的能够帮到我们的营养素就是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叫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脂肪酸。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这款鱼油，它的这个 title 非常厉害，它是奥运冠军的品质之选，也是新西兰传奇的赛艇的运动员之一，包括两届奥运会双人这个金牌得主，同时也是百奥合的全球合作伙伴。他推荐给大家吃的就是今天的这款九七鱼油。大家可以看到，它获得了八项认证，尤其是第八项认证，就是检测水当中的这种放射性的物质的这个认证。一般来讲，只有20块钱左右一粒的鱼油你才能吃到。反正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能够带这个检测放射性物质的，在这儿就这个标，就这个小绿标，检测放射性物质的这块标啊，就这个标，基本上在市面上这个鱼油就是20块钱左右一粒儿，因为这个是。它的对于技术的要求，对于你真正的就是水源的要求，还有这个鱼油最后的品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们今天吃下来，我们今天的单粒的价格是3.3块，我们是不是保证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大家放心，无论哪个直播间，无论这个直播间他说他的粉丝有几百万还是几千万，今天一定是东方购物拿到的是全渠道。全渠道包括的是所有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一定拿到的给到大家的是最优惠的力度，所以大家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常规组合是12瓶，今天我们在常规组合下多了2瓶的情况下，再会给大家多2瓶，啊，再给大家多2瓶，然后一共带回家里去是16瓶九七鱼油。然后我们的检测实测值是99.1，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单粒大家吃到身体里的，你的身体能够摄取到的是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吃1到2粒就可以让你的血管的这个畅通程度，还有干净程度，还有就是不那么黏哒哒的程度，会更加的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扫码打电话，因为全部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是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单瓶的价格在专柜里全部都是有售的，698一瓶，6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九七鱼油，给您的价格是1998，带回去12瓶。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精神
2: 好
1: 了
2: 吧？对呀，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1: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啊？
2: 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了，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长头一道去养生屋旅游，肚子哈端上来啊，大家就现成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2粒鱼油啊。哈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0: 接下来是中秋佳节，大家家里面可能各种中秋家宴呐、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各种饭局都约好了，吃的是欢，但是血管这个堵的情况也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尤其在秋冬季节，其实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其实是会更差一些的。在这种情况下，咱们鱼油原来，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就是这样习惯的，就是在夏天可能吃一粒儿，在冬天就吃两粒儿。如果夏天吃两粒儿，冬天就会吃到三粒儿啊，会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Omega 3它对于我们冬天，因为你冬天总归你要贴秋膘的呀，你那个膘，这个膘这个字，大家想一下，对吧？它其实就是我们所指的这些脂肪类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种不饱和脂肪去对抗你身体当中那些饱和脂肪，让你的身体处在平衡的状态。所以你饱和脂肪吃的多了，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你的不饱和脂肪也同步的加上去摄入进去，那你的身体其实还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很多人在秋冬季节会心脏不舒服，对吧？会觉得身体里面堵得慌，会突然一下子这个地方好像哪儿不对劲儿，或者一不小心人就站不稳了。这种情况在秋冬季节特别多，不要说是年纪大的，就像我的同学才50岁，他就已经在家里晕倒了。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大家真的要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一个拳头商品啊，百欧盒的鱼油，今天是97鱼油，但是呢，它的瓶身上标到是99.1，就是那个我们的实测值到了99.1，每一粒大家能够吃到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你相当于比如说一天吃个两粒儿，你可以摄取到3000毫克的 Omega 3。提示大家啊，全线断货，我们今天能拿到16瓶的大组合很不容易，商谈排队一直都在大组合上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3: 你们还照顾老人？
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4: 他父母90几岁了。
3: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哦、这个、
2: 我每天烧好
4: 吃。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2: 菜烧好吃，端过
4: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3: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4: 他们
2: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3: 是吧？
4: 然后竞争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2: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我们一直是不是都有句话叫"每逢佳节胖3斤，每逢佳节胖6斤，对吧？"这个胖在哪里？胖在是肚子上，是不是？胖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这些多余的脂肪啊，多余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啊，咱们不能让它一直待在那儿哈，一直待在那儿，对你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对你整个的身体的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马上就是到来中秋佳节，对吧？马上就是咱们的11小长假，那可不得都得放开吃吗？你鱼油一定记着每天。就是乖乖的啊，乖乖的听话的给自己吃个两粒儿，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高丽提醒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国家每年给你发了养老金，对吧？还有就是你以前工作那么辛苦，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开始来关爱自己、滋养自己的时候了。你要让自己的血管当中不能再累积那么多的那个脂质的垃圾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你知道多不容易吗？是原本的直播都要拉掉的，没有货源了，95的鱼油已经全线断货了。供应商今天原来李总要来的，李总今天压根儿都不来了，说我这么点货我还来干啥呀，我不来了，你高林你就自己去卖吧。你看看就这么点货，我待会儿肯定要提前要那个跟大家说没货源的。按道理今天97鱼油的首发，那李总还不得来一下吗？他都不来了，就是因为货太少了，他压根儿他都不想出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今天你逮足了劲儿，你看中了，你就抓紧时间来定。我们今天一共是16瓶啊，16瓶，不是12瓶，也不是14瓶，我们今天首发就给大家做到了爆杀16瓶，然后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块出头一点，很划算，很划算。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99的鱼油，99.1的鱼油。然后我再给大家说几个细节，是这样的，鱼油上面会有很多的认证，我们今天每一瓶上面都会有这个认证，在这儿，在这儿，这1234567，我今天其他的认证都不说啊，我就说两个，一个叫做这个 FOS， 我们放在第一个说，我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第一个 FOS 什么意思呢？ IFOS 这个证就有点像我们的注册营养师的证，注册营养师是你一旦考试通过了之后，他只管你5年啊，5年之后你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修学分，修满了之后你才能够再去考，他不会一直管你的，所以你要终身学习，这是注册管理师。那如果说是这个鱼油，它更严格 ，FOS 只对批次负责。就你比如说，你给我这批油这个批次，我只管这个批次，这个批次合格了，我告诉你这个批次。哦，你下次又送来一批检测是吧？那对不起，那我上一个批次的这个合格，我不能给你下一批用，你必须重新来检测，我才能够给你这个认证。那么它的五星认证的要求非常严苛，我不跟大家说细节啊。如果你拿不到五星那个认证，那就只能是给到4星或者3星或者2星。今天我们这个批次，我至少告诉你这个批次是5星认证 ，IFOS 的5星认证，包括批次都在这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不给你打糊涂账。这个证是非常难拿到的，而且这个证很贵，因为它是每个批次检测嘛。所以你想想看，累计下来其实供应商是一定是要有非常有实力的供应商才能拿到的。那我们今天白鳌河的鱼油是那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看到没有，高纯油市场领先品牌就是白鳌河，今天带来了他们家的领先品牌当中的领先的鱼油。再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鱼油，第一个刚才说到了第一个证，再来跟大家说最后一个证。这个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证是产品不存在放射性污染，因为这个海水当中会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铯这种成分啊，还有其他的几种海洋的放射性的物质的成分，都是在近几年当中我们才发现会有一些。那我们今天是给每一个批次来做产品有没有存在放射性的物质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每个批次来做检测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绿标，我之前是看到在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的鱼油上面，我才看到这个检测，因为这个检测也非常非常的贵，它要对你的成品进行检测，进行破坏性的检查，因为你要把外面的那个胶给它去掉嘛，然后要知道你这个鱼油每一粒儿的成品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而且要成批量的检测，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你要求这个鱼油的这个水源呢，包括这个海源呢，你的原产地呀，都是包括你的生产过程啊，都是要求非常高。这个鱼油能有这个标的，目前在东方购物大概就是只有白鳌河的这个鱼油有，然后在市面上有些有这个不贴，就是没有放射性物质的这个鱼油，真的就是要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你才吃得到。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才3.3块一粒儿，而且我们这个一粒儿的概念又等于市面上的3粒儿。为什么这么说呢？白鳌河在市面上会有三个不同的规格，我跟大家讲哈，都是白鳌河的鱼油，它有500毫克一粒儿的，这是500毫克的，大家在市面上也可以去看。你们买鱼油千万不要只看一粒儿到多少钱啊，你不要光看这个，因为你要吃 Omega 3嘛，对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准它这个一粒的含量是多少。这个白鳌河还有1000毫克一粒儿的鱼油，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1500毫克。然后我们给大家会做检测，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今天单粒的每一粒的含量就是将近1500毫克，所以你相当于你每一粒吃到的就是满满的 Omega 3。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不多了啊，大组合大概还有个5到6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6瓶装的。几乎没有人买，大家都是买这个大组合，12瓶，送你2瓶，再送你2瓶，相当于这场直播我们的97鱼油多了，来看到啊，在这边给大家，这是12瓶对吧？再多拿2瓶，然后再多拿2瓶， 那一共是16瓶带回家里去，所以大家你看满满当当的这个鱼油带回家里去之后，你接下来中秋佳节对吧，你想吃那个什么这个蹄膀红烧肉，多吃两块，你心里是很笃定的，我有鱼油在那等着我呢，是不是？嗯，多吃两块就多吃两块，你否则你真的不敢下筷子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看到一大桌子这个美味不敢下筷子，不敢吃，不吃又不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咱们要学会平衡。我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啊，因为这个鱼油非常的纯净，我们这种高纯度的鱼油它就是能够保证到大家品质上面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你如果去吃那些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看这里面的这些杂质，看到没有，杂质的含量就会特别多。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你看干净吧，干不干净，看得到那些杂质吗？看不见，是不是？咱们来看一下，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你要吃哪个，你肯定愿意吃这个干净的呀，是不是？它毕竟是要到你的血管里去的呀，它要到你血管里面去游走的，你当然是杂质越少越好了，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然后生产批次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并且我们是全新上市，专柜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一瓶。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8的大组合，让你拿回去16瓶。这个是目前在所有的渠道里面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最优惠的构成，任何一个直播间不管他是几百万粉丝几千万粉丝，今天都没有这个构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destroy up. How about a barrage every day?
1: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0: Okay.
1: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0: Okay.
1: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0: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哦，谢谢。
0: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3: I love BioH。
4: 可能不知道海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放射性的一些元素啊，比如说天然的放射性的元素，比如说铀啊，对吧，还有钾啊等等，然后人工的放射性元素，就刚才高丽说到那个铯、锶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些就是人工的这些放射性的东西，其实如果说是它在这个被鱼类吃下去了，然后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因为我们吃鱼油嘛，它可以通过这种食物链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就是一种隐患。今天这款油为什么高丽反复推荐呢？因为这款油它是对于海洋放射性物质会有检测证明是没有的啊，证明是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吃到的所有的鱼油当中，应该来讲它的规范是最最全、最最细的。这款油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是97鱼油。虽然标的是97，但实际上它考试成绩非常好，它考到了99.1分啊，就是它已经到了99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一款高纯鱼油，比如说99鱼油，今天就不要放弃到，不要放过这款鱼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现货啊，现货，所有的直播间今天都不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的价格划算，所以如果你去其他的直播间，几百万的粉丝，几千万的粉丝啊，今天都不如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因为货源已经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是少量的现货，而且接下来又要断货，还是要断货到九月底是吗？九月底，而且还不一定有，所以啊，我也不好多说。你看今天啊回来是吗？行，回来也行。你看今天原本那个首发嘉伟是要来的，嘉伟都没有来。他说今天就这么点货，我还来干嘛呢？别到时候我们俩提前卖光了，在那边唱歌。所以你看他的人都不来，他就这一点货给到我们，我也很郁闷，那货也很少，但是东西是真好啊。为大家说一下，八大认证，原来它是七大认证，今天八大认证的这个第八大认证是一个很值钱的认证，因为很多的鱼油它不敢做这个检测，海洋当中的放射性的物质，你们把它提炼出来了吗？你们规避了吗？你们做到了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的规范吗？这个标，这个绿标，它是专门来进对放射性的物质检测来进行认证的。如果说是不含啊，符合安全的食品安全的，我们它才能够给你这个标识。我们今天所有的鱼油当中，只有这款九七的啊，这款鱼油，目前就是百奥盒的所有的鱼油当中，我看到的是这一款是有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一点是多么的难得。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外界的东西，我们既要让好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要同时把不好的东西阻挡在外面，所以我们要借助各种各样的规范的手段，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帮我们规范掉这些东西。最关键的是，供应商没有把这个钱加给我们，供应商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这家企业，就是新西兰的企业嘛，他们认为说让消费者吃到没有这些放射性物质的鱼油是我们这家企业应该做的，是我们本身企业的一个这个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一部分的成本加到您的这个价格上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在日常选择鱼油的时候，你不要完全去看价格，你也要看品质。好，白河的这款九七鱼油，它在市面上会有三个规格，它有500克的，它有1000克的，也有1500克的。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拿到的是1500克的，不是500克的，也不是1000克的。因为九七的这款鱼油，它经过了八大安全测试之后，它在市面上其实卖得很贵很贵。但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价格，无论是单粒的含量，还是说大家那个就是通过检测之后大家吃到的那个东西，都是特别特别多的。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哈，因为接下来大家会迎来中秋佳节，会跟朋友聚会，大家先把这个数值看到，来，这个数值看到，这个纯度，那看到没有，这个纯度都有的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这个上面的生产日期应该是，这个应该不对的，应该是6月份的，对吧？我们应该是六月份的，我纠正一下啊，这个是之前的，我们这个批次是六月份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是非常适合于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因为你想看你中秋节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可不就是吃吗？你们家冰箱里是不是都像我们家一样的塞得满满的？你像我妈那个童子鸡塞了4只，老母鸡塞了2只，还有老鸭塞了2只，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朋友从老家寄过来的海鲜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都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了。那些东西最终去到哪里？是不是去到你的肚子里面？所以每逢佳节是不是要胖5斤？那胖的是光是你的肉吗？胖的也是你身体的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时候，你除了吃饱和脂肪之外，你的身体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你要用不饱和脂肪去对抗啊，去平衡你身体当中那个饱和脂肪。那么不饱和脂肪 Omega 3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能够摄入到的。不饱和脂肪的学名叫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当中的 Omega 3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那个血管当中那些不好的脂质的垃圾更好的能够被我们身体当中排出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血管当中你吃一段鱼油之后，你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些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数值是不是更加的让你看上去开心，是不是？好，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哈，这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一些朋友来做的这个检测，它 他们的检测，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报告出来，包括低密度。低密度其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低密度很关键嘛，低密度能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大家自己来关注一下。你看看管叔叔啊、钱阿姨啊、贺叔叔啊，他们还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除了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代言人是谁。这款鱼油的代言人，大家可以看到是奥运冠军的品质之选，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届奥运冠军、两届奥运的男子双人的金牌得主啊，单奖的金牌得主，他选择的是九七鱼油。你想，这奥运冠军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多么的关注啊！因为获得了八标啊，八大认证，尤其在最下面这个就是放射性海洋当中放射性物质。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全的检测，我们再往上走啊 ，HACCP 是整个的生产认证，再往上走，这是 RNP 的生产认证，再往上走 GMP 的啊各种生产规范认证，美国的 FDA 的，以及GOED 的，以及在这边是那个 Friend of the Sea 的 FOS 的认证，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第三方机构对它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督，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02151119900。
1: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八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这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2: 信心，
1: 很有意义。
3: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4: 阿姨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4: 他父母90几岁了。
2: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这个，
3: 我每天烧好是
4: 吃饭，一个这小菜也烧好。
3: 烧好是端过
4: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2: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3: 哎，
2: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3: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2: 是吧？
3: 哎，
4: 他们精神好啊，
3: 你看
4: 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3: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哎，已经几年了，
4: 吃
3: 了几年了，反正我没给他吃。
0: 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构成啊，九七鱼油，然后实测值那么高，99.1，然后呢，我们的每一粒当中将近1490毫克的欧米伽三，它到底好在哪里？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款鱼油给到大家在周末的时间给您的一个周末的特别的优惠的价格，这个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啊，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纯度超级高，也是超级新鲜的批次。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多拿一瓶，多拿两瓶，多拿三瓶，哎呦，我已经摆不下来了，多拿四瓶。那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是多的啊，就是我们这场直播大组合当中要多了这四瓶，原本是12瓶，然后直接给大家多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包装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黑色避光的这种瓶身啊，黑色避光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瓶身，就让这个鱼油能够更好的能够防止这种光线对它的影响。因为鱼油本身是很娇贵的，欧米伽三本身也是很娇贵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单粒算下来的价格超级划算，专柜的价格是有的啊，大家如果去专柜的买698一瓶，带有这种就是防海水放射性物质检测的鱼油，在市面上高丽看到过的不低于20块钱一粒儿，就是高端货，就是属于那种，比方说你去买一个包，可能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做到了3.3元一粒儿，三块多钱一粒儿，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这个鱼油大家自己吃啊，不要送人，因为我们的鱼油马上要断货了。以往我还会说中秋节大家送送人，这个鱼油不要送人，因为这个鱼油接下来你可能买不到了。我们接下来鱼油要断货，断到九月底，九月底都不知道能不能有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把这个鱼油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去送人的话，也要送给你最至亲至爱的朋友，或者就自己吃就可以了，因为确实货源非常紧张，上的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鱼油一直跟大家说会缺货缺货，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因为现在是大鱼越来越少，小鱼越来越多，然后鱼的出油量越来越低，因为鱼跟鱼油跟鱼肝油是两回事儿啊，鱼肝油是鱼的肝当中的油，鱼油是鱼肉当中的油，那么也就是说鱼越小它出的油的量实际是越低的。另外一个，因为就是全球性的捕捞，包括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好的优质的鱼的量急剧减少。哎呀，现在大家都知道鱼油好，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寿命长，所以这也是很难避免的事情。鱼油接下来在东方购物可能会断一段时间的货源，这个货是临时拿上来补缺的。我们的95鱼油已经断货了，已经买不着了，断货了。今天是直接拿97来补95的这个缺口，所以大家赶快来买啊！因为确实是那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的性价比也做得特别高，0215119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从夏季到秋季的这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会有很多很多表现啊，包括咱们的食欲啊，包括睡眠啊，以及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反应。那么今天为您带来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仙之楼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的拳头的商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到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到找外力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是借力打力，你光凭自身的这个能力，咱们已经是有一点点这个吃力了，就好像我们爬山我们得要借助拐杖一样。那现在呢，当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就想到要从外界来借力。那么说到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就是能够帮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哎，来看到跟今天啊，我们是一个周末的这个爆杀的力度，所以如果你大家想要比如说囤货，或者说中秋佳节，或者说是想要在这个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送礼或者自己吃，今天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啊！这个时机很重要，就是周末爆杀的价格。来看到，首先是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所以它的保健功能就是给您增强免疫力。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铠甲，当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动啊，对吧？你不会觉得累。但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好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就是给大家把免疫力增强的好东西。那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一开场就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哈。在东方购物，应该来讲我们的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粉丝非常多，很多朋友会一直来吃它，然后也会把它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你看我们现在还没说构成，已经有三四个朋友已经订起来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酒盒装，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性价比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跟专柜比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因为专柜是298一盒，一盒当中是15袋啊，每天吃2袋，也就是7周7天啊，一周左右的时间吃一盒。好，我们298一盒的话，按道理999应该是拿3盒，对吧？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9盒，另外一个组合是9盒变成18盒，18盒的情况下再多拿2盒，一共是20盒。专柜的总价是将近4800元，东方购物今天由原来的1998直降300，只要1698。注意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698啊，然后我们加赠400元的积分，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的每一包的价格是4.3。哇，4.3这个性价比好高啊，因为跟专柜比或者是跟小组合比都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的用这个仙之楼的孢子粉来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仙之楼在行业内是牌子很硬的，它是参与到咱们中国这个白皮书，也就是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种植这个白皮书的参与制定方，所以它非常权威。那么我来看到咱们中国泱泱大国，我们国家的灵芝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个白皮书的制定方一定是优中选优的。今天大家看到本文件的起草方由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科技有限公司起草人李业吴长辉，所以大家一看哇，厉害了，对不对？就是 这个都是标准的主要的起草方，而且它在整个中国哈，就说最早我们说第一批把灵芝作为一个有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各种加工和种植，这也是先志楼开创了一个先河的。所以它最早它的这个灵芝啊，通过了咱们中国的3650项的有机的认证，通过了美国的10000多项，包括欧盟的14.5万项，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的这个50000多项的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超过了20万项的有机认证，连续20年，也就是从2006年到2026年这20年的时间当中，它没有落下一年，每年20万项有机认证全部拿到。所以你看到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可能你听过的，可能你没听过的，可能你知道的，可能你不知道的，这些重金属农残，我们今天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很厉害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场我给大家冲泡一包，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先志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它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当中的这个多糖和三铁，所以当你去冲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明显有一股油脂。啊，有一股这个油性的东西是浮在咱们这个水面上的，很明显，对不对？浮在这个表面上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表面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层，像油盖一样的那个是三铁，下面的那一层是多糖啊，一个是三铁，一个是多糖，这两个成分都是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版本是升级后的版本，总三贴是高达12500毫克，原来我们吃到的是4000毫克，现在是12500，翻了3倍多。多糖1350没有变过，贝塔葡聚糖，之前我们的这个包子粉当中吃不到，今天有1000毫克。麦角甾醇，之前我们的包子粉当中吃不到，今天我们有20毫克。麦角甾醇是在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到的好的成分，贝塔葡聚糖是在松茸当中可以吃到的好的成分，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吃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无论是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是限量的供货源，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不要错过，在这个滋补自己免疫力最好的季节，给自己加一把油，助一把力。02151119000。
6: 先志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先志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7: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8: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9: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8: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10: NK 细胞，
5: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很多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或者说是帮助我们打仗的细胞，包括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 NK 细胞啊、 B 细胞啊、 T 细胞，但实际上每一种细胞它的衰退都是有时间表的。比方说大家了解到的 NK 细胞，它的40岁就在我们的人体40岁左右就开始衰退了，到60岁的时候杀伤能力就明显减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来借力。另外一个，灵芝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咱们中国古籍当中对于灵芝的记载就是正气存内 而邪不可干也。所以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把这个灵芝，那而且是有机灵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特意到他们的有机灵芝的种植基地，对吧？他们在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他们遵循着有机的种植的方法，不用那些化学的东西，都是用人去除草、人去耕地、人去除虫。那你想看这个人力的成本会有多高？但是反过来带来的就是整个的灵芝，因为它是多孔菌科，它在吸附当中、空气当中、水源啊，包括空气啊当中的这些这个你吸收的时候，是不会有你担心的那些化肥呀、农残啊这些东西的。所以说，其实有机的产品的种植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大精力的去维护的，包括你看我们皮肤当中看到的，用这种薄膜套在咱们这个灵芝上面，它用到的全部都是食品级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0: 哪几岁几吧？要是
11: 有
12: 四十，
10: 四十盒。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12: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0: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12: 哎，对个。
10: 哦，搿搞的搿要马卡西多。
12: 好，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13: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细节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0: 对吧，
1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0: 对，
13: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细节的包子粉。
14: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5: 名副其实吧。
14: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5: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5: 来，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一些核心的成分，是怎么样来吸引到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呢到了这个现场去看它的整个的有机种植，都会发现有机种植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就是你看它的套筒取粉啊，它的整个的种植两座三修一木一枝等等，这些都是灵芝在整个它的这种非常非常有机的种植的环境下面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放心的一个保证。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就在行业内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一块品牌，就是仙之楼。仙之楼在咱们东方购物哈已经有好多年了，然后我们是第一批在电视的频道上给大家带来仙之楼的，所以仙之楼一般来讲它会把它很大的一块力度给到东方购物。而且现在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假货呀，包括就是有些小直播间它可能也在卖，就是大家真的是要睁大眼睛，它不一定是真货，不一定是新鲜的货源。而东方购物因为作为一个官方媒体，我们给大家保证一定是新鲜的货源，一定保证是好的批次好的价格，所以大家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睁大眼睛啊。另外一个，说到这个灵芝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分，一个叫做多糖，一个叫三铁。那说到多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一个防疫防守的作用。因为我们在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其实无时无刻的空气当中、水源当中，还有你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很多的菌啊、不好的东西啊，对吧？通过这个各种渠道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如果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强的防守能力的话，那进来以后首先会有很多的防线把它阻挡在外面。可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防线就已经失守了，那它就长驱直入，对不对？这第一点，多糖是擅长防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灵芝总三贴，它是擅长进攻的。就是你一旦真的外界的不好东西进来了怎么办？我难道就是坐以待毙吗？不是的，这个总三贴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进攻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更好的发挥进攻的作用。所以你看看，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当中特别需要的啊。但是呢，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包子油，它在提炼的时候包子粉它是把提炼的时候把很多的油性的成分给提炼掉了。今天我们来看一道，来，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全部帮大家保留啊，帮大家保留。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水上面这一层是有一层很明显的油盖， 这层油盖是很明显的浮在水面上的。那这层油盖是什么呢？就是三铁，因为三铁是油性的成分，而多糖是水溶性的成分。如果你沉浸一下，用个勺子啊，咱们用勺子去感受一下，你看看，看到了没有？这个上面黑黑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三铁的成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铁的成分。当你把它搅动以后，你去来品尝这个我们的这个灵芝总三贴的这个我们包括多糖汇聚而成的包子粉的这个味道，你会觉得很浓郁的一股清香。啊，我今天已经喝过了，然后我替大家再尝一下，它是有一股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然后会有淡淡的那种菌菇的清香。建议大家一早一晚来喝，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很浓郁，你可以一饮而尽啊，很好喝。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哈，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在东方购物今天是周末爆杀，刚好是周末嘛，赶到周末爆杀，我们会有九盒装和二十盒装，九盒装是999，二十盒装是18再加二，一共是20盒，价格是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就是4.3元一包，这个性价比就是超级超级高的。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争取到了很大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对吧？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呀，或者说是各种节假日啊，想要送礼啊，或者自己吃啊，今天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喜欢。

0: 今年一年啊，20箱。
1: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0: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1: 你海南的朋友？
0: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很高，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这个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了这个包子粉呀。
1: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0: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啊，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林子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林子真的是仙草
2: 啊？为什么呢？
3: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觉得，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4: 冰粉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2: 是的，是的，
4: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
2: 啊，
4: 真的有一股。
2: 空气是不一样的，
4: 空气不一样。
2: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4: 对
2: 呀，
4: 对
2: 对
4: 对，很明显。
3: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2: 啊！
3: 是啊，它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4: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2: 一颗
4: 上
2: 面
5: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
6: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然后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王牌商品，就是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因为它是以它的这个有机著称哈，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灵芝的这个种植啊、采收啊，大家都是听说过对吧？但是并不没有那么的了解，因为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灵芝它是多孔菌科，它如果在种植过程当中它没有遵循那种有机的种植这种方法方式，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富集空气呀、水源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仙芝楼它其实是从20年前它就通过了20万项有机认证。你看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它的套筒取粉，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收集采收灵芝的过程，它都是要用有机的方式，很关键很关键。就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去了以后都觉得很震撼，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土壤啊，包括空气啊、水源啊，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在整个武夷山脉里边，就是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边，就有这么大的一块灵芝的这样一个种植的基地。然后我们是用到的是赤芝119的这个型号给大家来种植的。然后它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又是不加以那种化学啊这种成分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过程当中会多少艰难，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艰难，所以带来的整个的灵芝的纯净。所以如果大家来了解一下灵芝的整个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款产品它的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东西它都做到了未检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平常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那像这种铅对吧，这是铅如果说是含量超标的话，它对你的造血系统、对你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影响的，还有砷、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的脏器会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影响。包括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和欧盟的14.5万项，它是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你想想看，20年前我们吃这个有机食品，那个时候还在刚刚开始有这么个概念，而它已经开始是把有机食品，把中国的有机食品销售到国外去了。所以仙芝楼在整个的这个有机的种植包括灵芝的采收过程当中，它真的就是这个。今天东方购物不是常规的直播啊，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一个周末爆杀的直播，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3元一包的超级优惠的价格，就是你们如果在市面上298这样的一盒对吧，里面一共有15包，然后呢我们是吃一周的时间，算来一包这就是要10几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元一包，在这儿啊，我们的升级版本，首先是升级版本，在我这当中的总三贴和多糖、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含量都非常高，4.3元一包，一天吃2包，其实也就是8块来钱，可能比大家喝一杯某性的咖啡还要便宜。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够给自己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增加满满的活力，所以这点还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如果大家一方面是自己吃，一方面想要送礼，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仙芝楼的礼袋儿， 啊，如果想要送礼的话，礼袋也是有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千万要注意，哪几类人特别适合吃啊？一个就是，比如说，身体比较虚的，动了大刀子的，对吧？你身体就是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一类的朋友可以来吃。还有就是可能已经有重大问题找上自己了，或者家族有这种家族的重大问题，想要提前做一个防范，或者说是你最近段时间加班熬夜特别累。有没有朋友一到了入秋之后，人觉得人乏得不得了，人累得不得了？有这样的朋友吗？虽然你可能三四十岁，但人整个觉得特别特别累，老想睡觉，老是打不起精神来。这些可能都是你的免疫力细胞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记着，咱们从外力啊，这个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嘛，它就是能够帮你来增强免疫力的嘛，对不对？咱们除了吃饭啊，包括正常的饮食啊，咱们这个能够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千万不要落下，很关键很关键。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非常好，尤其是大组合现在订购商谈非常快，直接就是来扫码，那就在这个位置，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02151119900。

0: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鲜之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鲜之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 我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

0: 源头开始控制。哦，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0: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 对，
0: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1: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0: 啊，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你看这个灵芝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的细节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想想看，一般的企业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对不对？这么的要求严苛。所以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到了仙之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之后，就觉得非常开眼界。因为首先我们是一木一枝啊，就是一棵椴木上面就长一株灵芝，其实就是为了让它能够生长得更加的滋润一些。另外一点，我们要求土壤是两座三修，就这个土壤不可能一直来种这个灵芝，我们是一定是有一片土壤做完之后马上换到另外一片土壤啊，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都是要有比如说人工去把这个虫子给它除掉啊，或者说是人工去拔草啊，这些小的细节真的就是我们到了那个现场去只看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太不容易了啊。每一株灵芝的生长的环境要求那么苛刻，它是喜欢闷热潮湿的环境，其实跟我们人的环境是不太相宜的。我们人在那种很潮湿闷热的环境下面，其实人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恰恰是灵芝很喜欢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面，这个每一朵灵芝生长之后，再用咱们有机的方式把它收集下来，然后再送到您的家中。所以仙之楼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仙之楼，它其实不光是说我们在电视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有这么多的优点哈，而且它也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包括也是福建省的博士后工作站，以及十家院士工作站，以及示范院士工作站，很牛的一个大企业，20年前就做有机产品出口。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不要错过我们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周末爆杀，我们做到了4.3元一包，一天吃两包，也就是8块多钱。大组合还有12组，售完即止。本档直播哈、就售完即止，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因为它的这个大组合一般有的时候是1998，今天是直降了300，是1698，直接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我觉得还有帮侬心里想过得开心吗？
3: 开心的呀。那么呢，
4: 伊呢
3: 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4: 哎，伊觉了，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我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1: 年纪大了呀。
5: 哎，66岁。
1: 66岁
5: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真的想到，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人况且讲你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1: 精神，我可能到现在不清。
5: 看样子现在要喊我做到70岁了。
2: 我们 们采访到的几位观众朋友都是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当时去采访他们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的精神状态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以前我们觉得重大问题找上门来，可能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看上去很差，对不对？但是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对于各种各样的好的食品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当中把这些能够增强免疫力、提升自己抵抗力的好的产品加入进来，让自己的年龄啊，虽然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然后让自己的状态能够超越自己年龄本身显示出来那个状态。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些年随着我们说人的这个，我们包括咱们中国，包括上海，人均的这个可预期寿命现在已经到了80来岁了，对吧？上海的平均人均可预期寿命其实是在咱们中国是领先的，但大家要注意，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人均可预期寿命，一个实际上的人均寿命，它俩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人均的寿命大概70多岁，人均可预期寿命大概是80多岁，所以我们要争取让每个人至少活到那个可预期寿命，是吧？我们不能拉低这个平均值，我们还要再往上走一步，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重大问题其实是在40岁以后开始翘头。你看40岁以后重大问题就开始，40岁以前都还比较平稳，40岁以后开始往上走，对吧？60岁又是一个节点，哎，迅速拉升。我身边几个有重大问题的都是60多岁的，有几个60多岁的刚退休的朋友，刚退休按道理应该开始享受生活了，对吧？你前面半辈子，前面先是20年苦读书，再又是这个30-40年苦工作，是不是？然后你想想看，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应该享受生活了，啪叽一个重大问题找上门来，真亏呀！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现在又咱们中国又有这种，咱们是有这个延迟退休的，所以如果说是家里面有男士要延迟退休，对吧？女性要延迟退休，你如果还没有退休的，但是你现在又觉得人的精力不太好，状态不太好，你应该把包子粉作为你日常的一个补充项目进来。你不要等到一定是重大问题找上门来再来吃，你日常比如说秋冬季节你人不舒服了，人累，人觉得乏，你就可以来吃包子粉。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还有一类人，就是经常出差熬夜加班的商务人士，其实是免疫力是属于受压抑的状态，这一类的人群我也建议不要吝啬自己啊，一定是把包子粉吃起来。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已经有重大问题找上门了，那果断呀，这个对于重大问题就是刚需呀，给大家泡一包啊，它的味道跟一般的味道不太一样，它是很香浓的淡淡的菌菇的清香和巧克力的清香。它用到的是赤汁119的型号，赤汁119在整个的灵芝当中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因为灵芝是六大品类嘛，赤青黄白黑紫，我们今天就是赤汁，你可以用勺子来感受一下当中很绵密的这个黑色的，这个黑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灵芝包子粉当中的总三萜的含量，含量高它就会浮一层浮在这个水面上，如果含量不高可能就没有这一层东西浮在水面上。替大家来品尝一下味道哈，它就是很浓郁的，很浓郁很浓郁的味道。如果你大家在吃的时候一般怎么吃呢？早一杯晚一杯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早饭的时候吃上一杯，然后你等到这个晚上睡觉之前你再给自己来上一杯，就是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这个对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免疫细胞是往下走的，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你看基本上峰值是在18-19岁，然后到了40岁左右衰退加剧，对吧？60岁明显降低，所以你看看重大问题也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但是我们的灵芝包子粉当中的多糖和三萜，它就是能够提升你的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这些免疫细胞的活力以及数量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说要不要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 B 选项哈，是一定要吃的，是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充当一个 B 选项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的直播，是周末爆杀。这样的一包的价格，一盒我们今天一共有15袋，15袋呢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把它吃完。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大组合直降了300，只要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是4.3块一包。你一天吃两包好了，也就是8块来钱，一杯咖啡都买不到，但是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到了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就要向外来借力了。包子粉是可以给我们来借力的，因为它是灵芝的种子，它是天然的灵芝的种子，它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灵芝的种子的。
它当中具有灵芝当中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尤其是有机的破壁的灵芝孢子粉。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货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煎制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搿大概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2: 有四十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2: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哇！
3: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 对对，
3: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包子粉。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鲜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我接着刚才我那个在外拍的时候说到那个话，就是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去看它的灵芝的喷粉的过程。我们这次呢去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去是看到了灵芝的喷粉，很神奇，灵芝它是向外弹射它的种子，然后它在喷粉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边沿会有一圈那种光晕的感觉，看到没有，就是这层光晕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灵芝是祥瑞之气呢？就是可能我想着说古人在山林间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本草类的植物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株灵芝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它正在弹射种子的时候，一缕光照下来，看到空气当中一股烟雾，可能古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说哇此乃祥瑞之气，其实就是灵芝在喷粉，它在向外界弹射它的种子，它的生命物质。灵芝的种子也就是包子粉，包子粉就是携带了灵芝当中的很多的生物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包子粉它是会有很厚的这个细胞壁的，它需要破壁，所以为什么我们吃到的很多的包子粉都是叫做破壁灵芝包子粉，原因就在这儿。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个有机绝非浪得虚名，市面上有很多有机我就不评说了，但是鲜芝楼的有机那是真材实料的有机啊，真材实料的。其实这个有机现在可能大家要去了解了解，真正能够做到中国3650项有机认证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的行业内其实并不多，真的有很多没有做到3650项那么多的检测，它不光是中国的3650项，它是欧盟是14.5万项有机认证，因为它要出口到欧盟所有的成员国，包括美国的10000多项有机认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很强的实力，包括授权专利有40多个，所以他们家里的这个整个的实力是不用说的。你再去吃选择包子粉或者包子油这类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选择让你放心的大品牌，这样你在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很笃定的。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热卖的，来自于这个福建的鲜芝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包子粉，鲜芝楼的包子粉。然后这款包子粉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款给大家带来的包子粉，它的品质上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原来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有的灵芝总三贴是4000毫克，现在我们升级到了12500毫克，因为它的整个的灵芝的种植啊，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升级，所以你看之前这是老版本大家记得吗，我们是4000毫克，现在是12500毫克，相当于它在整个的灵芝的 种植过程当中，它的灵芝也不断的在升级，它用好更好的品种，更加有营养的品种，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吸收的体验。价格没有变，你吃这一包相当于吃原来的三包，对吧？你吃这一包相当于吃到原来的三包，因为原来是4000嘛，现在12500嘛，对不对？而且原来是没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的，现在还含有这两个营养成分。在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包子粉当中，含有四大营养成分的只有仙之楼。你说把四大营养成分全部写在盒身上的，目前只有仙之楼做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提醒大家说咱们要吃就吃仙之楼。我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板啊，我们就要转场了。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在选择包子粉的时候，如果您是身体比较不好，然后呢想要去选择一些让自己放心的一些好的产品，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第一是看准有机，第二你要认准它有机通过了多少项。这个是仙之楼明确告诉大家，3650项有机认证，很多有机可能只有几百项，它是3650项，包括欧盟的农残检测标准14.5万项，这个全部都是帮你清清楚楚写在这儿的。那么它是哪一年拿到有机的呢？它是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项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仙之楼要把所有它的产品出口到欧盟，出口到这个美国，对吧？出口到日本这些国家，所以它的产品就通过了很多的这些有机认证，作为一个很贵的、很好的一个出口的产品，包括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些重金属农残，它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些重金属农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残留在我们的这个日常吃的食品当中，对大家的身体都是危害。我们这些不是说含量合格，而是做到了未检出。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想要提升一下免疫力，关注一下自己的年龄，比方说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你已经过40了，过50了，过60了，你经常容易坑坑咔咔的，对吧？你经常容易身体不得劲儿的，或者你前两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就一直没缓过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前两年动大，或者你觉得你就是比同龄人要状态差，对不对？同龄人可能这会儿还在生龙活虎的，你的状态就比较差，你的身体就比较弱。这种情况下面，除了咱们要认真的吃一日三餐，咱们吃好饭睡好觉喝好水啊之外，咱们还要把提升免疫力的这个东西把它吃起来，这样你的整个你每次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时间就不会拖得很长。这个产品我最后再说一句，我以前老是觉得说我可能离这个产品很远，因为高丽就觉得说我可能要觉得要到60、70岁再吃这个产品。直到我前几年也是经常哎呀身体不舒服然后请假，然后我就开始来试着吃包子粉，每次只要有一点点小流鼻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嗓子不舒服啊，我就去吃它，我就会发现好得很快。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或者说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其实也可以来吃好的增强免疫力的东西，让自己好得更快一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是大组合直降了300，1698，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单包价格4.3元，一天记得吃两包啊，早一包晚一包。这个蓝帽子就是按照蓝帽子的规定来吃的，早一包晚一包，一共就是8块来钱。这个一个月也就是200来块钱，但是可以杠杠的提升大家的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还是那句话，其实免疫力是既是妈妈给的，也是自己后天注意的。妈妈给的那个免疫力，可能到了4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走掉了。而你后天的你自己注意的，是可以累积到后面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好，想要让自己的整个的状态好，想让自己在这个接下来，比如说动了大刀子啊，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今天的这一款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是1698，一共拿回去足足有300包，你平均每天吃个2包就可以了啊。状态，包括你整个人的精神、精气神儿啊，以及到了秋冬季节，你可能担心的那些不好的菌啊、毒啊，对你身体的伤害，今天都可以用它来帮助你更好的那个消退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您看到的这个翡翠的山水摆件，我们有两个重点。第一呢，所有的原料都是我们傅大师获奖作品的铜料。第二，我们所有的摆件都是傅大师亲自制作、亲自雕刻的，并且你会有到收藏证书。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放在家里又是特别的寓意美好。这个价格的话让人很惊叹，如果你要去买一个什么翡翠的镯子、翡翠的这个挂件的话，可能现在好一点的你看得上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本档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墨月轩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3: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特意为了中秋、中秋传出来的一场大直播，
2: 下个月就到了吗？
3: 是的，是的，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节目是来之不易，而且今天所有的翡翠摆件、件件孤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正如青青老师说的。所有的翡翠挂件现在你要去买一件都是不得了的价格了，
2: 看得上的，对吧？
3: 对，更加不要说是大件的翡翠山水摆件。
2: 对的，
3: 而且今天啊，我们不仅是摆件，我们不仅是大家喜欢的翡翠山水雕刻，也不仅仅是中国玉石雕大师傅峰奇大师亲制，而且真的意义非凡啊。我跟大家先透露一下今天有多么的意义非凡，今天每一尊的孤品摆件全部可以达到评奖级。大家知道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峰奇老师，他是被誉为翡翠山水界的泰斗，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金字塔尖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是得过很多玉雕界的大奖，你包括你看傅峰奇大师山子获奖雕刻，山子雕刻获奖作品，像这尊古城小镇，在2014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百花奖的银奖，市场售价那个时候76.8。关键就是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尺寸，因为翡翠摆件啊，作为大件，尺寸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重量是差不多1500克，然后第二件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的是鹿子钢杯的银奖，鹿子钢杯啊，朋友们去网上查一下，它是有多大的含金量？它当时的市场价就已经是26.8万了。包括它整个翡翠裸石的重量部分是800克，你包括这尊呢，跟我们今天是同样的名字，都叫欣欣向荣，在2024年2年以前获得了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金奖啊，同样是玉雕界含金量特别大的奖项。你包括它的重量是。约1300克这样。我为什么要说它这个重量？然后我为什么又要说获奖作品？我跟大家首先保证的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摆件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三款获奖作品的铜料。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啊，现在我们所有的原石开出来做不到双色以上，只有傅峰奇大师以前这些获奖作品他收藏起来的料子，因为他这个作品他获了奖以后，他多下来的料子 它是自己压箱底珍藏的，只有它以前的这些老料子才能达到这种品级。嗯，东方购物是又要求我们双色，又要求我们老昆虫盗冰，又要求重量。
2: 对的。
3: 那刚刚我给你们讲了重量，是不是？翡翠摆件是一定要看重量的。
2: 我们保证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3: 分量？我们保证所有翡翠裸石部分全部达到了1800克以上，超它获奖作品20%以上了。
2: 因为其中刚才有一个一帆风顺，它是800克，看到没有？800克，
3: 这个超的就更多了。
2: 当时的价格是26.8万，
3: 对，我们是1800克。
2: 对的，我们都在保证，就是1800克，应该是只多不少，
3: 只多不少。但是我跟朋友们说，
2: 因为每件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3: 今天这个节目是东方邀约了很久啊，一定要我们做的，所以今天现场我带了6尊过来，
2: 是
3: 我们总共是限量8尊，
2: 8个，
3: 这8尊全部保证获奖作品同料，有一些是傅风奇大师自己都不愿意拿出来放在他的工作室展览的，被我硬要过来的。
2: 对的，
3: 所以很珍贵，每一尊都非常珍贵。
2: 是，
3: 现场6尊，每一尊都不一样。我带大家
2: 在我们前面这一尊来看一下，已经有一位订购了，谢谢大家，
3: 真的很有眼光啊！
2: 1/6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3: 前面这一尊，首先
2: 你说保证2个颜色，但我在这个上面看到了3个颜色，
3: 不止3个颜色，朋友们，这一尊摆件是有4个颜色啊！
2: 我跟你们说，
3: 你看啊。它有黄色，我们说做山水摆件一定要俏色角雕，颜色最重要，还有绿色的部分，对不对？你仔细看，这里还有紫色的部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紫色的。关键就是啊，它在这个山水摆件上，它有飘花色带哦。你们看啊，这个侧面满满的全是飘花的色带，所以这尊摆件是现场唯一一款有4色的摆件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啊，除了我们保证颜色。正面雕刻，反面雕刻，你看
2: 背面有这么多颜色，
3: 哇，这个颜色真的是
2: 五彩斑斓。
3: 是的，其实这种山水
2: 光，
3: 这种山水摆件，你去上海市场上看一下啊，它绝对是可以撑起一个高端会所摆在首位的。
2: 手掌这么大，
3: 对，
2: 而且厚。保证不低于1800克，
3: 保证不低于1800克，保证老坑种刀冰。你看这个颜色，我打灯以后，你看哦，它这个是全部画底的料子。什么叫老坑种刀冰？就是我一打灯，你就直接能看到它爆灯了没有？而且连个结构都没有啊，翡翠啊，多精致结构，连结构都没有，你说它有多老种，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说，山水摆件你重点要看什么？山水摆件咱要寓意好，是不是？要看山头，背靠大山。你看这尊摆件，随着我们的镜头，有多少个山头，数都数不过来，对不对？包括我们镜头这个上面，这么好的料子，一定是要大师亲自雕刻的。它的雕刻细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就是我们傅风奇大师，他的看家工艺叫牙签工，是用比钻刀还要细的，就是比牙签，就是他那个钻刀啊，要
2: 比
3: 针尖，要比牙签还要细，然后一笔一笔雕刻出来。
2: 对，
3: 你说我们普通人，他夹个菜，这筷子抖一下，手抖一下，菜掉了没关系。
2: 是，
3: 但是这个东西啊，你要是一雕的话，手抖一下它就断了。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啊，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叫镂空雕，镂空透雕。这个摆件现场所有摆件，我给大家保证，只要你看到有树的地方，全部都是用到了镂空雕。只要是有枝叶的地方，全部用到了透雕。只要是有松针的地方，全部都是连松枝一根一根全部给你雕刻出来了。你知道这有多耗工吗？一个摆件耗时80个工。
2: 是。
3: 获奖作品也就60个工啊，我们超获奖作品20个工。
2: 是的。
3: 全部整体摆件。
2: 对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镯子，我们一个山水摆件的话，大约能做十来个镯子，而达到这种材质的镯子，看一下它的市场价格，28000。你说十来个镯子的话，就是你随便卖卖就可以卖到28万，
3: 是的，
2: 对吧？如果你要做这种挂牌。这种挂牌会比较的薄，
3: 是的，
2: 那它可能能做几十个这样的一个挂件。这种挂件买一买多少钱啊？我看一下哦，6000，6900。
3: 你就是折后3-4千块钱也是必须要的啊。这种挂牌起码20几个、30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翡翠摆件，它是耗料已经耗到了25公斤以上了。
2: 对的，所以像这种摆件在外面的市价的话，达到老坑接近冰种，对吧？ 十几二十万，
3: 就
2: 你
3: 青青老师说是这么说，但是外面给你开价一定
2: 更高，
3: 七十几，有可能会给你开到一百多，因为它是像这个摆件，
2: 就你最后可能成交价也要十几二十万。
3: 是的，这样子我带你们看一下现场，我们每一个它各有不同啊。
2: 对，
3: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看的是
2: 是这个，
3: 那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现场唯一一个带桂花糖洒金，你看到它整个上面的黄嘴全部都是桂花糖一般的，是不是？
2: 像
3: 市面上啊，这种是特色。色料是开价更高的，对不对？然后包括我旁边这个，摄影师老师，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这个是我们莫玉轩到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唯一一次把一尊满绿的翡翠百洁带到现场来的，这是唯一一次带满绿的翡翠百洁，所以这个我都不敢多讲，我怕大家盯着这个。你包括我们前面三个也是各有特色，你像这边这个，它就是比较高的一个春带彩，也是保证两色的，有紫有绿。你包括这个，包括这尊摆件，这尊摆件是真正的一个横摆件，前面有参天大树的那种横摆件，它是飘绿花的。你包括这尊，这尊是我们现场唯一一个冰紫带黄翡的摆件，所以你说是不是今天现场全部都是件件孤品？
2: 就我们一共是八件，而且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保证两个点：第一，全部都是获奖作品的原料；第二，全部由傅大师亲自雕刻。
3: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重点。
3: 秦老师，这样有好多顾客已经在问了，而且已经有顾客下单
2: 了。那么很多说你八个不一样，我怎么买，对不对？你下单之后，我们移动店铺配送，
3: 是的，
2: 带两个不同的以上，两个以上，
3: 对，
2: 到您的府上。
3: 这样子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优惠，因为我们准备带三件以上给你上门挑选。
2: 好的，之前是两件，我们今天是三件，因为
3: 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啊，朋友们，中秋了，希望你们挑得满满意意啊。刚有顾客问，这么好的天然 A 货翡翠摆件，每一件都带好了收藏证，那个鉴定证书，保天然 A 货翡翠，每一尊都带好了傅丰祺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那么它的市场价是不是要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随便开？
2: 对，怎么这？对啊，我们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价格今天是很惊喜的一个重磅的价格，
3: 真的是不可思议价。
2: 来，就你外面想想，十几二十万，他跟我说已经是便宜的了。
3: 这样子。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摆件在我们门店，你知道我们莫玉轩是做原始批发的，我们的批发价是68000块钱，是一分折扣都不能打的，这个是翡翠摆件啊，这个是翡翠摆件，
2: 批发价60000。
3: 你就包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东方购物，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合作十几年了，作为品牌置换，然后给我们品牌做宣传，我们给的价格也是15800。但是直播现场为了庆贺中秋，我们给了一个不可思议价，
2: 真的
3: 做梦一样的价格。
2: 因为这次中秋和十一连
3: 就现场，
2: 很近，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劲爆的价格。
3: 就现场啊，朋友们，来，我们揭晓一下，
2: 3、2、1，不敢相信的。8800，连10000都。

0: 到的价格，
1: 不是15800，也10000都不到，也不是9800，是直接8800的价格，
0: 真的，而且到这边还没有结束，我们还给大家两个重磅的赠品，第一个带盒子的是吧？就是这个手把件，
1: 然后。这是跟我们获奖作品同料的手把件，跟今天所有的山水摆件都是同料来做的，每一件都是配好了鉴定证书的，并且每一件
0: 天然 A 货翡翠，
1: 每一件都是配好了傅丰奇大师工作室出的这个收藏证书，
0: 这个很重哎，
1: 看到没有？
0: 都有200多克，
1: 也就是。你自己可以挂在家里面，然后包括你自己把玩，
0: 我看一下，我这个正好是230多克，我们的山水摆件不低于1800克，
1: 这个是
0: 超2000克了，
1: 对，
0: 已经超2000克了，还没结束，还要送给大家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貔貅的挂件，它也是天然 A 货翡翠，也会有我们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对吧？这个你看，我手上这个正好是25克，所以分量今天都不轻。
1: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正常情况下你要买今天的赠品一和赠品二多少钱啊？
0: 对，
1: 我们山水手把件在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是6980，今天是为了庆贺中秋，中秋之前给大家在直播中特别送限量的哦，就送8个，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翡翠貔貅，翡翠貔貅在东方购物正常的售价是3980，今天给大家送限量8个，直播结束以后回到15800的价格，不要来问我要赠品，
0: 没有，
1: 对，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64元的东方购物的积分，看到没有？在屏幕的这边，264元，常规是88元的积分，我们今天是264，200多块钱，你下次在购物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直接当现金抵用，所以现在还剩下6个名额，然后因为每次孙总都是不太舍得拿这些东西来做直播，
1: 今天尤其不舍得，
0: 也不太舍得拿这些赠品。
1: 今天不仅是我不舍得，今天傅丰奇大师都不舍得，因为是把它放在工作室里面展示的，都已经薅过来了。今天太难了，其实傅大师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给面子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遇到好的翡翠摆件一定要珍惜，不容易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先到先得，总共只有8个名额嘛，然后我们是移动店铺，三个以上送到您的府上，让你来选择啊。
1: 是的，
0: 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3: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4: 对呀、
3: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4: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3: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4: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10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100万。
3: 冰种要过100万。
4: 要过100万的。
3: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4: 这个得70万。
3: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4: 达不到冰种，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3: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4: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你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0: 好的，你可以看到在外面，然后它什么冰种啊，开价开到70几万。甚至说要开到
1: 是的
0: 上百万的这个价格，
1: 因为翡翠摆件在市场上溢价是非常高的，它不像一个挂件，你可以对比，对不对？正儿八经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在任何一家大的会所、大的珠宝店里面，它都是 C 位。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是给大家保双色、保老坑种倒冰。你想一想，你去市面上得多少钱才能看到这个品质的山水摆件？
0: 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尊都是双色的。
1: 对。
0: 关键的核心重点是，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必须要获奖作品同料，
0: 对，然后还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1: 对，
0: 这一点就是

0: 要在市场上买到傅大师亲自雕刻的什么价格？
1: 朋友们，你们可以去市面上咨询一下傅大师，光雕工费一件百件的雕工费，起码要收到10000多2万，这就是一个国大师的标准，明白吧？你看啊，现在傅丰祺大师就是在錾刻这尊山水摆件啊，每个摆件都是耗时80个工以上，而且它的报废率非常之高。你想啊，它这个錾刀站在那个树叶的地方，站在树叶的地方，但凡站错一笔，
0: 对的，
1: 直接碎了。
0: 是的，
1: 那它不是全部报废了吗？
0: 但我们傅大师是国大师，所以他的技艺放在这边的。
1: 是的，
0: 我是觉得8000多这个原石啊，都值了。就咱们不看是谁雕的，也不去看雕工，就你光这个1800克的天然 A 货的翡翠的原料，
1: 对，
0: 都值这个价格。
1: 我青青老师实在是太懂行了，
0: 真的呀，
1: 太清楚了。
0: 就你去买一块石头，我现在根本不管是哪个大师或者有人有名没名，雕刻的工艺不管，
1: 至少他用到了
0: 1800克的天然的。真的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就是天然 A 货天然的翡翠。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之前看到我们的直播，他们都怀疑说8000多买这块石头，这块觉得这个石头是假的。
1: 来，
0: 真的有很多观众来咨询过我们，
1: 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出具了一物一证的珠宝宝玉石鉴定证书，
0: 是
1: 这个真的夸张的天然 A 货翡翠，除了雕刻什么都没有
0: 过。因为你知道吗，孙总跟我分享，如果市场上买到很便宜很廉价的摆件，它可能是合起来的，他要做两个颜色，他可能会拿胶水去粘上去，把另外一个颜色去粘上去。
1: 是因为在翡翠里面很少能出现双色以上啊。如果不是我跟傅丰祺大师沟通了这么久，要来的是以前获奖作品同料，是没有办法保证双色的。
0: 是的，
1: 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咨询的特别多。
0: 如果你一座一座山头，
1: 是的，如果你相中哪一件，你抓紧时间下订单啊，我们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的。
0: 是的，
1: 现场不要有那么多问题，因为节目没结束，这8尊应该就会没有，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啊。刚刚青青老师，
0: 每一尊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每一尊它的原石不一样，然后傅老师会根据这个原石去先进行这个设计，
1: 像这款
0: 然后去雕刻。
1: 我们这是巧色巧雕的，你包括它整体感觉是不是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绿色的，这叫什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整个山头都是被洗刷过的。你说如果你把它放在家里的玄关处，或者是客厅的正位置，它是多么能够提升你整个家庭的格调，提升你的整个的气场。我再说一下，现在还剩4个，是不是？
0: 是的，
1: 他们真的很有眼光。
0: 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中秋，你知道中秋节是在9月几号？我记得是9月底的时候，将近。
1: 对，
0: 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必须送在节前的。
1: 是的，
0: 你现在差不多物色起来、订购起来是刚好的一个很完美的时间节点。
1: 是的，是的，我们只有在直播现场这8件给大家8800的价格，而且还送山水手把件、送貔貅挂件。节目结束以后，我们的价格正常是15800。但是15800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明白吧，朋友们？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8个直播的名额有多珍贵了。除了青青老师展示的这尊，我们带来的每一件都不一样，每一件都是物品。
0: 现场只摆了6件，
1: 对，
0: 保证每一件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原料。
1: 你看这件哦，真的是，你从东方购物到现在这么多山水摆件了，
0: 4万多5万多
1: 的都没有这种颜色的啊。
0: 对的，
1: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桂花糖撒金，上面撒的全部都是沁色的黄翡料。你知道我们，
0: 其实我在后面看它的背后的颜色都很美丽。
1: 是的，而且它上面还有绿色，你知道我们70年代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皇家绿，所以一般黄翡加上绿色的摆件在市场上开价真的是随便那个老板随便开，
0: 又有黄又有紫
1: 很稀缺，
0: 又有绿，然后我们每一件呢都是山水的主题，就是要有山有水，中国人讲究的，对吧？
1: 你说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横摆，
0: 对，
1: 有些客户可能会比较喜欢竖摆，我们都有的，因为横的是山丘它连绵起伏，竖的呢它是高耸入云，你看啊，这个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山字形的摆件了，对不对？整体整个靠山啊都非常的稳，是不是？
0: 是的。
1: 关键就是颜色啊，朋友们，现场唯一一个是满色的啊，刚刚。现在这个就是横的摆件了，山丘起伏的感觉，而且这个山啊，你会发现它是真正的一棵大树。真正的参天大树了，这个树在前面你都挡住后面的山了，对不对？你说有这么大的树。什么量成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并且你不是说今天把8800元就花出去了，然后送到你的府上，你要是真的看过了你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购物的魅力嘛。
1: 是的，但是八百块钱
0: 你外面市场上我就问你，现在拿着八千八

0: 这个镯子买不到吧？
1: 当然买不到
0: 了。这个镯子8800，
1: 这个镯子起码要小两万。
0: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28000，
1: 起码要小2万。
0: 这个是老坑，也是老坑金冰种
1: 吗？老坑种到冰，我们今天保证每一个都老坑种到冰啊！
0: 你外面去买这样的镯子，8800块你都买不到。
1: 不可能，你包括你包括这种挂牌3000-4000块，我们一个摆件起码要做20几个、30个了。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摆件是多大的含金量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莫雨轩，我们又做手镯，又做挂牌，不一定是要做摆件的。摆件真的是傅风起大师以及我莫雨轩的艺术追求了，是完完全全贴料子的成本在给朋友们做的，10000块钱以内啊，买到一个国大师青雕的，而且是山水的大摆件，而且是老坑种到冰，而且是宝霜。双色，你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吗？
0: 而且哦，我们下面这个底座都带的吧？
1: 这个底座全是红木的，每一个摆件配的每一个红木底座都不一样的。
0: 是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赠品，也有非常精美的那个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样子，
0: 就因为我们这次正好是中秋的主题，就是考虑到你是送礼需求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它底托都有的，红木的。然后另外两个你还能够当做礼物分别送人。
1: 是的，
0: 所以你等于相当于是3份的礼物。
1: 今天你到手8000多块钱，然后带到3件回去，你可以单独算一下。我包你啊，朋友们，这个我拿出来，我给你们说一下。
0: 200克以上的。
1: 是不是？包括每一个手把件全部都是双色，你看这个是紫的，背后是红翡，看到没有？
0: 对的，每个都不一样。
1: 我包你在市场上8800块钱，这个手把件是肯定买不到的。
0: 对的，每个手把件不一样嘛，像我这个你看，
1: 对，
0: 它这个有一好大一块绿色。
1: 这个呢就是白底飘洋绿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哦真的是见证奇迹啊！我们今天把所有压箱底的好料子全部带过来了，而且给你们做到的价格10000块钱以内，所以咨询的客户特别多。现在应该还剩3个，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样子大家抓紧时间啊，我跟你们说，10000块钱以内的翡翠山水摆件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我们才能带过来。
0: 跟大家总结一下，8800元，首先是这个不低于1800克的我们的山水的摆件，
1: 是的，
0: 有收藏证书，有天然 A 或翡翠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底托也是带的，红木的底托也带，然后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手把件和一个貔貅挂件。
1: 是的，
0: 再者的话呢是264元东方购物的积分。
1: 那今天到手价都不是8800，
0: 等于是3重好礼，买一送三。
1: 所以在整个收藏品里面啊，在整个收藏品的翡翠摆件类目里面，今天这个直播是纯捡漏的，是纯纯的捡漏，
0: 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还要做到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你别说这手把件握在手上还很舒服，然后热热的嘛，握着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真棒。
1: 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0: 手把件，就是拿在手上可以这样子把玩的。
1: 而且你挂在家里面，它真的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山水摆件。
0: 这个送老公送爸爸合适，
1: 中秋节呀，
0: 中秋礼物，
1: 不然不是中秋节怎么会带这么重磅的礼物来？
0: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风起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兼选自傅风起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个名额，已经有六位观众订购了。首先呢，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另外呢，也希望您放在家里，无论是玄关啊、客厅啊、书房啊，都能够达到你的这个美好的寓意。
1: 当然，
0: 因为我们都希望家庭啊，首先要顺顺利利的。很多时候家里是非常喜欢摆放水件的，摆件的。
1: 是的。
0: 但是以前嘛，就是可能是木质的。或者只是石头
1: 的，或者你直接画一个山水画，
0: 没有这个条件。而我们今天不但是山水，而且还是用翡翠来做的，
1: 翡翠
0: 天然 A 货翡翠，你知道吗？我们之前因为直播过几次嘛，所有收到的观众啊，就是没有一个说什么上门看完了之后说啊我不要了，因为这个8800元，你一拿到手，
1: 对，
0: 一看到实物都会瞬间爱上。
1: 对，你直接看到实物，你会发现比我们现场给大家展示的更震撼。
0: 对，现场可能灯光啊，还有可能你家里的电视的显示的颜色，对吧？
1: 对，
0: 可能每个人家庭不一样。你拿到之后你会发现，8000多就买这个原料都值了，更何况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
1: 铜料，
0: 然后还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傅大师他亲自雕刻，他肯定是有限的嘛，现场只有8个，你不可能说让他去做80个，那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啊。
1: 这要做的多长？而且关键就是朋友们，今天的料子全部都是傅丰奇大师
0: 获奖作品的原料，是什么概念？
1: 全部都是他存着的。如果你放到现在的价格，别说8800、15800，你就是给我88000，现在的新料子他也做不下来，你明白吧？
0: 嗯，
1: 今天的机会有多珍贵啊！最后的两个名额有多珍贵啊！我跟大家说啊，现场这个是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在4万5万的摆件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满绿，满绿啊，朋友们，一个满绿的挂件，你在外面随随便便买一下，小10000块钱吧。你知道今天这个满绿的摆件，起码能做20几个、30几个满绿的挂件。
0: 嗯，
1: 如果我们墨雨轩和傅丰奇大师，我们纯粹是为了赚钱的话，
0: 10个，
1: 不是为了艺术追求的话，一定是去做挂件，一定去做挂件。
0: 你看一下薄厚度，你就知道了。
1: 是的，你看到没有？
0: 对吧？这个是薄薄的一个，
1: 而且
0: 是不是能做几十个？
1: 这个部位看到没有？傅丰奇大师的这个雕刻有多精湛？全部都是用到了镂空雕。你看啊，整个松脂一块一块的镂空雕。你知道这地方全部都是要拿那个钻刀慢慢掏，慢慢掏，把那个里面的玉石掏出来，才有这个透雕的效果。
0: 然后这个水头，一般我能想到的，做这么大的摆件，可能用差一点的原料。
1: 一般，
0: 因为要大呀，好的原料我可能去做镯子了，去做这个挂件了。
1: 正常情况下是的，但是今天因为是特殊情况，我们
0: 因为是他拿去要获奖嘛，他可能是拿很好的一批原料
1: 去雕刻的。我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听老师真的是很懂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料子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料子每一件不管是料子还是它的雕工，全部都达到了评奖级。
0: 对，
1: 什么概念？今天任何一个孤品的山水摆件，你拿到人家玉雕展上是 C 位，拿到人家博物馆是 C 位，拿到任何一家珠宝店和会所，全部都是可以称一家店面
0: 的
1: 品级。
0: 所以我说，你今天把名额先抢到，然后你去市场上比价，
1: 你一定要
0: 去逛什么城什么庙。还可以逛哪？
1: 你包括
0: 寺那边都可以去逛。
1: 你包括那个游某仪商厦，朋友们，
0: 嗯，
1: 你们一定要去逛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某友仪商厦，就是这个尺寸的翡翠摆件，它的折后价。
0: 这个尺寸什么概念？放在我们旁边来比一比。
1: 我给你们比一下，你看一下。
0: 你这底座大小就不一样，
1: 你看到没有？
0: 然后厚薄好像也不一样。
1: 当然了，
0: 测过来，我们来测过来。
1: 什么叫精品摆件？
0: 是不是？
1: 什么叫评奖级？
0: 嗯，
1: 你去市面上折后价格12800，你才能买到一个没有颜色的、没有雕工的、尺寸小的翡翠摆件。今天我们8800块钱不到，给你带回去的是什么？整体裸石超过1800克的，每一个保证双色以上，种水达到老坑种到冰，国大师傅丰奇大师亲自雕刻，并且每一个我们今天全部送到了一个铜料的山水手把件。
0: 对的
1: 啊，山水把件也是双色的啊，你看前面是冰紫的一块料子，后面是红翡，包括一个貔貅的挂件。整体赠品的话，你在外面10000多块钱我保你是买不到的。
0: 是的，还有264元的积分，等于买一送三嘛，买了一个山水摆件，送了一个手把件，一个貔貅，264元的积分。
1: 最后14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因为我们这次直播结束了以后，这批获奖作品铜料全部售罄，没有办法给你补到一个了。你知道今天这个直播现场带的有多难吗？我把。

0: 家傅崩奇大师工作室展示的，
1: 都拿来了。
0: 这个满绿的是展示的，我都拿来了，太不容易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现在先留少许的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3: 对呀、啊，山水。
2: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啊？
3: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啊、嗯，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精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百万？
3: 哎、嗯。
2: 哦。
3: 要过百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啊、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3: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哦，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你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个是百万级的，
2: 哦，
3: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4: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1: 好的，我们的名额还剩下最后的一个。今天呢是山水摆件，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做翡翠的手镯呀、翡翠的吊坠呀，这种会比较的多。
0: 是的，
1: 但是摆件类的直播确实是不多的。而这次本身其实没有今天这档直播的，孙总也是临时受到我们的邀约，
0: 因为临时拉过来，然后我都把傅崩奇大师工作室的这个满绿的翡翠摆件也拉过来了。所以朋友们啊，在中秋之前，然后如果有送礼需求的，今天一定要抉紧时间了，因为8800的价格只在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保证了双色以上，每一个都是评奖级，你收到就知道它的品相有多好了。
1: 嗯，是的，然后呢，每一个我们都保证是双色，并且保证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0: 对，
1: 而且还是傅大师获奖的铜料，
0: 对，
1: 也是傅大师亲自雕刻
0: 的。我跟大家说，去市场上你们看一看啊，一个玉雕国大师他的雕工费的话，起码是要10000块钱以上的啊。而且这种料子啊，你去市面上随便找一个其他的大师，你还雕不出来。只有傅峰奇大师才能把摆件山水摆件雕得如此精湛。为什么呢？因为傅峰奇大师他是山水摆件的泰斗，他从业这么多年啊，他的山水摆件是获过多项大奖的。所以你知道你拥有的是一件什么？10000块钱以内买到的是一个可以参加任何珠宝展、可以去任何玉雕展评奖的一件作品。
1: 哦，你放在家里，如果客人来了说这个要不要10万，你就微笑就可以了。
0: 对，因为确实
1: 真的是可以。
0: 如果你去市场上买的话，这种翡翠摆件的话，10万块钱你是买不到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小片子嘛，就你自己去逛，问到了什么冰种啊，或者达到接近冰种啊，这么一个摆件的话，他们开价都是50、70，甚至是过百万的一个价格。
0: 对，
1: 所以你在商场看到这种什么10几20万的，都觉得哦很正常。
0: 你觉得10几20万已经很便宜了，在以前啊，朋友们，你要想买一个翡翠的山水摆件，没有10万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所以我说今天这档直播一定是让你捡漏的，而且
1: 因为一个这样子级别的镯子都要几万，
0: 对，
1: 这种镯子现在都是几万的。
0: 对，
1: 那么你想一个摆件这么大的原料，是不是要卖到10几20万？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今天我真的我不是催大家哦，因为今天我知道所有的料子有多好，真的是天漏地漏，我怕你捡不到这个漏。那么中国人讲究什么？
1: 那今年很多大学生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0: 的，
1: 给小朋友对吧？给儿子女儿送上一个，然后你给老父母家里。

0: 别的，
1: 对对对，
0: 直播，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你什么临近中秋再送不稀奇了，必须提前。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差不多提前了，
1: 所以
0: 一个月左右嘛。
1: 所以今天这个直播，我真的是被特别拉过来的。我被拉过来以后没办法，货凑不出来，我又去人家傅峰奇大师的工作室，把他这个展览的满地翡翠摆件要过来。
0: 拿来做直播嘛，
1: 是的是的，东方购物要求真的非常高，要求我每一个都是老坑种到冰，每一个都是双色以上，像这种料子只有傅峰奇大师以前的这种获奖作品同料，他才能做得到这种品质。如果是现在的新料子，因为我们刚刚参加完第一届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工盘啊，我跟大家说，能做翡翠摆件达到双色以上的一块都没有，所以你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今天还有机会让你8800买到这么大一件翡翠山水摆件。节目结束了以后，再往之后你要评奖级的，不好意思，你88000我们未必做得出来。
0: 然后导演问我，最后一个摆件已经正在被商谈了，那你还能不能再加？如果就说今天这个卖完了，因为直播还有6分钟，不然你能不能再加一件呢？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8800呀，
0: 加一个，因为孙总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八千八，
0: 按照这个价格加，还要哎带赠品的，
1: 这个吧，门店一个样品吧，没有办法了，朋友们，门店最后一件样品，你们抓紧时间啊。
0: 如果是售完的话，
1: 那今天我这样子，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再加一个，也是给你送一个山水手把件，然后也是给你送到了我身上这款貔貅的啊，朋友们。
0: 对，又感谢大家支持，因为本身我们没有想到就是
1: 没有想到今天
0: 完，
1: 我都没有想到节目还有5分钟，
0: 对，没想到，是的，是的，
1: 就是今天太有眼光了，他们。
0: 是的，如果要加也只得最多加这一个名额，
1: 对，
0: 就没有第二个名额可以加了。
1: 对，
0: 那么先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打电话。
1: 太有眼光了吧？
0: 是的，021-53-199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好的，直播还有3分钟啊！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欣欣向荣的翡翠的山水摆件，
1: 是的，
0: 两个重点：第一，全部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第二，也是傅大师亲自雕刻，
1: 对，亲雕，全部都配到了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以及傅峰奇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我们现在直播现场最后一个评奖级的同料，评奖级的一个现货，最后一个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如果错过了今天这场直播，然后我们东方购物正常日常售价是15800，15800不是评奖级，
0: 对，
1: 只有今天直播现场的是评奖级。你相信我啊，评奖级跟你普普通通买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评奖级才能达到双色以上，并且种水是老坑种到冰，并且整体的裸石给你保证1800克以上，明白吧？所以最后2分钟的时间，大家去抢一抢这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今天青青老师我们沟通以后特意加出来的。
0: 对，那个商谈第8个名额没了之后，就是拿我们的门店的这个镇店之宝给大家。
1: 这是我们门店自己，我本来是自己珍藏的啊，朋友们，今天是 贡献出来了，不容易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然后赶快打电话问问看，然后到时候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0: 所以现场你们不要问那么多问题，问了到时候名额就没了，明白吧？
1: 包括像我们孙总脖子里戴的那个貔貅，
0: 这个貔貅，
1: 还有我手上拿的这个
0: 就今天直播现场的时候送啊。
1: 对的，对的，这个依然保证，如果你是追加的那个名额，也是送给大家的。嗯，这个手把件也是获奖作品的，我们山水摆件的，
0: 而且每一个手把件也给你保证双个以上，亲手上的那一个就是白底飘洋绿的，
1: 这两百多克，这个是两百多克的，
0: 随便任何一个手把件，去市面上没有一万多块钱你是不可能买到的啊，朋友们，你明天听我的，一定要去上海的某友谊商厦，然后包括城隍庙这些地方，你去逛一逛，你看一下这种摆件是不是起码给你开价几十万，你就会感谢今天是真的相信我们抢到了一个名额。
1: 对的，我们不低于1800克的山水摆件，
0: 对，
1: 然后一个不低于200克吧，肯定
0: 不低于200克
1: 的手把件，
0: 包括一个貔貅的挂件，全部都是
1: 再送给大家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
0: 对，
1: 因为264的话，已经是完全可以买一套这种什么吃的喝的这种产品的，
0: 是吧？所以今天连8800块钱都不到，8500块钱左右啊！天哪，
1: 对吧？
0: 我做翡翠摆件这么多年，然后这个价格我也就是今天了啊，
1: 还百分百保真。还有收藏证书，
0: 对，
1: 然后送的礼物也有那个礼盒，
0: 全部都是有的，
1: 你等于是可以分成三份礼物送人，
0: 是的，好吧，山管人丁，水管财，山水长青，财源在啊，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没有翡翠山水摆件的，今天一定要听我们的，把这个山水摆件收一件回去，摆在你的客厅，摆在你的玄关，
1: 对，
0: 你每天回去以后一打开门，
1: 好心情，
0: 对的，你看到青山绿水，哇，天哪，一个家庭的格调和气场全部都在里面了，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的中秋节的献礼，你可以当做中秋礼物啊，送给你的长辈，好吧，
0: 是的。
1: 最后只有几十秒的时间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3: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4: 对呀、啊。
3: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4: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3: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4: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杀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3: 冰种要过百万？
4: 哦。要过百万的。
3: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4: 这个得70万，
3: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4: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3: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4: 噱头不大，噱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就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个达到。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 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限时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0: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1: 对，
0: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B200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1: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0: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1: 对，
0: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
1: 对，
0: 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啊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啊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1: 对
0: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1: 对，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版的、
0: 对的，
1: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0: 是，
1: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0: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1: 对，
0: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

0: 都有道滚边的工艺，
1: 对，
0: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啊？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量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嗯，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1: 对，
0: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1: 对，
0: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1: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啊，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0: 对，
1: 是是，
0: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1: 对，
0: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1: 对，
0: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1: 对，
0: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1: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0: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1: 对，
0: 6尺是2498元，
1: 对，
0: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1: 是，
0: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1: 是
0: 多少，雅玲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 1500都不到五尺，六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1: 对，
0: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10000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11、双12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0: 是，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0: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袋，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袋里面，
1: 对，
0: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个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的，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6尺。6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物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你去看，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
1: 是，
2: 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是老适意的，困了海是轻、泥熟、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牛，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皮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皮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伊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爱思店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的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0-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要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2: 是
3: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对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蓬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2: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3: 对，
2: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3: 对，
2: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咔嚓咔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的，就是说又静音 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3: 对，
2: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胶，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3: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订，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2: 是
3: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2: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3: 对，
2: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3: 是
2: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3: 对，
2: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3: 对，
2: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3: 对
2: 不对？
3: 对，
2: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六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3: 是，
2: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3: 对，
2: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3: 对，
2: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3: 对，
2: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1: 的。绒面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绵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牛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奈斯蒂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斯蒂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斯蒂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背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四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 好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溶脂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产绒地带？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2: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2: 是
3: 对吧？
2: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2: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呀，
2: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
3: 对
2: 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2: 对呀，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2: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2: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奈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9000小一万，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3: 对，
2: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五尺啊，1500都不到。
3: 是
2: 这个被子你就啊，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3: 对，
2: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2: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四位数的二字开头，哎，
3: 对，
2: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3: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2: 是
3: 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6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2: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3: 对，
2: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背景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对吧？我们有道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行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奈士迪品牌买。
1: 对，奈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绒，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住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五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两三年、三四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而且人家那是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2: 对，
0: 很多羽绒制围巾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航缝啊，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夸嚓夸嚓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色一样，看来还是青女少包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搿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服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2: 最后的5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也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3: 对？
2: 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3: 对，
2: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3: 对，
2: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3: 对，
2: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3: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2: 是的，
3: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
2: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3: 对，
2: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3: 对，
2: 再省800元，
3: 800块钱，
2: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2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对？
3: 对，
2: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3: 对，
2: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3: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2: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0: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 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因为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的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几百一组，对吧？
3: 对，
2: 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两组，
3: 对，
2: 很划算。你东方购物这边，今天你订两组、订三组、订四组，差不多订五组那个价格吧？
3: 啊，
2: 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五组甚至外面订一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五组还有的找。
3: 对，
2: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3: 对，
2: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十一、双十二能看到。
3: 没有，
2: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冬被，
3: 对，
2: 现在就出手。
3: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2: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循序秘密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浆制，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没和我们今天就是256克半斤的分量，
1: 对，
0: 一家两口三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1: 没和256克，顾兴我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今天是一般你去买的话，东方购超不多10盒12盒，对吧？我们今天是14盒加1盒，总共15盒，每一盒通通是256克，
0: 是，
1: 然后呢算下来是196，一盒单盒算下来是3块出头一点，
0: 对，
1: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上海人喜欢吃鱼，对吧？我们说水煮鱼片可以啊，糟溜鱼片可以啊
0: 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
1: 哎、今天
0: 是立秋，
1: 对
0: 吧？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三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嗯、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呢，码、嗯、在上面没问题吧？
0: 对。
1: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0: 觉得老人家家里面弄个四五盒、五六盒，对吧？
1: 对。
0: 在家留两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就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
1: 嗯，
0: 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
1: 嗯，
0: 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1: 开盒，
0: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1: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0: 对，
1: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呦，我来给大家拿一片
0: 儿。
1: 哎呦，
0: 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1: 哎，
0: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就
1: 对的。
0: 自己在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1: 是的，
0: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1: 哦哟，
0: 就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你还得姜制一下，对吧？
1: 对
0: 蛋清啊等等、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姜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1: 是的，很漂亮啊，
0: 而且它很厚。
1: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0: 是。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薄若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
1: 对，
0: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口感非常好，
1: 对。
0: 那关键它省事儿，
1: 嗯，
0: 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嗯，你蒸也可以，
1: 嗯，
0: 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1: 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1: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鲜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0: 这是剁椒黑鱼片。
1: 剁椒黑鱼片，哎呀，有点小辣口。
0: 夏天吃点稍微是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
1: 是、嗯、吧？
0: 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1: 嗯、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0: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
1: 嗯，
0: 然后切两片咸肉，
1: 可以，
0: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1: 对，
0: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1: 可以，
0: 细胞菜，
1: 对，
0: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1: 对，
0: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1: 嗯，
0: 所以很开胃，
1: 嗯，
0: 而且它也很厚实，
1: 是，
0: 您尝一口啊。
1: 对、嗯，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制工艺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1: 需要的。
0: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姜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嗯，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
1: 嗯，
0: 对，你还是原浆
1: 啊，也可以
0: 吃也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1: Q 弹，哎，嫩得不得了啊！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0: 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0: 你说下酒菜，我说。

0: 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这个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
1: 哎呦，
0: 对吧？黑木耳，
1: 对，
0: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1: 对的，关键
0: 你看它其实挺大片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2: 是。
1: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0: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是
0: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1: 对，
0: 营养价值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啊，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1: 是
0: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爱吃，
1: 哎，
0: 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
1: 哎，
0: 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1: 是，
0: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啊。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呦，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腾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它？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啊，或者弄一个。

0: 番茄锅底，
1: 对，哎，
0: 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哎，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哎，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嗯，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啊，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嗯，啊，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哎，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嗯，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啊，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而且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
1: 抓都很难的，
0: 对吧？你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哎呀，我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你知道，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吧？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2片2片的，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随便拿一片啊。
0: 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片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底儿
1: 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哎，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
0: 面包汤
1: 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尝看。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 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是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还有嚼劲很厚实。
1: 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两盒，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吃放两盒，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菇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芽，
1: 是，
0: 好了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浆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浆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然后价格是 199
1: 啊，
0: 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嗯，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嗯，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又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搿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是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咯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闲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杀鱼啊，要弄鱼皮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物事，弄了不好，伊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啊，觉着回来咯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这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搿味道特别细、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哎！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和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这种海底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哎，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其实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微虾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们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啊。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去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对吧？
0: 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吧？
0: 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是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剁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想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来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年轻说
1: 做过14盒的，
0: 14盒，
1: 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对，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哎呦，
1: 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儿，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筒来。
0: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鲜鲜嫩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鲜入口。
1: 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 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轻口的，
1: 轻口，
0: 好吧？我们相对来说，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
1: 哎呦，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是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啊！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了，
0: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叶，
1: 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所以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地进去，阿美好吃，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68
1: 78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糟溜鱼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就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了。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11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啊，
0: 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2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一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是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啦，
1: 游泳啦，
0: 各种体育锻炼啦，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是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
0: 啊。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直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没后悔。
1: 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就是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
0: 哎，
1: 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
1: 可以。

0: 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嗯，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可以的啊，
0: 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哎，没问题啊，哎
0: 呦，酸汤一片挺好的，哎，
1: 哦，酸菜。
0: 哦，对啊，酸汤酸菜，啊，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哎，对吧？我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嗯，啊，川菜的几大代表。哎呦，
1: 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嗯，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啊，对，嗯，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嗯，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嗯，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质期长，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嗯，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9900。

0: 这个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啊，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
1: 哎，你看啊，免浆。

0: 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得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1: 画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1: 对啊。
0: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1: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4条腿的、2条腿的、鸡、
0: 鸭，水里游的，
1: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你说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0: 对，
1: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0: 时间长了，
1: 清蒸个鸽子，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0: 对，
1: 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0: 对，
1: 剁椒鱼片，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0: 是
1: 清炒鱼片，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0: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1: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或者水煮鱼下两份，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你加点配菜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烯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
1: 哦，
2: 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
1: 哎，
2: 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
1: 哦，
2: 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重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呢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嗯，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哦，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嗯，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呢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1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嗯，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2: 是
1: 不是，
2: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2: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
1: 嗯，
2: 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都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家哈、啊，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2003年、20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啊、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伊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靠十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的
6: 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还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吧
5: 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那个肠呀肚啊之类的 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
5: 是
6: 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是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 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5: 是
6: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听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三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两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对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6: 哎，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5: 哎，
6: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
1: 是
0: 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

0: 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猪肚子、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包括豆制品，
0: 豆类食品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

0: 这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1: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嗯，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嗯，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嗯，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哎，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嗯，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嗯，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

0: 房，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呢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嗯，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嗯，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嗯，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哎，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嗯，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大家平常早餐的话会吃点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我觉得多吃的话可能是包子啊、豆浆啊，然后油条之类等等啊。我们今天呢换一种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甜口的奶酪贝贝，还有我们的杨枝甘露贝贝。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就平常吃馄饨啊，吃这种油条啊，吃的都很多，对吧？那早饭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可以换个花样吃一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奶酪馒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有些人吃白馒头可能觉得太寡淡，
3: 对的，
4: 没有味道，对吧？那今天咱们试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四重的奶制品做到的，里面加了牛奶啊、奶油啊，包括黄油这些奶制品。
3: 是的，
4: 吃起来非常的香，而且类似于蛋挞的那种造型，里面包裹的就是那种蛋挞的心，
3: 对，
4: 对吧？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蛋挞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款产品。
3: 哎，真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它特别像，真的是中式蛋挞啊。但是我们底是那种馒头的底，然后里面的馅儿的话，我们既有奶酪味的，又有我们的杨枝甘露味的。
4: 是的，
3: 今天朋友们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因为我们是特卖的组合啊，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6的组合，六袋的奶酪馒头，六袋的杨枝甘露馒头，一共是150元。大组合朋友们看一下啊，性价比更高了，是9+9的一个组合。并且朋友们今天还加赠哦，加赠我们的藕粉盐子一袋，黑芝麻馅的一袋，我们的荠菜馅的，之前是完全没有这个组合的、
4: 之前没有的，之前是199元，就只有9+9。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有一个周年庆典、那这个月的话也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月份，所以我们在这一档节目额外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也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嘛、大家一家团聚，这个时候吃点圆子。那平时咱们可能吃的那种糯米圆子，吃下去之后发现要不就容易煮糊煮烂、包括你可能吃下去有点不消化，对肠胃可能是有一点点负担。这一个是我们一直在卖的很好的一个产品，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藕粉圆子，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的点心跟菜肴。您可以今天这两袋啊全部都是送给您的，您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搜索这款产品，16元一袋啊，今天我们直接送两袋给到您啊，
3: 是的
4: 啊，
3: 特别划算。就是我们来算一下啊，9+9已经18了，再送两袋的话20袋啊，199元，平均的话一袋才10元左右都不到啊，朋友们，
4: 对的，
3: 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价格是特别适合拿来囤货的，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爱吃的、因为它的话做法很简单的啊，蒸锅也好、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就是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
4: 对，咱们说买东西嘛，咱也不能说只看价格、咱们看性价比，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款产品其实就是销售以后很多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平时咱们可能喜欢吃一点面点的，您看，尤其喜欢吃那种牛奶馒头的，您看它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这种皮都是咱们用到牛奶呀、乳粉呀去做到的，里面的包括这种蛋挞的心，你看，哇，我们是包到的这个馒头里面，那你吃早饭也好啊，你就会不会觉得说很寡淡，咱们是有味道的，一股奶香味，
3: 它是流心的这种，它的这种液体啊，
4: 里面这种流心，你看这个黄它能挤得出来，就跟咱们类似于蛋挞的那种， 包括到咱们还有一个这个
3: 杨枝甘露，
4: 杨枝甘露的，
3: 咱们这个黄色的这个面皮啊，它是用南瓜和面的啊，
4: 它是流动的，
3: 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东西在里边
4: 了，它是流动的，看这个流心它都要滴出来了，
3: 流心的
4: 里面咱们加的是咱们的杨枝甘露的果酱，外边的这个咱不是用的那种什么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用到南瓜泥去做到的，
3: 是的，
4: 就是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3: 是的啊，这两款的话我觉得不论是什么年纪都是特别喜欢吃的，它可以当做一个早点去吃，也可以当做一个下午茶去吃，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杨枝甘露贝贝里边只有到什么小麦粉、牛乳大概等于18%啊，然后杨枝甘露的沙拉酱、果酱、南瓜泥、白砂糖、海藻糖、乳粉和酵母以及猪油就没有了啊，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包括说我们的奶酪味的也是非常干净，给大家再来看一眼，
4: 非常干净，四重的奶制品您都可以在配料表都看得到的，
3: 哎，大家看一眼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乳粉，四重奶制品啊，还有猪油、淀粉以及酵母就没有了，朋友们，
4: 非常干净，
3: 所以说我觉得家里边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对的，
3: 大组合我们卖特别好，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5: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6: 搿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3: 哇，跟大家讲啊，这一款有多受欢迎呢，就上次的话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也是自己拍了一组嘛，我们家的我爷爷奶奶就是老年人更加喜欢这种松软的这种风味啊，
4: 对，
3: 而且小朋友真的特别爱吃啊，就真的是以前就是不是很爱吃这样早点的小朋友啊，我跟你讲这个馒头拿着就是不撒手的，
4: 因为你如果给他吃白馒头他会觉得有点寡淡，对吧？
3: 对，
4: 其实可能喜欢吃一点带奶香味的这种馒头，然后要配料表非常干净，那今天我们都做到了，包括我们家的四重奶制品，如果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话，那更是不要错过，
3: 哎，
4: 我们里面的这种心就跟您的那种蛋挞是一样的，
3: 蛋挞心一样，对的，
4: 对的，就只不过是外面的那层蛋皮啊，我们换成了用奶香馒头做的这么个皮，
3: 对的，
4: 所以我们是叫做奶酪馒头啊，
3: 对的，
4: 今天如果说您购买的话，我推荐您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是有到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的一个加赠，额外加赠给到您2袋的藕粉圆子，都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
3: 没错，朋友们，
4: 而且的话一袋的话您可以去东方购物商城上搜一搜的，一袋是16块钱，今天2袋相当于送给您32块钱，对的，就相当于白送给您，而且等于你小组合150块钱吧，大组合你加49块钱，我多了，哎，多了6袋奶酪馒头，对吧？
3: 还有2袋的藕粉圆子，
4: 2袋藕粉圆子。
3: 朋友们，真的啊，性价比特别高，特别是大组合啊，就是你不要完全就是你不要嫌多，真的啊，这个东西吃的特别的快。我们家人真的是现在那个大组合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4: 因为
3: 所以的话啊，
4: 因为家里面两个人的话，你可能一袋的话6个馒头嘛，你可能就两个人分一分，一下就吃完了。
3: 哎，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是30分钟的节目，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的啊！错过这次节目的话，下次应该就是这个藕粉的圆子还有
4: 没有的，这个只有在我们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是有到加赠的啊，推荐大家，
3: 没错，朋友们，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大组合拍的特别好啊！为什么呢？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啊！之前很多叔叔阿姨是反复回购的，之前的话我们只有九加九这个组合，没有藕粉元素的赠送哦，朋友们，这两盒是没有的，就只有199。我们这两个组合也18袋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啊！
1: 对，真的很划算。
0: 但是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典的一个活动，199块钱是20袋带回家，朋友们加量不加价啊！就是真的是很难得的啊！
1: 对的，因为是私塾故事3周年的这种庆生月啊，也是非常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一路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直接送2包，这个我们之前也是当主品销售的，一袋是卖20多块钱，现在我们商城是挂的16块钱一袋，今天直接送您2袋、哎、两个口味您都可以尝一尝，一个是黑芝麻馅的，一个是荠菜馅的。
0: 是的，
1: 你可以当甜点，或者你直接在咱们中秋团聚的时候咱们作为一道菜上来都可以的、哎、
0: 很有心。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圆子对吧，但是又觉得那种糯米的煮太久容易糊掉，包括你吃了可能肠胃有点不舒服的、嗯、那今天吃这个我们是用纯藕粉去包到的，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0: 是的啊，糯米圆子常见，藕粉圆子可真是不常见、
1: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
0: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真的特别好吃，特别受欢迎、有2种做法啊，刚刚我们说的蒸锅蒸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种朋友们
1: 烤一下，
0: 空气炸锅这样子烤一烤、也特别的好吃，它是做成那种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啊，
1: 类似于蛋挞，不管是形状啊、还是那种你都感觉像蛋挞。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下
0: 特别简单，平常的话10来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好了。哇，真是外焦里嫩的一个质感啊！
1: 夹一个出来，您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不是第一个？咱们形状包括这种颜色都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对吧？我直接拿手烫没关系，你看。这种皮，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蛋挞的话，你看挤一挤里面的这种蛋挞的流心，它还是有的啊。哇！但是外面的这层皮，咱们就不是那个蛋挞的那种了。
0: 外面是脆脆的。
1: 我们是用到那种奶香馒头的那种，很脆，你看，但里面又还是很嫩。我把它撕开给到您看，里面又是很暄软的。
0: 真的，特别有口感。
1: 对，包括您平时如果吃点那种炸馒头，喜欢吃这种外焦你里面的话又很松软的这种，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推荐您这种吃法。是流心的，
1: 对的，
0: 然后外面呢又是那种脆脆的，并且里边的那种心是软的，所以它口感也好，风味也好，特别特别的足，并且它真的是很好吃。里边杨枝甘露的话，我们就是常吃那种杨枝甘露的那种甜品，对吧？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结合，杨枝甘露馒头，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上面这个南瓜的这个外皮，朋友们看到是黄色的，对不对？但我们里边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色素啊等等的，我们是用南瓜活的面，所以是天然的这种黄黄的颜色，并且你看里边这个，哇，
1: 我帮你接住，
0: 没关系，它是这种会流心的一个质地啊，
1: 它会流心，里面加的是果酱，杨枝甘露的果酱，就是芒果啊、椰果这些。如果平时喜欢吃一些小甜点啊，
0: 是的，
1: 那种小糖水啊，对吧？咱们去吃那种杨枝甘露的，今天咱们这个馒头里面我们就加了。
0: 没错，朋友们都是真材实料，想要给家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这种就是牛奶的这个外皮，也是用牛奶去和的面，加了4重的奶制品，里边也是这样子松松软软的一个质地啊，非常的好吃。所以的话，我们就说什么，它特别像一个中式的蛋挞去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又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价格还划算，朋友们，199块钱，常规的话我们是只有9加9这样的一个组合，18袋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丝竹故事的3周年庆，给大家送什么呢？藕粉圆子也是我们卖的很好的主品，一袋我们黑芝麻馅的，一袋我们的荠菜馅的啊，一咸一甜这样一个组合，199块钱，加量不加价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
0: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了。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来直播，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好的一个福利价格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老顾客在回购的，因为今天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加赠的一个福利。今天我们还有加赠的一个福利在呢。
1: 对的，因为您想啊，小组合是6+6嘛，150块钱，等于加49块钱，您可以多6包咱们的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还要再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也是我们用纯藕粉去做到的一个圆子，马上也是中秋佳节了嘛，
0: 是
1: 吧？大家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煮一碗圆子也是吉祥美满的这种寓意嘛，
0: 对
1: 吧？
0: 特别的合适，
1: 关键是吃了还肠胃没有什么负担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咱们周年庆典的一个这种加赠活动，真的不要错过了。
0: 哎，所以大家想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加18袋，再加2袋啊，一共是20袋，平均的话一袋才10块钱不到啊。我那天去超市去看啊，也看到我们像这样子奶酪馨一样的这种品，我跟你讲，外面20来块钱一包哦，我们今天的话半价都不到。
1: 对的，您可以去某马看一下，也有这个品在卖的，他们也是6只，我们也是6只，您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是20块钱左右一袋。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整个把价格做到了10块钱以内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总共到手20袋嘛，199块钱是冻定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还有1.99的一个积分，对吧？相当于就是9块多钱一包。
0: 哎。朋友们，所以啊，我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啊，我们错过这次特卖的话，以后不一定能够见到给大家加赠的一个活动了，加量不加价啊。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会说啊，哎呦，奶酪馒头，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是什么东西？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奶酪馒头。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面点，包括吃馒头、是包子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是用奶制品去做到的，这个外皮里面是包裹的那种类似于蛋挞的心，这个里面是跟蛋挞的心一样的，但是外边是用到的类似于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你看都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的暄软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您蒸出来的话，它是很白、很软和的那种，然后你能闻得到很浓烈的一个奶香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给您承诺啊，我们没有加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完全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就是干干净净的吃一顿早饭，营养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到小麦粉、生牛乳、奶酪。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然后黄油、乳粉、猪油、淀粉和酵母就没有了，
1: 对，就没有了，
0: 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闻到的这股奶香味就是来自于咱们这种奶制品的，
0: 对，而且我们它里面的这个馅它其实给的很多，
1: 哎，非常的多，
0: 中间还有，它不是表面一层了，
1: 对，它是很
0: 中间还有，
1: 它还流心的，就如果说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嘛，对吧？蛋挞中间的那层心就是这个心啊，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能吃得到那种。然后包括你可以蒸，可以烤，烤出来就是类似于蛋挞那种，可以焦焦的、脆脆的。
0: 是的。
1: 但是它里面的口感又是软软乎乎的。
0: 没错，两种都很好吃。还有一个。
1: 再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去那些甜品店吃一点那种小甜水的，对吧？小糖水的。
0: 杨枝甘露的甜品。
1: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里面就是加的杨枝甘露的果酱，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做到的一个果酱在里面。
0: 是的。
1: 外边的这层皮我们也不是加了色素去做到的黄色，我们是添加的那种南瓜泥。你看。很暄软的，咱们都吃那种黄南瓜馒头嘛，对吧？
0: 对的。
1: 有些时候可能说要注意一些饮食的一种控制，对吧？你可能会吃，那今天又能吃到这种丰富的口味，对吧？然后咱们又能吃到营养，
0: 真的特别的好
1: 吃。包括到今天给您加赠的两包藕粉圆子也是有来头的。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卖的一个单品，今天直接送给您两包哦。藕粉圆子它是怎么做的？用纯藕粉去裹着里面的馅料，多次的那种古法工艺去给它烫出来的。而且选用到的藕粉都是来自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的那个地方的纯藕粉去做到的。
0: 哇，真材实料哦。
1: 对的，你看每一个它都是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晶莹剔透的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你看都是这种你能看得到的。哇。里面的馅料你都能看得到。今天这样两包全部送给你，在东方购物商城上16块钱一包，直接送给你，价值32块钱，直接送给你。
0: 甜的我们可以做甜品啊，然后咸的我们可以就是当做一个下午茶都会去吃啊。大组合朋友卖得特别好，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加量不加价的。常规我们是9+9的一个组合，18袋199块钱。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再送2袋藕粉圆子哦，一共是20袋带回家了，朋友们，价格还是不变的，平均的话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但是如果说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次就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只有在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的这一个月，咱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要订的话，抓紧时间。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伊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呢，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是就是吃完午饭这个点之后啊，你想吃点甜甜的东西，但是又不想吃那种过于就是加了很多的一些东西的一些
1: 就很腻的那种，
0: 对
1: 吧？有一些甜品其实它加糖加的很多，包括它吃起来可能有点腻，大家可能就不喜欢在夏天，包括这种午后吃。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您不仅可以当成早饭吃，您还可以当成下午茶。下午茶咱们就拿那个空气炸锅炸一炸嘛，对吧？
0: 特别简单，
1: 就类似于吃蛋挞的那种，但是它又没有蛋挞的那种就腻的那种感觉。
0: 是的，而且你想啊，蛋挞外面的话其实挺贵的，现在的话5-6块钱一个都很正常，
1: 按个卖的，
0: 更贵的，
1: 对对 对，
0: 就是更贵的10-20块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大组合的话，10块钱都不到啊，一包。
1: 一包啊，
0: 一个的话才1块多钱啊，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朋友们。所以说大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我们的3周年庆给大家赠送的藕粉圆子2包，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叔阿姨真的很会过日子，大组合卖的特别好，朋友们，特别是之前我们很多订购的，就是反复回购的老观众又订购了。其实的话，我们十八袋其实也真的朋友们完全不多，和家里人分享一下，然后呢，邻居分享一下，真的它可以就是把它拆掉之后，我们装到袋子里边是更好存放的。
1: 对的，
0: 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喜欢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年龄差距，你全部都是一网打尽，都很爱的。
1: 对的，因为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些这种包子、馒头的，真的不要错过这一款产品。
0: 是，
1: 我们是用的那种奶香馒头的做皮，然后蛋挞的那种馅，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包括奶油、黄油、奶酪，对吧？牛乳都加在里面，所以它蒸出来的话，第一个你能看得到它颜色，就是咱们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牛奶的这种白色，包括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这种心，它是流心的哟。你看，轻轻挤挤，它是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
0: 软软的，
1: 就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
0: 哇，你看
1: 它里面这个皮它是很软和的。
0: 我们是牛奶和面的，
1: 对的，牛奶和面的这种馒头，就你吃了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会不会特别甜特别腻。
0: 是的，
1: 它不是，它是那种牛奶的香味儿。
0: 对，
1: 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加的是咱们杨枝甘露的果酱，就咱们平时去外面吃的那种小糖水，那种杨枝甘露加的那种，你看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在一起，外面的这层黄色我们也不是添加的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自然的一个颜色去和面，所以我们两款产品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您吃了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家里面如果说有小孩啊有老人的，真的不用担心，说
0: 真的放心去吃。
1: 对的，而且的话包括到今天给您送到的藕粉圆子，这个是我们三周年庆额外加赠的，今天送给您两包，每一包是价值16元，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上搜的。这是我刚刚咬了一口，为了更好的展示这种藕粉去裹的皮，
0: 晶莹剔透的。
1: 为什么？因为藕粉它纯藕粉啊，自然的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这种颜色，你去冲出来之后啊，煮出来之后它就晶莹剔透的一个颜色。这有什么好处呢？就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那种圆子，咱们会觉得吃了可能肠胃有一点点负担的，您吃这个吃到嘴巴里面滑滑溜溜的，有点弹性，吃下去是很顺滑的，
0: 而且馅料也很多。
1: 对的，馅料我们这个是荠菜馅的，今天送给您两包，一包咸的，一包甜的，黑芝麻的加荠菜馅的，都是送给您的。这个中秋佳节咱们在家里面就煮一个圆子嘛，对吧？
0: 是的，没错，
1: 团团圆圆的
0: 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奶酪馒头的话，它其实做法很多，两种啊，我们的蒸也可以，空气炸锅这样子炸一炸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十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关键时间性价比很高，9+9的组合再送您两包的藕粉圆子，199元啊，之前是没有圆子赠送的，
1: 之前没有的，之前9+9就是199啊。那今天的话是额外送价值32的两袋藕粉圆子。
0: 没错，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关键是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多，而且呢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真的不一定能够以这个价格，
1: 只有周年庆才有这样的一个
0: 量了。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们的这个原子，我 苏州的一道特色菜。那当然今天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主品，
1: 是的，
0: 第一个奶酪馒头，我们是用到四重乳制品去做到的，不加添加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色素，您蒸出来之后闻到的就是奶香味儿，包括到杨枝甘露馒头也是一样。
1: 是的，
0: 外边我们也是用到南瓜泥去和面，里面添加杨枝甘露的果酱，有芒果，有椰果，对吧？
1: 嗯。
0: 您如果说早饭您吃个奶香馒头，你觉得说好像还差点什么，或者你吃白馒头差点什么，那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小朋友绝对喜欢。
1: 是的啊，两种都很好吃，而且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不用担心说，哎呦给小朋友吃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老年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加量不加价，20包带回家哦，朋友们平均一包的话都不到10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1: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2: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来直播，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好的一个福利价格啊。
3: 对，
2: 所以很多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老顾客在回购的，因为今天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加赠的一个福利。今天我们还有加赠的一个福利在呢。
3: 对的，因为您想啊，小组合是6+6嘛，150块钱，等于加49块钱，您可以多6包咱们的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对吧？
2: 对的。
3: 然后还要再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也是我们用纯藕粉去做到的一个圆子，马上也是中秋佳节了嘛，
2: 是
3: 吧？大家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煮一碗圆子也是吉祥美满的这种寓意嘛，
2: 对
3: 吧？
2: 特别的，
3: 关键是吃的还肠胃没有什么负担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咱们周年庆典的一个这种加赠活动，真的不要错过了。
2: 哎，所以大家想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10，这个18袋再加2袋啊，一共是20袋，平均的话一袋才10块钱不到啊。我那天去超市去看啊，也看到我们像这样子奶酪馨一样的这种品，我跟你讲，外面20来块钱一包哦，
3: 您可以，
2: 我们今天的话半价都不到。
3: 对的，您可以去某马看一下，也有这个品在卖的，他们也是6只，我们也是6只，您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是20块钱左右一袋。
2: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整个把价格做到了10块钱以内了啊。
2: 是的，
3: 因为今天总共到手20袋嘛，199块钱是中间哥在。

0: 姨会说啊，哎呦，奶酪馒头，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是什么东西？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奶酪馒头。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面点，包括吃馒头、吃包子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是用奶制品去做到的，这个外皮里面是包裹的这种类似于蛋挞的心，这个里面是跟蛋挞的心一样的，但是外边是用到的类似于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你看都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的暄软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您蒸出来的话，它是很白、很软和的那种，然后你能闻得到很浓烈的一个奶香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给您承诺啊，我们没有加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完全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就是干干净净的吃一顿早饭，营养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到小麦粉、生牛乳、奶酪。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然后黄油、乳粉、猪油、淀粉和酵母就没有了，
1: 对，就没有了，
0: 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闻到的这股奶香味就是来自于咱们这种奶制品的，
0: 对，而且我们它里面的这个馅它其实给的很多，
1: 哎，非常的多，
0: 中间还有，它不是表面一层了，
1: 对，它是很
0: 中间还有，
1: 它还留心的，就如果说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嘛，对吧？蛋挞中间的那层心就是这个心啊，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能吃得到那种。然后包括你可以蒸，可以烤，烤出来就是类似于蛋挞那种，可以焦焦的、脆脆的。
0: 是的，
1: 但是它里面的口感又是软软和和的。
0: 没错，两种都很好吃。
1: 对的，
0: 还有一个
1: 再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去那些甜品店吃一点那种小甜水的，对吧？小糖水的。
0: 杨枝甘露的甜品。
1: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里面就是加的杨枝甘露的果酱，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做到的一个果酱在里面。
0: 是的。
1: 外边的这层皮我们也不是加了色素去做到的黄色，我们是添加的那种南瓜泥。你看。很暄软的，咱们都吃那种黄南瓜馒头嘛，对吧？
0: 对的。
1: 有些时候可能说要注意一些饮食的一种控制，对吧？你可能会吃，那今天又能吃到这种丰富的口味，对吧？然后咱们又能吃到营养，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包括今天给您加赠的两包藕粉圆子也是有来头的。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卖的一个单品，今天直接送给您两包哦。藕粉圆子它是怎么做的？用纯藕粉去裹着里面的馅料，多次的那种古法工艺去给它烫出来的。而且选用到的藕粉都是来自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的那个地方的纯藕粉去做到的。
0: 哇，真材实料哦。
1: 对的，你看每一个它都是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晶莹剔透的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你看都是这种你能看得到的。哇，里面的馅料你都能看得到。今天这样两包全部送给你，在东方购物商城上16块钱一包，直接送给你，价值32块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你。
0: 甜的我们可以做甜品啊，然后咸的我们可以就是当做一个下午茶都会去吃啊。大组合朋友卖特别好，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加量不加价的。常规我们是9+9的一个组合，18袋199块钱。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再送2袋藕粉圆子哦，一共是20袋带回家了，朋友们，价格还是不变的，平均的话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但是如果说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次
0: 活动了。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只有在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的这一个月，咱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要订的话，抓紧时间。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搿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伊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个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

0: 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
1: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会过日子，大组合卖的特别好，朋友们，特别是之前我们很多订购的，就是反复回购的老观众又订购了。其实的话，我们十八袋其实也真的朋友们完全不多，和家里人分享一下，然后呢邻邻居分享一下，真的它可以就是把它拆掉之后，我们装到袋子里边是更好存放的。
2: 对的，
1: 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喜欢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年龄差距，你全部都是一网打尽，都很爱的、啊。
2: 对的，因为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些这种包子馒头的，真的不要错过这款产品。我们是用的那种奶香馒头的做皮，然后蛋挞的那种馅，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包括奶油、黄油、奶酪，对吧，牛乳都加在里面，所以它蒸出来的话，第一个你能看得到它颜色，就是咱们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牛奶的这种白色，包括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这种心，它是流心的哟，你看轻轻挤挤它是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
1: 软软的，
2: 就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
1: 哇，你看
2: 它里面这个皮它是很软和的，
1: 我们是牛奶和面的，
2: 对的，牛奶和面的这种馒头，就你吃了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会不会特别甜特别腻，
1: 是的，
2: 它不是，它是那种牛奶的香味儿，
1: 对，
2: 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加的是咱们杨枝甘露的果酱，就咱们平时去外面吃的那种小糖水，那种杨枝甘露加的那种
1: 的，
2: 你看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在一起，外面的这层黄色我们也不是添加的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自然的一个颜色去和面，所以我们两款产品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2: 就您吃了也不会有任何负担。
1: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块钱是加量不加价，20包带回家哦，朋友们，平均一包的话都不到1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燕华，
4: 我是佳佳。
3: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啊，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4: 是的，
3: 弄点什么小菜搭搭米的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想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整个的叫做
4: 菌菇酱、
3: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合适。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3: 对，
5: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3: 对，
5: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4: 是的，
5: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3: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男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
5: 不辣，
3: 我听到青椒酱，我是又辣的雷又敏讲辣味呀，这个辣不辣？
5: 一点都不辣，
3: 不辣的对吧？
5: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
4: 我俩尝过。
5: 这是有一点小辣
4: 吃辣的，它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5: 对对，
4: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5: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4: 没错，
5: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3: 对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5: 没问题，
3: 就是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5: 是的，
3: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
4: 包括用海鲜
3: 酱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请去啊，他们好多一排
4: 酱都是
3: 全部都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省得了好吃的酱？
5: 对，
3: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家都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5: 对，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
3: 可以吃。
4: 可以吃。
5: 燕华作为上海嫩嫩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
3: 对的。
5: 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3: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4: 对，
5: 来尝一尝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4: 是不是不辣？
3: 一点都不辣，
4: 完全不辣，
3: 鲜香，确实。
4: 对，
3: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4: 是的，是的。
3: 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5: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了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4: 是的，
5: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我还附给 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5: 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3: 这个佳佳尝一尝。
4: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的啊，
3: 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4: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
3: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5: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这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4: 对呀，你看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5: 对的，
4: 来尝一口。
5: 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哎，
3: 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4: 香辣，
3: 但是那种微辣，
4: 微辣是吧？
3: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4: 的，是的，是的，
3: 特别好吃。
4: 无辣酱的甜味，
3: 鱼子酱，
5: 鱼子酱，哎呀，艳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3: 现在的鱼子酱。
5: 哎呦，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颗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哦，对，
3: 知道红泽湖当中，我们东方宫卖过，比如说鱼呀，那个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嗯，
4: 红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5: 对。
3: 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4: 对，
3: 不是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哇！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4: 含量太多了，对
5: 对对。
3: Sorry， 哎呦，
5: 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4: 是的，
5: 新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3: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5: 对，
3: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粥都可以，
4: 都特别合适。
3: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外头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5: 对对对
3: 对，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鲜。
5: 是，
3: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5: 对的，
4: 是的，没错。
5: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3: 是的。
5: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
3: 蔬菜都可以，
5: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3: 都可以。
5: 我们
3: 待会儿我们放吧，
5: 啊，没问题。
3: 待会儿我们来一点点，
5: 就这个镜头来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5: 就现场来一点啊，
3: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4: 是的，
3: 菌肉肥肉，香味浓郁。
5: 对，
3: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4: 是的，
3: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带回
4: 家，
3: 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4: 对的，
3: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欣赏真的是非常的欢乐。说句实话，这种酱酱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像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哇，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的酱酱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久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它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材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佳佳？
1: 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妞妞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对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你看，是
2: 的，
0: 我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广州的师傅，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可以下饭。
1: 是的，是的，
0: 用了39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觉得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吃起来了，
0: 然后粥很鲜，然后中午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颜香，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3: 是的，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3: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坐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这么高兴弄了。
3: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2: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受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2: 是的，
0: 调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这个酱，对吧？
2: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3: 是的，
2: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鱼子酱有四罐，
2: 有四罐，
3: 有四罐了。这个
2: 贵的有四罐，
0: 这个吃价格的有四罐。我们这个辣的灵芝菇酱，两罐，
3: 两罐。
0: 青椒酱是10罐，
2: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哇，
3: 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2: 对，
3: 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
2: 啊，
3: 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2: 对，
3: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2: 鱼子酱
3: 啊，鱼子酱炒的，
2: 对吧？
3: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2: 对的，
3: 然后的话呢，这
0: 鱼子酱
2: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拌个面，
2: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2: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0: 是的，
2: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只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亭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大家，我们今天这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两罐灵芝菇酱、四罐鱼子酱，还有
3: 10罐的青椒酱。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听到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是的，说实话啊，其实酱料跟彩盐心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自己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呢，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红泽湖那天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对，它是红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
1: 麻鸭，
0: 包括是老母鸡、
2: 老母鸡，
0: 还有虾仁儿，
2: 对，
0: 都在红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们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2: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
0: 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1: 是真材实料，
0: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1: 就吃完了，
0: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2: 对，
0: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再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1: 太香了，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因为一直在吃啊。
3: 因为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2: 太好吃了。
3: 然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到底是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边吃，
0: 然后
3: 动都不敢动啊。
0: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3: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0: 好吃，
3: 特别香，
2: 好吃，
3: 口感很丰富，很好吃，
4: 对吧？特别丰富，它那种嘎吱嘎吱的
0: 香味，吃的多香就知道。
3: 是的，旁边那个菜因为爸爸马上嘛，然后一懂，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还给大家带来，
0: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1: 对，
0: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4: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哦。
0: 对，
3: 这是。那佳佳老家是在哪里的？
4: 我山西，
3: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4: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3: 但是要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这样的这样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4: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3: 下饭菜，
1: 下酒，
4: 下饭下酒，
0: 对啊，
4: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0: 掉。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3: 都可以，
0: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3: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0: 都可以，
3: 烧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那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0: 是的，
3: 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4: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3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这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3: 是的，
4: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百姓139，微顾客成功又回去了。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我就再问一下妍希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十大罐
0: ，我们会有十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1: 没错没错，
0: 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1: 对，是的。
0: 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多，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家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的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要。
2: 对的，
3: 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呢？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2: 嗯，
0: 是的。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我们整个那个商品信息。
2: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2: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2: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2: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咱们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也想要吃什么，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2: 对对的，
0: 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都是放太多了，对吧？
2: 对。
0: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2: 对，
0: 怎么样？
2: 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
0: 炒饭，
1: 对，
0: 对吧？
1: 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
1: 好。
0: 好
1: 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

0: 会把它用来解决掉的。
1: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嘛，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0: 是的，
1: 他怎么多吃？他好吃，弄得刚唰的唰。根本没随和的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到好吃了，他那个鲜味也会被掉出来，然后
2: 这个牛肉的味道，
3: 做热菜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蒸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0: 是的，
3: 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0: 对，
3: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堡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0: 是的，
3: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1: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2: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朋友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齐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哎，你说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1: 亚麻籽菜，对，亚麻籽油
0: 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2: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2: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2: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2: 说不定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2: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道鱼子酱啊。
1: 对
0: 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评审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
1: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对，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
2: 大家真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1: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1: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对吧？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哦，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是的，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1: 没错，
0: 不辣的。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 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1: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啊，
2: 对对对。
1: 打过双之后的秀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2: 是的。
1: 你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
2: 是的，是的，
1: 鱼子酱剁椒鱼头，
2: 哎呦，真的是
0: 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1: 对吧？尤其这碗面，
2: 我们实话实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可以放一点。
1: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哎，喜欢吃拌面的，已经是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
2: 嗯，
1: 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2: 对，这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1: 是两全其美啊。
2: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
0: 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1: 一百八十六克，怡宝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颗呀，90多克啊，一半，对，那是180克啊，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全部新鲜批次，
0: 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都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
1: 然后
0: 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1: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的时候。 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就炒个东西，方便又好，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2: 对，
1: 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常做的口味不太一样，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 手机APP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
2: 哎，是的，
1: 卸单品，
2: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12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要到各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那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对的。
0: 对新鲜怎么来进行判定呢？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多酱，你要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哎，
2: 对，非常非常
3: 简单，也蛮可怜的感觉一下。
0: 所以
3: 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3: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是的。
3: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燕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开罐自己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3: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
3: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3: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小顾可以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凑的八分钟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
1: 是的，
0: 佳佳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
2: 对吧？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啊，那两灯饼也等我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
1: 对，
0: 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
1: 哎，
0: 蔬菜当中拌点这个酱，啊，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能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3: 对的，
1: 是的。
3: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的矿工也会卖的，对吧？
1: 对，
3: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3: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
1: 哎，
3: 我还有我们的艳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干完之后就少了
3: 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3: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3: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儿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3: 粒粒分。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
1: 是的，
3: 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
0: 哎，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烘面包嘛，做三明治，
1: 对
0: 吧？
1: 对，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1: 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都是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我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3: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哦，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3: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烧，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那个鲜味，
3: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
3: 哎，
0: 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这个
1: 灵芝菇，很丰富的味道，对吧？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还有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
1: 哎，真的调不出来的。
3: 对的，有难度。
1: 他们也做的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时间，我们背后大概只有就这个大概
1: 几光了，
2: 对对，个位数了，
3: 对吧？是的。
0: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得好吗？
4: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去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4: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3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4: 对对对对，
0: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4: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1: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啊。对的，就算当中3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
1: 灵芝菇酱
0: 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
0: 它那两个几乎是就不怎么辣的，
4: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4: 要好彩头吧，
1: 对，
4: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都不叫剁椒酱了，
1: 是
4: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4: 它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4: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4: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刚刚很多外地的特别特别多，江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那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德芬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啊。立秋过后呢，秋天、冬天，慢慢的气温也将是慢慢的下降了。那这个时候，汤汤水水总是需要的。海鲜呢，一般是停留在比如说是夏季的时候，对不对？到了九月份之后呢，就是鱼类上市了。但贝壳类的话，你会发现保留住那个非常可口的、只留到鲜贝的那个地方呢，确实比较难。那有时候到了冬天会去买一些干的鲜贝，因为为什么它储存比较的这个难？那把水分抽干之后呢，你再泡了水之后，它才发出来。那今天不一样，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非常好的鲜贝柱，它是鲜贝做成的，不需要您任何的进行泡发，而且也是保留的新鲜度是非常完整。那东方购物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优惠价格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哈，满满当当的是十整袋带回去，每一包的一个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之前一直是238块钱的，今天本场直播再为您直降20，只需要218块钱，每一包只需要这个21.8块，这个算上自动订购更加优惠，对不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扇贝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以前去买的话呢，确确实实你买到扇贝还要自己去处理。那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纯纯的鲜贝柱，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很简单，你只要提前拿出来，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0: 水，还有一点点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待会儿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去哪个地方吃我们说整个的海鲜扇贝类的一些东西。山东烟台也是靠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品质特别的棒。而且这个批次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2026年8月20号，保质期是12个月，
1: 新鲜
0: 批次来的啊。然后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我们每一克的蛋白质达到了15.4克左右，所以今天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好的食材来了啊。
1: 是的，我们把它化冻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化完冻之后那个鲜贝柱的成色呀，包括它那个样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很方便来进行烹饪，直接是什么去壳去沙，然后里面是什么纯纯的我们今天的鲜贝柱，而且个头都是非常大的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买到的这种扇贝自己处理完了以后，里面这个肉质的话呢就是小小的，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每一个非常非常大，说明它整个的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扇贝的话呢个头就非常大。第二点，你看啊，用手来捏一捏，它依然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拿回家去你放放心心，依然是啊，现场你看啊，我用手啊把它捏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质纤维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QQ 弹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平时怎么来做它，就是你家里可能说，哎，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虾仁儿怎么做，今天这个就可以怎么做。
1: 哎，是的，就是你这个蒸啊炖啊包括放在这个汤当中调调纤维，对吧。那节目现场我们热气腾腾看一个好吧，
0: 没问题
1: 哦，炖的
0: 对
1: 哦，直接哦，原来是扇贝里头加粉丝，哎，现在我们是鲜贝柱当中加入了粉丝，
0: 是
1: 因为它全都是鲜贝当中的这个肉啊，
0: 对，
1: 就是所有的就是可食率非常的高，
0: 特别棒啊。你看我随便拿了一颗，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们这肉质有多 Q 弹。QQ 的弹弹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关键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稍许有一点小烫啊，但是这个口感大家放心。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缩水比，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所见即所得。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中秋佳节就在眼前了，你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做一做美味佳肴也是没问题的，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好的，那严欣在尝这个的时候呢，我在这边一溜啊，我看中了一个就是清炒的，它跟芦笋一起炒，你会发现它的缩水水比呀，也是非常的正常，不像有时候就是它可能发的比较大了之后呢，就缩水比，你烧熟了之后特别特别小，对不对？
0: 是，
1: 这个还是比较的好的。
0: 哎，
1: 一般吃完扇贝之后啊，这个鲜贝柱很难剥下来，
0: 哎，
1: 要么就松的散的。你看它很完整，
0: 嗯，
1: 来尝一尝清炒之后它的一个口感是什么样的，
0: 肉质感受一下。
1: 哎呦
0: ，Q 吧，
1: 哎哎，它呢就是很鲜啊，就是鲜贝柱当中就是自带了这种扇贝的这种鲜味在里头，而且口感当中它不是那种。像水一样的黏糊糊的，
0: 对对对，
1: 它是有这种质地和纤维层次感，
0: 嗯，
1: 但是假牙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咬得动，而且不嵌牙齿，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平时说我就是喜欢用到纯天然的一些食材，调调鲜味的，
0: 嗯，
1: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0: 哎，这点说的对啊，你在家里，甚至你在烹饪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那种佐料，什么盐啊、味精，你都可以少放一点，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1: 哎呦，
0: 真的可以啊，哎。除了这样做之外啊，你看燕华这一勺下来，你随便拌个饭真的可以的。
1: 哎，弄任何的是什么这个青菜呀、萝卜呀，包括那些不太有味道的东西，
0: 对，
1: 你用它之后，哎，调调鲜味很好。
0: 对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像类似于海鲜捞饭一样的，这个也不错的。你看啊，随便小炒一下，盖个饭，盖在饭上面也很不错，味道鲜美无比，关键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家里老人孩子，马上我们也说这个开学季已经到了啊，都可以囤上一点好的食材，给它做一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美味的这种菜色啊，
1: 确实很好吃。就是你平时家里头怎么做这个清炒白虾仁的，这个也是怎么做。今天呢是满满当当10整包带回去，每一包进含量是150克，对吧？150克，等于说这个分量也满足的，因为全都是扇贝肉嘛，鲜贝柱带回家。今日特卖为您立减了20块钱，所以10整包只需218，自动订购立减5元，只需有213。虽然上原本积分2.18，210块钱左右带回家，反正每一包20出头一点点，掉鲜味，然后这个炖蛋炖汤什么都很好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因为我今天进攻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很多朋友都很说，哎呀，这个要到做菜的时节了，对不对？嗯，因为秋天啊，冬天小朋友要开学了，
1: 对，
0: 叔叔阿姨们也说，这个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呢，没什么胃口。嗯，无论是现在还有点点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台风还没有走嘛，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这个秋老虎，反正闷热的季节，包括是这秋冬节都可以吃，因为它是这种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做起来又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全都是肉啊。当中没有任何的泥沙，很多朋友买到一些干贝呀、啊，包括是鲜贝，就带回去之后，就怕是一口这种这个沙子，
1: 对，
0: 这个一点泥沙都没有的，
1: 对对对，
0: 特别的好，
1: 去壳、去沙、去内脏，我们今天是三去处理。其实刚刚燕华在说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嘴巴是没有停的，我一直在吃，因为太鲜美了。而且今天我们大厨的话呢，是随便做了几个菜色，都是特别棒。其实这个东西有多简单，你烹饪起来，你家里这个虾仁以前怎么做，今天就可以怎么烹饪，甚至你在放调味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少一点，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掉鲜的，非常棒。包括今天我们是什么虾仁滑，就是以前是虾仁滑蛋，我们今天用鲜贝煮滑蛋也是不错。然后我们什么白灼的也可以做一个海鲜捞饭，你用到我们的鲜贝煮也没问题。口感方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那种质地，不是说一露嘴，哎，就绵的、化的，吃不出那种啊，就是我们说贝类里面肉质的那种鲜美 Q 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所以你放心心，批次很新鲜的，2026年8月20号。今天还是八月份哎，所以大家放心啊。
0: 今天8月30号就是10天前的这个生产的日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是这个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它不像有时候干贝，你还要去发它，很麻烦。
1: 对。
0: 就直接化了冻了之后，稍微进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
0: 当然了，你可以稍微将制一下，它就更加的爽滑，好吧？218块钱是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了满口流鲜，真的是啊，因为鲜贝柱还在嘴巴当中。说到鲜贝柱呢，很多一些高端的，比如说粤菜当中很多，对不对？它会放在比如说一盅汤当中呀，包括炖蛋当中有一个鲜贝柱，高端的料理食材。因为看一个扇贝当中只有一个鲜贝柱，所以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这东西蛮吃价格的。那东方购今天是218块钱，10整包带回去，而且操作起来又很方便，不像有时候你到大陆去买一些干的哈，就第一时间很长了，
1: 对。
0: 第二你得自己去发它，去泡它，又耗费很多时间。
1: 是，
0: 这个你只要是会做虾仁的就可以会做它，对不对？稍微将至一下，然后呢，这个焯个水炒一炒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在线的，拿回去每一包每一包是150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放心心，哎，塞在家里冰箱角角落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批次，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是什么？你看，速冻的我们海湾的贝柱，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鲜贝柱，放心。然后还有水一丢丢的盐，另外我们的批次啊，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是8月30号，批次也是非常新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吃的也是更加的安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每100克当中15.4克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6克，所以像我也好，燕华也好，今天是大快朵颐，就一直在吃。为什么鲜美呀？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但是我们贴的也要在线，对不对？
0: 这个贴不了秋膘，
1: 对，
0: 脂肪很低的，
1: 对，就是
0: 蛋白质倒是很高的，对吧？
1: 对。

0: 今天吃鲜贝柱，你能感觉到像吃肉一样的这个吃到它。
1: 对，
0: 这个你下头弄点像这个粉丝啊，稍微蒸一蒸，清蒸一下。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底下冻就是垫上那种什么豆腐，
1: 可以，
0: 无论是鲜豆腐呀、嫩豆腐还是老豆腐都很好，因为它鲜贝柱的整个的鲜贝的味道、鲜美的味道会直接沁下去。所以当你跟一些没有味道、稀薄味道，就白呀、咱们谁苦一点，蒸一蒸，味道怕进去之后呢，底部的味道当中也有这个鲜贝的味道了。放在汤当中，你看，就算比较简单的啊，扁尖冬瓜汤
1: 可以可以。
0: 扁尖冬瓜汤当中已经很鲜，对不对？再放点鲜贝柱进去之后更加好。那我们整个的严选规格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1: 非常棒。嗯，念华在说的时候，
0: 一边在吃，
1: 好吃到
0: 稀巴烂了吧？
1: 对。跟大家讲一下口感啊，就是这个鲜贝柱本身是很 Q 弹的，不会说一入口就绵绵的、滑滑的。第二点，它真的掉鲜，哪怕下面的这个粉丝啊，就吃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然后这个品质在不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化冻入味后的一个感觉。就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鲜贝柱如果小小的，那意味着它原本的这个扇贝就很小。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个头有多大，你自己来看看，这个就是优质的呀。然后随便拿一颗啊，你看。
0: 它很扎实，
1: 很扎实。
0: 它有时候就泡了之后，它就是就不是很扎实，已经化成水了。
1: 对。
0: 然后一炒呢，就缩得不得了，对吧？当然了，你可以用这姜汁方法让它定个形。
1: 对。
0: 啊，比如说鸡蛋液啊，鸡蛋清弄点磷粉啊，对吧？然后定个形呢，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
0: 更加嫩滑。其实就给它锁个水分，
1: 很饱满
0: 的。然后就你想怎么烧、怎么炒都可以，烧汤也可以，炖菜也可以。
1: 你看啊，直接你看啊，中间把它撕扯开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非常。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基本上就是鲜活的扇贝，然后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做到很好的处理和加工。
0: 是，
1: 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随便怎么烹饪，一定是非常棒、非常好吃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菜啊，就这个刚刚我们大
0: 厨，我都没有敢它，就是把它那个破坏掉，对吧？就是进棚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那么香啊？它是滑蛋，上头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我们鲜贝柱，这大概是一包的这个量，
1: 一包，
0: 你到时候去看
1: 半啊。半大包吧，
0: 半大包，差不多一包。
1: 好，来，
0: 差不多，就是你到外头去看，虾仁都没有敢做那么大的，20多块钱，哎，对吧？但你家里都够
1: 用一下了啊。
0: 我们像吃披萨一样，待会儿两个人就卷一卷就可以吃了，对吧？而且每一颗形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今天是218元，是带回去10整包，平均下来每一包也就2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当然，让你按上1号键啊，自动订光立减5元，更加优惠，好吧？今天因为是就今日特惠的一个力度。从原价238元直降20块钱变成了218，所以看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在东方故乡此类的商品还比较少的，对吧？买干货的呢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不需要发嘞，更加方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没有嘛，我跟你讲，两个人我们今天五分都没事，三点多嘛，饿得不得了，正好做节目。哎，想想这个先备注了，太好吃，我们两个就没停过。
1: 对，好吃。
0: 然后呢，它能够跟蛋啊、蔬菜呀、啊、菌菇类呀、啊、饭啊、米啊什么，你能想得到它都能炒。
1: 对，
0: 其实作用跟虾仁差不多，但是呢，我们都要换换口味。
1: 换换口味。
0: 我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会员朋友们，家中冰箱当中虾仁是不断的。
1: 对的。
0: 那今天正正好有我们这个刘石群的鲜贝柱成鲜组合带回去，它因为是鲜的啦，不是干货当中发出来的，所以呢更加好，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很多人买鲜贝柱啊，就怕什么当中有放这个那个的科技鱼很活，保水剂啊什么之类，对吧？
1: 对，
0: 它就是鲜贝，然后呢鲜贝柱，然后当中是一点点水，它水分总是有的，还要放点盐，对吧？锁住它的鲜美的味道。那今天带回去呢是218块钱，
1: 是
0: 之前看到过是238，今天是直降到20块钱，218带回家，
1: 是
0: 更加优惠了、
1: 对的，把握住啊，因为我们是限时直降，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也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啊，那今天来了，大家可以囤囤货，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就是很多的朋友

0: 是说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我总归要准备一些食材。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烹饪起来方便，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去把它烹饪出什么美味佳肴，做起来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的，所以你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口鲜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就要吃起来，所以把握住了。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随便便啊，稍微的勾芡一下，然后跟家里的各种食蔬稍微炒一炒，跟家里的蛋的话呢滑一滑都没问题。甚至你在做一些粥的时候，你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放上一些，也是很鲜美的。我在说的过程当中，艳华也没有停下来，也是一直在吃。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今天这个鲜贝柱确实是比较鲜美的啊。
1: 是的，很鲜美又方便，关键是性价比还高，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吃啊，这个鲜贝猪啊，说句实话，因为平时吃都机会比较少，你到很多一些料理店当中去吃一吃，一份什么茶碗蒸当中有一个鲜贝跟没鲜贝的完全价格不一样，而且今天呢是大快朵颐，可以一口一口吃下去，一下子吃那么多，感觉好像是鲜贝猪自由的感觉。
1: 对对，
0: 以前在外头看到这有根本的火上过来把小拧炒，现在不需要了。对，电视之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爱点烧烤啊，爱点什么的，对不对？海鲜类他们吃的比较多。哎，我们同样也要这个有补充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呢，就怕什么？怕麻烦，它当中有沙。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带假牙的，大鱼大肉啊吃的比较少。那海鲜类当中，这个又不需要你自己去大动干戈，对吧？直接化开了之后，稍微姜汁好了就可以直接炒着吃。
1: 对，
0: 或者再简单啊，不需要姜汁的话。你炖蛋烧汤都可以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1: 对，煲粥等等的都可以，它就是提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很喜欢它。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特点，刚燕华说了方便这个词有多方便，拿回家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真的不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塞一塞角角落落是可以的，你每次要吃的时候哎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一大包没问题，加上一点时蔬哎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品质肉眼可见的棒哦，颗粒也是够大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真的很干净哦。爸爸妈妈其实买东西都是先看配料，对吧？速冻的海湾贝柱就是先备注嘛，水一丢丢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添加，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通通没有。生产日期2026年8月20号，我们都说了，就是这个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我们今天你看营养成分价值表，蛋白质含量好高哦，15.4，所以我也好，燕华也好，就一直在这吃，我们就觉得就补充高蛋白了，然后不用担心说脂肪，你看每100克当中1.6克，所以你放心，净含量150克，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扇贝肉，然后把握住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什么12个月，都是产地来自于山东省烟台市，就那个地方海鲜啊贝类啊就是盛产的一个地方，你放心啊，反正都有只只精挑细选啊。
0: 对，而且你看它没有包什么这种重冰的感觉，有些鲜贝肉你拿回去之后旁边冰一大层，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水，就是鲜贝肉它本身自带的，
1: 对，
0: 它有点盐，
1: 对，
0: 再给它看看它化完冻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姜汁好了之后烧熟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缩水，你看一点都不缩水，
1: 对，
0: 跟冰箱比进来的吧，
1: 对，
0: 它真的是有一点点缩水，但是呢，就是控制范围之内，
1: 而且个头非常大，就大家可以看到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头。哇，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原材料方面我们用到的扇贝，每一只它的个头得有多大。然后来我夹一筷子啊，旁边这是我们烹饪熟的啊扇贝蒸我们粉丝，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蒸熟的一个感觉，基本上缩水比的话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放心，吃到的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来现场给你掰开看一下，就好的扇贝肉啊不会说你一捏里面就是水，然后你看不到这个肉质的这个撕扯的这个纹理，
0: 纤维的啊，
1: 哎呦，
0: 对吧？
1: 有的，对，然后很 Q 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真的是活的扇贝捕捞上来，再给您做到处理和加工啊，这做起来就太简单了，随便烹饪一下都是一道大菜。
0: 然后再说到我们这个刘石泉的品牌，它是属于明龙集团旗下的，然后也是正好是做此类产品还算比较知名的。其实很多一些靠近什么就青岛呀，在那边地方他们海鲜特别出名的，对不对？对这个牌子不陌生。
1: 对。
0: 那么正正好好扇贝肉嘛，整个吃掉了，那个鲜贝柱大概哇菜脸要4到7克，那他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保留了完整。
1: 对，
0: 那今天也正正好好是10整包带回去啊，10整包带回去，218元是优惠的价格，自动命中率95元，相当于213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2.18呢，就2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一顿烧一包好了，就算是人多的时候，你拆个2包，哎，又扎台型，又跟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平时基本上吃的什么鸡鸭鱼肉又不一样。对不对？而做起来又很方便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因为备货不多，备货专线是0215119900。

0: 的14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我跟严欣两个人呢，我印象中我是第二次做这个节目，
1: 对，来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对，来的比较少，确实，就是距离上一次直播的话呢，大概也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完这口鲜的话呢还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来，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会疑惑说，这个鲜贝粥到底怎么做？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这些景象其实大家都明白都懂的啊。首先就是你如果说小炒的话呢，建议勾芡一下，勾芡拿家里这个鸡蛋清啊等等，你弄蛮鲜的，蛮好吃的。然后你炒的话呢，随便各种菇类也可以，然后时蔬也可以，炒一炒鲜美无比。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炒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放过多的这个佐料，因为它本身就是增鲜提鲜的啊。
0: 确实呢，今天正正好好是搞活动了，原来呢是238块钱，今天本场直播您立减了20块钱，只需要218。那你们还没有少掉一包，对吧？我们还是
1: 还是10大包
0: 带回家，所以性价比也很高，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措施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今天是先备注吃饱了，
1: 饱
0: 是吧？很舒服，对吧？关键呢是各式各样都有，你可以跟蛋一起炒呀，包括是蔬菜一起，饭也有。
1: 对，
0: 还有这个粉丝，包括一些就是做辣的，还有这个秋葵，因为秋葵现在正好是上市了嘛，对吧？
1: 对，
0: 那它也可以一起来进行炒制。
1: 是，
0: 所以有味道的、没味道的都是可以，然后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佐料，放在我们的汤中提个鲜。
1: 对，
0: 你想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到了秋冬季节要买一些干货，干货会放在哪里呢？比如说老鸭汤当中呀，老母鸡汤当中呀。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是鲜货，但是不需要你什么自己泡发，
1: 对，
0: 能够保留住它原原本本非常鲜美的味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比较的好，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哪里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煮啊个头大的，对吧？你不要吃那种小咪咪像打牙祭一样的，到了嘴巴里面我嚼那口肉上哪去了？我们今天是什么？个头非常大，它是产地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刚刚暑期带着小朋友也去山东那个地方吃吃海鲜，吃吃扇贝，贝类的东西都蛮出名的，所以我们是精挑细选。品质的话呢，那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货到您府，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是抽真空的包装，
0: 这是生的，
1: 生的生的，
0: 这是生的，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带回去之后稍微姜一姜，然后呢就烧烧熟就好了，不需要发的，而且它配料表很干净，
1: 对，你来看看啊，你看这个肉质好与不好，你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如果说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绵绵的、软软的，甚至里面都是水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批次好不好？这个肉质好不好？你看撕扯开来以后，里面的是个扇贝肉的这个肉质纤维还是蛮漂亮的，所以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你同样爱吃扇贝肉，以前要自己处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三去处理，去壳了、去沙了、去内脏了，而且我们精挑细选都是个头大的扇贝。为什么？要不然它里面的这个鲜贝珠它不可能那么大，然后个头均匀，人工挑选，大小也是非常均匀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烹饪完了以后，它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 Q 很弹，品相特别棒啊！
0: 确实。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热菜好不好？
1: 好，
0: 就是蒸的蛋。
1: 蒸蛋，
0: 就我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在家当中啊，给小宝宝做蒸蛋、炖蛋，那个营养也很高，对吧？以往会放点什么呢 ？K 样。就调调鲜味的、你现在就放我们这个鲜贝珠呀，而且我们鲜贝珠一包拆出来那么多，
1: 哎呦，真的是、这你一说我应该要买一些。为什么？像我宝宝现在吃辅食完全没问题了，一岁多了嘛，然后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变着花样给他吃各种各样的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这个可以的。
0: 还有很多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70、80牙口都不是很好，平时炖蛋一定是吃的不要再吃了，对吧、那这个鲜贝珠正好是放进去之后呢就提提鲜味的、然后也补充一点点更加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矿物质啊、营养成分、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今天炖个蛋，全部放进去，也才多少钱？20出头一点点，
0: 20出头一点就可以了。今天是10包带回去，不是5包哟吧？我们是10整包，不需要自己进行什么泡发的啊，都是帮您锁住了新鲜。我们配料表只有3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另外就是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点盐，对吧？炖正好好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今天提示一下。因为平时过来看，包括我们上次来买的时候，还是238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今天是为大家做到了一个立减20块钱，那今天只需要218，不是送积分哦，是现金立减20。这20块钱等于又多送你一包嘞，差不多，对吧？那包数没变，仍然是10整包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嗯，其一呢，就是为了抢到限时现货；第二个呢，就是你看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
1: 对，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没问题。
0: 带过去之后，您说呀，你所担心的是不是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嗯？会不会很麻烦，要自己去进行泡发？以及会不会，比如说是这个缩水很大很大
1: 啊、哦？对对对、嗯，来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先用这个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透明的包装，所以拿回去肉质品质你是一目了然。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的大，隔着透明化的包装都能够看得清楚配料干不干净，纯不纯粹。你看配料，速冻的海湾备注，我们叫做鲜备注水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乱七八糟的通通没有。然后我们今天批次一定要关注一下，2026年8月20号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达到12个月，产地来自哪里啊？山东省烟台市。好多朋友都说，哎，我暑假刚刚去那个地方，哎，去吃了海鲜啊等等，蛮出名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5.4克，但是脂肪却非常低，只有1点几克。所以像今天我也好，艳华也好，哎呀，就是大勺大勺吃，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负担。哎、然后肉质嫩不嫩啊？隔着这个包装你看不明白，我们化冻过后你自己感觉一下，甚至你拿到家里面你自己来看一下，那个肉质的 Q 弹的感觉。
0: 对，肉质化了冻之后是这个生的，你稍微弄点鸡蛋清，然后弄点这个淋粉，对吧？稍微这个浆硬一下啊、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随便给您捏一捏这个 Q 弹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还是要用点劲儿的啊，把它掰开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
0: 哎，你看当中一绺一绺的吧，这就是我们鲜备注当中它原生态这种肉质纤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吃。然后这个呢，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的时候，带过去的朋友们好评还蛮多的，
1: 蛮多的。对
0: 的，
1: 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烹饪起来有多方便，你不要去什么去壳去沙的，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0: 是的，那之前呢也是十整包，带过去的价格一直是238块钱。
1: 对，
0: 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星期天了，对吧？给大家再多一个优惠，直降20元的现金立减，只需218，分量还是保证了啊，每一袋的净含量是150克，那整整10整包带回去，直播备货最后的11组限时现货，所以赶紧来抢现货。同时呢，也是希望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只需要213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早的4分19秒的时间，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然后这一款的流石泉的鲜贝柱啊，在很多海鲜市场当中其实也有卖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为您限时做了一个立减直降，对吧？
1: 对。
0: 原本我们是卖238的，
1: 对。
0: 今天为您立减了20块钱，只需要218元带回去。它不需要泡发，也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配料表只有鲜贝柱、水和盐。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在纠结啊，我跟大家讲，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现货今天备货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保证新鲜批次和送货上门的一个时效性。因为这两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又一个台风来了。虽然外面我们说，哎，这个刮风下雨也不高兴出去的，但是你在家里食材备好了，你这个吃的东西还是要讲究起来。
0: 哎，
1: 所以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批次这么新鲜，保质期又达到12个月。
0: 嗯，
1: 现在下订单，然后你想想看，未来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中秋佳节了。你先吃上一些，然后中秋佳节的时候，另外就是往后还有到11这个小长假的时候，你总归有机会要宴请一下这个亲朋好友吧。
0: 嗯，
1: 随便拿上几包，做点大菜热菜也是不错的啊。
0: 哎，自己吃吃呢也是蛮实惠的，对吧？跟平时吃的呢不太一样，调调鲜味的。再说它一包一包呢，放在冰箱当中也不太占空间啊。
1: 对，
0: 一包的净含量150克啊，今天是218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分多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呢，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囤一点。另外呢，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又方便又好弄，对吧？以前买回来干货，好多时候都忘记了，或者呢不太高兴去发它。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裤兜子就发霉了，但这个呢不太会，为什么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我们又是8月20号的新鲜批次，
1: 是，所以您可以囤一囤。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纠结怎么个做法啊？你看画面当中就是先勾芡一下嘛，比较简单。平时你在家里怎么勾芡东西，今天也是一样。另外就是随便清炒可以，跟家里的任何时蔬、菌菇都没问题。然后你今天滑蛋也可以，炖蛋也没问题，做粥的时候放点也可以。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炖汤放一点提鲜调味也是可以的，反正做法多种多样，但是你有了它以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当你不知道做什么食材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既快速又方便啊，
0: 哎，卖相又好看，然后呢，别人过来看，你看高端食材当中，你稍微摆个盘好看一点回来，这嘎滴马上浪去了，对吧？但是你自己知道，今天一整包150克的净含量，那这个大概就是150克的净含量，大概只有20出头一点点，对吧？再次把时间和速食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look at me now.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4: 各位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枪啊，这款产品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呈现出这么好的产品啊。
3: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裤子啊，居家裤。
4: 对，
3: 三枪的特点呢，就是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这个工艺的话，它叫做水柔棉。其实像应该搭拖鞋会比较的好看，
4: 对对
3: 对，但是现场我跟胖老师呢都穿了这个皮鞋，
4: 是
3: 因为它是叫做这个居家裤，就是家里睡裤嘛，相当于睡裤，
4: 是
3: 啊，然后你上面就随便穿一个什么自己搭一个 T 恤啊之类的，
4: 居家服啊，
3: 对，居家居家一点
4: 都可以。这三条装啊，就女士男士都是各三条，218，然后再有哦，今天积分也不少的，今天积分达到了十几块钱，
3: 12点，
4: 对，算下来是200出头的价格，好吧？三枪老牌子啊，上海人都认识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男款，其实相比女款来说，我觉得男款呢，其实你可以居家，对吧？但是你可以穿出去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三件呢，对吧？有黑的，有灰的，
3: 对
4: 啊，等等，对，三条裤子呢，你比如说居家啊一条。然后出去外穿两条，然后这个裤子本身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弹力的，就这个弹力也蛮好的，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刚刚试了一下之后，会感觉下蹲啊，包括你去做一些运动、做家务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束缚住你的身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我把它这夹子拿下来。
3: 这男士的这三个颜色，就真的是蛮适合，
4: 对，
3: 就下个楼啊，
4: 是
3: 或者家里的附近逛一逛是没问题的。
4: 对啊，它是两指宽的这样的一个腰带设计，它而且前面还会有一根两根绳子，你要系紧一点也没问题。它有这种弹力的腰带，然后。这个也是棉的材质非常多，
3: 对的，
4: 对吧？
3: 100%
4: 全棉，100%全棉。那我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的西裤，稍微比划一下之后，大家可以看，你看，对吧？你如果说是居家的时候，你在家里面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劳动的时候，这条裤子也蛮好的。然后你可以出去，比如说下楼倒个垃圾，出去门口公园遛个弯儿，对吧？下去遛遛狗等等啊，我觉得像穿这样的裤子也挺好的，可以内穿也可以外穿啊。
3: 是的，所以男士是两个灰色，
4: 是，
3: 然后一条黑色。
4: 对。
3: 那么男士的裤子是蛮适合下楼外穿的。
4: 对。
3: 女士这几条呢，对我而言啊，我觉得是比较偏居家的，在家里穿的。
4: 对。
3: 然后因为它是居家的睡裤，所以呢会做的比较的偏长。我因为现场是自己刚刚做直播，我是穿了这样的皮鞋，可能你会觉得啊有点长。那么其实这种居家裤它就是要稍微长一点的。
4: 对，
3: 大家看一下，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现在搭的下面是拖鞋，对吧？它还是有点这个收脚的，哎，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4: 很亲肤，
3: 对的，
4: 很亲肤，很好。
3: 是，最重要的它是叫水柔棉。水柔棉的话，它是经过了一个烧毛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它那个棉的纤维可能有长有短，它让它就是变得一样的一个长短，然后这个纤维摸起来就会很柔软，很舒服。水柔棉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
4: 对，
3: 冬天的话，三枪会做磨毛，
4: 是，
3: 对吧？夏天呢，我们就做这个水柔棉，就丝光的这种感觉。
4: 它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3: 对的，
4: 对吧？
3: 是的，
4: 它不会闷，而且你看，
3: 薄薄的。
4: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长裤啊，无论是你居家穿还是外穿， 长裤其实哪怕你说我今天开了空调，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面要穿长裤。
3: 是的。
4: 为啥呢？长裤第一个来说呢，它能够把我们的下半身，特别是膝盖以下的部位好好的遮挡起来，避免空调的风直吹。第二点呢，像这种比较柔性的、比较贴合自己身形的裤子，对吧？你说我今天当个睡裤穿，我觉得男生这个颜色也可以当睡裤穿嘛，对吧？这个也可以外穿。
3: 它本身就是居家的，
4: 对，
3: 居家裤。
4: 对，它两边都有两个侧插袋，有两个侧插袋，你放放东西啊等等都可以。三条裤子啊，今天是218，
3: 对，
4: 再送高额积分。
3: 对的，平均每一条是100元都不到。
4: 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赶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很多人在问尺码的问题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男款女款其实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的啊。我是160斤的分量啊，我们就可以选择多少呢？我们可以选择是3XL，我经常穿2XL到3XL啊。像这种居家裤呢，你稍微选择宽松一点没问题的啊。然后尺码，体重从110到200斤啊，我们都可以来选啊，110到130的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150到170的选2XL 码，170到200的也选3XL 码，对吧？
1: 这个，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卡码你就往大了拍。那我是觉得这个这种裤子穿大一点舒服。你洗洗嘛，万一缩一缩呢，对吧？
0: 是，
1: 明年还能再继续穿。
0: 对，长裤其实价格不便宜的，长裤要比你买那种短裤还是要，对，还是要贵一些。
1: 它用量要多一点。
0: 是啊，然后又是全棉，又是柔光棉，
1: 水柔棉，
0: 水柔棉啊，水柔棉它本身这种材质
1: 就舒服。三俏，你想几十年的大牌子，然后棉的话，我们用的是新疆棉，然后再是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一个工艺，所以你穿着非常的舒服。那女士也是4段嘛，啊，ML、XL、2XL，从9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0: 对，而且像这种裤子长裤啊，你到外面去，哪怕就是饭后6点半、7点钟出去
1: 散步，
0: 也不怕被蚊虫叮。
1: 对
0: 啊，你要穿个短裤回来一身的包啊，真的是这样，因为蚊虫也比较多嘛。但是现在呢，你说我穿长裤也挺好，关键是3条裤子带回去，
1: 每条70几块钱，70出头呀，
0: 对
1: 吧？218你除以3，3721，
0: 三枪嘞。大牌子，对吧？内衣啊，做的都很专业，所以今天的这款可以居家穿啊，我们叫它居家服，但其实居家穿也好啊，你的外穿也好都没问题。
1: 下楼倒垃圾是没问题的，
0: 也可以。
1: 这男女下楼倒垃圾绝对没问题。
0: 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像我160斤就可以选择3XL，021-511-9900。

0: 好了，我们看到现在是男款的裤子，它对吧？下蹲，然后左右扯都没问题，它其实回弹性很好。对，
1: 是的，我们是百分百的全棉的，没有加什么氨纶润镜加弹性，它是全棉。然后呢，做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针织的手法，所以它有到这样一定的一个弹力。
0: 对，对，
1: 像女士这个的话，你就真的是下楼散步，倒个垃圾穿还可以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干活呀，空调开着呀，包括家里几代同堂呀，你可能穿裙子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后来日常发现啊，还是睡裤裤子在家里更实用。
0: 对，
1: 我在家也是穿裤子的，
0: 穿长裤的，
1: 长裤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因为为啥？因为你想空调真的是冷，昨天晚上我穿了一条短裤，就到膝盖这条短裤，就早上起来就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就是你还是容易受凉的。
1: 就我的问题是呢，我们是家里也是人很多的嘛，每天公公婆婆要来吃饭，妈妈也会来，然后我是儿子，那么你儿子大了呀，也9岁了，你也不太能够穿很短的睡裙，
0: 是，
1: 可能也不雅观，
0: 对，
1: 所以呢，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哎，也是要穿长裤，也要防止走光的呀，
0: 对，是的。然后这个男士的裤子，其实相对来说啊，男士的配件，男士的衣裤。价格会更贵一点，你要三枪这种全棉的材质，70几块钱一条，不大可能吧？
1: 一般这种长裤男的140块一条，三条你总共要300是打底的。
0: 对，
1: 女士的你看100多，200多，还有这种有点品牌的全棉的，200多，一条裤子都是100多，
0: 对，
1: 2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70几块钱，
0: 是，你说这条裤子我这个颜色穿出去，对吧？别说倒垃圾了，我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对吧？我去看场电影，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除了上班，你是不可能去穿的，
0: 是啊，
1: 正式场合不可能。
0: 对，
1: 就一般的遛狗遛娃，倒垃圾，
0: 对，
1: 门口走一走是没问题的。
0: 老年人去一个健身房，对吧？我觉得他走走路，跑步机上走走路啊，等等，在家里面做点这种家务活，一点问题没有。这不是一件啊，你看你这样我抖一抖的话，它很有柔性。一般的棉啊，它不一定能抖得出这个效果。对吧？我们是水柔棉，
1: 它就是水柔棉。
0: 你看
1: 有这种波光粼粼的效果，
0: 有，对，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哎，它很贴合，对吧？它很贴合我的身形，也很好。三条裤子总共是218，再送12块钱的积分，12块多的积分。
1: 哦，那就相当于是200不到。
0: 你还送订购吗？
1: 除以3。
0: 对啊。
1: 36，可能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哦，
0: 对吧？60几块钱。
1: 60几70块。
0: 全棉的三枪。
1: 都带口袋的，我挺喜欢的。
0: 都有口袋。啊，你这口袋。女士的
1: 也有
0: 口袋，
1: 口袋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可能下个楼什么的，
0: 是
1: 放钥匙。
0: 那前面还有一个两个拉绳，两个拉绳，对吧？你可以系紧一点，系松一点都可以。所以这条裤子你看啊，它前后打样也很好，就你看不出来它有这种多余的针头线脑啊。
1: 那毕竟是三枪的啊，
0: 哎，
1: 最早的是针织酒厂嘛。
0: 是，你看弹力也蛮好的。你看棉它这个弹力放在这里，它不一定它不易缩水嘛，
1: 对
0: 吧？也挺好的，好吧？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男款呢是你根据基本都根据体重来的啊，110到130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选3XL 码。那基本上我是在160斤，你可以选，我就选2XL 码，对吧？如果叔叔稍微胖一点的，或者肚子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给他选这个3XL 没问题。女款也是的啊，从 M 到2XL 也是体重从90斤对应到160斤，好吧？反正我们这里有句话的，看好，就是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的。啊，只要你不落水啊，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全额的退款退货
1: 的，是的，
0: 换货都可以。
1: 是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对，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哦，觉得这两天天气凉快下来，台风刚过之后呢，天气也蛮舒爽的，对吧？所以大家说我可以，就这时候还有点凉。你看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所以你如果到外面去啊，我觉得像河边啊、马路牙子逛一逛呀、啊，或者去商场里逛一逛的时候，你看男士穿这样的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现在男士卖得非常好、比女士还好。
0: 对啊，哎，我一份价格我既可以在居家穿，我也可以外穿，对吧、女士的裤子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穿出去嘛，对吧，也可以。琴琴你会吗？
1: 我觉得除了正式场合、我应该不太会，我除非是倒垃圾、但我们家我不负责倒垃圾、就你稍微下个楼如果不想换来换去的话也是 OK 的
0: 啊。
1: 然后你就是小区里面散个步你穿一下也行、
0: 可以可以，
1: 但一般的我们是推荐，我是肯定是居家穿的，因为我在家里也是很爱穿睡裤的，虽然我有很多的睡裙，但现在发现也不太穿，因为家里几代同堂了，现在那也不方便。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特别的怕冷，虽然我是外出的时候我是特别爱穿裙子的，那么在家里的时间长呀，你还是穿个睡裤膝盖也舒服。还有就是我说到的问题，在家里蹲上蹲下你随便怎么做它不走光，
0: 也很重要，安全性也很好，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就是你不管怎么蹲上蹲下做一些家务，简单家务它其实对你不会很拉胯，这条裤子还蛮贴合，你看它很有弹力、但是它又是全棉的，又是那种水柔棉，所以它很好的去包裹大家的身形，也不会至于说是对吧，就是这拉胯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材质，然后再说我们这男士有三条裤子啊，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两条在家里穿，另外一条在那个这个外面穿也可以。
1: 是的，男士因为这几个颜色就是外出都可以，黑色的然后深灰色、浅灰色，平均到每一条70来块钱，又是100%的全棉，还是三枪的牌子，所以叔叔订购的特别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可能骑个自行车或者门口买早饭买菜，就是随便走一走的时候，这裤子是直接可以外穿了。
0: 你这一条裤子60几块钱才对吧、你说三枪的，然后又是全棉的，你看它无论蹲上蹲下左右拉扯，它这个弹力都非常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就
1: 是
0: 这三条裤子里面，你可以选黑的在外穿，然后剩下两个颜色你都可以在家里穿。你看这个弹力啊，弹力非常足，弹力非常足。包括它那个脚踝这个地方，你看下面那个地方，它也是弹力也很足，100%全棉啊、三枪的品牌品质保证啊、这个穿好之后，你看、它叫水柔棉，所以我稍微抖一抖，你看，
1: 对的，
0: 它有那种光泽，
1: 对吧，有那种丝滑的，
0: 有点像那种丝光棉啊，
1: 对的，因为它进行了烧毛的处理，
0: 是，
1: 就水柔棉它是烧毛，把那个纤维啊长短不一的唰给它烧平，
0: 是，
1: 那么纤维摸起来就是那种爽滑的，
0: 对，男士也有两边两个侧插袋，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了皮鞋就不太适合穿这样休闲的裤子啊，然后再来你看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啊这是其中一个颜色啊，灰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偏深一点的灰，以及我们的这个黑色啊，三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才60来块钱，因为今天还加赠了12块1毛8的积分，然后再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算下200出头嘛。
1: 是的，然后我呢可能搭的也不太好看，因为我刚刚在做牛肉的直播，那直播穿的是比较相对正常，就是外出的衣服，然后现在呢我就直接下面换了这个裤子，也搭了这个皮鞋。
0: 这样的话穿皮鞋其实也可以出去、
1: 你直接下个楼就是倒个垃圾
0: 呀、
1: 拿个快递这样子还没有问题的，我倒是觉得
0: 啊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那你说正式场合肯定是不行，它毕竟是一个居家裤，
0: 对，
1: 做得很宽松，
0: 对，
1: 余量很足，然后我们男女都是抽绳，这点我挺喜欢的，因为根据你每个人的体重不一样，腰围不一样，它是有道抽绳的，就是你明年胖一点啦什么的它还能够再穿啊，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它光有那个腰带其实不够的，因为那种松紧带呢它容易，像我的话容易这个裤子往下坠，你稍微里面放点东西啊，它容易往下坠，放卡、
1: 就还有个抽绳，
0: 对，有抽绳的话直接把你这个裤子给
1: 勒，还有口袋，是的是的，因为像我刚才不是在别这个话筒嘛，然后我们的老师说哎呀你这裤子别掉下来，我说没事儿，扎得牢牢的，有抽绳的、
0: 我们的话筒跟耳麦都很
1: 重的，
0: 是的，很重的啊，所以没问题的，它这个因为前面有两根抽绳，
1: 然后它薄但不透，你看对吧，
0: 对，
1: 不透，好舒服，大腿这边哦呦，余量那足的呀，很舒服。
0: 所以这条裤子，你说我今天穿着睡觉，
1: 没问题，
0: 可以的呀。
1: 对， 对我就爱穿睡裤睡觉的。
0: 家里坐着做一些家务，
1: 然后你随便怎么做，也不走光，长裤
0: 练练瑜伽在家里面，
1: 没问题。
0: 瑜伽球啊，瑜伽对吧？我觉得练练也没问题啊。而且长裤，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夏天别贪凉。啊，你真的是大冷天，就开空调的时候，冷飕飕的房间，你要再穿个短裤，是很容易着凉的。
1: 是的，
0: 长裤蛮好的，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尺码是根据各位的体重来的，110到130选 L 码啊，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两 XL 码，170到200是三 XL 码，这是男士的。啊，我是160斤，所以是两 XL， 对吧？如果大家说我肚子再稍微大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你可以选择三 XL， 反正尺码啊，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女士的尺码也是哦，啊，90到100斤的啊 M 码，对吧？100到120的 L 码，120到140的 XL 码，140以上的我们选两 XL 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三枪的品质品牌有保证。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还送了12.18元的积分，
0: 对，
1: 相当于是200以内带回去三条。
0: 是，三条
1: 啊。是，
0: 今天算上每一条才60几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今天是三条裤子啊，三条裤子，男款和女款各三条，一共是218。我们刚才仔细给大家算了一下，今天是再加12.18块的积分，订购就有加，好吧？然后再来就是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积分里外里是达到了17.18块。减一减算一算就201块钱左右，三条，每一条是68块钱。
1: 对的，我们刚刚仔细算了，
0: 对，
1: 68.4块，因为我说哎呀别算错了，真的就在70块以内了。那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60几块钱买一条这么好的质量的100%全棉水绒棉的一条睡裤居家裤还是挺划算的，尤其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男士这个真的是可以外穿的，
0: 对，可以外穿，可以居家，都可以，只要能外穿的裤子，其实男士的裤子都不便宜的，但是你想60-70块钱一条全棉的，又是水柔棉，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对吧？三枪的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卖得特别好，包括三枪的袜子呀、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认这个牌子，毕竟也是上海的老牌子了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款式，女款和男款啊，我们的尺码部分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从以我的身形为例，是160斤的体重，那我就选择2XL。那如果比我再胖一点的，你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叔叔、老伴儿选择3XL都可以，好吧？就再胖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或者再瘦一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也都可以支持大家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就是如果你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一码，因为这种裤子穿大一点，反正没关系的，你大小都可以后续来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男款的三个颜色啊，大家说，哎，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如果买回去都给孩子外穿，其实也可以啊。
1: 对的，
0: 对不啦、
1: 哎？这个男士的今天是特别受欢迎，
0: 是是是，
1: 因为男士这几个颜色真的是属于雅缩参萌、嗯，哎、嗯，这个小区里面走走，外面马路上走走都不太，就说好像是意外穿的感觉，
0: 对
1: 没有。
0: 嗯，它不会，
1: 尤其这个黑色，
0: 它不会很突兀的说，哎呦，今天这个衣服把家里的衣服穿出来了，不会有人这么觉得的，哎、对吧？你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去买点东西，你穿这条黑色的裤子，嗯，对吧？你应该不会说你，对吧？

0: 肚子再鼓得紧一点。你说我今天左边是一个一把零钱，右边是一部手机，也不太会掉，不太会往下掉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而且它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光泽，看刚才看这个，因为它是叫水柔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跟一般的这种棉的裤子不太一样，你看它有光泽的，
1: 它进行过烧毛的处理，
0: 哎，看看就很凉快，看看就很贴合自己的腿和这个身形，包括臀部，对吧？你看都是这样。很好看，就是它也很包裹性很好啊，你下蹲啊，做一些姿势啊等等都可以。你看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这条裤子穿出去可以的呀，你外穿没问题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哎，68块钱一条，不到70，三枪的。我今天三条，
1: 68.4减积分。
0: 对啊，送积分，我还自动订购再减5块，你算下来就200块钱三条，每一条68块钱。
1: 对。包括老公啊儿子，如果体重差不多，是不是还能分享一个码？
0: 可以可以
1: 啊，两个人分享一下，
0: 那么就订两套，对吧？也可以，就别混着就行了，是吧？
1: 也可以，
0: 就订一套回去，老公儿子一起来分享装也可以。反正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然后女士的几个颜色是比较清新的，我们有粉色、蓝色，还有这个黄色。其实像黄色也挺好看的，还蛮减龄的。就你在家里的话，穿着就是。不会显得特别邋遢，你不能随便找一个裤子，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穿上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啊，女款虽然是居家服，但是它很清爽，
1: 对的，
0: 很干净，这个颜色，
1: 很冰淇淋的颜色，
0: 对，
1: 很夏天，很缤纷，红色、粉色、蓝色，对吧？黄色，然后它都是这种浅浅的低饱和的一个色系，
0: 对，
1: 你上面搭一个 T 恤就可以了，
0: 是，
1: 在家里干家务活、睡觉也能够穿，
0: 对，
1: 然后让你就你穿了好看了，全家人看你也觉得哎。老塞一夜了，
0: 对，心情也很开心。然后其实像女款的这条裤子，它这个你看它本身就长裤嘛，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啊挡挡这种寒气，
1: 对的，
0: 但是它也不是很闷，它不闷的，所以它是那种水柔棉，是吧？所以它很有透气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薄厚的，那下面还打了一个小褶皱，酷杰酷格的，看到没有？脚踝这里还有个小褶皱，给它收口的，
0: 做工蛮细。
1: 然后它这个棉的话呢，是比较的轻薄，不厚重。夏天三枪是做水柔棉，冬天呢我们做磨毛。是的，就这个工艺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就很丝滑，你穿了就很透气。
0: 对，
1: 100%的这个全棉。
0: 反正想象一下，218，今天再送了12.18元积分，再自动订购减5块，总共优惠17.多元，201块钱左右三条。
1: 是的，
0: 男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女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居家服、睡裤都好穿，出去男士的款式可以居家，可以出去外穿，也可以，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反正你回去试一下，满意你就留下，大小合不合适可以换，你真的不想要也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好吧？这个尺码也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的，
1: 好吧？
0: 体重在110斤到130斤的朋友可以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2XL 的码呢是115到170，3XL 码是170到200啊，我是160斤，所以选2XL，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然后女款也是啊，女款190到100选 M 码，然后100到120选 L 码，120到140选 XL 码，140以上选2XL 码。
1: 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的话，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最后十分钟啊，建议大家把这个男款女款一起打包带回去好不好？因为我们男款今天是可以居家服，我们叫居家服，但是也可以外穿。你看好，反正三个颜色对吧，有灰色，有青灰色，有黑色，三种颜色啊。男士你看像这种裤子啊，男士的裤子它可以稍微遮遮你的小肚腩对吧，也可以修修你自己的大长腿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本身就是加分项，这款式也加分项，然后呢尺码也是选到大家换到各位满意为止。男款可以外穿，女款呢基本上也可以以居家为主
1: 啊，小区里边我觉得
0: 也可以
1: 不要上马路还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因为它材质很好，叫水柔棉，它不但是全棉而且水柔棉，所以它很清凉，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对吧。这季节真的你太闷了，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要穿个短裤，但短裤呢又太凉，凉飕飕，空调房间一开对吧，这个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就觉得有点冷了，你搭条毯子。那我觉得居家服就是第一个啊，就是长裤对吧，给大家就是遮遮寒，挡挡寒气。另外一点，你就是当睡裤穿，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啊，特别是女士的这个睡裤啊，我觉得三条裤子不管怎么选啊，今天不用选啊，今天三条裤都带回去好吧。每一条算起来啊，今天才68.4一条啊，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60几块钱，三枪老牌子，100%的全棉，而且还做水柔棉的工艺，特别适合夏天穿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我们今天呢准备的全部都是裤子，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们三条裤子带回去，然后你上衣的话就自己家里随便一个 T 恤就可以去搭配了。
1: 是，
0: 女士的三个颜色多好看，粉色、蓝色、黄色，都是这种低饱和的很清新的颜色。妈妈们穿上很减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一个码，就按照她的码数买，我大一点的话我反正是可以抽绳的。裤子我喜欢穿大一点的，
1: 是，
0: 然后你想母女两个人这种颜色在家里走来走去，哎呦，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姐妹款。
0: 对啊，像这个粉色其实也好看的，
1: 好看的，
0: 黄色也好看，这种黄色是那种嫩黄色、鹅黄色，所以他们前面让我选穿哪一条我也蛮纠结的。然后这一组合其实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蛮长时间，但说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加了12.18的积分，常规是2.18，
1: 对，
0: 我们加赠了10元的积分，
1: 是，而且像这种款式它不会过时的啊，居家裤本来就是，但是你看它的款式包括它的颜色印花，
0: 这个小嫩黄鹅黄色，只要你保养得当，那一直能穿，
1: 一直能穿，
0: 对吧？
1: 每一条算下来今天60几块钱，
0: 嗯，
1: 好吧，因为今天还送了12块1毛8积分，一定要东订购啊，东订购可以再减5块，
0: 是。
1: 然后这是女款，男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款颜色，对吧？三款颜色也同样是水柔棉的材质，然后这三款呢，同样你可以在居家穿居家裤，对吧？我觉得你厨房间里面啊。健身房或者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械啊，练一练，商场里面兜一圈，对吧？我觉得你就都三条裤子外穿都没问题的。这种裤子它很透气，它是全棉，它不闷，好吧？然后它又很包裹自己的，因为它前面都有这种拉绳抽绳，所以你把你这个肚子啊稍微遮一遮啊也没问题，因为颜色偏深的嘛，颜色偏深的，好吧？你当运动款运动裤来穿，休闲裤来穿，居家裤来穿，一裤三穿呢，等于说。
0: 对的，是的。
1: 我可以居家穿，我可以在外面穿，可以。但男士的裤子你要知道，基本上都更贵一点。
0: 对。
1: 但今天我算下来也同样是60几块钱。
0: 对的。
1: 你外面买的话买不到，可能。
0: 对的，你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反正我们搜到的这种就是全棉的长裤的居家的，100多一条。对吧？男士的、女士的也是有100多块钱一条，也有更贵的200多块钱一条。就也我不知道您能不能会不会搜到更便宜的。反正这种裤子的话，你要有品牌的、有品质的、全棉的、水柔棉的，那价格就是放在这边的。
1: 是的，
0: 三条的话，一般外面买买都是300多，
1: 对，
0: 今天算下来是60几块钱一条啊、我们减掉积分的话，
1: 这个、
0: 相当于是200零几块三条。
1: 200多，200零几，对吧？200出头
0: 啊，
1: 三条，每一条60几块钱。然后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尺码。就是以我的话，就是160斤的体重，160的体重呢，你就是选2XL，对吧？比我体重轻一点的，你可以选 XL，比我体重再重一点的，你可以选3XL，好吧？女款也是啊，差不多你 L 码的话是100到120斤，比这个轻你选 M 码，比这个重咱们选 XL 码，好吧？所以尺码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0: 是的，还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的话，真的，因为本身商品加了12.18块的积分，这个已经算加的高的啊。我们一般商品1%的积分2.18块，
1: 对
0: 吧？但今天是加了差不多有6倍的积分，好吧？总共算下来是，201块钱左右，3条，好吧？3条，每一条裤子男款为例啊，每一条裤子差不多也就是60几块钱，68.4块。全棉的3枪的品牌，全棉的材质，水柔棉，啊，水柔棉的居家裤，你可以居家穿。但男士的话，这个裤子也可以穿到外面去，对吧？你不光是小区自己楼下倒个垃圾啊，你今天可以遛遛狗、遛遛宠物也没问题。然后你去对面商场逛一圈、兜一圈，看看电影，啊，健身器械上面练一练，就人行步道或者是跑道上面走一走，运动裤、休闲裤、居家裤，啊，这个不同的功能，今天在男士的这款。这个水柔棉长裤当中都得到体现。
1: 对的，所以男士的是卖得特别好的。对于叔叔来说，对吧？居家下个楼遛个弯很方便，然后3条换洗正正好好。
0: 对。
1: 那女士那几条呢？颜色也清新，鹅黄色、嫩黄色，对吧？还有个蓝色以及一个淡粉色，都是低饱和的。在家里，阿拉上海人讲究也要穿得体体面面，
0: 对，
1: 也要精致。你不能穿得邋里邋遢的，老难受的看着，对吧？
0: 对，
1: 本身天就热，然后又有点潮湿，你在家里穿的阿拉嘎塞清死了，
0: 对，
1: 清清爽爽的。三条呢，你是喜欢呢也够啊，平均到每条是60几块钱，
0: 是。
1: 包括你下完单，你可以再去比价，你也可以出门逛街的时候看一下，全棉、水柔棉。然后还要是有品牌的，一般都是100来块钱一条，
0: 要的至少的，至少的，好吧，性价比拉满啊，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产品。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天还挺热的，一直要开空调，对吧？晚上睡觉要开空调，然后吃完饭坐沙发上面看电视要开空调，这时候其实寒气啊，寒从足底起啊，建议大家还是以长裤为主。但像这样的长裤呢，你又怕闷，我们这个呢，材质放在这里啊，水柔棉不闷的啊，它很透气，然后也很有弹力。你做家务啊，在家运动一下呀，等等，啊，深蹲一下，其实都没问题。它都是一个很贴合自己身形的弹力裤，所以男士更是这样，对吧？它可以穿到外面去，你可以外穿，你可以居家当居家裤来穿，睡裤来穿都可以，好吧？
1: 是的，
0: 抓紧啊！今天尺码也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好吧？今天的尺码以我为例的话，160斤的体重可以选2XL。比我的体重再更大一些的朋友，大体重的你可以选3XL，好吧？比我体重再轻一点的，你可以选 XL 或者是这个2XL 都可以，好吧？先把名额锁定，反正尺码是换到各位满意为止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我们来看看啊，最近身体里是否都有这些小小的小问题、小毛病啊？比如说，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累，啊，没干点什么事儿就觉得心烦气躁，身体柔弱，然后容易上火，嘴巴里面喉咙这边啊痒痒的，要么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干，嗓子都想干咳两下子，还有嘴巴有一些气味。如果出现了这五种情况的话，周周你大概会用哪些方法来调理调理身体？
4: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阳亢阴虚、刚才明明就是列举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就是出现在阳亢阴虚的时候，
3: 是，
4: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滋阴、那么滋阴的圣品有哪些？首先就是九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又能大补元气又能滋阴的特别好的气阴双补的西洋参、所以如果你在夏天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有点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都会建议你，第一吃铁皮石斛，第二要吃起西洋参来哈。
3: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里边的名字叫什么？周周刚才说到了铁皮石斛了，又说西洋参，你知道单卖得多少钱吗？倍儿贵，我东方购都有的卖的啊。
4: 是，
3: 来看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铁皮石斛。你要是平常泡的话，你也知道人参嘛，硬邦邦的。你到时候铁皮石斛那小硬疙瘩，
4: 那很难的。
3: 包括什么甘草什么的，可能也是硬邦邦的。你要不破壁，它很难被吸收的特别到位。
4: 是，
3: 大家非常认可这件事儿吧？
4: 对，
3: 你看这个图，就把这些，你看这些营养都给你破壁掉，具体有多细，一会儿跟您讲。
4: 好，
3: 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两位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小字啊，桔梗、甘草、栀子，
4: 对，
3: 看到没？
4: 是，
3: 桔梗、甘草、栀子。还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首先最根本的一定要地道。我再怎么样可以调理身体，
4: 是，
3: 如果我们先说看，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
4: 铁皮石斛，
3: 如果是哪里的，对，你不是云南铁皮石斛，你搞一个别的地方的，
4: 是，
3: 你就感觉不地道，不地道它的作用发挥不到位。
4: 没错，
3: 我正常来讲可以什么滋阴的，我可以调理脾胃啊，但是你不地道就调理不了了嘛。
4: 对，
3: 所以我们都是哪儿的？
4: 我们的桔梗也是云南的，我们的甘草呢它是甘肃的啊，包括我们的西洋参也是四年的竹林参，包括到铁皮石斛一定是云南的，还有栀子，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产地，江西的栀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五味本草全部都是道地的产区，然后用到了哈高速的气流的打粉技术，虽然是高速，但是做到了低温，所以我们呢不伤害植物的草本的营养的同时，打破它非常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成那种抽微粉，再给大家还原成口感更好的草本颗粒。所以我们今天是又保住了营养，又保住了口感。
3: 这个刚才周周提到的啊，一定要非常的细，我们就按微米，还不能是毫米、厘米这样的，一定是微米。常规来讲哈，小于等于45微米就可以了，或者小于等于45微米，这两个啊 ，A 粉和 B 粉都同时过去检测嘛，都要小于等于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9点多、17点多，远远低于本来微米可能这么大颗粒，它比它还在小这么多，只有17点多的微米。国家这边相关要求是45微米即可，这边的啊，广东这边的一个鉴定啊，检测结果， 我们达到了19或者是17两包给大家看到的、
4: 嗯、对，
3: 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检测出来的那些坏东西，比如说一些农残呐、啊，或者乱七八糟什么666啊，你知道啦，这些东西要植物嘛，万一要在地里长的，吸收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打成粉，打成什么？你要是还有这些坏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4: 对，
3: 对身体有影响，我们全都没有，嗯、
4: 全部都没有，所以地是非常安全。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技术哈、嗯，其实大家平时在我们东方购买有一些保养品的粉，可能也听说过气流粉碎技术。嗯嗯、我们今天更上一层楼，做到的是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啊，把材料粉碎成小于45微米的微粉，
3: 哎，刚才看到了，
4: 再运用无添加智力的专利技术，在不用添加其他物质的基础上，把破壁后的粉制成颗粒，保证100%的原汁原味原草本。饮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反复冲泡，循环续杯，也就是说把道地的原材料从这种状态利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打成这么微的粉。但是这样的粉啊，你可能一吹就散了、嗯、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融在水里面后反复冲泡，像那个茶一样的喝，你是做不到的、嗯、所以我们在不添加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再把它做成颗粒状的破壁草本、嗯、所以既有营养又有口感，而且关键是我们喝这些保养的东西，我们要的是里面的核心物质嘛，我们要它的核心物质能吸出，而不是在我们的体内循环一圈就排掉了浪费。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技工艺能够达到1分钟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哦、我们不用这样的养生壶热水壶来冲泡来煎煮了，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破壁的话，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要在热水里面反复的煎煮才能把营养成分给逼出来的，而且难以释放太久，泡水利用率很低、嗯、我们今天冲泡60秒5秒就能释放铁皮石斛的精华、嗯、这个西洋参的精华，粗多糖成分非常高，每100克高达10200毫克的粗多糖、嗯、人参总皂苷也非常高，每100克高达947毫克，这个都是有出处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高科技带来了更有性价比的饮品、啊、
3: 这就是草精华这个品牌的实力所在，
4: 对、嗯、
3: 太牛了，这一盒当中有14包这样的茶包，嗯，可以让你久泡久喝营养，而不是一枪头就喝光光了、啊、
4: 是是是是是，我给大家拆一包好不好，
3: 拆一包冲一冲，
4: 这样的一盒你看如果是送人也非常漂亮、嗯、其实很多老年人他经常去跑去这自己平时要吃那个小白片片，他不是得去那些什么药房、嗯、对吧，去看一看、嗯、你看我们很多连锁店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草精华的品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西洋参铁皮石斛破壁草本茶，每一包里面会有14小包，嗯，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暑假的话，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带孙子出去旅游，你是完全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的、嗯、不用带一大罐的西洋参，一大罐的铁皮石斛、哦、
3: 其实它就是茶包的样，
4: 对，就是茶包、嗯、然后它里面不是粉啊，是帮大家做成的这种颗粒状的晶体，
3: 等于说我们先成粉、
4: 嗯、对，
3: 再成颗粒，
4: 对，
3: 让你久泡营养久留，
4: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嗯、然后你可以一直泡，因为它里面已经成颗粒了、嗯、之后泡很多泡它还有味儿，
3: 对，
4: 然后泡软了之后你把它喝掉也没问题，
3: 对的对的，
4: 怎么泡呢，不用什么就是热水壶啊，养生壶
3: 不需要，
4: 我这个是冷水啊，朋友们，我
3: 冷水可以，
4: 对，我拿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我放上半瓶，放上一瓶、稍微放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密度比较高嘛、它会沉下去，
3: 对，
4: 然后我这是刚刚放下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有这种淡黄色的西洋参的颜色、
3: 从透明的马上就这样了，
4: 铁皮石斛的颜色，
3: 哇，这好快啊，
4: 非常非常快，
3: 你是冷水，
4: 冷水完全冷，你看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矿泉水，然后我稍微给它摇一摇，
3: 这个好意外、
4: 看一下，没错，它的溶解速度非常快、吸出的程度非常的高，
3: 你这个颜色也一下子就
4: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的外在表现，
3: 对
4: 对
3: 对对对对
4: 对吧，平时大家买西洋参就会看中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不是像粉末喝一泡就没有了、它可以反复的冲泡，就是泡到最后你想把这个茶包里的颗粒全部吞下去嚼下去都没问题，
3: 好，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好的东西啊，
4: 来尝一尝啊，
3: 吃一补五，哎，周周喝一喝看看这个口感味道怎么样啊，在市面上这一盒近300块钱一盒，这个口感值不值，
4: 太好喝了，明
3: 明好喝的
4: 真的、没有那种有一些不好的西洋参的那种很苦的感觉，微苦，但是这个苦的让你特别舒服，让你觉得夏天特别清新、然后马上就是强烈的回甘，那个回甘从舌头根一直到舌头尖让你觉得特别舒服，夏天很燥热的时候喝下去感觉顿感清凉，而且马上生津止渴，关键啊，西洋参和这个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让大家从一个阳亢阴虚的状态变成一个阴 阳调和的状态，那你的人体会舒服非常多、啊
3: 而且石斛呢本来就有一种黏黏的口感，所以这个液体喝起来呢应该是滑滑黏黏的，这我还没有喝，
4: 再倒一会儿喝喝看。真的太好喝了啊，
3: 我已经馋到了。来给大家说说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刚才说了这一盒当中是近300块钱，
4: 是
3: 四包，一包当中有3克，你可以一冲冲一天、慢慢悠悠的喝。
4: 对，
3: 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给您做到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个价格299元，拿回去2大盒，如果您订购4盒的话算下来应该是毛个600块才对。我们今天4盒装并不需要600块，400多又便宜了近100元，
4: 对，
3: 499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02151111900。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1: 好，
0: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2: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啊！
0: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2: 哦。
1: 嗯，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0: 可以啊，鸭炖鸭汤啊。
1: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哦
0: 啊。哦，这就是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1: 对啊。
0: 哦，就长在这儿啊。哦，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哦，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
1: 嗯，
0: 漫山遍野都是啊。
1: 嗯。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
2: 嗯，
4: 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1: 嗯，
4: 不要丢掉，
1: 嗯，不要丢掉，
4: 对的，
1: 嗯。
4: 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
1: 嗯。
4: 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
1: 嗯。
4: 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
1: 嗯。
4: 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6: 不挑人，
5: 嗯。
6: 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5: 嗯，啊，
6: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名字啊，它就叫做西洋参铁皮石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单吃西洋参或单吃石斛有什么感受。嗯，石斛呢，它对于养胃，
1: 对，
0: 生津，
1: 是的，哎，都
0: 非常不错。
1: 五脏虚劳累瘦，强阴益精，
0: 哈，
1: 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对，就你自己的身体内部的润滑感受会非常好。
1: 对，
0: 但于很多人会说，我吃西洋参，我是补气了，但我怕一说到参就上火。哎，别害怕，嗯，我们有石斛给它拉下来。
1: 对，
0: 所以补气它不上火。那有人说我滋阴了，那我会不会滋过了，变冷了，变寒了？哎，它滋阴，它不寒凉，嗯，所以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它是完美的搭档，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找，随便看资料，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只不过一般来讲，这二味啊，单独吃，你不把它打成粉，甚至破壁，你很难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到。
1: 哎，因为
0: 你再看，
1: 对，草本都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0: 对，
1: 哎，营养成分它是需要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才能吸出来的，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你看，你这样煮，你这样咬，它冲出的溶出量不高，所以你花钱买了那么多吧，你能吸收的很有限，你性价比很低。
0: 咱东方购物也有卖过石斛粉的，
1: 对的，
0: 但它可没有说破壁，
1: 是，
0: 没说破壁什么超微石斛粉，
1: 是，
0: 人家一般就只能说是一个什么打粉的或者微粉的，但是你说破壁，那真的是太牛了。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拥有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把石斛能破壁掉，同时把西洋参，你说西洋参硬片片的，你一般是煮完之后嚼完之后，你在胃里还要消化。我们不用您那么难
1: 费劲啊。是我们直接也是把西洋参给破壁了，这个叫做气流破壁技术，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之下，打破这个植物的纤维表层，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提高植物成分溶出的速度和溶出量，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啊。那很多朋友就问我们了，为什么破壁颗粒不溶于水？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粉碎技术，通过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其他的东西来制成颗粒，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纤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用。另外，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牌子我可能没有听过啊。但是如果您的父母亲、您的亲戚朋友经常去药房的话，很多药房都有销售我们草精华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多个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质量的安全稳定可靠。另外大家只要扫描我们产品的外包装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全生产链路详情与质检报告，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看，而是你一扫你就可以把它完全掌握。
0: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跟大家聊。草精华就这个牌子，
1: 对，
0: 人家企业实力非常强，
1: 非常
0: 有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
1: 是
0: 和企业研发，这不是我嘴上吹说我们家厉害，我能做到。
1: 对，
0: 你关键要有科技感作为背书啊。
1: 真的，我刚跟大家讲，如果你去经常去药房购物的话，你会在很多的药房看到草精华，
0: 看到它草精华，
1: 一点不夸张。草精华的破壁草本年销售有40亿家，
0: 要破壁
1: 啊。它的系列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敢这样说哈？没点实力真的做不到。给大家来看，首先草精华这个品牌，它是通过了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220000这个食品制造的认证的，所以你吃它的东西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人家自己有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的实验室，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发明专利技术是得到过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的，甚至是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华中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品牌非常的实力雄厚，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的价格，其他所有的线下通路通通拿不到这样的优惠。
0: 所以有这些专利技术傍身，
1: 对
0: 人家的包括粗多糖和人参总皂苷含量一定要超，一定要翻，要不然我们破壁它干嘛呢？意义就没有了呀。
1: 对，
0: 平常呢你可能600多毫克，每100克里边，我们破壁之后是1万多，600到1万多。注意啊，这个不是翻一倍两倍，是16倍啊。人参总皂苷含量从0.0746
1: 是
0: 到0.9，直接不是0.0，是0.9，都快往1毫克跑了。它这才是0.0几，就是12倍多。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拿回去的这一盒长这个样子，
1: 对啊，
0: 背后呢是包括写到的，我看给大家读一下，西洋参量都标了啊，50%，
1: 是竹林的西洋参，大概4年左右。
0: 铁皮石斛3%，
1: 云南的铁皮石斛，
0: 对啊，桔梗、甘草、栀子，这里面一共有5味啊，
1: 对，
0: 吃一补五啊，尤其最重要的西洋参和铁皮石斛都是，也是最贵的，
1: 是
0: 量最大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多实诚。 给您加的好东西有这么多，不会说啊有西洋参铁皮石斛，然后给你放1%，0.9%，我们不这么干。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近300块，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299拿回去的两盒，一盒当中有14包，一包里面有3克，
1: 是。
0: 长得是这样的，像带泡茶的形式一样，
1: 对，带泡茶的形式
0: 是一样。
1: 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太简单了，就很适合我们每天来喝。
0: 出差
1: 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
0: 我们除了这个两盒的299，还有一个4盒的。两盒299，4盒应该600，差不多。
1: 对，
0: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600，花个4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来了，这个499。所以一般来讲，499我记得是50多包，54包左右，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一般在家里面呢，冲冲泡泡的，一盒喝一天的，这个4盒装是最好的。我也想试试看，周周这边还有、啊。
1: 来，我再给大家撕一包，然后泡给明明喝一下。
0: 我看周周喝的太馋了，
1: 真的非常好喝，朋友们您相信我哈、啊。拿出来这种姜黄色的一个颜色，然后您直接把它，就是如果在景区的话，就买一小瓶矿泉水放进去。在家里呢，有个盖儿的杯子就可以了。
0: 凉的没事吗？
1: 凉的，我刚才完全是用的凉的。
0: 常温水没事。
1: 这个是温的，但是刚才那杯完全是凉的。
0: 是常温的。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放进去。之后它的颜色就开始改变，这是放了大概半个小时，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我给大家来摇一下这个，让你看一下它那个丰盈的一个泡沫，非常非常丰富。
0: 因为西洋参占50%呢。
1: 对，然后呢，这个是刚刚放下去，
0: 刚刚放进去的，
1: 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改变
0: 了。你要在家里有条件，咱们用温水，40度啊，50度左右都可以。
1: 对，刚才那个是放了半个小时，摇出泡沫，大家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大家看着我丢下去的啊，
0: 透明的到。
1: 你看，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已经完全变成看了半个小时。来，这个。
0: 我试试看，
1: 非常好喝。
0: 我这个真要试试看。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我很难看到一下子一晃就了，怪不得破壁哦。
1: 而且你除了这样喝，你还可以放玫瑰花呀、陈皮呀、枸杞呀、大枣啊，你想怎么加就可以怎么加，它是可以百搭的饮料。
0: 哇，
1: 好不好喝？
0: 果然是香参的味道占主导，
1: 真的很好喝。
0: 香参的味道占主导，50%香参不是白加的。
1: 而且回甘，
0: 当然这个里边对，但是里边的这个。那个铁皮石斛，它不是那种有黏黏的，有时候你要打完之后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吗？黏黏的那种丝丝的，它是有一定的粘度的，口感不是那种平常的水自来水什么滑滑直接喝进去没有什么感觉，它是有点黏黏的感觉，这个不错。2%的铁皮石斛粉加的也很到位，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可以达到别人酒煮的30分钟的状态，
1: 因为我们破壁了，因为我们一样吸出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冲泡1分钟，冷水、温水、热水都可以，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把没有破壁的原材料煮30个小时，它吸出的营养成分，而且你自己去煮的话，那些营养你可能到最后还是得就是浪费不少，因为你不能把它全吞下去嘛。我们冲泡60秒，5秒就开始释放营养精华，粗多糖给大家检测过了，100克高达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高达947毫克，所以不管是石斛里的营养还是西洋参里的营养都保留得特别的丰富，让您花的钱不白花，咱们都把它吃到肚子里了。
0: 这个季节经常出汗的，西洋参必喝的，
1: 对，
0: 如果大家胃口不会很好的，石斛必吃的，
1: 是。
0: 而西洋参你害怕过凉或者过什么过热，我们石斛把它全拉下来，既不让您上火，同时还不让您觉得凉掉，
1: 对。
0: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如果愿意的话，直接订购4盒装，既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全都省了。
1: 还有栀子甘草，
0: 对，你直接买这一套就全都够了，栀子甘草什么的全都有了，多棒啊！原本你看299两盒，那我请问大家4盒多少钱？
1: 600。
0: 对呀，但我们是600吗？
1: 不是，
0: 499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56袋啊，一共是有56袋，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

0: 如果你要叫，人们可以，要么就打成粉，现在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1: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2: 适合我，
3: 适合我。
1: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1: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4: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1: 嚼一嚼，对啊。
4: 然后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4: 最后都吃进去了。
5: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6: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7: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则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8: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7: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则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9: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板子上面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写到的，除了西洋参啊、石斛啊，我就不说别的，咱就单拿西洋参和石斛来说，大家回去煮能把它煮得酥酥烂吗？
5: 那真的很难，
9: 尤其是石斛，你怎么把它煮得酥酥烂？
5: 这两个都是非常坚硬
9: 的东西，非常坚硬的。
5: 是的，就跟那个小核桃一样的，它的细胞壁非常非常的坚硬，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嘛，它怕外界的东西把它经常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破壁成分是打碎了它坚硬的外壳，能够让它的营养有效成分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然后非常有效率的析出。普通冲泡它的效率真的不高。可能你花的钱不少，但是你能喝到的有效成分很少，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你花了高价，你只吸收了一点点，但是打成就是破壁了以后哈，您就能够花多少钱，我尽量吸收到我花的这些钱买到的营养成分，我一点不浪费。
9: 你想想看，平常的馍馍，任何的馍馍，
5: 是
9: 你在我东方谷买了好多馍馍吧，我说的是馍馍啊，你泡一下子，然后它化在水里，你喝一枪头没了。
5: 对，
9: 你说我想一天都滋补，
5: 对，
9: 很难
5: 很难。对，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还原成这样的，
9: 酒泡的，
5: 对，酒泡的茶，
9: 对，
5: 它不是粉末，
9: 对，这种先破壁，然后酒泡茶呢是让您慢慢的把它全部都喝掉，
5: 对，
9: 让你有一个，你知道吧，
5: 品味的过程，
9: 对，这好东西慢慢的欣赏，慢慢的喝它，这个这种感觉呢，是一天咱们都舒舒服服的。
5: 所以这个就是破壁技术，包括我们的制作工艺，它是获得了国家专利的，
9: 是的，
5: 一会儿给大家来秀一下，还得到了国家专利银奖，而且我们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呢，很好的保留它里面的营养，
9: 是
5: 不会破壁，有些破壁是高温嘛，
9: 对，
5: 我们是低温破的，
9: 对的，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5: 好，
9: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感兴趣，就是我就喜欢喝茶的这种形式，我从早啊到晚呢，我一直泡它，一直泡它，有的喝，而不是一枪头泡完粉就咚 啊，那我再倒一包，那我再倒一包。有的时候你喝太多也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又想久留它，又想喝到营养。袋泡茶的形式非常棒，但前提要破壁。
2: 是
9: 你剥壁不破壁，做成袋泡茶的是不行的啊。来看299元，咱拿回去的市面上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299两盒，已经算便宜了吧？今天四盒装是多少？499块钱。嗯，而不是598，看了吧？你乘以二嘛，
2: 对，
9: 应该是598。我们今天给您再便宜了近100块，拿微信扫一扫，再减他个5块钱。愿意参加满金送百，再返金400积分。说实话，这个10几块钱。四盒，
2: 是，
9: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我给您再看一看，今天周周刚才给我泡过的这个，
2: 我
9: 剩一点量
2: 进了哈。
9: 我刚才是不是剩没他完全喝完，还剩点量？
2: 对，
9: 我呢想挑战一下啊，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啊。
2: 这已经是喝了第一轮的了，
9: 我试试看，
2: 喝完了，
9: 对吧？这不是茶的形式吗？那我就挑战一下茶的形式
2: 了。我得多泡几轮是吧？
9: 对，我试试看，我至少泡个两轮吧。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2: 好。
9: 差不多，
2: 现场体验啊，
9: 差不多这些行吧，我先倒个这些，因为我还是想喝点。
2: 这是第二轮了啊，
9: 先就算它第二轮了啊。嗯，这个水刚才是浅浅的，我再试试看，我再摇一摇。
2: 而且这是完全冷水啊，
9: 冷水啊，
2: 刚开盖的，
9: 冷水啊，
2: 这
9: 矿泉水啊，冷水啊，我试试看啊，我稍微摇一摇，从刚才的，
2: 好像跟第一轮一样浓郁。
9: 从刚才的那种透明的，嗯，浅浅的，我泡个第二轮啊，第二货了啊。
2: 哇，还是很丰盈的泡沫，很浓郁的颜色。
9: 这个太夸张了，可以的。
2: 对呀，
9: 所以它打成破壁是有道理的，
2: 很有道理，
9: 很有道理。
2: 营养析出特别特别的好，
9: 对不对？看看浓啊，
2: 对，
9: 香参50%的量
2: 是，
9: 所以它里的人参含量啊，就是它的味道啊，特别特别浓。
2: 单买西洋参和单买铁皮石斛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合二为一了，而且味道非常的好，还有栀子、甘草这些好的东西，还有这个桔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古方桔梗汤来的，
9: 对的，
2: 猪阴的，
9: 对，
2: 润肺，
9: 尤其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大家一定要喝这个，
2: 是，
9: 喝一补五，哪些
2: 人适合喝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阳亢阴虚，所以阴虚的人有哪些反应？如果你肺阴虚的话，那经常很多喜欢抽烟的老爷叔就经常这样，那个喉咙里头老是不得劲儿，
9: 对，
2: 毛毛扎扎的，动不动然后就好像有异物感的感觉，
9: 是
2: 但是呢吐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很干，然后老是毛毛痒痒，肺阴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突出，而且最近我们就是前几年肺不是都有点受伤嘛，所以好好的照顾一下。如果肺阴虚的时候呢，赶紧把阴虚补起来。那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呢，你可能胃口不是那么好，可能也不是说天热的问题啊，你就是脾不好，运化不好，导致你胃口不好。这顿吃完了以后，到下一顿要开始了，你觉得上一顿还在喉咙口呢，还下不去呢，而且呢湿气特别的重，因为脾阴虚的话，你可能湿气代谢不出去。嗯。另外，如果是这个肾阴虚，你晚上起夜会特别的频繁，然后你会觉得腰酸背痛，非常非常的疲惫。心阴虚的人，他晚上睡觉是睡不瓷实的，要不就是经常做梦，要不就是辗转反侧睡不安宁。因为你的心阴虚，心火太旺，肝阴虚也是一样，口气很重，耳朵里嗡嗡响，眼睛感觉好像很干很涩，然后脾气特别大，这是肝阴虚的表现。所以，但凡阳亢阴虚的人，你真的应该看看我们今天的草精华，又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上品，
9: 而且都非常的地道，
2: 对的，
9: 含量很高，
2: 是
9: 我们还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的技术，
2: 没错，让它的营养更好吸出，让你花的钱不白花。咱们花了多少钱买这些营养，尽量都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吸收下去才好，而不是在肚子里过一圈又把它排掉了。
9: 就是，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订四盒装，499，拿回去56袋的，02151111990。

0: 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

0: 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呐、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2: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3: 我知道石斛啊，
2: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4: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5: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做方不方便的问题，能不能坚持住。
6: 是
5: 你在夏季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你想想调理调理肠胃，那你石斛肯定必不可少。
6: 没错，
5: 如果你要在夏季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你排出去的很多都是自身的精华出去了。
6: 对，
5: 你不往里补补气能行吗？
6: 那真是。
5: 但是有人补补气就怕补上火了，然后你吃着香参呢又怕太过于寒凉了，石斛正好把它往下拉一拉，
6: 对，
5: 达到很好的平衡状态。它俩真的是黄金搭档哦，
6: 这俩都是补阴的圣品，
5: 对，
6: 补阴的上品、
5: 特别好。
6: 而且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这也不是我们现在拍脑袋想出来的，说这两个东西好就把它搭在一起。这是一个古方，叫做桔梗汤，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到的。而且除了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之外，我们还有桔梗、甘草、栀子，根据这个古方，然后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给大家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方便。因为你说这么复杂的方子，我在家里煎，我煎一天煎两天可以，我煎到第三天我就要放弃了，我是没有办法坚持的。但是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细水长流，每天滋补，因为我们每天元气都在消失，
5: 是啊，
6: 每天都在处于一种阳亢阴虚的状态当中，当然要长期把它作为一个滋补品来，就是当饮料喝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每天去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冷热水一泡就有，而且可以像一个非常耐泡的茶包一样，从早喝到晚，你就喝这一包都是很浓郁的。
5: 其实喝这个东西呢，它首先的味道啊，我们也有些观众对于香参是了解的，它是有一种甘甜的在里边，
6: 对，
5: 有一点点微苦，但这个微苦是茶，就是这种参的味道。然后后面的回甘，再配上刚才有说到这些其他的好东西，其实它味道整体调和的非常不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后面写的几泡啊，一日二至三次，一日二十三次，咱每一次平均算下来就两三块钱左右。
6: 对呀、
5: 两三块钱，两块多钱。我问大家，你就是泡这么一大壶，咱喝一天，一次才两块多，你在外面买一杯饮料要多少钱？
6: 就是
5: 你想想看那种的，是不是？
6: 对，
5: 我们今天是泡两三货呀，你每次喝都是有新鲜的感觉，这多好呀！
6: 是，
5: 而且这一盒在市面上啊，298，近300块钱，一共有14包。这里面有14包呢，一包里面是有3克，给大家撕开看一看啊，长什么样子呢？它就跟您的平常袋泡茶是一样的。
6: 是，
5: 你看看，就这个里面的样子，看到了吗？有个茶包，给大家稍微的丢在里面，给您晃一晃，
6: 好，
5: 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有多厉害了啊！
6: 真的，
5: 你可以放在什么茶杯旁边呢、卡着一下都行啊，我就不放了，本身这个可以丢进去的啊。
6: 这是纯冷水啊，一点温度都没有的，
5: 丢进去啊，
6: 对，
5: 给大家
6: 所以。
5: 纯冷水啊，纯冷水。
6: 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出很多汗，又口很渴。您说这个时候你是喝什么冰饮料啊、冰咖啡啊、冰奶茶？咱们就不如喝上这样的一杯，又有铁皮石斛，又有西洋参的饮料——草本茶。没花多少钱，
5: 您自己看。从原来的什么颜色？
6: 对，
5: 从来透明的，马上西洋参因为占50%
6: 哦。对，是的。
5: 铁皮石斛占3%，对，3%。
6: 另外还有甘草、桔梗、栀子，都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古方，
5: 真不错的啊！害怕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您做检测啊！检测下来的结果包括什么？二氧化硫啦、666啦、滴滴啦，什么其他的啊？一些农药啊，或者其他很多的坏东西，我们都给你检查，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说破壁率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做到，到底有多高？

0: 刚才换完之后，你看那默默那个颜色，
1: 是
0: 就在这里，两包都过去检测，随机检测，检测完结果必须要小于等于45微米，我们达到19微米，嗯，45已经算小的了吧？我比45还小，还小。可想而知在身体当中吸收的能力是有多快。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养生啊，不在于你说我买了多少、我泡了多少，而在于我吸收了多少。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的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没有破壁之前、原材料的时候，你煎煮30分钟吸出的都有限，而且你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今天花钱的少，时间很短，冲泡60秒，5秒的时候就开始释放精华了、刚才明明一摇，你看颜色就变了。
0: 很快，
1: 苏多糖含量100克有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有947毫克，
0: 是
1: 铁皮石斛的营养，还有这个西洋参的营养都给你吸收，又压把它们的营养压榨到极点了。
0: 嗯，再做成带泡茶的形式，
1: 对，
0: 不是一枪头喝完，
1: 可以反复品味，
0: 对，
1: 一天都来品味。
0: 你在我东方购所有买卖的陌陌，不管你是西洋参的粉末状还是铁皮石斛混状，你倒一次就没。
1: 对，
0: 我不可能留着我中间喝1/3，我晚上喝1/3，
1: 而且这个真的好喝，
0: 所以好喝、
1: 就是大家喜欢反复的来泡。
0: 其实是希望反复冲泡，
1: 希望反复。
0: 你比如说你说那个西洋参是反复泡的吧？
1: 对，
0: 你本来你就原来的片片，你不反复泡怎么喝到算营养
1: 的？是的，是的。
0: 你铁皮石斛要反复煮嘛？
1: 对。
0: 结果我们今天把它，相当于让你反复再冲泡。
1: 对的。
0: 但是呢，又营养吸收到位了。
1: 嗯。
0: 所以它这种破壁技术实在太棒了。今天拿回去呢，两个选择，一个是2盒装299，一个是4盒装499。当然499性价比更高，一共有56包。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

0: 福字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斛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斛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十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十斛，
0: 好金贵、
1: 所以十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十斛等于一百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啊，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味。

0: 我们的营养要被您都泡出来，
1: 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而且吸出率非常高，
0: 甚至最后一次你可以把那个包剪开，你把那个倒进去，
1: 对，全部喝掉，
0: 热水你把它煮开一点，煮沸点你都可以把它喝掉，都很好的，一点都不浪费。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两个，尤其是名字，西洋参50%的含量，铁皮石斛3%的含量，您回去喝吧，非常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公，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通告大排练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过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
4: 好久了，
1: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哎，东方过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过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4: 尤其是糟香卤味。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
4: 然
1: 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4: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4: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4: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4: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4: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4: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东西好，
4: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
4: 本地猪，
1: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根舌头，对，一根舌头，
4: 猪蹄儿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4: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1: 就是两
4: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4: 238，
1: 238。今年夏天
4: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4: 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4: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8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4: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4: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
4: 质期。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4: 但是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4: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
1: 啊。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4: 太快速了。
1: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4: 对的，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4: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4: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牌子又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4: 没问题，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4: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4: 对，
1: 完整的两根，来， 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5: 厚不厚实，
1: 猪舌头为什么
5: 好

0: 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啊、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
0: 弹性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1: 哎呀，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忽使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跟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糟货，
0: 会更好吃、
1: 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必须要过？
0: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0: 重要？安全要注意。
1: 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0: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0: 对
1: 的，3个多小时厨房间，
0: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咚咚咚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
1: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更弹，
0: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2套，
0: 不要出门了。
1: 嗯，
0: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犹豫，还得呢又较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的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量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焦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
0: 对
1: 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在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你配了这个猪蹄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
1: 呀、
0: 啊，去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
1: 对，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十九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六届、第七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哦。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四包猪蹄市面上一包就要49，两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一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嚼，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个，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也是要油锅煎，
1: 这两个很难。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啊，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
1: 对，
2: 我们今天这个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反而就是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哦。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
1: 嗯，
2: 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哎，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了，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这样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厨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哦。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咧咧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嗯，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但你看，
0: 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因为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
0: 了，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6个月9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表，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建议大家
0: 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嚼，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袋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哦、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
1: 我们的门腔
2: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
2: 的哦、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啊，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哎，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啊、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1: 全部都是
2: 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哎、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1: 当然是
2: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哦，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1: 哦，
2: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啊、什么呀、对吧？
1: 哎呦，全部都有，
2: 自己慢慢吃，
1: 对。
2: 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一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对吧？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
2: 凑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
1: 哦呦，皮很 Q 很弹，
2: 牙齿咬上去，
1: 对，
2: 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Q 弹 Q 弹，
1: 然后 QQ 糖
2: 啊，不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香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199，
2: 是
1: 过两天恢复到238。 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起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三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4: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才在咱们的节目的片头已经是看到了，家里面每天用来这个洗衣服的洗衣机啊，它这个内桶当中夹层当中是特别特别脏的。你想现在我们夏天洗衣服频率是比较高的，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首先咱们得把这个洗衣机内桶给清洁干净。所以咱们今天净湿的洗衣机清洁剂来了，给到大家是特别好的我们的多效功能合一身哦，而且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浸泡，咱们是一个免浸泡型的。今天让大家定期来做我们特别好的洗衣机的这个清理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家里面马桶打理的好帮手，整套组合家里面特别的实用，我们还有非常优惠的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带大家真实来看一下家里面真的就是洗衣机拆下来这个内桶当中到底有多脏，让大家特别的惊讶。欢迎程曦。
5: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确实啊，每天现在我们天气变热了嘛，都在用洗衣机在洗衣服，但是平时啊，你可能觉得哎，洗衣机的内桶里面都还不错呀，挺光亮的，挺干净的。但是如果您的洗衣机把它整个内桶拆出来，您再来看一下，在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上面全部布满了很多的一些污垢也好呀，包括衣物的纤维，给您转一转360度，这个洗衣机也就仅仅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整个拆出来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所以说你要想想您的衣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一个洗涤，肯定是洗不干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帮大家来解决了啊。
4: 真的是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发现说哎，确实啊，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会有些衣服发现说洗过了，但是好像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
5: 是，
4: 可能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洗衣机洗净力不强，或者洗衣粉呀洗衣液用的不好，是本身这个洗衣机内桶当中或者内桶外桶夹层当中呀，对吧，橡胶圈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陈年老垢在当中。
5: 对，
4: 但这个地方你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清水呀，对吧，包括你洗衣服的一些清洁用品是清理不到的，咱们要用到特别好的专业的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这个净湿洗衣机槽清洁剂的一个包装，里面会有到独立的这样的两大包在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免浸泡型。大部分可能说在市面上面的同类产品啊，洗衣机槽清洁剂，它是要大家把这个粉啊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以后呢，可能是需要等待的。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等待，你只要把它啊直接倒到洗衣机当中，打开你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模式就可以了，把这个程序啊完整的时间走完结束，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洗衣机内桶、内外桶的这个夹层，包括橡胶圈，都可以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5: 是，
4: 而且咱们里面你看看。它是做到了和多效功能于一身哦，能够去污、 能够除垢，能够杀菌，这个在合身都印得很清楚的。
5: 对，
4: 还有除霉，包括你看去味儿，还有特别好的这个养护，而且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滚筒洗衣机、
5: 波轮洗衣机、
4: 老式的双缸洗衣机，
5: 对，
4: 或者家里面专门什么给宝宝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或者专门洗内衣的内衣洗衣机，它都可以适用。
5: 对，
4: 包括不锈钢的内桶呀、塑料内桶呀，不挑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对于这个内桶也没有什么损伤，
5: 对，
4: 都是特别好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
5: 是，
4: 现场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5: 好，
4: 用一个我们这样很像洗衣机内桶勾勾缝缝这样的一个小道具哦，
5: 对，
4: 模拟内桶特别的脏。
5: 是的，我现场的话呢，您看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桶壁的话呢，已经全部布满了这样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污渍啊，为了让大家看的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今天我们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平时啊，你就直接把它给撕开，倒到你的整个的洗衣机内桶里面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话呢，不需要用什么高温啊、热水呀、直接就用到常规档、常规模式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完全足够了啊。我在里面稍微倒上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洗衣机内桶的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放进去。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在里面我就模拟一下您的洗衣机在里面正常的档位再进行一个运作了啊，摇摆呀、洗涤呀，你就正常的一个洗衣程序走完一圈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正常的有效的成分，它能够渗入到你的洗衣机槽的内部毛毛孔孔的各个地方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只要下面清洗过、涮洗过的地方，我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明显。观众朋友，这是上面我刚才还没有清洗的地方，但是下面通过一次性的清洁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定期一定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4: 是的，而且它洗完之后，我们还能够出具专业机构的第三方的这个报告给大家来看。
5: 是的，
4: 我们的合身应到它这么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对于两大细菌，我们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5: 是，
4: 大肠埃希氏菌，包括呢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你看这个结果报告数据都是大于99%的，
5: 对，
4: 是确实有到杀菌作用的。还有后面这个是对于什么？你这个洗衣机槽里面阴阴潮潮的，有很多什么霉菌，我们针对这个黑曲霉霉菌这个检测，它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哦。报告结果也是98，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5: 对，
4: 还有你看这边，我们佐证了这个浸湿的免浸泡型的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对于你看不锈钢那种材质的内桶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5: 是，
4: 所以我们说既能够很好的把这些洗衣机内桶里面的污垢给大家清洁干净，还能够很好的呵护你这个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材质。
5: 对，
4: 所以我们很建议大家，你家里面定期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清理。但是我们今天呢，又不单单是有到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5: 是，
4: 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马桶当中是不是发现很多什么便垢呀、尿垢呀，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臭臭的那种异味呀、污垢都在上面。我们今天有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再给大家是有到配到这样的三盒马桶泡泡镜，直接我们是一个机泡配方，你把它倒在你这个抽水马桶里面，然后不用管它，你就盖上这个马桶盖，然后它跟水接触以后呢，会大量的释放出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马桶里面这个就是水位线那个地方很多的一些污垢，
5: 是
4: 迅速把它们给瓦解掉。你静置个几十分钟时间，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这个马桶的内壁啊，就是干干净净的。
5: 对，
4: 这个我觉得家里面其实也很需要的。
5: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想想，今天咱们家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两大板块，一个是马桶，一个是洗衣机，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洁的工作了啊。
4: 是的，那么这两者其实在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得挺贵的。
5: 是，
4: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
5: 好，
4: 如果在很多一些就是好的一些超市渠道、卖场当中，它的价格是卖多少钱？哎，
5: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直接在九光给大家实拍到的啊。这样的一盒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的话呢，59.8要近60块钱一盒了啊。
4: 是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给大家配到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5: 对，
4: 足足会有到就是8盒。那么8盒总共就是16大包。
5: 对，
4: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到会有到这样的3盒的马桶泡泡镜。马桶泡泡镜我们是一盒当中是有到足足啊是5包。
5: 对，
4: 所以总共是15包。那么11件单品，市面上面总价是627元以上，
5: 对，
4: 我们只要199元，直接立省了400多元以上哦。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
5: 是，
4: 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这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顶多也就是买3盒，
5: 对，
4: 拿不到8盒，更加没有额外的3个赠品送给大家。
5: 是，
4: 所以东方购我们这边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然后呢力度也是很大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之后就可以把家里面的洗衣机，包括家里面的马桶，轻松省力的来打理干净。
5: 对，
4: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1251119900。
6: 洗衣机超过五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五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4: 家里面其实啊，洗衣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洗衣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家电。但是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如果你长期不清理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内槽，就会非常的脏。但是大家看，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净湿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真的可以把你家里面洗衣机内桶的污垢，对吧？洗衣机内桶外壁的，包括内外桶夹层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可能说在一些洗衣机内部的卫生死角当中，很多的一些污垢都可以清理干净。
5: 对的，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夏天嘛，洗衣服的频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每天都要用的。但是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洗完的衣服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干净啊，上面总会残留一些衣服上的一些小毛屑呀，或者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污垢啊、白色的印记呀，都容易在你的衣服之上。所以说不是说你的洗衣机内桶不干净，而是你的内桶外壁夹层的地方长此以往有非常多的污垢在这边积累了。但是你的这个地方你平时只是通过不正常的水流洗涤剂是根本洗不干净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了。它不需要你用到什么热水，不需要你用到高温，也不需要你用到什么桶自洁的模式，每次啊就倒上这么一小包，倒在你的洗衣机里面啊，无论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双缸的都可以，然后你正常打开你那个洗衣服的这个模式洗个一圈下来，你的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角角落落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彻底啊。
4: 对，可能有些观众也是买过同类产品的，有些可能说它是需要什么长时间浸泡，或者有些它是需要去调高这个洗衣机这个水温的，但我们是不需要，你就直接正常的标准模式把粉倒进去，关上洗衣机门或者洗衣机盖子，
5: 对，
4: 直接我们这个就是常规档的模式洗完以后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的省力啊。
5: 对，
4: 你像这种比如说老式的洗衣机、涡轮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都不挑，内桶材质也全部不挑。
5: 对，
4: 只有咱们把这个就是洗衣机啊清理干净，你家里面洗出来的这个衣服才会干净。
5: 是，
4: 而且我们整套组合是199元。这种我觉得低价位的，但是家里面又能够打理洗衣机，
5: 对，
4: 我们还送给大家这种马桶泡泡镜，这样一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卫生死角，今天全套组合都给大家配到位了。
5: 没错。
4: 已经是有3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如果说你自动订购整套组合，只需要花到是194元。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在我的前面，总共是有到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2大包。对，那么这个就是
5: 16包，
4: 16大包的一个总量。其实这个199都很划算了。我们再送给大家马桶泡泡镜会有到3盒，这个是一盒里面会有到5包，送给大家额外的是有到15包。所以按照盒数来算的话，就11大盒的东西，
5: 对，
4: 199元，真的是很实用的。
5: 是，
4: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有很多观众想都想不到，家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看起来很好的一个洗衣机，
5: 对，
4: 里面会脏成这个样子啊。
5: 是是，我们也的话呢，也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会员的家里面去实拍到的画面啊。很多会员刚开始也说，哎，我的洗衣机不可能啊，我洗衣机看得看挺干净的，拆开之后啊，瞠目结舌。你看这个内桶的外壁和中间夹层的地方，甚至有到很多的一些霉斑、霉菌，都是一些污垢啊，包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没有，斑斑驳驳的，还有一些水垢、水锈。但是您看，它也定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净湿的这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洗完之后，整个不锈钢的内桶是光亮如新的啊。包括您看到中间所有的夹层的地方，尤其是你洗一些厚的衣物啊，总归是有一些衣物的纤维呀，都会积攒在你的这个地方，包括排水口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平时就是一个卫生死角，但是通过我们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相当于给你的洗衣机做到了深层次的清洁。 节。嗯，你通过现场我们带给大家这个画面也能看得出来。嗯，没有洗过的洗衣机就是一个像画面左边一样，都是有很多的污垢啊、棉絮啊，但是定期洗完之后，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就是这么的干净和光亮的。你用这样的洗衣机再来做到衣物的清洁，肯定是更加放心一些啊。
4: 对的，这些都是要接触什么？接触水的，接触你这个衣服的。洗衣机是来洗衣服，衣服你是要穿到身上的。
5: 是。
4: 那么你家里面定期啊，就在你家里面的洗衣机里面倒上我们这样的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清洁剂啊。而且这个产品真的告诉大家，它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一些功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主要成分啊。
5: 好。
4: 首先，为什么它能够杀菌？我们里面有的杀菌剂。为什么能够除霉？咱们里面有除霉剂。
5: 对。
4: 还有你看这种表面活性剂，清洁力很强的，对吧？缓熟剂。还有呢，除垢剂，对吧？螯合剂、金属保护剂，
5: 对，
4: 它就是你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塑料的那桶，全部都是不挑的。它是把多种有效成分合于一身，
5: 对，
4: 所以它合适上面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
5: 对，
4: 养护、去味儿、除霉，全部能够达到。
5: 对，
4: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家里面这样子用上一包，对吧？比如说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定期来做一次清理，
5: 是，
4: 只有洗衣机保证是干净的，衣服才能够洗干净。有些你夏天衣服贴身穿在身上，对吧？那种什么起小疹子的
5: 啊，
4: 或者感觉有点痒痒的，衣服都好像感觉啊，用了也挺多的洗衣粉的量、洗衣液的那个量，怎么感觉就没有那个洗干净？
5: 对，
4: 今天不需要，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做清理的这个好帮手，总共会有到八盒，
5: 是，
4: 而且这个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大包了，大家是能够用一段时间的。
5: 哎，
4: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桶泡泡镜，对，这个产品也特别的好，这个真的告诉大家，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5包，这个也是直接倒在马桶里面，你就贴着那个水位线，让它跟水直接。发生反应以后呢，快速它能够起泡沫，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机泡型的，
5: 对，
4: 泡沫覆盖住你这个马桶的这种陶瓷内壁，把什么皂垢呀、各种什么尿垢呀，对吧？尿渍啊，全部能够清理干净，
5: 是，
4: 也是你稍微静置一会儿时间，给它一定的时间，
5: 对，
4: 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干干净净，就是里面这种白白的陶瓷啊，本身就是像很崭新的一个样子，
5: 对，
4: 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5: 没错没错，所以说您看今天马桶的咱们也有清洁的了，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洗衣机。槽也有清洁了啊，
4: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两个贴心的一个好帮手，
5: 哎，
4: 但是在外面价格真的蛮贵的，
5: 贵的，
4: 我们这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单独一盒的价格，
5: 给您看看，
4: 就是你看看，小60元左右，
5: 59.8，这个是我们从久光实拍出来的画面啊，这样的一盒就是59.8，今天我们给到您的组合不是一盒两盒，是8大盒呀，
4: 是8盒，其实如果你再按照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买400多元以上了，
5: 对，
4: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199再给大家送到这样的就是3盒的这个。马桶泡泡镜，有15包，整个只需要是199元，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5: 是，
4: 其实像这个力度，在东方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夏天家里面必备的两件清洁好帮手来讲，我觉得你买的话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5: 对，
4: 100多的东西，对不对？11件的这个盒数给大家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7: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8: 在屋里好多老乡啊，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9: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污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4: 我们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对吧？家里面还有可能在带 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孩子皮肤也很娇嫩，我们夏天衣服又是贴身来穿着的，
5: 是
4: 几乎每天都洗，所以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如果你接触衣服接触水的各种各样的污渍，对不对，导致你比如说衣服洗出来不是很干净，对不对，或者有些别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和隐患，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内桶的清洁与否是很重要的。
5: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洗衣机如果不够干净的话呢，你的衣服上面啊难免会有一些陈年的一些污垢啊，衣物的毛屑呀，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细菌啊霉菌呀，就会根据你的每一次洗衣服沾染到你的下一批衣服之上了。所以说你感觉衣服好像是洗干净了，但是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可能有大量大量的不干净的东西都会在你的衣物之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衣物都是贴着你的皮肤来穿着的，比较单薄，就像这样的衣服啊，如果说长时间都没有进行一个很好彻底的清洁的话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起一些小红疹啊，有些瘙痒的情况呀。但是用到我们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你通过画面当中你能看得出来，我们里面每次就放上一包，让它自动的来清洁，无论是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各种各样的洗衣机咱们都能试用的，不用用高温，不需要用筒字节，就是普通的温度让它整个进行一轮的一个清洁之后，你的洗衣机里面是非常的干净的，而且你打开之后你都能闻到里面整个的那个味道啊，不像以往可能有一些潮潮的臭臭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4: 对，这个你家里面弄起来也不需要花你什么时间，就是你洗衣机不洗衣服的时候，
5: 对，
4: 你就这样子倒进去，对吧，
5: 是
4: 整个标准模式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干干净净，尤其我们很多地方你说卫生死角咱们平时也清理不到，
5: 对，
4: 但是通过标准模式你家里面洗衣机这个洗涤，让所有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它的这个粉末
5: 对，
4: 对吧，能够充分的能够跟水啊反应以后呢，把很多的污垢都给你剥离下来清洁下来，
5: 是，
4: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八盒总共16包，这个光光八盒的价值就是差不多是480元左右了，
5: 对，
4: 我们只要199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5: 是
4: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洗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瘾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4: 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购的观众，我们是定期啊，家里都要备到这个净湿的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的。
5: 对，
4: 而且有很多观众也给我们发来了使用以后的这个反馈，对吧？洗衣机内桶内槽清洁前和清洁后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5: 是，
4: 因为这些可能说你平时啊也是在意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场那边真的拆了一个，就真实洗衣机里面用了几年拆下来这个内桶，没想到那么脏。你能想象衣服还在这么脏的内桶里面洗吗？
5: 哎，其实你平时洗衣服你只能看到的是什么？是内桶。因为外面它是罩着洗衣机的壳子，所以说你是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你光看里面好像是确实蛮干净的，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哦，上面已经是斑斑驳驳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衣物的纤维，有各种的毛絮，有各种各样的污渍，陈年的全部都堆积在上方。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衣物我的水是怎么样的，从外面进去然后在里面洗一洗洗，它在外面一直会接触到你这个外壁的，所以说你这个水会不会就是越来越脏了？那这个脏的水是不是和你的衣服进行接触了？你的衣服要怎么才能洗得干净啊？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你的洗衣机的内桶一定是干净洁净的状态，你的衣服才会洗得越来越干净啊。
4: 所以我们今天6盒一浓缩型而且是免浸泡型的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来了，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5: 是，
4: 这个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2大包，而且我们这个粉啊量也很多，
5: 对，
4: 一包都有到120克，你直接就把它倒在洗衣机桶当中，就是衣服放哪里你就把它倒在哪里，
5: 对，
4: 不是放在你家里面有些比如说那个滚筒洗衣机，对吧，到洗衣粉放洗衣液那个小抽屉里面，
5: 不是，
4: 是倒在洗衣机桶里面放衣服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啊，它是免浸泡的这个清洁，就是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等待，
5: 对，
4: 你是直接打开标准模式洗完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这个6合1是哪6大功能？功能非常的齐全，既能够去污 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还能够除霉，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养护，对不对？污垢很多，对吧？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很多，就容易什么滋长细菌。
5: 对，
4: 有了细菌以后，你还那种阴阴潮潮，还容易长霉菌，对不对？会有很多的一些异味、臭味出来。我们是全套的给洗衣机很好的一个养护。
5: 对，
4: 那么现场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5: 好，
4: 也通过一个这种金属的一个小道具，就像洗衣机那头那槽一样。
5: 对，
4: 在我们今天放了粉的水里面，它的污垢剥离的就很快。
5: 是我们现场的话也教一下大家，平时你这样的一包啊，就完全的倒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它是超浓缩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容器比较小嘛，我就稍微少倒一点啊，稍微少倒一点，然后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整个的清洁力啊。这个就是模拟您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你看里面外面都是这种网状的一些污垢，我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水当中，您看一下，您在家里面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洗涤的模式来进行旋转，来进行洗涤，然后它会随着这个水流把我们这个里面的有效的成分直接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360度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接下来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看一看是不是我下面只要接触过我们这个洗衣机槽清洁的水的地方，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是这个沟沟壑壑的这个毛孔的地方，你看这些孔洞的地方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是真正有效的，能够深入到您家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都能聚到一个清洁，您看清洁前清洁后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对于这种不锈钢啊这种材质，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损伤的，是能够保护到你家里面洗衣机的内桶的啊。
4: 14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场直播演示出来的效果。
5: 对，
4: 看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了以后给我们的，你看反馈
5: 是，
4: 这是洗之前哦，你看看非常的脏。
5: 对，
4: 洗完以后你看看完全就是白色干净的洗衣机内桶，这个塑料露出来了。
5: 对的，
4: 这个你看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对吧？滚筒洗衣机，这个你看原来内桶外壁这么脏，
5: 对，
4: 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啊区别很大。这边你看再看，
5: 对，
4: 上面是这个没有洗之前，洗完以后光光亮亮的，也没有什么划痕啊，也没有什么那种摩擦出来很多的一些痕迹。
5: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清洁力特别之强。你看到那种污垢没有了，我们再给你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对于不锈钢的内桶基本上没有腐蚀没有损伤，
5: 是
4: 我们是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这个净湿的它这个粉剂的这个试液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看到没有？结论在这边。包括对于这个你看黑曲霉，这个霉菌它的杀灭率是98%。这边我们的这个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数据是大于99%，确实能够杀菌，能够除霉，还能够消除异味。
5: 哎，所以说您看，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啊，做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清洁，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咱们都能帮您去除的掉。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啊，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这样的一盒，我们在久光给您拍到的照片，您看一下，59.8。一盒就要将近60元，
4: 对，
5: 我们今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4: 对，八盒就是将近480元了，
5: 对，
4: 199你买这八盒都划算，我们再给大家送到3盒马桶泡泡镜，
5: 是，
4: 市面总价是600多元以上的，总价值11件东西，
5: 对，
4: 我们只要是199，省了多少？省了428元，
5: 是，
4: 就外面这个花的总价，你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
5: 对，
4: 还有的找，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包括你的兄弟姐妹，
5: 对，
4: 或者你给自己的孩子家里面配一组，对不对？正好收到货以后。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周末，洗衣机马桶都可以清理一下。
5: 对，
4: 最后40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1。
6: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4: 哇，真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洗衣机洗干净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放心了，因为家里面夏天洗衣服频率非常的高。这档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了， 有很多的一些洗衣机里面沟沟缝缝、藏污纳垢、卫生死角还是挺多的。然后定期家里面做一个洗衣机内桶内槽的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嗯，这个东西你也是在身边很多的一些大的商场你能够看到的。
5: 对，
4: 两包一盒价格就是59元左右，小60元一盒。
5: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到您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关键是你今天啊，定期这个洗衣机要清洁的这个意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有这样的意识了。你要想想啊，你的衣物虽然是我们大家说我是分开洗的，白色浅色分开洗，内衣外衣分开洗，但是你每次洗完的这些污垢啊，它是不是都是残留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之上了？所以说你洗完

0: 就是因为你的洗衣机里面残留了大量之前衣物的一些污垢啊，全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定期用它来做清洁，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更放心一些啊。
1: 对，怎么样用很简单，就把它这个里面的粉剂的包装打开，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就是你放衣服的地方，涡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都不挑，
0: 是
1: 直接关上洗衣机门，盖上盖子，打开你家里面常规洗涤模式，就是标准档，洗完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调高水温，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那种长时间的浸泡，
0: 不需要，
1: 只要标准模式洗完就搞定了，非常的轻松，
0: 是
1: 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他的病人可以引起霉菌性阴道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了。另外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发现就是我家里的洗衣机肯定是有细菌，这大家可以理解，细菌超标的比例大概能到80%多一点，这里面能够100%的检测出大肠杆菌。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把内衣也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了，我们您可以说我不跟外衣洗，我跟衬衫一起洗，其实也不好。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或者现在有那种很小的迷你洗衣机，你专门有一个洗衣机来洗内衣。另外，在这个洗衣机里边，真菌的检出率也超过60%。但是这个检出实际上是在这个腔里检出。我想，如果检测出这个胶条的话，我觉得除非你刚清理完，几乎可能检出率是100%。
1: 这个对于每家每户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洗衣机的干净和洁净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尤其夏天，对吧，衣服都是贴身穿的，
0: 对，
1: 还有很多你老是找不出原因，怎么这个衣服哪怕洗了2遍3遍怎么就洗不干净，原来可能根源性问题出在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内槽太脏了。
0: 是的，所以说你看，你这个洗衣机本身就是脏的，衣服再怎么洗它也不一定会很干净啊。而且你平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内桶的这样一个假象，在内桶的外壁、洗衣机的夹层、它的注水的地方、它的排污口的地方，还有大量大量的衣物纤维，包括很多一些污渍都是残留在这个地方的。你每次洗衣服，这个水呀、就是经过这些脏的地方又进到你的洗衣机里面去了，所以说长此以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了，一定要把洗衣机洗得干干净净，内桶外壁每个角落都是干净的，咱们才能保证我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干净啊。
1: 咱们通过是很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方，
0: 对，
1: 让大家把洗衣机里面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那种什么衣物的那种什么毛屑呀，
0: 是，
1: 包括什么异味呀，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帮大家全部清理干净。
0: 对，
1: 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杀菌剂，有除霉剂，对不对？有表面活性剂，
0: 对，
1: 还有你看那个螯合剂，还有金属保护剂，
0: 对，
1: 就是我们对于洗衣机既要用到好的，不损伤我们内桶材质的，又要把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细菌呀、霉菌呀给大家去除掉，异味都去除掉的，我们就需要这个产品，它是多效合一的，
0: 是
1: 咱们就是一个6合1的洗衣机槽专用的一个清洁剂，而且它是免浸泡型，
0: 对，
1: 就把这个粉倒在你家里面洗衣机放衣服的那个地方，不是放在你家里面那个就是滚筒洗衣机、倒洗衣液、倒柔顺剂、
0: 倒那个
1: 洗衣机粉的那个小抽屉里面，不是倒在那个里面，倒在洗衣机内桶里面，把这个桶啊开标准模式以后，自动的跟水和到一块儿，它就开始帮你做清洁了。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小试，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
1: 我们用一个小道具啊，
0: 对，
1: 很像那个我们洗衣机不锈钢内桶，
0: 是，
1: 看看它的污垢遇到我们这个粉剂化开的水，就会把污渍剥落下来。
0: 哎，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它是一个超浓缩的，每次你就往里面倒上一袋就完全足够了啊。那接下来我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你会发现整个就是模拟你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一个内桶，再做到一个清洁，然后你家里面就是开常规档位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我还要开一些什么这个桶自洁呀，或者调高一些水位呀，通通都是不需要的。我在里面稍微的抖动一下，浸泡一下，整个下面我只要接触到水的地方都能去除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您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抖一抖，这个水的颜色自然而然就变色了，对吧？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刚才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脏的，对吧？但是咱们直播 锅说话之间，就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能把下面的地方清洁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所以说您就正常的用您的洗衣机的清洁模式洗一个回合，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内桶啊、外壁啊都是干净的啊。
1: 最后的只有七组了，这个产品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的顾客用过以后留下了，你看很多评价。
0: 对，
1: 看附了图片的，洗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完全里面没有异味了，对吧？

0: 操作很方便，不残留异味，
1: 对，
0: 是很好的清洁必备的东西，轻松搞定洗衣机里面很脏的那种脏污问题，对吧？哎，洗后你看洗衣机没有什么异味的，品质有保障，对吧？污垢呀、细菌啊都能够你看清理得很干净，
1: 是，
0: 你看胶圈也清理干净，不用再自己去什么是捞那些渣渣了。有很多人是专门拿个什么那个就是牙线棒，
1: 啊，对，
0: 去挑那个就是橡胶圈里面很多的污垢，
1: 对，
0: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也能够清理到。
1: 是的，所以说您看到画面的左边和右边，其实经过了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完之后，你的洗衣机内容是非常的干净的。以后你无论洗贴身的内衣、内裤，你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对，现在我们先。货不多了，抓紧时间
1: 抢，抓紧时间，
0: 一盒里面会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总共是八盒，总共16包，再加会有到15包，总共3盒的马桶泡泡镜，11盒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不需要市面上面花到600多，我们只要199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0: 哇，207位观众在订哦，每个人订一组，我们200多套就出去了。今天其实备货我们备的挺多的，
1: 是，
0: 但是架不住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也买了，给爸爸妈妈家里面也送一套，或者您的兄弟姐妹，每家每户谁家夏天不每天都洗衣服呀？
1: 对
0: 不对？一天可能都要洗好多次。
1: 没错，所以说你的洗衣机用的频率是很高的，那洗衣机自然这个污渍啊接触的东西就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一定要清洁得很干净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内桶，你觉得是干净的，不代表它真的干净，在内桶的外壁的地方，因为洗衣机它的洗涤的方式啊，它是一个像这种旋转型的，它通过离心力，它往往会把这些污渍甩到了内桶的外壁或者一些狭小的地方，是你肉眼平时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会随着水流再次的进入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跟你下次洗的衣服来进行接触，所以说当你的洗衣机不干净，那也就代表着你的衣服可能就没有洗得很干净了啊。
0: 是的，现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过来，把这个产品拿下，外面市面总价这11盒要600多以上，我们才199元，先打电话来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有很多朋友在外面，像比如说那些好的进口商超看到过这个产品，
1: 对，
0: 真的价格蛮贵的。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价格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个力度你是不犹豫的。八盒呢，然后总共是有到16大包，199都很划算。我们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家里面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包括这个马桶的清洁都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你的这个洗衣机不干净，你的洗的衣服肯定就是不太干净的。你的马桶长期又是尿渍又是便垢，夏天来了高温。一起来，那个马桶的地方是特别臭特别脏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产品真的是一个黄金搭档，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你今天才花100多块钱全部解决掉啊。
0: 对的，性价比极高，现货不多了，赶紧需要几组来电话，家里面是要定期备着这个东西，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用一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往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3: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3: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罐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
3: 哎，
4: 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3: 铺铺满哦。
4: 哦，对。
3: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 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嗯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5: 对，
3: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5: 没问题。
3: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3: 鲜
5: 鲜，
3: 那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3: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3: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3: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3: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3: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的。
3: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5: 对对。
3: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3: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4: 是，
3: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6: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7: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8: 你这个菜
7: 哪能讲？
8: 上海滩那么
7: 火。哎呦，呀！
8: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9: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0: 也是很多菜嘛，对，
9: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0: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11: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0: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11: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0: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11: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3: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3: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5: 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 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5: 对
3: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3: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

0: 本来吃东西，无锡小笼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1: 对对。
0: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1: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0: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读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1: 对，
0: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1: 是
0: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2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1: 对不对
0: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1: 好，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燕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1: 对吧
0: 因为好吃嘛，
1: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意味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0: 对
1: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0: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螺
0: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1: 对，
0: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1: 对，
0: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1: 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
1: 是，
0: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1: 是吧？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0: 是，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
0: 而且呢就不咸，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1: 来
0: 弄点馒头
1: 夹一夹，
0: 对，
1: 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 对，
0: 它在即使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
0: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1: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嗯，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在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又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电话直接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言心之行里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就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秋冬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接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今天星期五，很多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稍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70也好80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的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得已经是这个蛮累的了，
1: 累得不行，
0: 我们要休闲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呢，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要去弄的时候，你就可以弄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啊，
1: 对，
0: 补充一点。
1: 是的，所以就是这口感，首先的话呢，俘获您的胃，就吃到嘴巴里面，觉得哎呦鲜甜可口，刚刚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吃法做法好简单哦，你可以直接家里有各种各样现在的时蔬也好，你可以炒一炒，虾仁上面的话呢放一点点，你其他的佐料都可以不用放，真的很香。然后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碗面条，
0: 对，
1: 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个泡饭，我跟你讲啊，你不能说光吃泡饭吧，上面总归要有一点点的
0: 浇头，我
1: 们说所谓的浇头，对吧？今天这个浇头的话呢，你连锅都不用开了，开罐就可以，就是简单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刚艳华说的，我们今天里面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原材料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鲍鱼和鲍螺，而且艳华也说了，我们这是什么？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
0: 反正就是一罐也就10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哎，你每顿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 对？
1: 无
0: 论是拌饭、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1: 对，
0: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这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了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包饼
1: 卷，就对卷饼。
0: 人家在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吧？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3: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家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6: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勤洗勤换。
5: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6: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5: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6: 100%全棉。
5: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6: 对。
5: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6: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5: 对，
6: 因为它的肚脐眼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5: 是。
6: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5: 是的，是的。
6: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5: 对，
6: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5: 对，
6: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5: 很重要，
6: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5: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6: 是，
5: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6: 很宽松，
5: 宽松橡筋，
6: 对，
5: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6: 对，
5: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得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6: 对，
5: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6: 当然，
5: 就是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6: 最好穿的，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5: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
6: 全包臀
5: 是包的比较好的，
6: 对，
5: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6: 对，
5: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
6: 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 基本上是一倍了，
5: 放心放心，
6: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哎，松弹啊比较合适。
5: 对，
6: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哎，你看到没有？
5: 需要的，
6: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5: 是。
6: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pH 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啊，
5: 这
6: 平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四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5: 还有赠品吗？哎，
6: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啊除菌防臭的啊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
5: 是的，
6: 除菌防臭的。
5: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6: 对，
5: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6: 对，
5: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6: 对，四个颜色
5: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6: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5: 对，
6: 10块左右，
5: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6: 对，
5: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两杯咖啡的费用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6: 对，
5: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6: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5: 已经松松垮垮
6: 了，有味道了啊！
5: 赶快把它换掉
6: 啊，
5: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这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
0: 对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是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
0: 对，
1: 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项襟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不是那种勒得很紧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
0: 它是高腰的，
1: 高腰的，
0: 然后
1: 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全包臀的，
0: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
1: 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
0: 哎，你不可能洗了吧，
1: 一次性的内裤，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哎，10块钱左右。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0: 想都不要想，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哎，
1: 都不过来啊，
0: 都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1: 对，只能
0: 直接这样一穿，那真的是
1: 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啊，11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0和115以及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买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对不对？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什么什么氨纶呐、啊，什么又给你搞一些蕾丝
1: 啊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啊，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全棉。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
1: 啊，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
1: 嗯。
0: 就你还得去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哎，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哎，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
0: 然后
1: 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
1: 哎，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啊，对，
0: 或者是那个
1: 很舒服的，
0: 哎，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呢，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啊、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十二条，四
0: 条是这个
1: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
1: 相当于、
0: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面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1、2、3、4、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哎，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可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1: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1: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
0: 啊，
1: 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1: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05/120到140选择110，140/160呢选择是115，160/180斤的选择120的啊，5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是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1: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1: 啊，
0: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女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勤换内裤啊。嗯。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勤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了有几条？哎、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嗯、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啊，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啊。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要。
1: 这十来块钱一条，对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嗯、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

0: 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
1: 嗯，
0: 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
1: 嗯，
0: 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会沾上东西，对不对？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赶紧换，
0: 提醒一下。
1: 哦，
0: 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
1: 对
0: 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店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0: 嗯，
1: 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哎，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9块一杯那个咖啡。好，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对吧？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间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她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她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啊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1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
1: 啊，
0: 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
1: 吧？
0: 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
1: 没想起来，
0: 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
0: 对
1: 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一次性。把1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
0: 1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哎，
0: 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
1: 对
0: 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来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块钱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哇，
1: 你看它的腰围的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
0: 对
1: 吧？而且一指宽的橡筋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这种宽橡筋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
1: 嗯，
0: 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收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
0: 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呀，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啊，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是吧？
1: 对。
0: 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那个上上网啊，
1: 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对对对，
0: 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不要说一，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
0: 我一定要穿
1: 缝补又三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0: 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
0: 了，
1: 就这个价格了呀，
0: 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啊，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呢，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枫金的钉皮啊，它可是上海的金山区的枫金镇的一个招牌美食，也被称为是上海的美食名片，到现在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大特色呢，冷吃热吃都可以，味道特别的好。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丁一星啊，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时节呢，一个呢是在过年过节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天气特别燥热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拿回家直接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拿出来切冷盘特别好。还有一点更关键的点啊，因为呢人家这个商品啊特别厉害，食品商店啊都有售的，所以要靠近中秋节了，我们的备货呢也会比较紧张。今天抓紧时间，中秋节囤货囤起来啊。
0: 对的，这个真的中秋节的一道硬菜了，直接切的话就是一个冷盘。
1: 对，
0: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有两个味道嘛，一个是古法原味的三袋，一个呢是水晶口味的，也是三袋。这个在官网上面是50块钱一包，
1: 对，
0: 六包的话呢就是要价值300块钱，
1: 是
0: 我们只要238元，
1: 是
0: 再送两包枫金特色的豆腐干。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的钉蹄加上枫金的豆干都是枫金当地的名小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自己不用开车去金山枫金古镇了，我跟你讲哦，去枫金这个古镇自己开个车去
0: 也蛮远的，
1: 也挺远，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对吧，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所以我们这东方购物
0: 容易，
1: 东方购物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批次全部都新鲜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看价格，食品商店也好，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好，哪怕你去到枫金古镇当地买也好，50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对吧，我们其实光钉蹄的话就300块钱了，今天238的价格。还有一个，哪怕你去到枫金古镇啊，很多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去了枫金古镇，我总归能买到正宗的这个钉蹄吧，不是。是的，你去到
0: 那边商店太多了。
1: 对，你如果想吃枫金钉蹄，你给要认准丁一星的品牌，好吧，因为我们是有着古法的非遗技艺的。
0: 对的，
1: 所以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啊，我们的丁一星始创于1852年，看到吗，1852年，然后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古法原味儿，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世博会金奖，
0: 是的，
1: 这一届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我们的白厂司拿到金奖，中国茅台拿到奖，然后丁一星的丁蹄拿到奖，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边非遗的记忆是不是也有写得很清楚，对吧，不是所有你去到枫金古镇，哎呀找一家店坐下来吃个枫金的蹄膀，它都叫枫金钉蹄。
0: 是的，
1: 不是的啊，一定要注意啊。
0: 是的，它用到的猪种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呢用要到就是那个前蹄。
1: 对对对，
0: 再配一项黄酒、桂皮、丁香等辅料。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古法烹饪也很复杂，
1: 三文三旺啊，就是这个古法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就是猪蹄膀、生活饮用水、白砂糖，然后食用盐、黄酒，包括一些白酒啊、味精啊、香辛料，就没了，防腐剂啊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是没有的。
2: 好了，
1: 这个拿回家呢你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常温存放呢我们是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但是想要吃出那种肉冻果冻一般的感觉，你就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室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好吧，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一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分量，258克，小就是半斤多一些，不行物含量是在60%以上，不带不透的啊，我现场开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0: 这个红色包装是古法原味的。
1: 对，
0: 蓝色呢是我们水晶味道的。
1: 对、
0: 然后呢对它的蛋白质含量有到24.3%，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古法的这个
0: 就是有点酱油的古法的。
1: 对，这个就是本帮的味道，你打开这个包装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小碗，看到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碗，我们呢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稍微
0: 冷藏了一下，不要冷冻啊，大家冷藏。
1: 对，
0: 千万不要冷冻，
1: 冷藏了一下，然后拿出来之后，你看，哇，这个
0: 夏天是这一口哦，很赞的。
1: 亲爱的，你知道夏天以前为什么不会自己家里面去做蹄膀吗？不会红烧，不会去做汤，因为太腻了，
0: 对，
1: 肥腻，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丁一星，
0: 这个不愧是我们的，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而且你知道它非遗很讲究哦。非遗除了说猪的选择，对吧？猪的部位、猪的猪种选择之外，它里面冬天跟夏天放的料是不一样的。夏天呢，放一些这种像。 香辛料它主要是以解腻助消化为主的，知道吗？所以你冬天吃夏天吃它都很好吃，而且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并且你看这个猪蹄膀带一点皮，皮下有一点脂肪，对吧？一点的这种脂肪，皮也是薄薄的，不会很肥腻的感觉。再来一刀啊。
0: 是的，
1: 我们是纯肉啊，纯蹄膀肉，
2: 它有点像那个削蹄的意思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又又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就是它带有到这种肉冻。
1: 削是一种物质，知道吧？那个削是一种物质，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古法的红烧这种啊，或者是这种啊，就是白烧的这种。
2: 来
1: 来来来来，
2: 所以它是有到了老字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完全不一样。
2: 距今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我先闻一下。
1: 这个有一点
2: 酱香味道，提醒我们上海的浓油赤酱。
1: 对，
2: 来一口，我这里边正好是带皮儿的，这个部位正好是带。
1: 这个呢，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然后
2: 又有皮，又有到脂肪的部分，又有到瘦肉的部分。
1: 对，
2: 但是一点都不肥腻。
1: 对，
2: 一点不肥腻，
1: 而且很清爽，而且咸淡口味适中，要不然人家不可能100多年传承下来，对吧？要不然不可能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面拿到金奖。这个是红烧的，酱烧的，就是本帮的味道。然后来，我这边还有一个水晶的。水晶的就是有一点咸鲜口啊，咸鲜口为主的，也是一样的啊。拿开来之后，一个碗状的切开来之后，
0: 味道真的好吃的，
1: 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的肉质的食材本身新鲜度啊。你看这个嫩嫩的这种粉色，新鲜的猪肉，猪肉本身就选择要非常的地道，要不然不可能拿到老字号，不可能老字号这样的荣誉，对吧？
2: 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懂，尤其现在，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正好是你不想在厨房，对吧？很热的去做饭，你给它冰箱拿出来切一切。然后下个月的中秋节，
1: 我跟你说啊，家里面有肉祖宗的，像我老公很爱吃肉，我老爸很爱吃，我儿子也很爱吃肉的，
2: 都爱吃的呀，
1: 都爱吃的，
2: 都是当要补充肉质的。
1: 你说我这大夏天卤一只什么这种蹄膀，
2: 好嘞，3小时，
1: 热腾腾的，对吧？
2: 还不够呢，
1: 卤完了之后又是这种腻腻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清清爽爽的。
2: 而且你卤一只蹄膀有一个问题，你一顿两顿吃不完，你要在冰箱放很多天，你这个存放上你
1: 这
2: 一周4-5天都不行。我尝一下，
1: 这个味道跟那个红烧的味道是完全
2: 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红烧是。有

0: 一点点，嗯，就是酱香带一点小甜口，嗯，这个就是咸鲜口为主，嗯，
1: 偏咸一点点比刚刚，嗯，但我更喜欢那个，嗯，那两个都好吃，
0: 啊，
1: 都好吃，
0: 对，
1: 不分上下，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先生的，嗯，把老公啊，嗯，爸爸的下酒菜，这绝对是个下酒菜。
0: 你看这个
1: 开胃菜，嗯，然后这个水晶味道呢，咸咸的。嗯，你在大量的运动过后，因为这个天还是很热，
0: 我跟大家说
1: 清楚，出汗之后你补充点这个，特别好吃。
0: 不一样，你记清楚了啊，嗯，我们是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风晶丁蹄
1: 自己烧不出来的，
0: 跟那个什么咸香蹄呀，啊，跟刚刚
1: 我说的烧肉
0: 完全不一样，哦，它是不一样，工艺就不一样。
1: 你自己去买一只蹄膀，你烧不出这个风晶丁蹄，因为人家首先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然后这个工艺是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
1: 很多人特地开车到风晶镇去买这个蹄膀的，
0: 嗯，是的，
1: 我们现在自己在家里，我们给到你各个味道三袋。
0: 对，
1: 六袋带回去，
0: 对，六包的话就给要300块钱，
1: 嗯，对的，
0: 然后今天来
1: 每一包是小半斤哦，半斤258克，
0: 然后还有风晶的豆腐干，
1: 对的，
0: 今天也是送了
1: 两包
0: 给大家，
1: 两包豆腐干给到大家，嗯，官网的话这一包就50块8了，嗯，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然后保质期9个月，嗯，你可以放在冰箱来保存，尤其是接下来中秋节11的小长假，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一切把盘，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看，家里来人的时候就是真的很有特色节日风味了，
0: 做不出来的味道，嗯，对吧，也不是一般饭店能吃出来的味道，
1: 对，嗯，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时候囤货啊，大家扫码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嗯，打电话的话呢我们是02153919000。

0: 加佐料，只能有作为传承人的桌头师傅操作，一般人不得入内，非常机密。钉坯烧制采用传统土灶，使用铁制圆底大锅，代标肉皮垫底，稻草、干柴、桑树根为燃料。三望三闻是风精钉坯烧制的独特工艺，大火为望，小火为闻，望沸两分钟，闻沸一小时，反复三次，约三个半小时方可完成整个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中，烧火工需看火头，试火温，闻火气，以人体直觉感知温度，控制火候。当年在丁义新当学徒，需烧火六年才有上灶的机会，可见火候掌控对风精钉坯的口感是何等重要。
1: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手艺以前好像是那种家族来传承，对不对？
2: 对。
1: 到了家族的第四代开始，那个是什么的传承方式呢？
2: 哦，那就下面就是说是师徒传承了。
1: 嗯，所以沈师傅，您的手艺是您的师傅，
2: 我的师傅、
1: 第六代的传承人。
2: 对对对。
1: 哦，张师傅传承给您的。
2: 我们一般就是师徒辈。如果刚才说的，你要想掌握，核心的配方的具体数据，那么你就要成为第八代传人，我就会传给你了。
1: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精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再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嚼不动啊？有嚼得动吗？
3: 嚼得动。
1: 香不香啊？
3: 香。
1: 阿姨你好。
4: 你好。
1: 啊，这个丁义新的风精钉知道啊？
4: 你知道的。
1: 哎，一直知道的。
4: 这个是老品牌了呀，
1: 老品牌了，
4: 对，百年老品牌了呀。
1: 那我今天切了一盘啊，你要不要尝尝看，跟你印象当中的风精钉坯是不是一样的味道，好不好？尝尝看。
4: 好的，
1: 好的，好的，来。
4: 谢谢，我一直自己尝。
1: 哎，真的吗？谢谢，谢谢。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的，
1: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坯，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4: 没有，很酥，很烂，没牙齿的都能吃，
1: 没牙齿的都能吃，
4: 对，
1: 是特别香，对不对？
4: 对。
5: 我们这个蹄胖真的，它的肉咬起来是嫩嫩的，
6: 就是
5: 而且是没去骨的嘛，然后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风精的钉坯，
6: 对，
5: 有到170多年的历史，在1915年巴拿的那个巴拿马的世博会上面获得了金奖的，和茅台同时获得了那个金奖、
6: 对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出国门了，对吧？那个时候就能够，就是说这个味道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要做的好吃，当时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这样子的蹄膀热吃它是软糯的、然后冷吃它又是香香的弹弹的、对吧？然后可以做的那么好吃，因为我们其实传承到现在，从那个清咸丰年间，对吧，到现在，而且据说当时啊，红顶商人胡雪岩、因为特别喜欢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就把它带到宫里面去了、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哦，所以我们可以传到现在、刚刚包括刚刚外拍
5: 170多年的历史，
6: 包括刚刚那个外拍小片那个赵金、然后我们主持人采访的那个胖胖的师傅沈师傅、沈师傅他是我们这个丁义新丁坯非遗传承人的第七代传承人、所以你看每一次传承人我们只传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是掌握这个秘方的关键人，就该怎么放料、然后投料投什么料，投哪些料，根据温度不同气候不同，对吧，它里面放的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传承了那么多年，丁义新的钉坯它是吃不厌，它是吃不腻的、也不是说你家里面做个红烧蹄膀，自己去饭店里面点一个什么蹄膀就能吃得出我们这个味道来。
5: 你打个比方，你不论是饭店的、自己家里做个蹄膀、你做好吃剩给它放在冰箱，然后冷的拿出来你说直接吃，
6: 不一样，
5: 你根本吃不下去的， 一般我们必须是加热的，你冷的吃不了。它能够把蹄膀做成这种，你放在冷藏拿出来能够直接吸味吃，然后味道还能够那么鲜美，那就是需要记忆了。所以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6: 而且你看青青，我们两个现场第一段时候都吃过，
5: 都吃
6: 完了之后，你知道口腔里面现在是不是还留有这个香味？
5: 是的，
6: 对不对？这个香味，这香它不是单纯的肉香、蹄膀香，
5: 它里面有那个很多的香味，什么桂皮啊、黄酒啊等等的，它很多是没有说出来的。
6: 是的，
5: 它这个人家是有到这个秘方的、古法的，对的。对的，但是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6: 对，而且拿回家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对吧？当然你要吃的更加清凉一些，你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
5: 对的。
6: 然后保质期的话，没有防腐剂，九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对吧？一个月、两个月来一回直播，所以呢，马上快要端午节了，我们在端午节之前还能不能来直播备到货？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等，万一你等不到呢？等不到你又想吃这一口，你要不就去食品商店，要不就去枫泾古镇，但是价格5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六包就是300块钱，
5: 530、300块，
6: 对，还有我们两包豆干，
5: 对的对的，就是豆腐干，你去买20块钱要不要？
6: 是
5: 吧？这两包，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钉蹄，你无论是放在饭上面，放在面上面，
6: 放面上面，
5: 对吧？直接这么切成一个冷菜，
6: 我来一个面好不好？
5: 好的，
6: 你看
5: 枫泾钉蹄面。
6: 对，这个呢是我刚刚第一段
5: 水晶味道，
6: 水晶味道切了一半的，然后我这样子啊，你家里面基本上你要去外面，像那个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吃的那个什么，焖蹄面，对啊，跟这个还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是非遗技艺的啊，非遗技艺，你看来一片，就这个一碗面里面加上一片，
5: 拉拉厚，
6: 29块钱，
5: 是，
6: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价格29块钱，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包哦，我们今天一包才20多块钱，
5: 对，
6: 是不是？
5: 我们是238除以
6: 八包嘛，
5: 你就算不算豆腐干的话，你除以6也是划算的。
6: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家里面这样子来一碗面，对吧？马上又是开学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吃的呀，对吧？你这个咸香口味的刚刚好，当然我们那个酱烧口味的你也可以这样子切了，直接摆在面里面。
5: 我觉得古法原味我蛮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呢，就现在这个。它是红烧的，一个就是红烧，
6: 你跟我一样，
5: 俺们俩你都喜欢这个，
6: 对，
5: 因为当然两个味道都好吃，根本我们更偏向于这个。
6: 你看这刀下去啊，它很紧实。
5: 尤其你看这片给我吧，再来一片，
6: 给你，
5: 尤其它这每一片，你看又有到筋肉，又有到这个肥肉，还有到皮儿，还有这种筋的皮尖儿的那个部分，
6: 就是电饭煲米饭热气腾腾
5: 放上去一片，
6: 把这个放上去，然后这个肉冻化开来，那个米饭都好吃，真的好吃。
5: 热吃好吃，冷吃好吃，
6: 冷吃很冷吃很清爽。
5: 对的，一般的肉你冷吃你肯定吃不了，你家里随便什么肉你冷吃你没办法吃。但是这个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170年的历史，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冷吃。
6: 对，
5: 而且一点都不柴，很嫩，很嫩。
6: 反正每回来。我们丁义兴的丁蹄都卖得很好，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真的很会吃的，特别是枫泾这样的古镇，因为枫泾金山嘛本身就吃的很多，对吧？像特别是枫泾古镇，什么枫泾那个烧麦啊，枫泾阿婆的粽子，对吧？枫泾的豆干，然后枫泾的丁蹄，而且丁义兴的丁蹄它有一个展示馆的，你要花钱，就是这个历史啊，什么花钱进去然后参观的。我当时去那边去，当时做过外场直播。
5: 哎，这个皮的部分更好吃。肉皮、蹄膀皮儿。
6: 有一说一啊，
5: 皮儿的
6: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就是
5: 猪肉、
6: 肥肉，对猪肉的。但是这个丁义兴的丁蹄
5: 一点都不肥，我已经第二块了，第二块。
6: 青青刚刚还说要减肥的，我说这个
5: 我刚才说
6: 肉没关系，
5: 控制一下。我说我待会马上回去吃晚饭了，他说没关系的，我一听，
6: 对啊，
5: 是啊，
6: 而且它蛋白质含量很高，24.3蛋白质，我们吃的是这个味道，19.3，反正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直播。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这样子老字号的，包括这样子的有品牌有实力的这种商品的话，拿到东方购物来打折，对吧？很不容易的，这个一包在我们的其他的正规销售渠道5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才20多块钱，
5: 是的，
6: 对吧？东西一样，而且批次来，我给你看一下，新包装全部都是新批次，2026年八月份的批次，看到吗？然后九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放到2027年的4月份。 对吧？冰箱有空间放冰箱，冰箱没空间你就常温常温存放。
5: 是的，
6: 这些信息我们这边都有啊，飞离的记忆啊，老字号呀，包括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啊，这些荣誉啊，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
5: 是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呢，尤其是接下来就在下个月9月25号。中秋节这个时候的话，你各拿一个味道切好拼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冷盆儿，
6: 对对，包括十一假期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露营啊，出去野餐啊等等，对，都可以，
5: 而且送礼也非常漂亮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1999000。
7: 来到枫泾古镇啊，一定要尝一尝丁皮冷面。一碗呢，筋道的面条上面呢铺满了这个丁皮，闻一下香喷喷的，盖在面上面更是一绝，与众不同的滋味。我要吃喽，你要不要尝一尝呢？

0: 很多观众在问我们的大小呀、规格呀，这样子。我们每一包是258克，
1: 去骨
0: 六包，
2: 对，
0: 两个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包，总共是6袋钉蹄，然后再送2包豆腐干，总共是8包带回去，238元。
2: 一包的话是258克，固形化量在60%以上啊。然后258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半只蹄膀的一个量，好吧，半只蹄膀，那就是我们今天有6包的话，也就差不多要用到原材料要3只蹄膀，对吧？你自己去买3只生蹄膀，你就封金这个。古镇的这种土租，金山的这种土租，你说你去买个3个蹄膀，你都给花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还是非遗的记忆，而且帮您做熟的，还是帮您去了骨头的，对吧？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就是这样的，
0: 纯纯的都是得肉率。
2: 对，它不是科技啊，不是生产线啊，流水线帮您做出来。我们坚持的还是传统非遗的记忆，所以今天组合当中这样算下来的话，1包20来块钱真的划算。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
2: 对，
0: 常温就能够保存。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2: 对，
0: 建议你也可以放在冰箱，因为它冷藏的话风味更佳。
2: 对，就是反正过节的时候呢，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多一道菜，你一个呢是省了时间的，因为蹄膀嘛本身就是这种压轴的大菜，
0: 是的，
2: 对吧？前前后后2-3个小时，你要拔毛啊、焯水啊、卤煮啊等等的，2-3个小时肯定要，我们帮你时间省下来了。然后就说到刚刚省钱，一包我们相当于半只蹄膀才花了20来块钱，而且这个味道也不是你去熟食店买得到的味道。对吧？谁去熟食店一买买个非遗记忆的蹄膀回来？
0: 很奇怪，还有熟食店买的那个蹄膀熟食啊，你今天吃隔夜后啊，味道就不行，再隔第二天回来。
2: 对，
0: 完全不对了，味道。
2: 对，
0: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每一袋是真空包装的，
2: 对，包装也讲究，对吧？口味也地道。然后我们今天还送了2包豆干，这个豆干我们其实现场工作人员一边摆台一边把它当零食吃。
0: 哎，对的，
2: 对，
0: 这个豆腐干我也很喜欢 的
2: 是的，
0: 我本身就很爱吃豆制品的，包括电视机前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会吃各种的豆制品，对吧？豆腐啦，豆腐干啦，对吧？它是也是我们枫泾的一个特色的豆腐干，
2: 对，全部都是枫泾当地的2大美食啊。而且丁义兴的话，我们100多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我还去过他们的工厂，对吧？然后沈师傅带我参观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包括还刚好碰到东方购物的抽检，所以品质的话，大家是完全放心啊，也不用出门了。出门你自己去买的话，50块钱一包，200来块钱你就买个4包，买个吃个4顿，对吧？我们今天有6包，也就是差不多3只这个蹄膀的原材料，再加上我们的2包豆干，配面也好，配米饭也好。热吃做凉菜切冷盆儿都行，
0: 是的。如果你是放到了天气转凉了之后，就放在这个热热的面上面。
2: 对，
0: 像现在天气热嘛，你就冰箱冷藏之后直接切出来吃。哇！然后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1900。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枫泾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
4: 哎，你好，
3: 今天来买这个枫泾钉蹄啊？
4: 对对对。
3: 之前有没有买过枫泾钉蹄啊？
4: 买过，
3: 一直买。
4: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3: 配点黄酒啊？
4: 对。
3: 哎呦，真的是吃货哦，标准的吃货。
4: 经常在家，我因为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枫泾钉蹄的。
3: 哎，真的挺好的。
4: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3: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4: 对。
3: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5: 来的蛮好。
3: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5: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3: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枫泾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6: 好吃，
3: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3: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膀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6: 没有，很酥，
3: 很烂。
6: 没牙齿的都能吃，
3: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6: 对。
0: 真的没有牙齿的或者牙口不好的，嗯，嚼得动的，嗯，它就是那个火啊，什么三旺三闻，
2: 三闻三旺嘛，
0: 对，什么大火、小火、猛火，我们也不懂，反正它是非遗技艺，所以这个肉质很嫩。
2: 对，然后你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风筋、这个钉蹄，对吧？嗯、这些工序啊，都给大家在这个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嗯、对吧？这真的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味道的传承了。嗯、所以我们是拿到了这个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看到吗？就是非遗的话也是味道独特的、嗯、对不 对,
0: 对，
2: 然后传承也是每次只传一个人，包括我们丁义兴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852年、嗯、
0: 是的，
2: 1852年老字号的，拿到了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甚至1910年又是这个银奖，1997年的时候也是拿到了什么国际展的银奖、嗯、这包装上太全了，配料表很干净，好吧，
0: 是
2: 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一包呢，我们是做的小包装，它也有大包装，500多克，500多克那个是一整只的蹄膀，但是我觉得上海人现在吃的呢比较精细一些、
0: 嗯、的
2: 一顿把它吃完吃不了太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包呢刚好258克，258克也就差不多是半只蹄膀、嗯、对吧，一顿头你就把它吃完就好了，嗯，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就这一包我们给大家看啊、哦，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包括你看去到风景古镇、嗯、包括食品商店，50.8元这个一包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基本上给大家打对折，嗯，对吧，
0: 我们是6包蹄膀加上2包的豆腐干、嗯、
2: 对，
0: 总共是2388袋带回去，如果您除以八的话就是平均20几块钱一份。
2: 这个豆干 这豆干也很好吃、嗯、风景的豆干是出名的，风筋的豆干、风筋的烧麦、风筋的粽子等等的都是很出名的，
0: 而且豆腐干也是我们丁义兴的品牌，
2: 对，也是丁义兴的，然后中华老字号的、嗯、对吧，你少买买的话你2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嗯、对吧，我们今天有2包配给大家，
0: 是的，嗯，好，继续看我们的蹄膀了啊，
2: 我们看看
0: 这个风筋丁蹄两个味道，
2: 我给大家
0: 古法原味就是红烧的，
2: 我给大家
0: 水晶味道就是那个
2: 对
0: 白切，
2: 我就给大家抓紧时间切一个好不好，反正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样的，
0: 这个是我们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啊，一个冷藏的风味，
2: 你把它倒扣出来、嗯、就是这样子的、嗯、干干净净，嗯，对吧，嗯，就是这样子，你外出携带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0: 有些男士爱吃肉就直接这么啃了呀、哎、
2: 这个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演播厅今天其实温度挺热的、嗯、对吧，演播厅冷气开的不是很足、嗯、但是这个蹄膀啊你吃下去哇清清凉凉的、嗯、特别还消暑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2: 而且你看它的肉冻也是刚刚好，嗯，很有弹性，有弹性的同时牙口不好的、嗯、或者是装了假牙的爷爷奶奶都可以很放心的去吃、嗯、对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口味的啊、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水晶口味的，你看就不一样，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嗯，
0: 对的，
2: 一个是带一点咸甜、嗯、一个呢是带一点咸鲜、嗯、是吧，就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味道，
0: 包括还有人家就是盛了一碗热热的米饭，
2: 对、嗯、
0: 把我们这个冷藏就是冰箱冷藏出来的丁蹄膀、哦、放在那个热热的米饭上，那个味道给它换换，
2: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冷吃，冷吃是更适合它的这种吃法、嗯、吃到这种酱油冻，对吧、嗯、吃到这种肉冻的这种感，而且他们这个是百年传承下来这个老卤、啊、
0: 全家人在聚会的时候就正好是切这么一盘，
2: 对，
0: 冷吃热吃都可以，
2: 对，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拨、嗯、打电话是021539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2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不啦？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仪，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1: 对。
0: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
1: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另外会有2条浴巾。
1: 是。
0: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1: 对，
0: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1: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
0: 蓝色，
1: 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0: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我来说，跟大家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0: 小圈圈，
1: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抓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0: 对，
1: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0: 没错没错
1: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种酸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0: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 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1: 是，
0: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正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1: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L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不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又会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不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9900。
2: 丝绒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嗯，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一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百分之百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款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迅速的吸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您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的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十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四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三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哎，
1: 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 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
0: 哦，
1: 还记得吧？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哎，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嗯，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嗯，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
0: 嗯，
1: 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嗯，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嗯，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啊？
0: 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出回来回到家里边，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
1: 对，
0: 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
1: 嗯，
0: 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而且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
1: 哎，
0: 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边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
0: 嗯，
1: 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根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嗯，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叫414，
1: 414，
0: 对吧？414。嗯，啊，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00020025111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萃重414，萃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萃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赋予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
1: 硬，棒棒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处

0: 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1: 哎呀，真划
0: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
1: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0: 我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1: 20-30块钱都要的。
0: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哦，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哦，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哦。
1: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1: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0: 是。
1: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0: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哎呀，
1: 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99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啊，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的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可以把湿是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密麻麻，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比较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了，
0: 你看这个多柔软，
1: 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前两天，2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对，它不是方。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
0: 毛巾，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年，
0: 真不容易，1937年，
1: 哇，
0: 这个 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上海本土的这个老字号，
1: 对，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代多少，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
0: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折，
1: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的方巾
0: 就这么点点小，
1: 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啊、
0: 对，
1: 就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啊，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1-5111再叫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上山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2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800-0025-119-900。
2: 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SPA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2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2个颜色都有，对吧？
1: 都是粉的，
0: 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1: 414，试一试啊。
0: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我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两三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两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两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六条，这边是有六条吗？
1: 对，
0: 123再来一条。
1: 六条毛巾，
0: 对，六条这个毛巾，对，
1: 六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就是这样的六条，再有三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
1: 对，那
0: 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8007088000215111900。

0: 有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是
0: 放心，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011511511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1: 因为你看，
2: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1: 哇，超级大哦！
2: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1: 超级大。
2: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2: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将好的，
1: 没错，
2: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1: 是的，
2: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1: 哎，炸好的，
2: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1: 哇，好厚哦。
2: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1: 是的，
2: 然后因为这
1: 完全够了，
2: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1: 没错，
2: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1: 对对对，
2: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1: 是的，
2: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1: 十几块钱，
2: 对，
1: 对，特别划算。
2: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
1: 小条，
2: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1: 是的，
2: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1: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2: 对，
1: 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2: 对，
1: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2: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1: 是吧？
2: 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1: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2: 好好吃，
1: 特别特别香啊。
2: 4:30的时间，刚好
1: 是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2: 对，
1: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2: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1: 是的，
2: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1: 哎，
2: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1: 对，
2: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1: 没错，
2: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1: 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
2: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1: 哎，是的。
2: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1: 对的。
2: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1: 哎，倒出来看一下。
2: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2: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
1: 哇，
2: 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1: 是的，
2: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1: 对的。
2: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1: 水面。面筋哦，
2: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1: 没错，
2: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1: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1: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3: 对，嗯，这个很好吃。哎，
1: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3: 香菇
1: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副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3: 对
1: 就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2: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1: 罗宋汤，
2: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1: 是
2: 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1: 是的。
2: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1: 对吧？
2: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1: 对，好浓郁啊，
2: 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2: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1: 对，
2: 看看，
1: 是的，
2: 看到没有？
1: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2: 对，
1: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顿是吃不完的。
2: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1: 这个
2: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2: 对
1: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2: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1: 是的。
2: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2: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2: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1: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4: 有个芝麻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5: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4: 搿芝麻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嘞。
5: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4: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5: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4: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5: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4: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三十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

0: 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十几块钱。
1: 对，是的。
0: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七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1: 对对
0: 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1: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真的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这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人老感情嘛。
0: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1: 对
0: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位，
1: 是的，是的，
0: 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七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1: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你可以带公司去，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1: 这样炒一炒，对吧？
0: 对，
1: 跟它这个就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0: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1: 是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里去尝食。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0: 对，
1: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有就好背起来。
3: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和罗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狐仙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0: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
1: 哎、
0: 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1: 是的，
0: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2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1: 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0: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2-3块的样子，
1: 对，不然不够吃哦。
0: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1: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0: 25，
1: 对
0: 吧？有的二。

0: 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1: 是的，
0: 这边有个
1: 可视窗，
0: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2: 完全够了，
0: 够了，
2: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0: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2: 没错，
0: 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2: 对，
0: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2: 对，
0: 开出来。
2: 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0: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2: 烫一下，
0: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2: 对对对，
0: 拿个米饭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2: 对，盖泡饭一样。哎，
0: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2: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0: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2: 是的，是的。
0: 来来来，再来再来，
2: 哎，再来尝一个，
0: 再来尝一个。
2: 对对对，
0: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2: 是吗？嗯，
0: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2: 好好吃啊，
0: 很好吃的，
2: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0: 我跟你说吗？
2: 特别好吃、啊，
0: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2: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0: 块，这个味道
2: 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啊，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2: 特别
0: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2: 到位，
0: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2: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0: 对，然后
2: 所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0: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2: 要有什么？
0: 熏红肠。
2: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2: 看到了，看到了。
0: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2: 哎，全部都有哎。
0: 对，
2: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0: 差米饭，
2: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0: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2: 对对对，
0: 配这个面包，
2: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0: 这个汤也好喝，
2: 我来尝一下，
0: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2: 我来尝一下啊，
0: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2: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2: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0: 再来配一块
2: 刚刚你说的红肠，
0: 再来配一块，
2: 哎，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0: 这么厚的炸猪排，哇，
2: 这么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啊，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0: 它的肉呢还不松，
2: 哎，是的。
0: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2: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哎，
2: 对吧？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2: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0: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 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

0: 要把这三样都凑齐。你其实分十二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十二顿嘛。
1: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什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0: 罗宋汤，
1: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对，
1: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捏，哟就好被吃嘞。
3: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送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哎，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烫，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啊，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
1: 对，
0: 3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超大。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哎，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
0: 剪一下，
1: 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对的，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
1: 哇！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啊，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4包，每一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就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哎呀，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0: 哎、这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1: 其实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啊，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保证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芝麻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芝麻芦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有就好被吃嘞。
3: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也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嗯，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一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两人份、三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哎，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所以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自己去我们湖仙顶湖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哎，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一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一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一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盘子里面一块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出来，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是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个是平手素的时候了，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了，真的这个是平手素的时候了。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菜系，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1: 是的，
0: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速食锦。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搭配一个米饭，
0: 这样一顿餐完全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对，
1: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0: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1: 对，750克一大袋。
0: 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吃起来不方便，
1: 对，
0: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1: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0: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大家这个
1: 写得很清楚了。对，
0: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百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乳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1: 对，
0: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1: 对，
0: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1: 对，
0: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1: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呀、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0: 很细的粉，
1: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到区别的，它是。

0: 浓郁的乳黄色，
1: 对，
0: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1: 是，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1: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0: 我喝一下啊。
1: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0: 对，
1: 是不是超级鲜美，
0: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稍许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1: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0: 对，
1: 1500克是三斤
0: 啊，
1: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2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给大家送2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0: 对，
1: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啊、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